0: 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
3: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4: 哇，太好吃了！
3: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

0: 早啊，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1: 哎，大家好，我是周航。
0: 嗯，今天我们也是一大早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群里打卡问候了啊。我发现光辉岁月最近特别喜欢来长春，嗯，前两天发来这儿吃那个豆腐串儿，
1: 嗯，
0: 哦，我还挺想吃的，我还想问问他在哪儿呢。然后昨天晚上又发了这个喝酒去了，
1: 嗯，
0: 还路过了你家门口，
1: 对，
0: 嗯，其实这条路是我们很多人下班的回家的必经之路，
1: 对，
0: 南四环的这个大桥。
1: 我一直可想知道这个桥叫啥名呢？它肯定有它自己的名字。
0: 它不叫南四环大桥吗？
1: 啊？
0: 我理解它叫南四环大桥。
1: 反正大家都。这么叫，
0: 嗯，
1: 但我相信他肯定有他的大名。
0: 那一会儿咱下节目搜一搜，
1: 对，我去看一看去。
0: 但长春现在有很多地方的夜景非常漂亮，
1: 是，
0: 而且现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气温啊，我觉得也刚刚合适，不那么凉，但又不那么热，
1: 对，可舒服了。
0: 大家可以晚上出去也走一走，逛一逛，看
1: 溜达溜达
0: 美丽的夜景啊。
1: 没错。
0: 今天跟大家来聊点啥呢？我们来说说喝水这件事儿。
1: 看似很平常。
0: 哎，对呀、啊，其实你看，吃和喝这两件事儿呢，咱每天都少不了。
1: 对，
0: 大多数人都会想说，哎，我今天吃点啥呢？
1: 嗯，
0: 我吃没吃饱呢？
1: 对。
0: 但很少人考虑到说，我今天喝点啥呢？喝没喝够呢？
1: 你没发现吗？就吃是一件需要提前计划的事儿、
0: 嗯，
1: 喝都是临时起意的事儿。你比如说，朋友说，哎，我今儿可能觉得渴了，我喝点水。然后要不然说这个，哎，我这个好像有点犯困了，我去整点咖啡去。后来要不然就是吃今天中午饭菜儿不错，我不得整点碳酸饮料通过通过吗？
0: 嗯，
1: 这都是临时起意的事儿。
0: 对，都是一种搭配。
1: 啊、对。
0: 嗯、但是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啊，可能也意识到说我要多补充一些水分，
1: 哎，
0: 但是依然觉得白水没有什么味道。
1: 嗯。
0: 你可能之前没有关注到过我们群里在聊喝水这件事儿的时候大家的一些反馈。嗯、我给你垫个底儿啊，我们即时极品的听众朋友呢，就是。尤其是一些叔叔阿姨们、
1: 嗯、
0: 对于血糖来说大家就是指标
1: 都很好
0: 都很好
1: 啊，那不错。
0: 我们有很多朋友是不在意自己

0: 吃甜的喝甜的呢。
1: 嗯
0: 嗯，就是很多人是特别喜欢喝饮料。
1: 我知道有一个大连汽水吗？
0: 啊，对对对，这你都知道啊？
1: 我咋不知道呢？
0: 那看来大连汽水已经就是这个声名远扬了啊！
1: 大连汽水谁来着？
0: 是豁然开朗。
1: 豁然开朗
0: 啊！对，他特别能喝大连汽水。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除了他之外，其实还有很多朋友就经常在群里会晒一些自己喜欢喝的一些有味道的水啊，
1: 嗯、
0: 喝饮料啦，喝奶茶啦，喝果汁啦。
1: 对
0: 啊，包括前两天我们聊到，就是有的喝那个西梅汁儿。
1: 西梅汁儿。
0: 哎，然后我前两天还刷到那个，就是现在有特别多拿梨干泡水喝的。
1: 哎，那我觉得味道应该是不错的。
0: 是的。
1: 但糖大。
0: 哎，但是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啊，比如说梨干或者是西梅汁儿这些，如果配料表足够干净的话，其实咱喝起来对身体是很好的。
1: 是好的。
0: 但是我们不能拿它完全替代水。
1: 就是水，咱今唠就是水，是不是？
0: 水没喝够的影响呢，其实它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状态、
1: 嗯。
0: 但如果你长年累月这样积攒下来，身体的状态你会逐渐的发生一些变化。
1: 没错。
0: 而与此同时会发生什么呢？就是慢性疾病的风险，它会悄悄的高出一大截、
1: 嗯。对，所以今天咱就好好唠唠，您也结合您自己这个实际情况，看看您每天能喝上多少水，咱平均一下啊。除了水之外，你平时还习惯喝哪些这个饮料啥的啊？哪些饮品啊？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哎，大家可以发送留言啊，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也可以在微信群即时极品当中跟我们来互动。
1: 对。然后呢，在正式开唠之前啊，咱们先来跟您一起关注一下眼健康。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你要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别关爱咱们吉林听众眼睛健康。现在呢，针对咱们全省50岁以上的人群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满50岁，正在被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折磨，那今天打来电话就能锁定补贴资格，每人都能领取到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那符合条件的听众，您抓紧时间打电话来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0: 这一次的补贴政策呢，为啥是只给到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吗？因为是50岁以后啊，眼睛更容易出现问题。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有的时候看东西觉得很模糊啊，看手机上的小字越来越费劲儿了，甚至是风一吹就淌眼泪，眼睛干的眼眶都疼。要是不早点改善呢，眼睛的问题就会越拖越重，到最后啊就啥都看不清，生活呢也很难自理。好视力呢这会儿是专门给我们给出了一个专项的补贴啊，一个支持、就是希望中老年朋友呢都能够早点改善眼睛的问题。它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这眼睛就像被水洗干净了一样，水润透亮，咱们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了。
1: 哎，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9-2166。那今天呢咱们只要是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打电话，您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到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版加强眼贴之外呢，还要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全身哪里酸疼咱就按摩哪里。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那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看看群里啊，黄金屋说，方圆周航上午好啊，老同志也打卡了，方飞早上好，飞今天还是没有来哦，飞还在休假中哦。
1: 哎，
0: 豁然开朗，今天不发大连汽水了，来
1: 了
0: 一瓶可口可乐啊。
1: 对，
0: 而且你看他永远不发小瓶装的，
1: 都是大，
0: 上来就是2升
1: 啊。
0: 他说改喝这个了咋样？奶茶特别直接说不咋样。
1: 然后那个蜗牛也说了，说喝水比啥都强啊。忽然开朗说从来不喝水。我是那个什么，就是我大概在36之前，也是这种生活状态。
0: 什么状态？
1: 就是从来不喝水啊，就是一定得喝带味儿的。
0: 不喝白水。
1: 就是不喝白水，然后而且是就不真的不喝白水，喝水喝的特别少，然后基本上那个时候有越年轻越有这个体现，就是基本喝水就是。这一天进入身体的液体，那一定是那个什么，
0: 都是饮料，
1: 一定是饮料。后来我过了35以后，就36、37的时候，就检查身体嘛，然后我就很严重的那个就是问题，
0: 糖吗？
1: 不是糖，
0: 结石吗？
1: 是，对，我先是有了结石，
0: 哦、
1: 然后从结石以后，我就开始就检查的时候检查这个问题，然后我就是咋说呢？咋形容呢？就是因为水喝的少，然后就导致它的这个。就我在代谢液体的时候，就是叫什么 就是蛋白高还是啥高啊什么东西，反正就大概那个意思。
0: 嗯
1: 啊，就是很容易再患结石，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开始喝水了，不太喝饮料了。
0: 但是我现在明确的跟你说，以我每天对你的观察，你现在的喝水量
1: 依然
0: 不
1: 够。我这段时间已经不太喝水了。就是连饮料都不喝，就原来是
0: 不干的吗？
1: 你看我嘴不总是干的吗？但是我又习惯了，我原来是不喝饮料就不喝水，就水就是饮料，然后后来慢慢的过渡到就是不喝饮料了，然后现在过渡到不喝饮料不喝水，也不喝水的程度了。
0: 你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反面教材，
1: 不行的。
0: 其实你刚才的那个亲身经历啊，就是我们一会儿也会着重跟大家来说的，确实，当你水喝的少的时候呢，我们身体确实会出现很多变化。
1: 对的。
0: 那为啥就是喝水这个事儿啊，我们已经其实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很多回了，为啥这次又要拿出来跟大家说？
1: 那不有冥顽不灵的吗？在群里头。对不对？
0: 因为确实啊，在9月14号的时候，你看今天是多少号？今天是17号，那就是前几天的时候呢，国新办举行了一个新闻发布会。那在这个会上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雷海潮，他是特别提到了这件事儿
1: 啊。
0: 就是首先他说到的就是高油、高盐、高糖饮食是慢性病防控的一个重要方面。
1: 对。
0: 那在这儿呢，他尤其提醒到了说家长要少给孩子喝含糖饮料。那当然了，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也是要少喝含糖饮料的。
1: 是的，他给出了一组这个反差鲜明的这个数据哈。首先是咱们国家居民每天啊，每人每天盐摄入量达到了9克，而推荐的标准只有5克左右，所以就高出了近乎这个一倍哈。
0: 嗯。
1: 然后油啊，推荐量为每人每天25到30毫克，但咱们平时啊摄入达到了什么，实际上达到了41克。
0: 嗯。
1: 然后再有就是添加糖，推荐量是每人每天25克以内，但是朋友们，一瓶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它的含糖量就已经可以达到25克这个水平了。
0: 所以怎么就是你看，从盐、从油、从糖的角度来说，我们国家现在啊，居民每人每天的摄入量完全都是
1: 超
0: 标的，
1: 对，超了。
0: 哎，然后尤其说到这个添加糖的饮料，我们换一句话说，就是我们一瓶甜饮料喝下去，你一天的糖摄入量的这个总额基本上你就用完了。
1: 对，然后这个糖还包括啥呢？还包括就是你吃水果变来的这个
0: 果糖，
1: 然后包括你在吃这个淀粉转化的这个糖。
0: 嗯、对，其实它们都属于糖类。
1: 对。
0: 啊，然后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500毫升的含糖饮料，基本上一瓶就能把你这一天的糖量耗完。
1: 嗯，
0: 那更何况群里的这个2升装呢？
1: 冥顽不灵。
0: 嗯，然后呢，其实我们在这儿特别想跟大家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呢，国家卫健委的这个主任啊，他特别强调到，就是日常咱们要多喝2种水。
1: 哎，什么呢？
0: 哪2种呢？一种是淡茶水，这个是可以喝的，我们反复跟大家强调不能喝浓茶，
1: 嗯，
0: 是可以喝淡茶水的。还有一种非常非常健康的，就是
1: 白开水啊，
0: 真的就是既经济又健康。
1: 没错。
0: 嗯，
1: 说具体这个水该怎么喝呢？咱稍后跟您唠一唠啊。
0: 嗯
1: 啊，
0: 我们看看群里啊，蜗牛说啊，这个每天呢都是用大枣、枸杞、苹果熬水喝。这个就特别好，
1: 听起来很健康。
0: 很健康。嗯，其实大家真的可以煮点水果。
1: 啊，对，
0: 就是你既有了这个喝水的时候有一点滋味儿，同时我们跟大家说过，有很多水果在熟吃的时候反而能吸收掉，就是生吃时候有不存在的一些营养
1: 啊。没错，然后
0: 很好的。
1: 对，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就是不爱喝水的原因，其实就是因为就是白开水没
0: 味
1: 道。
0: 嗯、
1: 啊，
0: 山寨说一天2瓶矿泉水打底，如果只是500毫升的话，其实你可以再加一瓶。
1: 嗯，还不够呢啊。
0: 嗯，
1: 还不够呢。然后这个擎天柱说了，说他只喝这个200开，然后偶尔晚上加班的时候，这个上夜班会喝一点东鹏啊，
0: 喝点饮料什么的。
1: 对啊，对，
0: 能量饮料，
1: 能量饮，功能饮料，然后或者是来点这咖啡啥的啊。然后他说啊，他下单那个酥皮月饼了。
0: 哦、
1: 啊，
0: 酥皮月饼真的很好吃。
1: 行，
0: 味道怎么样？应该快收到了。
1: 对对对，哎，挺好的。嗯、然后这个黄金屋看了一个西洋参和这个毛尖是啥？毛尖是绿茶。
0: 毛尖是茶，我不知道是哪一类的茶啊、嗯。但是毛尖我是挺喜欢喝的。
1: 这怎么还泡条鱼呢？
0: 哪有泡条鱼啊？
1: 那个蜗牛那瓶子里不是有条鱼吗？小鱼
0: 哪有一条鱼啊？你点开大图看一眼好不好？它那是瓶子的纹理，太让我无语了。
1: 哎、你看像不像？
0: 根本不像，人家说的这是出来溜达带的大枣、枸杞、苹果水。
1: 但你看像不像？
0: 不像。
1: 我还寻思呢。

0: 那我说这见过泡人参的，泡什么这个？
1: 你这个瓶子的形状看应该是百岁山，因为上面这个棱啊。
0: 啊，这是个对，这是个棱。我寻思
1: 黄金屋说每天就是茶叶泡西洋参片。
0: 哎呀呀呀！
1: 我之前就是我们节目当中不是给大家推荐过那个黄芪吗？
0: 啊，
1: 然后我就一直在就是天气稍微冷一点之后，一直在泡那个黄芪水喝。
0: 啊，
1: 就这个也是对身体特别好。这刚才擎天柱跟大家说到了这个已经下单了黄庄月饼，我们想再跟大家来推荐一下，
0: 赶快下单啊！
1: 因为我是提前下单的，昨天我就已经收到了。
0: 哦，
1: 无比好吃，就是这个酥皮月饼啊，就是它跟我们平时吃的月饼有什么不一样？就是我们平时如果大家爱吃酥饼
0: 啊，酥饼
1: 不管是甜酥饼还是
0: 咸酥
1: 饼啊，那你一定会喜欢吃这种就是酥皮的月饼，因为它那个口感就是层次非常丰富，它咬起来不是咱们吃的那个，就是咱们老式那个月饼，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硬硬的呀。酥皮的那个酥软的口感，它就是层次感很丰富。然后其次呢，就是它的馅料是非常非常足的，
0: 对，实打实的，
1: 吃起来很过瘾。关键是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次的套组当中呢，就是每一个口味都非常的经典。
0: 对，然后咱们是直接给您带来了什么？这个五种口味啊，像这个糖醇五仁啊，这个也很健康，相
1: 对
0: 啊，对，就是因为它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所以它甜度低而且不腻口。
1: 嗯，
0: 然后像里头还有就各种果仁啊，就是香，那真是吃到嘴里脆生生的香的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蛋黄味的，还有这个板栗味的，
1: 板栗，
0: 哎，板栗用的是这个千禧板栗，然后绵密粉糯，一口下去全是这个栗子的香味，还有就是红豆味的。我个人对于红豆有偏爱，对，就是平时比如说出去吃糖水啊，或者吃这个东西，那个的那个东西，就是我会很偏爱
1: 红豆，
0: 喜欢红豆
1: 类的，
0: 对，然后呢，也还有红豆味的，还有黑芝麻味的，这是经典又这个就是不翻车的味儿，是不是？
1: 对，
0: 这五种月饼给你集齐了，来给你这个配齐它，平时卖这个125，而且马上到中秋了，朋友。这都有这个经验啊，就到中秋，离中秋越近，月饼价格就会越高，库存就会越紧张。但是今天咱们不一样啊，咱就给您弄到这个专属福利价，99块钱，让您到手五种口味，每样4块啊，一共是20块，您就回去舒舒服服、放放心心的去吃去。而且它不光是，它是点心啊，就是大家千万别把它这个名字就让它局限了，说我是不是就得中秋吃它呀？没那个说法啊，它是点心，你平时早上可以拿它当早餐，下午可以当茶点啊，晚上这个还可以这个拿它当加餐都可以。所以想要低价抢正宗好月饼的叔叔阿姨，您就打400-609-216。
1: 重新说多少号？
0: 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哎，记住这个号啊，联系小管家。然后这个咱们是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然后你说。不习惯打电话的话也没关系，您直接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3个6就可以了，您还能看到咱们这个酥皮月饼长什么样啊，你看看那个造型是吧，那个馅料啊，感受感受。
1: 然后也特别提醒大家，这个月饼啊，它的保质期呢就是30天、
0: 哎、
1: 因为它里边没有添加的那些就是防腐剂啊或者什么东西啊、就是咱们收到货之后呢，30天之内你给它吃完。然后如果想吃更酥软口感的那个朋友怎么办呢？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啊，就是你那个月饼，你放到空气炸锅或者烤箱或者微波炉都行，你叮1分钟，时间别长啊，就叮1分钟，尤其那个咸蛋黄的，你叮完1分钟之后你就吃吧，太香了。
0: 是吗？
1: 就它那个口感会变得更就是温热，
0: 我
1: 咸香，然后又软绵的那种感觉。
0: 我大概懂那感觉。有一年就是，我每年都会买那个什么，就是买那个。苏州的那个肉馅的月饼嘛，
1: 啊，肉馅的也很
0: 好，对，就是让人家带嘛，
1: 鲜肉月饼，
0: 鲜肉月饼，对，然后就他拿回来以后就要过一下那个，
1: 就是你要加热一下，
0: 就要热一下，
1: 这个也是啊，就是如果大家吃这个各种口味，如果说我想吃稍微温热一点的口感，你就拿那个微波炉、空气炸锅、烤箱，就千万时间别长，反正我自己用微波炉的话就是1分钟。就完全够了，那个口感非常香。然后你可以配点，比如说喜欢喝淡茶水，然后我想喝点这个冲杯奶粉喝，
0: 对，
1: 然后喝点牛奶了，其实都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再搭配，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小点心。大家拨打400-999-0139，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你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对的。
1: 然后就 是返场的阿雷克谢了，依然是179块钱啊，给大家带来的是3斤加。

0: 两斤装，这三斤呢是精致版的，然后这两斤呢是经典版的。精致版的呢，它就是纯瘦肉的，吃起来那个肉感非常足。然后经典版的它是肥瘦相间的，但是大家不用担心，那个肥的量就是非常少。但是如果你要拿烤箱给它烤一下，或者你把它切成片儿放在那个，就是比如说做披萨的时候，你那个一烤一煎，它那个稍微再滋出一点点油来，然后你能吃到一种很焦香的感觉。现在就是179块钱这五斤装，大家就直接能到手了，
1: 没错，
0: 比以往买要便宜20块钱。那这个也是今年中秋节之前给大家特别申请到的福利，库存有限啊，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可以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发666啊，收到链接直接下单，
1: 没错。
0: 快看看群里，我觉得今天群里超级无敌热闹，
1: 挺热闹啊。
0: 我看看有没有之前落下的这个互动啊。黄金屋啊，刚才发夕阳参，这个我们看到了，
1: 看到了，看到了。
0: 秦天柱说，这是我用一个瓶盖种了三瓶冬橙，不懂喝，上夜班的原因来一瓶，还能中奖哈，真是这挺好的。
1: 我一般如果要开长途的话，我会喝这种功能饮料，而且就是就几口喝完，
0: 就是猛喝，
1: 对，就几口就喝完它，我觉得那就我就没有啥科学依据，我就听人家说的，就说你要就是尽量少，就是次数少，然后量大，然后赶紧就把它，
0: 就你别品它，
1: 对，就是不是品那玩意儿，
0: 就
1: 是你
0: 就
1: 炖
0: 之后它效果更好，
1: 对对对。
0: 奶茶说，航哥说的我也深有体会啊，吃中药调理睡眠之后呢，现在不喝中药了，但我把凉的呀和饮料什么的真戒了，
1: 对，我把水都戒了，现在
0: 我就说你是反面教材，
1: 我都给戒了。
0: 哎，但奶茶这个坚持特别好，喝点温热的水，然后少喝那种甜的饮料，你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自己的身体有不一样的变化。温州说你了吧，说这眼神，
1: 说眼神，
0: 眼神也不行。
1: 然后这个豁然开朗分享了一个新饮料啊，人参枸杞，我实话实说啊，
0: 怎么呢，
1: 我就觉得这玩意儿不能好喝。
0: 哎，你也别那么说，
1: 真的假的？
0: 真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啊，它配料表当中呢有人参粉。
1: 你看你都说实话，你配料表。
0: 不是配料表，你能喝看到能喝到人参粉，然后它那个枸杞固体饮料，其实那个枸杞的饮料是酸甜的，然后它里面有桂圆加上红枣的那个固体饮料，所以它是口感应该是那种微甜的，可能你这样搭配起来就不太能喝到那个人参的苦味了。
1: 我这么说吧，就是我始终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啊，就是确实健康的。就是没那么好喝，好喝的没那么健康。那个，我前两天就是我好久没有喝过可乐了嘛，然后有一天就是我第一包到的那个三个男博就凑齐了，然后那个老钱就突然说，要不整点可乐不？然后我和那个谁，我和那个闯，我俩都不喝嘛，就说不喝了，说不是整一个整一个，然后他说他也不多买，我们买了一瓶，然后拿食堂那个碗。倒了三碗，
0: 匀了三碗，
1: 匀了三碗。我说咱仨跟要结拜了似的，到一会儿。但是那个时候喝那一口，它还是凉的，真的好开心。
0: 可乐就是第一口凉的，很好喝呀。
1: 好开心。
0: 是的。
1: 而且我现在说的时候，我居然。
0: 但是水也很好喝，是因为你不喜欢而已。
1: 也可能。
0: 对呀。
1: 也可能。
0: 豁然开朗说，昨天买了一瓶人参枸杞水，有点人参的味道，挺清淡的。你喝这个吧，我觉得比你喝那个就是什么可乐啦、汽水啦，比这些要好很多。
1: 这玩意儿没糖吗？我看一眼。
0: 它肯定会有一些甜度，因为你看它的那个桂圆固体饮料、红枣固体饮料当中肯定是有糖的。它不会一点糖分都没有。
1: 是的。
0: 但一点糖分没有的，豁然开朗不爱喝吗？
1: 慢慢过渡也是好事儿，把口味现在先调淡的。
0: 对，陈天柱说，对了，圆儿姐，正好单位发福利啊，一箱鸡蛋，一箱酸梅汁儿，一箱月饼，还有一袋榛子。不知道酸梅汁儿咋样，也没喝过。
1: 喝呗。
0: 他们单位福利还很好。
1: 你尝尝。
0: 哎呀，反正这玩意儿发的。
1: 就
0: 对吧，
1: 那可对劲儿呢，可对劲儿呢，是
0: 就是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原则，就是有就比没有强，
1: 当然了。
0: 温馨说，大家早上好啊，周老师早上上新闻，现在又来及时提品，辛苦啦。
1: 啊，应该的应该的，
0: 今天又在这连庄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推荐一下，就是中秋节的一个非常好的旅游线路。
1: 是的，
0: 就在9月23号啊，大家现在报名依然来得及。我们会带大家呢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魔都号，去品尝中秋的特殊晚宴，还有大型的海鲜烹饪啊，内蒙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等等，让大家呢大饱口福。
1: 美食。
0: 如果喜欢听相声的话呢，有岳云鹏、孙越领衔的德云社专场相声会，也会让大家大饱眼福。那游轮呢会停靠在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大家领

0: 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的行程，会入住到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还能观看到非常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
1: 对啊，9月23号出发到10月1号返回，不耽误您过十一假期，一共是9天的行程啊，每人只需要4599元起。那不同的房型是不同的价格，部分房型呢还会赠送这个象征票，数量有限，赠完即止。全年呢仅此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你要抓紧时间跟咱们的这个旅游节目联系啊，您记个电话1394410916，这个电话号码和微信是同步的，就是您可以打电话，然后也可以拿这个号加他们微信啊，号码是1394410916，1394410916。
0: 豁然开朗问说，十一准备去你们那儿玩玩啊？
1: 来
0: 快来快来。其实豁然开朗在辽宁也离咱们很近，然后但他经常到那个吉林来玩。
1: 营口的吗？
0: 他是丹东
1: 的。大连的。
0: 丹东的。
1: 嗯，
0: 然后很多朋友就是在放假的这个期间，因为今年中秋啊跟国庆啊，这个假期其实离得挺近的，
1: 对，
0: 3天假加上7天假，然后如果中间那3天如果大家不用那个担心说我得回返岗工作的话啊，其实可以策划一下这个出游的计划。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电台游轮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没坐过游轮其实大家可以体验一次
1: 感受一下
0: 啊，是不一样的感受。
1: 对，
0: 然后也可以呢策划一下我们的周边游啊，这个近距离的或者短距离的远距离的这个跨省游啊，其实都可以，大家做一个规划，
1: 挺充足的。
0: 对，真的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因为出去玩整个让我们的整个状态啊身心啊会特别特别的放松
1: 啊。去趟长白，你指的是去趟长白县呢还是去趟长白山呢？
0: 那肯定是长白山了呀。长白山得抓紧去了，因为十一之后如果它频繁下雪的话，有的时候搞不好它会
1: 封山。对，所以我倒觉得这个时候还是能抓住这个长白山的这个小尾巴的，然后就是来的时候得多穿点啊，因为
0: 山上很冷。
1: 对，下面和上面这个温差挺大的啊。
0: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吧，问问大家，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保护眼睛啊，就一定要来用这个一诺叶黄素，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呢，一诺叶黄素它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所以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如果说啊，您还不太了解说这个叶黄素是个什么东西啊，给您介绍一下，叶黄素呢是您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啊叶黄素缺失了，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那一诺叶黄素呢，其实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为什么呢？它直接用水就能冲着喝，采用的是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的吸收率高上8.3倍，所以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0: 那现在呢是只需要9.9元啊，大家就能够多得到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呢，我们还会再送大家一台多功能数码收音机，每天是只有前100个名额的，大家就赶快来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

0: 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是方圆。
3: 哎，我是周航。
5: 来给大家一个健康提示啊，如果大家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还有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大家要注意来听。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特别邀请到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来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还有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取196块钱。针对于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整个过程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也不需要大家来住院。
3: 是的，如果说呢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就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16，80561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所以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啊、军人证、医保卡等等啊当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是200元，现在只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的热线是04318056116，8056116。
5: 老同志在群里说，两位老师辛苦啦。
3: 啊，您客气您客气。
5: 客气啦啊。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是喝水的事儿，我们看看这个微信平台啊有这个新的消息弹出来了，需要一点这个刷新的时间。秋实发了羊奶粉，目前为止羊奶粉还没有链接呀。
3: 稍等稍等啊。
5: 返场的时候吧，啊，返场
3: 的
5: 时候，然后大家抓住，一定抓住返场的机会来下单购买。
3: 对。
5: 我们接着跟大家来说这个喝水的
3: 事
5: 儿啊。
3: 对。
5: 好好喝水，它真的会给你身体带来很多的正向反馈。
3: 没错，
5: 我跟大家说，可以推荐大家喝一些淡茶水呀、白开水呀。这个比起饮料呢，虽然它非常非常普通，但对于咱们人体的生理机能来说，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3: 哎，对于说好好喝水的人，它会有几个表现啊。首先，它的新陈代谢会好啊，咱们身体内的各种这个器官代谢呀、生化反应的过程啊，它都是离不开水分的。所以，充足的水分摄取对于维持人体的新陈代谢的正常运作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5: 所以这个如果大家想让自己的这个新陈代谢变得更好啊，一定要多喝水。
3: 好好喝水。
5: 对，尤其大家发现就是可能年龄越大，我身体的新陈代谢功能呢它就越来越慢。
3: 对。
5: 哦，那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废弃物啊，我们的身体不能及时排出，那堆积在

0: 还没有改善。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需要控血糖的朋友，你每天多喝4杯水啊，对于控制糖尿病的患者的血糖升高是很有帮助的。
1: 啊，然后再有呢，就是每天多喝6杯水是有助于减少复发性尿路感染次数的。
0: 哎，
1: 啊、
0: 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存在着高血压的问题啊。多喝水，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患有高血压的症状，那么你就可以来喝上一些水，这个很有必要。
1: 对，尤其是这个对于自己的这个体重有要求的朋友啊，就是女孩子们哈、啊，注意些接下来这个内容，就是研究还发现什么呢？每天喝6杯水有助于成年人减肥啊。2023年国际期刊《肥胖综述》啊，《肥胖综述》上就发表了一项研究发现哈、啊，其实不用太复杂，就把你日常你要喝的这个可乐呀、奶茶呀、果汁啊这些含糖的饮料，你把它都换成白开水，或者是你就换成白开水啊，或者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淡茶水啊，
0: 嗯，
1: 坚持6个月以上，你身体质量指数，也就是大家现在特别流行说看那个 BMI 啊，会平均下降0.31，而且是在不用你刻意挨饿哈，就是不影响正常饮食的情况下就能做到这一点。
0: 嗯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轻体力活动的成年人，就你不需要什么搬过多的重物这种啊、嗯、咱们每天呢你至少要喝1500到1700毫升的水，
1: 3瓶矿泉水。
0: 对，刚才有朋友说每天能喝2瓶，那就再增加1瓶，因为咱们的1瓶都是平均按500毫升来算的。
1: 对，
0: 那平均你要考虑一下自己能不能喝上3瓶水。
1: 嗯，
0: 然后如果说我不用矿泉水喝水怎么办呢？你可以就是在家里呢买一个就是带刻度的那个杯，要不然就是你在家里接一瓶水，接一杯水，接完之后呢，你找矿泉水的空瓶
1: 量一下子，
0: 你倒进去，你量一下，你横约摸一下，就我这一杯水大概的量是多少？
1: 对，
0: 那我每天需要喝多少杯才能达到这1500到1700的量？
1: 嗯，
0: 啊、哦，然后除此之外，可能有一些需要特别多去补水的，那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补就行了。
1: 嗯
0: 嗯，然后我们建议大家啊，就是老年人呢，每天最好是能够喝到1500到2000毫升水，
1: 对 对，
0: 因为这个能够更增强我们的新陈代谢，但。一定要注意，咱喝水不是那种，就是我这一会儿我咕嘟咕嘟我就把这1000毫升全喝进去了，那反而不好。就是一定是少量，然后慢饮，
1: 多次，
0: 哎，多次是比较好的。
1: 啊、说怎么来判断这个事儿啊？就教大家一个方式，可以根据你实际在喝水的这个进程当中那个表现情况来调整你的水量，干嘛呢？就观察尿液的颜色啊，就能判断出水是不是喝够了。最简单办法是什么呢？就是。淡柠檬的这个水色说明你水量适宜啊，如果颜色太深了，那就需要补水；如果就是完全透明无色了，那就水喝多了，可以停一停了。
0: 对，其实观察尿液是非常非常科学且合理的一种方式，
1: 对对对，
0: 对，很容易就能判断出你今天这一天的那个饮水量如何。
1: 嗯
0: 嗯，蜗牛给我们群里发了一个这个养生壶，
1: 对，
0: 你看这才是
1: 煮
0: 水、
1: 嗯，
0: 这一天啊，就是可以反反复复的在里面添水喝，特别好。而且他说到，他说我跟孙女呢，早上起来是必须喝到100到200毫升温开水的
1: 啊，
0: 我非常建议大家早起的时候呢喝上一杯温开水。
1: 那我说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得喝点淡盐水吗？
0: 那个倒不一定适合所有人，
1: 是吧？
0: 对、
1: 啊、
0: 但是每天早上喝一杯温开水就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有益处
1: 啊。
0: 嗯，忽然开朗说喝点瓶装水白水行不啊？白开水都是自来水，我觉得不咋好，都是大核桃水，我觉得不好。
1: 只有
0: 白开水都是自来水，对呀、
1: 啊。
0: 但是我们喝的自来水，你是烧开之后晾凉的水嘛？那你要说我不烧开，我直接喝它肯定是不好。
1: 啊、
0: 因为里面可能进入到这个自来水管道之前，它可能要添加一些，比如说消毒的啊这些东西啊。
1: 对，是的。
0: 所以这个生水我们是不能喝的。要不之前为啥我们跟大家推荐那个沃克净水器的时候，建议大家就一定要安装一台呢？
1: 对。
0: 你安装上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喝直饮水了，因为它直接接出来之前就帮你把这个自来水里面的东西都给你滤掉了。
1: 嗯。
0: 但如果咱家里没装这种各种净水器的话，那你接出来的自来水就是要直接烧开了喝。
1: 嗯、对对对。
0: 瓶装水其实也完全可以，因为我在家里如果不直接喝那个就是净水器净出来那个滤过的水之外，我可能喝的大多数也都是瓶装水，但它就是白水嘛。
1: 嗯，没什么问题啊，
0: 很好的啊，喝白水是好的，肯定比你喝饮料强。
1: 对，秋实说了，说我每天都有喝水的习惯，每天早起必须一杯水，大概300毫升啊，每天至少5杯水，那你够量了啊。
0: 嗯，很好。
1: 不喝多种饮品。 只喝白开水啊，白开水括号杯是出门必带的。哎，不错，这习惯好啊。
0: 很多朋友出门都自己背一个杯子。
1: 哎，哎，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一个习惯养成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之前就是不喝饮料就不喝水，那是一个习惯的问题。然后后来现在就说。

0: 也不太喝饮料了，那就其实就是慢慢的习惯在转变。所以我真想跟那个豁然开朗说一声，就是那么喝饮料真不行，兄弟，真不行。
1: 但是他就是无数次的我们跟他说过，然后他自己去检查身体，然后发现自己的血糖
0: 也没事，
1: 问题没有。你这个人就没招，我们就说这个就是个体差异，可能有的人天生就是非常擅长喝这个饮料，
0: 存在这种
1: 先天饮料圣体，
0: 所以有的可能性，有的可能性。
1: 包括老同志之前跟我们说，就是那个吃月饼啥的，就是人家可以在睡前吃一大整块，
0: 然后也不
1: 血糖一点问题没有，你说让不让人羡慕吧？
0: 圣体都是，
1: 真是就是没有办法，个体差异
0: 真没有办法。
1: 但是对于大多数的这个人群来说呢，咱们还是要克制喝白水啊，
0: 那
1: 是最好的。
0: 有没有想过，如果不这么喝的话，可能就咱不说，就是正不正常，会不会变得更好呢？对吧？
1: 那不知道，反正人家就是这么吃，人家也没问题。不行这个事儿。
0: 好
1: 了，再给大家推荐点好吃的啊！这个中秋节要到来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黄庄月饼、啊。
0: 是的，
1: 你可以看一下，如果家里你有已经买过各种月饼的话，你看一下那个配料表，真的，一大长串的什么添加剂啊、防腐剂啊之类的。我们为什么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酥皮月饼，它只有30天的保质期，就是因为它没有任何的添加防腐剂，而且呢，就是它虽然是酥皮的，它吃起来那种是酥酥的口感，但是向大家保证，它配料表非常干净，且没有反式脂肪酸。
0: 对的，
1: 咱们吃起来是完全没负担的。
0: 哎、
1: 保质期只有30天，说明它又是非常新鲜。大家下单之后，我们是按照大家下单的量去安排制作的，所以给大家发出的呢也是新鲜出炉的好月饼，
0: 是
1: 完全可以放心。
0: 哎，而且呢，您吃到是传承的这个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跟这个市面上拿机器往这一压就成型成膜的那种不同啊，咱这个酥皮一层叠一层，整整20层手工开酥啊，薄的透光，层层分明，所以你就吃去吧。而且它是什么呢？2分皮8分馅，你这一口咬下去，实实诚诚，满满当当的，
1: 馅料特别足，
0: 对，甜而不腻，然后而且不齁挺，不发干，你吃去吧，你就。
1: 而且就是这一次的套组当中呢，我们把非常经典的5种口味都给大家配齐了。其实我觉得特别适合就是一大家子买完之后呢，大家一起来分享。因为你像我家就是有一些呢是这个怕糖的，怕血糖升高的，那就特别适合吃这个糖醇5仁的。这个就是用木糖醇呢代替了白砂糖，甜度低但是不腻口，同时呢里边配了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籽一大堆的坚果，就吃起来非常的香。然后全家还可以分享什么呢？分享那个蛋黄味的，哎，油润咸香，然后那个咸甜搭配呢是非常非常解腻的。还可以去分享板栗味的，板栗味我特别喜欢，那个口感很绵密，而且其实秋天大家适合吃上一点板栗。
0: 板栗是不是？
1: 对，一口下去都是那个栗子的香味。
0: 哎，
1: 还有很多朋友喜欢的那个红豆味。
0: 嗯，
1: 皮儿薄但是馅儿特别足，那个豆沙呢特别的细腻，然后有能吃到那个豆的香甜，还有非常经典的黑芝麻味啊，黑芝麻含量是非常足的，满口都是那个芝麻香。你看这5种口味一个套组都给大家集齐了，
0: 就卖你125。
1: 哎，
0: 平时这是，
1: 对，
0: 这是平时啊，这是平时。但是咱们今天不一样了，给您锁定的是专属福利，只要99块钱。
1: 嗯，
0: 而且您到手的是刚才这个方方给大家介绍的这5种口味，你都尝得到，每样给您准备4块，一共是20块，咱只要99块钱。
1: 是的，
0: 而且哈、这个黄庄月饼不是说只能中秋吃的，它准确的叫法叫老式酥皮点心。
1: 嗯，
0: 您是这个把它当早餐呢、当下午茶呀，都非常合适。所以啊，想要低价抢正宗好月饼的咱们的这个朋友们，您赶紧行动，拨打热线400-999-0139啊，400-999-0139，400-999-0139，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如果说您说不习惯打电话，没关系，您直接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666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你还能看看咱这个产品的样子啊。
1: 然后可以抓紧时间来订购了。同时呢，今天有返场的阿列克谢啊，这个就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的特点是啥呢？就是肉质非常的紧实，然后香而不腻。咱们拿回家之后呢，吃法又非常的多样，你可以掰开直接吃，其实特别解馋。尤其是你比如说我中秋啊，或者是11期间呢，我全家要出游计划的，或者我全家要徒步的，我要扎帐篷的啊，那各种你可以直接背上它，咱掰开直接就吃。
0: 对，
1: 就等于是给你的这个野餐添加了一道肉菜。
0: 没错，
1: 吃起来口感相当丰富，特别香。然后在家里呢，咱们拿它，比如说我切丝儿，我拌个凉菜也可以，或者我拿它呢炒个鸡蛋，炒个辣椒，炒个饭都非常好吃。然后自己在家我可以。

0: 做各种花样的 DIY， 我拿它做披萨呀，给小朋友做面包啊，做各种烘焙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食材。
1: 用面包糠炸呀？
0: 可以，然后或者你就直接空气炸锅了，烤箱了，你就烤一下，叮一下就出锅了，
1: 都没有问题。
0: 肯定比你在外头买的那个好吃太多太多了。
1: 哎呦，真太好了！这个阿列克谢已经是咱们这个老朋友们的非常熟悉的这个老朋友的老朋友了啊！今天主要是什么呢？今天是中秋了，给大家放福利啊！179块钱买三盒精致版，送你两盒经典版啊！精致版就纯瘦肉，经典版是这个肥瘦相间的这种啊。哪款都好吃，然后这个每盒一斤，一共五盒，179块钱，五斤肠啊，您就带回去了，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大家都爱吃，所以赶紧啊，咱就行动就完事了。您记好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电话订购，或者呢，您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666啊，也一样，也可以这个在线上进行下单啊，把美味带回家。
0: 是的，抓紧时间来订购吧。看看群里啊，黄金屋说呢，说我早上是必须一杯白开水的，养成习惯多少年了，非常好。
1: 突然开朗说有没有红烧味的和榴莲味的饮料啊？
0: 月饼吧。
1: 我知道月饼。没有。
0: 黄庄这是我们给大家带的套组是没有的。
1: 没有的啊。
0: 据我所知，黄庄呢，你要是单买，你在外头买，它也没有这俩味儿的。
1: 啊。
0: 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我是自己在刷那个短视频的时候，一下看到了黄庄月饼。因为我太喜欢吃一切点心类的东西了，然后看到那个就是酥皮月饼，因为咱吃的那个就是老式的嘛，
1: 啊对，
0: 就那种我们说那用模具压一下直接烤烘烤出来的，然后我就对这个酥皮儿的就是没有抵抗力，所以我去年就是买了那个就是各种口味的吃，很好吃，我太喜欢了，然后今年没想到它一下就来到了我们的这个货架上，所以我就特别想让大家都来尝一尝，赶上人家价格又优惠嘛。
1: 我还真没吃过这个黄庄的，但是就是江浙的那个酥皮月饼倒是吃的次数挺多，我也很喜欢。然后这个，你要想吃肉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那边的那个鲜肉月饼，网上也买得到啊。你豁然开朗，可以自己搜一下，那个味道也很不错啊。
0: 对。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两款美食，一个是黄庄月饼，一个是返场的阿列克谢，大家可以趁着这个还在团购周期当中啊，抓紧时间来下单。然后今天整个节目当中的话题呢，我们跟大家聊的就是喝水这件事儿。
1: 对。
0: 喝水呢，就是它是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成本非常低的日常养生方式之一了。然后喝水这件事儿呢，一定是我们说就是时时喝，然后少量多次喝。
1: 对，人不说嘛，如果你是发现自己口渴的时候，说明你的身体已经在高度缺水的一个状态了、
0: 千万别等到那个时候再补。
1: 对，
0: 那就有点晚了。
1: 对，所以呢，就是把这个补水这件事融入到您日常的点滴间歇当中，就是当什么呢？当
0: 像呼吸一样。
1: 就差不多那个意思，
0: 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里
1: 啊！你就想想，就是如果有这个，平时有吸烟习惯的这个朋友，你就想想你吸烟那个频率，你把它换成喝水的频率，差不多。
0: 我那得一天得抽多少烟呀！我的天。
1: 啊，那就
0: 少。你喝水肯定要比那个要更
1: 更勤一点
0: 啊，
1: 要更勤一点，把它变成一个好习惯。然后那个老同事说我平时喝的就是白开水啊，然后就矿泉水，然后这个红茶水。啊，很少喝饮料，
0: 这都是很健康的。
1: 哎呦，谁把这个摆？这个是啥呀？
0: 这是豁然开朗的黄庄月饼吗？
1: 上次分享的，
0: 这蛋黄馅的，特别好吃。
1: 你看他都说了，黄庄特别好吃。
0: 是吧？真的很好吃，所以真的很想让大家都来尝一尝。
1: 试一试。那吃这玩意儿，喝点啥？喝点水最健康。
0: 我觉得喝淡茶水吧，配上一点，就它还能稍微解一解它那个特别咸甜的味道。
1: 哎，我觉得是这样，就好像这个糕点和茶水更配。对不对？哎，是一个路子，是一个路子。
0: 配淡茶水其实是特别好的。
1: 好的，好的。
0: 然后或者呢，就是如果爱喝咖啡的朋友，你拿它来搭咖啡也可以。
1: 啊，不错不错。
0: 但因为我现在很少喝咖啡了，所以我就是在家里有的时候会喝淡茶水。然后会就是泡黄芪水，就反正现在我的生活习惯就非常养生。
1: 啊，挺好挺好。
0: 集体养生，然后喝温开水。
1: 行啊，希望大家都你说。
0: 蜗牛说，我家孙女儿小时候冲奶粉都是用自来水烧开了，恒温冲奶粉用，每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温水，有十几年的这个习惯了。其实咱这个自来水啊，你烧开了放凉喝是一点问题没有的，
1: 没有问题的啊，
0: 必须烧开啊，你直接喝那肯定是不行。
1: 来来来啊， 接下来这个先跟大家分享个好消息啊，就是我报这个电话号码您记好了，4006092166啊。为什么要您记这个号呢？是因为今天啊，咱们全吉林听众都在打这个号，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这个朋友们，您一定要打啊！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现在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开展50岁专项补贴，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4006092166啊，来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体验试用一下。那大家呢就抓紧时间啊，赶快打电话4006092166。
0: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这眼睛呢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的。再严重的呢，眼前像下大雾似的，手机电视也看不清。那大家可以想一想，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这心里啊都会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尽早来干预治疗，建议大家呢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这里面有人参、石斛、蜜檬花等10几种珍贵的草本精华，还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是更直接的。贴完之后呢，感觉到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也明显更清晰了。我们全国有1200多万的用户都在用，所以大家尽管放心来购买。
1: 是的，好视力呢这次发起50岁专项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们眼睛不舒服的吉林听众呢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您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颈肩腰背啊都能用，最后呢再给您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四重大礼，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那我们今天的即时极品啊，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稍后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就明天继续跟大家来品美食聊健康。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6: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5: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7: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 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8: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

0: 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收看916阳光热线，我是方宁。今天呢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天气是这样的，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啊，这两天天气都不错。到了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是多云的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大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8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0到15度，只是部分地方有阵雨啊，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伞。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5度，西部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最近一段时间的天气还是挺好的，秋高气爽啊，天高云淡啊，就这个季节真的是感觉天空啊像童话世界一般。而且呢，现在这个季节金色的秋天嘛，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外面呢这个空气呀，还有包括这个天气啊都不错。不过部分地方啊，你像后天的时候是有阵雨的，大家出行的时候记得带伞。那么这两天呢都是几乎是晴好的天气，大家可以到户外溜达溜达。早晚出行的朋友还是要记得多穿一点啊，小心感冒。好了，天气情况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了。生活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已经全线为您开通了。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好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接听大家的热线，打进8581-5111的长春的吴女士，您好。您好，吴女士。长春的吴女士。
3: 听到吗？
2: 哎，您好，终于听到了，您说。
3: 哎呀，不好意思，可能这网络不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您一下哈。
2: 嗯嗯。
3: 那么分别是，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我的一个工作年限，的问题是这样，我是2015年的这个4月7号入职的。
2: 嗯。
3: 然后，如果是公司今年要裁员的情况下，那么我到10月16号之后离职的话，是不是可以拿到12N的一个晋升方式呢？
2: 这个您跟公司的人事谈了吗？
3: 没有，他是这样的啊，就是昨天啊，我之前打电话咨询过严大老师，然后他呢也给我一些意见，就是比方说公司违法解除和公司就是禁令裁员等等，大概给我讲了一下啊。
2: 嗯。
3: 那么我也听明白，但是现在如果啥问题是，昨天人事突然间给我打电话，他说，哎，那个公司哈，说觉得说你在这个市场的服务的话，我既服务，跟您说一下，我既服务这个微生物项目，又服务这个免疫项目，又服务生化项目，他认为。嗯， 我的微生物是主项，那我全职微生物的情况下，我又兼职生化免疫，那么认为我的服务等级的话是初级，评判为初级，他以初级这个模式，然后让你说，哎，那我想让你回公司进行一个培训，比方说培训到中级，那你回来继续干活。
2: 嗯，
3: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以这个东西认定我裁员，就是假设你评定不合格就裁员你的理由。
2: 嗯，那你现在在这家公司工作了这么多年，已经是11年多了，是吧？
3: 对的，嗯嗯。
2: 您希望拿到的赔偿是什么样的？
3: 我肯定是，就是因为我在公司的话，就是遵纪守法，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的初薪肯定是2N。那如果公司可能是说对于2N比较困难的情况下，可以比方说拿个 N 加八或者2N 行，比方再减2万，我也可以接受。但是现在目前他没有跟我谈，就是人事到现在为止没有跟我谈关于赔偿的事，反而跟我谈了一个说我的认定我生化免疫冲击能力。我说我生化免疫本来不是我的主项，我负责的话肯定是微生物是我的主项，那生化免疫是我的副项，我既然能够干微生物就干生化免疫，但是我们其他人的话他只单纯干免疫啊，对不对？我说我并没有问题呀、啊。他说啊，我没有说让怎么样你啊，我只是说让你我去培训呀、啊、干嘛的。我觉得他这是给我在下套。
2: 首先我想问一下你，如果公司希望你能够经过培训之后达到公司的要求，然后呢继续上岗，您愿意在这家公司继续工作吗？
3: 啊，我愿意啊。
2: 那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是可以接受这种，就是公司要求我们比方说转岗啊，或者说希望我们培训之后然后继续来承担相应的工作，这个
3: 对
2: 于我们来说也不算是坏事，对吧？因为现在找个工作也挺难的。
3: 那对的，老师，我也是这样想的。
2: 公司现在是怎么的一个想法？他是想留住你啊，还是真的想裁掉你？
3: 你是这样，老师啊，就是我在8月底的时候给严大老师这边打过一个电话。
2: 嗯。
3: 那么当时我接到通知，是我的上级，就是我们的，相当于是我们总公司在某个城市啊，我就不在这个时间说了。
2: 嗯、
3: 然后呢，我的上级就是我的上属领导跟我说，哎，公司有优化名单，那么OK，这个人是你。
2: 嗯。
3: 那你看看你想怎么样？他谈完之后的下2个周，我的上级领导的上级，也是我们相当于整个客服中心的领导来找我聊了一下。啊、
2: 嗯，
3: 是，我就问他，我说给我个理由，他说没有理由。
2: 嗯，
3: 我说那好，那你这个人员是不是定了？他说对。我说好，那我就等待人事电话，我一直都没有等到电话，直到昨天突然间给我来个电话，说哎，考虑综合考虑，所以我认为他是给我下套，并不是真实的来给我做这个事情。我当时就问他，我录音了，我说您好，我想问一下，我到现在为止目前的话，您是让我这怎么？我就问他嘛，我说你是怎么考量我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那你想咋想？我说我没有咋想啊，你如果是公司给我这个培训机会，我愿意回去培训，对不对？参加培训，然后去服务市场。那么我想请问，那你招这个2个人来替代我的工作是什么原因呢？你把我白山市场给我扣掉了，又是什么原因呢？
2: 嗯，
3: 我现在没有客户了，我现在只有通话客户，那你白山客户都已经给我抢走了呀，说白了你给我划分走了呀。
2: 嗯，那这个呢，因为属于公司内部的这个规定或者处理啊，咱们不过多问。我想问你的是，公司既然说要给你提供重新的培训的机会，那么这个培训费用是需要我们个人承担的，还是公司来负责？
3: 那个他没说，就是我们回总部培训，那没说培训费用的事。
2: 好，你就问他，你就要问他，如果要是这个培训是我自费的，还是说由公司来承担的，或者说这个费用是不是需要我垫付的？那么如果对方真的想留住你的话，我认为他应该是全额来培训的。那么培训之后，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个人的成长来说，多一项技能也不是个坏事儿。而且我们，
3: 对的，
2: 您这个年龄我不知道方不方便问，可能
3: 方便，36。
2: 啊，36其实还好。啊，这个年龄还好，就是如果你像我这个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你再转岗找工作，确实是要遇到一定的困难，就挺难的。所以有一个岗位，如果说咱们公司有需要，有发展的需要，要求我们在其他的岗位上再继续培训，或者说继续深造，然后呢转岗，咱们也没啥不能的哈。咱们这个年龄，尤其你这个年龄更年轻啊，你是可以接受的。另外呢，就是如果他的这个培训费用是要求我们自己来出资的，说你要自费去培训，那咱们就不行。那这个呢，就属于不符合相应的规定啊，要求这个公司全额来承担相应的培训费用。所以目前咱们不能猜测说公司你这样的就是违法的或者违规的，你就不想用我了，你找各种理由借口想让我自己办辞退，那个就让我们自己辞职是吧？这个你千万不要自己辞职，因为自己辞职咱们拿不到相应的这个赔偿不说，而且我们还没有办法拿到相应的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金来着，就是哎，对，就是相应的这个补贴，我们就会大打折扣，绝对不能自己主动辞职，自己离职这种拿不到相应的这个赔偿金，所以我们就要求对方啊，就是说明白了。 那这个培训费我愿意培训，那培训费用谁出？是公司给负担，还是说要我自己承担？如果要是自己承担自费培训，那是不可以的，就是这是我不接受的，就我个人肯定没有办法接受。我本来现在这个工资待遇或者各方面啊，现在我就面临一个困难，有可能将来如果面临裁员或者怎么样的，那我后续的本来经济压力就大，你再让我自费培训，那这是完全不合法不合规的。所以你去可以跟他主张自己这部分权益，但是公司现在毕竟没有说对我们造成实质性的要求，我们怎么样违规的这样的一个事实，所以我们目前不能过度猜测对方到底是不是诚心诚意想要留住我们，还是想裁掉我们。
3: 对，
2: 对不对？
3: 是的，明白。所以他现在的话，目前就是由于我这个岗位变动的话，他为了我这个岗位变动，他招了两个人干我一个人的活。
2: 嗯，
3: 所以他已经把这两个人员已经招到市场，已经在市场已经去接待我的客户了。
2: 嗯，
3: 已经去把我的客户给抢到了，所以我就证明他肯定是有这个由头的。我就想着，我想不明白，给你打电话咨询一下，帮我分析一下。我实在是想不通，我觉得他绝对是站在这个角度，因为我整个今年的话没有任何的违规违纪，也就是我们有一个 OEC 评分哈，您可能知道，就像海尔斯一样。我们每个月的话不单纯是你固定的工资，可能有 OEC 评分 ，A 的话加钱 ，C 的话减钱 ，B 的话不减不加不减。OK， 那我今年从一月份到现在为止，我整个的综合评价的话都是 B。我没有给你违规违纪，那我的上级领导肯定是，就是说白了，他给我的诉求，他给我的说话就是说，我的上级领导之前跟我谈的话，那你看你是要 N 呢、还是要 N 加一啊？就这样问我，我说我都不接受，我要二 N。然后他谈不了，他说那我谈不了，那我就直接找我的领导，他找他上级，上级跟我谈，我是同样的诉求，我说我就要二 N。对吧？我没有毛病。那我肯定是我的诉求，我先把这个重点提上去，但我实际上我拿不拿我还不一定啊，我只是这么强硬一点。但是对他说好的，因为当时这个我的上上级领导的话就是说完之后，那行，那我让人事给你打电话。所以我等了一个多月，才昨天等到晚上五点他给我打个电话。
2: 所以
3: 说这件事情，对，我就搞不懂了。
2: 那也有可能对方考虑到你这个如果说辞退你的话，这个成本太高了啊，好不容易也这么多年培养你了，那有没有一种可能说，那干脆这个人还挺能干的，那咱就留用呗，换个岗。那至于单位为什么，或者咱这个公司为什么要求我们必须得离岗，有其他人的这个培训然后入职，这个咱们没办法去要求人家，对，没法说。别说咱们普通员工了，就是公司的就是高管级别，现在呢随便说调整就调整，这个咱们没有办法。对吧？因为只要人家合规合法的情况下用工，咱们是没有办法要求人家我必须得就在这个岗位上，我就得干一辈子，咱自己也说不出来这个道理。但是呢，如果对方要求我们是自费培训的，或者说不给我们赔偿，没有按照规定给我们相应的赔偿，那个我们是可以主张自己权益的。千万千万就是不要自己主动写离职申请啊，这个自愿离职一分补偿没有，也没有失业金啊等等这些补偿。
3: 对的，老师。
2: 好，
3: 我还想咨询一个事儿，老师，就是他咋情况呢？就是他昨天只是说单纯谈，然后我在整个录音的过程当中哈，我就直接问他，我说您是对我这个岗位有什么要求吗？我就问他，我就提示我当时就问了，我说我同样我们市场的服务的，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啊，但是我知道他们也没有达到一个中级和高级的能力吧？那他们也就依旧在服务市场啊，您是针对我做这个什么事情吗？
2: 我跟你说，
3: 你不用多心。我觉得对他说，哎呀，你不用多心，那个我只是单纯的那个啥一下。我说那您看啊，我今年入职11年多，对不对？那我怎么做工作的？那您可以看，我是整个全中国，就是我们整个就是这个片区当中，
2: 国内片区当中，就是业绩也比较不错的。
3: 啊，我们是做售后嘛。我说我既能做微生物项目，又能做免疫项目，能做生化项目，上项目什么都没问题。我说我不知道全国有第二个人，我也不知道别的省是怎么样。那么你看看东三省，你不用看别的，觉得说是我们省份小，我们这个觉得微生物这个项目哎不赚钱怎么怎么样的，所以人员要往别的地方靠一靠。我也能理解公司，我特别愿意跟公司的步伐往上走。但是那么对于辽宁来讲，对于黑龙江来讲，他们并没有，他们就是单纯负责自己这一块儿。我是负责全面的，就这样还不行吗？然后也没说话。
2: 所以想想真挺无奈的。你看我们业务这么全面了，依然要不得不面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风险啊，或者是调岗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年轻人嘛，咱们不要怕被调岗， 真的，如果你多一些技能的话，你不用担心。但是目前来讲啊，咱们不能要求公司说我就得在这个岗位上干一辈子。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年轻人新招来的啊，比较呢薪资可能没你高，对不对？也有可能经验没有你丰富，但是他们有活力。

0: 能够拓展更多的市场，咱们也不管那些啊，
1: 新鲜嘛，
0: 对，就是现在用人都讲究个年轻嘛，所以咱们上了岁数的人，我们能够共情啊，但是我们也要心里清楚，就是我们也年龄也不大，我们也要积极努力学习，给自己呢多增加一些业务的能力和筹码。我跟您对话当中，我觉得你很棒啊，就是作为年轻的女性当中，你看遇到了一些问题，我积极的和公司来维权，为我自己的利益去争取，甭管是二恩还是几恩，那咱自己必须得为自己说话，对不对？咱不能人家说给你多少就给你多少，然后咱就得卷铺盖走人。那对方给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我们是有这个底气的。那你看全国国内的公司片区，我在这方面我就是大拿，我在这方面我就是很强，你把我裁了，对公司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所以公司考虑了一下，是不是寻思，哎呀，这是个金子呀，这给他换个地儿吧。那这个地方既然咱们有招来了新人，有其他的考量，那咱们能不能给他换个地方把这个人才留住呢？咱们也莫不如这样先想一想，如果说公司要求你是自己自动培训的，不给你提成也不给加班费，他有这种实质性的对我们用工方面的这个违规违约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发生，我们再来为自己维权，也不用想那么多啊，你也别委屈。
1: 那我懂您意思。
0: 对
1: 对，但是你知道公司还恶心一点的话，因为我跟我老公都在这个公司，然后他是负责流水线项目的，他是项目算是项目的这个负责人。OK， 他拿他来压我，说你不要把事情闹大，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这是我们领导跟我说的话。我说哎，我说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去办离婚嘛。很简单，我说这个东西没必要这样。
0: 这个可真是，这公司哎，可能这么讲，应该说就有点不太通情理了。当然了，可能这也是我们人情世故当中的一环啊。多余的我就不说了。我建议你，你现在这个年龄也不大啊，真挺年轻的，而且很有干劲儿。你看，我觉得你的业务能力一定很强。那么在其他方面，我们再考虑一下，如果趁着年轻多一些技能，就像公司说的，如果公司给咱们培训费，又给我们培训又转岗，我们多一项技能，那将来不是更扛打吗？是不是？人不可能在一个岗位上一直干一辈子，但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我觉得你说话有底气，而将来未来一定也会更好的。
1: 嗯，谢谢您老师，那我明白了，反正我就是按照您的一个方式然后进行一个沟通，因为他昨天问我，然后说，那个你考虑，我说我考虑一下再回答你。
0: 嗯嗯，
1: 对，我没有
0: 客气啊，
1: 我想问问您，帮我出出主意，因为这个事情我不可能跟我的爸妈说。
0: 对对，他们免得担心是吧？
1: 他们担心，对，所以我不想让他做，我就是说自己成长了嘛。然后我老公的意思意见的话，就说反正公司那个啥，你该回去回去，就是也不用怕他。
0: 嗯嗯，
1: 就咱走的情况下，咱也能找到工作。我说对，是。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就想拿到我相得用的钱，我就走。我不会在这多待一分，如果你觉得我能力不行，我就觉得我们销售说一句话，说你就让他知道什么叫做财源财道大动脉，他就明白了。
0: 哎呦，这句话说的真有底气啊，给你点个赞啊。我叫一声老师我可不敢当啊，但是我觉得真的像家人一样的陪伴，然后您刚才呢这么信任我们节目，然后经常也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对，我总听然后预约。
0: 谢谢谢谢，也希望接下来啊咱们每一步越走越稳，越来越好，真的是让公司感受一下咱这块金子到底有多亮，好不好？
1: 嗯，谢谢您老师。
0: 好，祝您办得顺利，再遇到什么问题如果需要我们帮忙的给我们打电话，然后我们有一些不懂的我们帮您问问律师。
1: 嗯，谢谢您，这辛苦您了，还得麻烦您。
0: 谢谢。好，
1: 哎，
0: 嗯，好
1: 的好的，
0: 说到这儿，好，祝一切顺利啊。好，刚才这姑娘是不是很厉害？您看看人家说话的这底气，就甭管啥时候吧，咱自己如果说在各个业务能力方面比较强的情况下，咱们无惧公司的这种打压呀，或者是所谓的这种啊故意裁员呀等等，因为现在公司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咱们是不太了解的，我们不要过多揣测。我觉得一个人在一个岗位上不一定说要干一辈子，人挪活树挪死嘛，咱们也可以适当的换一换不同的岗位，即使有一些委屈，有一些难过，或者有一些不舍，但是重新开始再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这姑娘我觉得很棒啊，给她加油，给她点点赞。如果大家在听我们的沟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想给这姑娘加加油打打气的，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18581519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卷起凉席的小屋说，老师好，我有问题咨询，欢迎您啊，有问题随时可以我们留言，也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还有李重举、希望、袁奎大哥、

0: 都赞了我们的直播。信阳红说：“方宁早上好，您好。”还有平安守志赞了我们的直播。另外，知足常乐说：“方宁上午好，还是自个儿啊，太辛苦啊！哎呀，是啊，我的搭档好几天了都没来，是吧？大家是不是想他了？不知道他耳朵现在红不红啊？肯定是，好多人都念叨他呢。还有知足常乐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袁奎大哥，还有天山雪莲、平安，时尚快乐老顽童、长白山雄鹰大哥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雄鹰大哥啊！”时尚快乐老顽童说：“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不辛苦啊？你看有大家的陪伴，时间过得就感觉特别的快。”还有华西瓜汁儿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董桂琴阿姨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宝莲啊，还有苦尽甘来说来了哈、啊，欢迎您。于星海、李姐姐、明真，还有绿水青山、岁月如歌，包括大管钳子啊、长华。还有是真方、猴哥等等啊，好多朋友都赞了我们的直播，我都念不过来了。还有黄金屋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方宁上午好，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了，不辛苦，为大家服务啊。”岁月如歌说：“方宁上午好，问一下，老年公交卡过了生日，去年检充值，充值还是720吗？”是的啊，就是咱们呢过了生日再去充值，也依然是给您充的一年的费用，不会克扣您的，也不会多给的啊，就还是原来的那个数。还有绿水青山赞了我们的直播1000次，谢谢您。还有崔老二、甄宝平、秋洋洋得意啊、还有桂枝啊、秋燕都赞了我们的直播，还有甜蜜小天儿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谢谢您。卷起凉席的小屋说：“辛苦了，方宁老师，不客气啊。”不知道是不是刚才我们咨询的这位朋友啊，希望能帮助到您。这小姑娘真的很棒啊，给她点赞。还有好事旧城也赞了我们的直播，蒲公英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谢谢瑞莲，谢谢大家，谢谢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如果遇到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啊，都别着急，也别发愁，别自己一个人憋着啊。大家可以给我们打电话，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
1: 了解民意，倾听民生。
2: 连续两年下水道就是冻，每天都是水帘洞。
3: 我父亲养了2000多只公鸡，现在就是运不出去，卖不了，现在有点赔不起了。
4: 对物业又在管的，跟他说了半天，他就是不让你看。
1: 刨根问底，全力帮忙。
0: 大家的利益，我们一定会积极帮大家争取的。
5: 我们搭建起这样一个桥梁呢，就是希望把大家的声音反映给您。
1: 点水穿石，聚沙成塔。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

0: 好嘞，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持续为大家开通。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反馈啊。长春市的王女士、王阿姨之前啊给我们打过电话，她说女儿是2005年左右交的灵活就业的医保，交了将近20年了。现在呢，这个医保啊处于停保的状态。王阿姨就想问问，如果交够25年了，还没到退休的年龄，是不是不用继续交了呢？另外呢，曾经听医保窗口说啊，居民医保3年可以顶灵活就业医保1年来计算，是不是有这个政策呢？对此啊，我们的记者特意咨询了长春市医保局12393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客服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 医保交差不多20多年了，交够25年医保可以退休吗？
2: 女性得到退休年龄，然后得至少交满25年，省内的19年限不能低于15年能办退休。
1: 那如果要是中途我要是停了的话，没交的话，之后能算吗？
2: 之前缴过的年限它都是正常累计的，就比如说我现在交20年了，我没够，我中途我停几年，然后我到退休的时候我再办，不够的我就补上，这种也是允许的，之前的20年也是在的，都是累计的。
1: 如果要是中途我换了那个居民医保的话，有那种那个什么3年顶1年那个说法吗？
2: 也是到您退休的时候看一下，就是2022年10月1日往前的居民，长春本市或者外流县的，有没有连续性3年抵扣1年灵活就业代念统筹的政策？如果有就抵扣，如果没有就不抵扣了。像现在这种2625这种交居民的，包括2324这种的已经不抵了。
1: 2年之后，如果要是交那个居民医保，居民医保就没有
2: 了
1: 啊，就没有3年顶1年那个说法了，是吧？
2: 对，没有了。然后要是您退休的时候有没有2022年往前抵扣的政策，这种也是不确定性，有就抵，没有就不抵，
1: 就是得看那个退休当年那个政策，是吧？
2: 是的。
0: 嗯，咱们的居民医保啊现在还是属地管理啊，所以咱们一定要问一下自己当地的医保啊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尤其在您退休的那一年究竟当时是怎么规定，咱们得看当年退休的政策。目前来讲啊，就是工作人员刚才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2022年10月1号之前，咱们如果有居民医保的连续缴费啊，或者说有这样的经历的话，我们还可以享受相应的这个就是3年抵1年这样的政策，但是还得看你当年退休的时候有没有这一项，如果有的话，那么这个还是可以抵扣的。但是像现在咱们已知的23年、24年、25年、26年啊，包括再往后，恐怕都没有这个3年抵1年的这个说法了。咱们现在呢，随着大家医保的意识越来越强了，就是咱们逐年交，这已经形成一个共识了。因为你交一年保一年，这个居民医保呢，它非常的灵活，你不交它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如果说职工医保啊，您交够一定年限了，你不想交了，或者说灵活就业医保你交够年限了，你不想交了，你也一定要有一份医保，你可以转成居民医保，即使不能抵年限，但是呢我们达到相应的退休的年龄，我们是依然可以办理退休的。但如果你年限不够的情况下，大家如果想着说几年抵一年，那这样的情况恐怕在往后是不允许了，就是23年以后，咱们现在知道了这个政策里面没有这项规定了，就是没有这项政策了。那23、24、25、26，咱们就交多少是实打实的啊，交一年顶一年，就没有办法说交3年的居民医保抵1年的灵活就业医保这个说法了。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说一声啊，也刚好呢，我们的听众这个王女士、王阿姨问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借这个事儿呢，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如果有类似的问题，大家想要问问医保呢，您可以自己拨打12393的客服的工作人员，电话还是挺好打的啊，大家有问题可以自己咨询一下。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视频号上大家的留言。知足常乐他说，老年卡只要你卡里有钱，到生日也不用去年检，钱用没了再去就可以。我问过了，工作人员是这么告诉我的。是的，知足常乐，您说的非常对啊，就是以往呢咱们就得是必须得在你啊过生日前，或者说过生日当天，你那个时候你赶紧去充值，不充值就不好使了。现在呢，就是你这个卡里只要有余额，即使说你没有新的去充值，那么你卡里的余额是照样可以用的，啥时候花没了您赶紧再去也来得及。但是一般来讲啊，我们好多人都是这一年啊，基本上到自己生日的前后，或者说当月，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去充值了。但你要刚好有事儿忙着顾不上，你是完全可以再过一段时间再去的啊。这个根据大家自己的时间来安排，还是挺人性化的。蒲公英说，在生日的这一个月去就可以了，老年卡会多给60块钱啊，是这样的吗？我们求证一下，问问其他的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不知道想要 问一问，具体问问怎么回事的，也可以打966668问一下，安达经营业厅的这个电话啊，问问他们的客服工作人员是不是在生日当月充值多给60块钱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咱们也可以当月去问啊，当月去充值。有的朋友可以说，可能啊，就是当月就是给的这些都花不了，那你这样的话就正常到那个点儿去就行啊。如果刚好生日当月，或者说生日那个前后时间不够，或者是有别的安排，或者在外地呢不方便，那咱就晚点去也行，根据自己的时间随时灵活掌握，随时安排。这个点我真的觉得挺人性化，挺好的啊。如果大家还有类似的问题，或者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我们说到的这些话题大家知道的，可以像知足常乐呀，还有像江山多娇啊，或者蒲公英啊，这样跟我们互动留言啊，也欢迎大家帮我们多点点赞，点点关注。在我们的直播的右上角啊，有一个滚动播出的下一场直播的预约，大家可以点一键预约，这样呢本周节目播出的时候直接就推送给您了，非常的方便。好了，接下来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3: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今天给叔叔阿姨们带来了一款啊正宗的这个黄庄月饼，这个月饼那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特别地道的酥皮儿老月饼。这个月饼呢真的挺难找的，因为你这个酥皮儿啊，如果它做不好呢梆梆硬，然后咬也咬不动，时间长了就是里边都没有水分。但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正宗的传统的酥皮月饼黄庄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特别的酥，而且非常的香，也是咱们老一辈记忆里的那种老味道。用的呢都是实打实的好料，用的是湖北的黑芝麻、山东的大花生、迁西的板栗等等。

0: 配上优质的小麦粉、鸡蛋、植物油，一样一样都能够看得见、数得清。配料表也特别的干净啊，没有什么反式脂肪酸啊，也不添加额外的这些什么防腐剂啊，什么那些东西啊，没有科技和狠活，用的全都是老的方子、老的办法，做的呢也都非常的新鲜。人家保质期只有30天，咱们现在做现在发，下单之后才安排制作，就是特别新鲜出炉的好月饼，不是那种冻了大半年的，放的都变味了那种陈年库存啊，保证让大家拿到都是非常新鲜的。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黄庄月饼呢，传承的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的酥皮手艺，跟市面上那些机器一压就完事儿的那个月饼啊，完全不一样。这个酥皮啊，它是一层叠一层的，整整20层的手工开酥，薄的透光，层层分明啊。咱们拿上手轻轻一掰，这个酥皮啊，哗哗的往下掉渣，含在嘴里那直接就化了，根本就不用嚼，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可以放心的吃。而且它呢皮儿薄馅儿大，分皮儿啊都是这个2分皮儿8分馅儿，就是一口咬下去全都是料，甜而不腻啊，完全是吃着也不齁也不发干。不发干，吃完之后你还想再来一块儿。昨天我们说完了之后呢，就有好多大馋丫头们留言了，说怎么赶紧怎么预约呀，我们可不可以在微信上买呀，想看到样子是吧？可以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相关的链接了，可以直接下单。那上了岁数的大姨大妈们，大家不会通过微信小程序来下单的，那就打电话更直接，400-999-0139，400-999-0139。而且我们这种5种口味啊，像这个糖醇五仁的里边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甜度低而不腻口，里边的黑芝麻、白芝麻还有什么花生啊、核桃啊、南瓜籽啊，一大堆坚果，用料特别的实在也特别饱满。蛋黄味的这个我挺爱吃的，就是油润咸香，而且咸甜搭配是特别解腻的。另外板栗味也特别好吃，它用的是千禧板栗啊，可好吃了。红豆味的还有黑芝麻味的啊，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每一款啊都不错，一共是5种口味齐全的正宗的黄庄月饼，只要现在是多少钱呢？99块钱，因为平时可能得卖到100多啊，125左右。现在呢，咱们直接锁定了中秋的专属福利价格，只要99块钱，5种口味就到手了，每样是4块，一共呢20块。这黄庄月饼不是只是中秋能吃的，它平时也是那种老式的苏式点心，配点什么茶呀、粥啊，哎，都特别好，或者早晚当餐加餐的时候也不错啊。大家可以平常也可以备一点，如果喜欢吃的话，就赶紧下单吧，400-999-0139，400-999-0139。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2: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说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
2: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可能是压根您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是吧，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咱们心灵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咱们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足足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啊，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新闻广播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大家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都结束了，所以我们得趁现在赶紧打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2: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下面和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腿麻腿疼、血管突起，是不是挺难受的？如果您有这种困扰，咱们赶紧听听接下来这条消息。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邀请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患者，咱们现在就可以拨打预约报名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就可以了。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怎么样？活动这个优惠力度挺大吧？但这次活动呢，名额是有限的，需要咱们提前预约。咱们赶紧打预约电话0431-8056-1616 8056-1616。
2: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经常疲劳、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么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了。现在好视力正在吉林举办大型的惠民补贴活动，特别拿出100万补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吉林全省范围内所有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都可以参加，也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您只要打400-609-2166就可以体验眼贴，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有的朋友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一样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眼睛可不比其他的啊，其他地方比方说哪儿疼啊或者哪儿痒啊，咱还能忍一忍、疼一疼，这个眼睛的问题绝对不能忍也不能等。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拖着不管，我们可以赶紧啊去专业的医院去看看医生。如果说问题不是很严重的话，

0: 艾草双人被，福利限时发放，错过就不再有啦！大家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AM 738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还有858151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是广州佛山的葛女士。你好，葛女士。
3: 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
3: 哎，非常感谢能够及时的帮我接到热线上，我寻求帮助。
0: 您是广州的朋友是吗？
3: 是的。
0: 您通过什么方式来听我们节目呢？
3: 我是听一个朋友说的，说阳光热线能够帮助到我，我是很无助了现在。
0: 啊，您遇到什么事儿了？快跟我们说一说，看看我们能不能给您提供一些帮助，我们尽力啊。
3: 好的，谢谢您。实际情况是这样，我是从2026年8月3号来到咱们长春，因为这个吉林的银行在外省无法打印交易的流水，用我孩子的事情。我带着孩子的授权。母女关系证明来到银行，按照相关的合法手续递交了，打出来的银行流水，这个孩子关于他这笔放款，当时的放款就是我们已经停止通知银行停止交易了，他这个开发商是新时代地产，他存在这种首付垫资，我当年孩子想购房的时候，他这种以低首付吸纳做的宣传，第二天孩子交完了这个定金20000，这个开发商进行首付垫资。我当年的时候，孩子跟我说了，我就从5月26号从佛山飞到长春。到了长春之后，我就找到这个开发商停止交易，这个是有重大风险的，而且不允许这样卖房。无论你怎么营销，是不允许这样的，这是不合法的。而且后期给我孩子会造成很大的重大风险。我孩子当年18岁。
0: 啊，孩子刚刚18岁。
3: 是的。
0: 然后他是在咱们长春吉林这边买的房子，在长春市还是吉林市？
3: 是在那个合龙那个房子
0: 啊，我知道了。
3: 位置在合龙书香兰郡。这个当时孩子是你购房啊，就交了个20000定金。之后第二天他做了这个首付垫子，孩子是不懂的，他18岁哈，但是他跟我说说妈妈，他说低首付，然后我说那怎么个过程啊，你首付你要贷款，他说跟银行贷款，他这个得贷款买，然后我说你跟银行贷款的话你得有什么样的手续呀，他说我说你没有首付款没交的话，他银行有20%的首付要求啊，然后他说他好像是他们地产就给我解决这个问题了。我5月26号就飞到了咱们长春。知道了这个细节之后，那个时候吧，我五月二十六号来的。到了长春，5月14号孩子只拿了一个申请材料递交给长春卫星支行，这个是开发商指定去的那个支行。孩子带去的呢，带有那几张纸我都复印了，名头就是指向卫星支行。
0: 也就是说5月10几号，具体是哪一天啊？5月10几号？
3: 14号。
0: 5月14号，孩子递交了银行的这个申请材料，申请贷款买房子，是不是？
3: 对，申请贷款。但是呢，他并没有当天只是交了一个申请材料，并没有进行到审核阶段，更没有进行到签合同的环节，不存在的。
0: 一般来讲，在1周到2周之内放款，或者说审批，是否通过，会给到当事人。那您的儿子有没有收到相应的短信，说你这个审批到哪个环节？

0: 写了，是不是通过了？
1: 没有，我来到了长春之后，我就直接找各的找这个到底是哪个银行，他开发商都拒绝给我银行的电话。然后我就找到了银行相关的我孩子递交材料的这个人，我已经跟他通过电话通先通的电话，又跟他加的微信。我这都有截图的，都有当时的这个记录时间错都在上面。然后我跟他说，孩子，我孩子这个18岁购房是有风险的，而且他这个里面房子也是有这个这种交易是存在重大风险。然后他说收到了，他停止，也回复了。
0: 停止放款。
1: 对。然后我就去找开发商，那个时候我的是从6月初到一直到7月4号，我这个都有跟开发商的沟通记录，包括到他开发商实地，他开发商隐瞒事实，说这个款项已经放款了。你们不能停止，只能等到2年以后还清贷款。告诉我孩子也有微信，他说你不要让你妈找开发商，也不要找银行了。这个是隐瞒事实，但是我在6月18号已经通知银行停止，银行也收到这个信息了，也回复了。
0: 您是5月14号孩子提交了申请材料，为什么在6月18号？因为你说你5月20几号就已经到长春了，为什么在6月18号才这个申请停止贷款的这个协议，或者说递交的这个申请呢？
1: 是我找不到这个银行，我联系不到到底是哪个银行，然后我跟问开发商，开发商不配合我，不告诉我，他就要进行就是这种强卖了。我们后期我到截止到7月4号的时候，他的售楼员这个相关还有经理级的都告诉我，你要么拿9万块钱的违约金。这个时候就是涉及不到那么高的违约金，就是我们交了2万块钱定金，大不了2万块钱你都不给我退，说这个意思，你都不可能朝我要9万块钱的违约金的。他就是想进行强卖嘛。然后我说的重点是，现在这个银行，我到来长春是8月3号，这次抵达长春的哈，然后我调取这个流水，关于这个他坐在我孩子身上这笔借贷流水交易对手都是空白的。对于这种情况我要核实，然后我提出来查询档案，你这个借贷关系是怎么去。我说看完了之后，他档案内全部都划改了，长春瑞星支行变成了德惠长银借贷公司。
0: 就是换了一家公司了，是不是？
1: 对，他不但加了我的材料，他自己都生成了这个借贷。然后呢，他写的档案里写的是2021年8月16号有面谈面签记录，上面有我孩子的字，但是我孩子当年从7月份就已经离开长春，在海南久居了。不符事实，我让他提供给我面谈面签记录，他说没做面谈面签，因为他提供不出来。
0: 就是我们大概前后啊听明白这个事儿了，就是这个是哪一年，具体说一下是哪一年。
1: 2021年
0: 买的房子，在长春合隆买的房子，当时呢我们在一个月之内就应该说你知道孩子买了这个房子之后，你就及时想要叫停，但是前后呢因为联系不畅啊或者各种原因，然后直到一个月以后才申请了停止贷款，但那个时候银行已经给放贷了。而这个过程
1: 没有主持人，
0: 那个时候还没有
1: 放贷，因为他收到我的通知，他说停止了。他是在我6月18号通知的。通知他收到，立即回复我了，停止了。他是8月17号放的款，而且
0: 都已经申请停止贷款了，然后对方说也收到了，结果最后8月份还是把这个贷款给放出来了，是吧？
1: 是的，他8月17号放款，8月17号形成了德惠长银的借贷合同。然后他的档案里面写的是8月16号面谈面签审批。
0: 而8月16号这个面谈面签，您的孩子压根儿就不在长春，根本就不可能，是不是？
1: 对，是的，主持人就是这样的。
0: 所以这里面疑点比较多，然后呢又因为纠纷呢，这个我们可能在电话里也说不清楚。我们建议您像这样的情况赶紧找律师，而且正常咱们买卖房屋买卖合同啊，这个签合同都是合规的，就是很严格的，不可能说咱们当事人都不知道是跟哪家银行在贷款，就是您的儿子。

0: 就算是十八周岁刚经事儿，他也不可能说他签约贷款的是哪家银行，咱都不知道，所以这中间一定有猫腻。
1: 对，他知道他递交的这个材料复印件我留了，是长城卫星支行，并且当天14号递交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工作人员要求他在他们行开一张借记卡，就这张借记卡。在他们银行开完之后，他们是自己能够掌控这张借记卡吧，可以这么说。我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就是这个档案我们查阅完了之后，需要他给到我们本人这个档案形成的复印件。这个关于这个，
0: 我建议你，就我们自己可能调不出来这相关的档案，但是你可以通过律师来调这个档案。还有就是，人家卫星支行呢，有可能他根本就没有同意放贷给这个人，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审批流程没通过，人家呢就不得不就是你的这家这个房产公司，他可能不得不找了另外一家来形成了这个最终的这个交易链，所以人家压根儿都没放贷，所以也不一定是谁的问题。
1: 是吉林卫星支行，档案在卫星支行存着。
0: 那最终是他给你违规放贷了吗？你跟他说我不要了，他还给你贷款了吗？
1: 是就这样的。
0: 那最终也还是他呀。
1: 对。
0: 那我们建议你这个。有相关的证据，因为你这个沟通的链条也都非常的清晰，我建议您赶紧找律师啊，然后让律师帮您来搜索一下，或者说捋清一下这个各个环节。因为我们个人如果要是你自己查这个档案，对方不给你，或者说存在各种问题的话，那不好弄的话，咱们就找律师帮忙从中协调。这个费用呢应该说也不低啊，就算是对方说的各种咱们买房子，就说咱们交了2万首付，后面咱们贷款得花多少钱啊？
1: 他贷款，他这个写的是34万，然后吧，我这个主要这通电话是寻求的帮助，我想问咱们主持人也好，寻求帮助也好，就是个人档案，你金融业务档案形成了，无论是我们交易流水还是什么，本人是有知情权的，他在剥夺我孩子的知情权，不给孩子，他写的回复是本人都不提供复印件。
0: 本人不提供复印件什么意思？就是不允许自己查档案吗？
1: 本人就是说，即便我孩子本人他都不给提供这个档案的复印件，是这个意思。
0: 那这个事儿我们帮您问问律师吧，看看我们是不是有权利要求银行提供给我们啊个人的这个金融档案的这些复印啊权啊或者什么。正常我们是有知情权的，而且签档案的时候，就是签合同的时候，一式几份都不可能就银行一家有，咱们自个儿手里应该也有。
1: 哎呀，我孩子没去签，我说了，我孩子当年在海南呢。
0: 所以
1: 查档案到问题了，他不给我提供档案复印件。
0: 或者这样，您可以拨打12378全国金融监管总局的投诉热线，就把咱的这个疑问啊，直接就问给对方，要求对方呢给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帮助。12378，
1: 主持人，我想跟您说，我在很无助的情况下，我这十几天我都在打，我打了，
0: 打过这个电话是吧？
1: 打了12378，我说您能给我生成工单吗？他说我给你生成不了工单。我说那您这个是什么部门？他说只接待投诉。我说那我怎么给我处理？我得知道你有回执啊，我好后续我好知道跟进呢。我这个事情您是怎么处理的？他说我们没有这个约束权，我们只能把这个投诉接待了之后，我们告知银行。
0: 那这样吧，就是您也多方面打听了，然后今天呢也难得信得着我们，我们帮您问问律师，像这样的话，我们银行内部的审批记录，包括我们自己提交的资料，哪些我们有权索要。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已经到9:55了，不能和您多说了。然后您的电话呢我们也记下来了，如果后续的话我们需要和您联系，到时候我们再给您打电话。您的尾号是1517对吗？
1: 是的，非常感谢您。
0: 不客气啊，我们尽力看能不能帮上忙，但是具体怎么办啊，咱们这边还要积极为自己维权。那稍后我们帮您咨询一下律师，在近期节目当中您留意收听反馈。时间关系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不得不进入到这个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了，稍后大家继续回来。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好，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叔叔阿姨们，眼看中秋就要来了，是不是？咱们买月饼了吗？如果没买到称心如意的，您就赶紧听听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啊，黄庄月饼，这可老好吃了。这款呢是正宗的传统的酥皮儿月饼，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酥，而且非常的香，也是咱们老一辈人记忆里当中的那种老味道。我们现在团购的这个月饼啊，有一共有五种口味，都特别的经典。听我给大家说一说，像这个糖醇五仁的，这里边呢用木糖醇代替了白砂糖，这个甜度呢是特别适合的，而且它里边的这个黑芝麻呀、白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南瓜籽啊，一大堆的坚果，用料特别的饱满实在。就算是血糖偏高的叔叔阿姨，也可以适当的解解馋啊，别吃多了，适当的解解馋。还有这个蛋黄味的特别好吃，板栗味的我也特别喜欢，它那个是用的纤细的板栗，而且是绵密粉糯的，一口下去全都是那个栗子的香味，特别好吃。还有红豆味的，它皮儿薄馅儿足，豆沙也非常的细腻，豆香也特别清甜。再有这就是那个黑芝麻味的，这个也是非常传统的一个口味啊，黑芝麻的含量足足两成，满口的芝麻香，越嚼越香。这款呢酥而不甜腻，五种口味齐全的正宗的黄庄月饼，平时要卖125块钱，现在咱们有团购价，9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一共呢是五种口味，每块呢四，每一样呢是四块，一共呢那就是20块，这正经够咱们大伙吃一段时间了。咱们早上配着粥啊，下午泡茶呀，晚上当加餐啊，都非常合适。大家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啊，是咱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咱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需要9.9块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了，10分钟内周期购买的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3: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0: 好了，今天呢我们接听了好多听众的电话，像广州的葛女士的这个问题啊，其实一会儿呢我们会在节目之后帮着问问律师。那么个人的金融档案到底我们个人能不能看啊，可能我们有权利查看或者复印自己提交的那部分档案，至于银行内部的风控的审批的抵档啊，包括底稿内部评审的评语，这属于人家银行内部的资料，恐怕不能给个人看，但是我们也可以帮着问问律师啊。葛女士最近呢也注意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大家有什么想说想唠的，欢迎大家啊，在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到10点这个时间段里跟我们互动留言，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或者视频号吉林之声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了，今天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见吧，拜拜，明天大家早点来哦。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

0: 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在今天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件事儿：你说，咱们来这世上一生，那到最后什么是属于你的？想一想，你的钱，你住的房子，还是你开的那车？我昨天呢看手机，看到一段视频，是采访刘晓庆的。就前段时间呢，这网上就铺天盖地的说他死了，他就辟谣，那就根本没有的事啊。谁给他造的谣呢？刘晓庆亲口说的啊，是我亲外甥说的啊，这件事啊是我那亲外甥做的。他说我这一辈子没孩子，有过几段婚姻，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所以我也是全心全意的对我这外甥好，从小啊就对这孩子特别的好，包括后来念书啊出国呀，可以说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那么打什么时候这个感情发生改变的呢？就是当他听说我要把所有的钱全捐献给社会以后，他这态度马上就变了。他说这个世上啊，能伤害你的往往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想当他说出我这些话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伤心。有人说再怎么的那也不是自己的亲骨肉，你关键时候啊还得是自己亲骨肉啊，得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那肉。你看那天呢，我看到一短视频，有一老兄弟48岁就让媳妇儿和亲闺女给送养老院去了，一晃在养老院住了20多年，说怎么就让媳妇儿和亲闺女给送养老院去了呢？48岁怎么就去了呢？岁数也不大呀。脑血栓，偏瘫卧床，不能自理，媳妇儿也不愿意照顾，孩子更不愿意管，所以没办法，48岁就给送养老院去了。讲话呢，眼不见心不烦呐。完，记者呢就采访他，说那你想家不？他脑血栓，说话啊也不行，含含糊糊的，但眼睛给出答案了，不停地眨眼睛，完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就那一刻我就很感慨，你说什么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都身外之物。所以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首先得有你，你好才行。那么一说到病，你像我们有不少的那个听友啊就跟我探讨说，导师啊，你说现在这病怎么这么多呢？这么多的高血压患者，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这么多脑血栓偏瘫的人啊，还有这么多的那个身上长肿块啊有恶性病的 啊，另外还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是吃的不行，啊，是不是吃出来的呢？也不能说完全跟吃有关，就是现代人生的病啊多，我觉得啊跟时代有关，你不能按照古人的生活方式，你看古时候当时那个生活背景跟我们现在来对照，那就不行。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叫啥呢？叫与时俱进，就很多东西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你还得创新，你还得改造。当然了，你像制药似的，过去制药讲究是什么呢？完散高丹啊，讲究汤药啊，讲究搓成小药丸。那你现在我觉得啊，咱不是说怎么地崇洋媚外呀，就是日本制药啊做的就挺好，在保留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科技。你比如说制成那个颗粒剂型，你像咱们吃的这个参柏舒筋颗粒，它肯定比你传统的汤药啊药丸啊要好很多。你比如说吸收快，你再比如说药物的浓度高，你比如说这个效果显著等等，指定要比你那传统的汤药啊丸药要好上很多呀。所以不同的时代，你看制药的方式还都不一样，那人身上的病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像过去，你像我们搞中医的啊，都学经典，都得学一些经方。说什么叫经典，什么叫经方啊？你比如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啊，《金匮要略》。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中医大夫很痴迷张仲景的方子，什么桂枝汤啊、小青龙汤啊、小柴胡汤啊，经常喜欢用一些桂枝啊、麻黄、石膏、杏仁这一类解表发汗药。你看很多人研究一辈子伤寒论，你问他，你说伤寒论究竟啊讲的是什么啊，很多人说讲的就是治疗心脏的，有的说治疗脑病的，有的说是治疗肿块恶性病的，就说什么的都有。那么伤寒论包括伤寒论里边的这些方子究竟讲的是什么，我想一句话就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你像张仲景这些方子，它都来自于伤寒论。什么叫伤寒论呢？什么叫伤寒呢？有人说是不是感冒啊，有人说是不是感冒发烧了啊，有人说是不是发烧了感冒咳嗽。我这么说吧，大家说的都对。为什么张仲景这些方子都来自于伤寒论？因为他的这些方子全是治疗伤寒的，全是治疗感冒发烧嗓子疼，根本没有很多人讲的又治疗高血压又治疗糖尿病又治疗心脑血管病又治疗什么肿块恶性病，没有。其实就是治疗感冒发烧的，那治疗咳嗽的，所以叫伤寒论。那么这么个大的一个医学家讲话了，中医界的泰山北斗，怎么一辈子就研究这个感冒发烧啊？曾经我的学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他说张仲景怎么不研究治疗大病呢？我就问他什么叫大病啊，他说心脑血管病啊，什么心梗脑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肿块啊，恶性病啊。我说那你得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张仲景是西汉末年时候的人，就那个时候三国还没有呢，什么曹操刘备诸葛亮都没有，西汉结束之后才是三国呀。所以首先你得了解他那个历史背景，正好是西汉末年，国家贫弱，连年战争，老百姓流离失所，这边打仗呢，老百姓那边啊就得跑，那打仗了老百姓你不跑，那你不容易被打死吗？所以常年的打仗啊，老百姓啊就流离失所，居无定所，所以这个时期的人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成天担心受怕，不是逃荒就是逃难，所以当时的人呐，就爱感染风寒。他不像我们现在啊，上外边去了还能住旅店啊，完了之后饿了找饭店，那时候没有啊，对吧？再一个你老百姓你也没那闲钱呢。 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可能有的啊都不知道，你别看岁数大，有的都不知道。就最初为什么你看以前那个电视，找个破烂的衣服到当铺都能当，你现在来看，哎呦，就那衣服啊，那扔的都没人要，那时候就值钱。对，那个时候连棉衣服都没有啊，没有棉花，知道吧？没有棉花，你说我穿个衣服，这是棉线的，没有。那棉线的那就上等人他都穿不上，所以说你就那个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居无定所，一打仗他不往外跑，他不逃荒，他怎么的？所以一来二去他就感染风寒了，一整这个感染风寒死了啊，一整就有的那感冒发烧死了。所以过去风寒就是大病了，就是死人的病了，80%甚至90%的人都是死于风寒。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张仲景过去是太守啊，太守是什么官职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一样。那张仲景他也是爱民如子啊，也是心系百姓啊，一看这老百姓都死于伤寒，刚出生的有的就死于这病，几岁的孩子死于这病，壮年老年都死于这病。本身张仲景他是个文人，过去讲文人学医，笼中抓鸡，啥意思啊？意思就是读书人学中医，手到擒来。所以他创立了伤寒论，就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专门治疗伤寒，所以减少了当时人的死亡。所以他伟大，伟大在这儿了，被称为什么呢？医圣张仲景。有人说那个时候有心脑血管病没？有三高没？有，少啊。啊，在后期你看曹操啊，脑血管病，诸葛亮、孙权呢，心血管病，就一天操心呐，劳心，对吧？心脑血管病多，普通老百姓他没得这病呢，吃都吃不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你说一天有啥可多合计的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咱们经常会说那么一句话，说这人呐，吃饱撑的，就是很多事啊做得有点出格了啊，就是吃饱撑的。的确，就我们现在合计这人呐，你在吃不饱的时候啊，你每天可能你只合计一件事，就是我怎么去吃饱，对吧？你看这人要是吃饱了的话，哎呦，那你合计的事就多喽，对不对？啥事都合计，啥事都想了。所以当时就是能吃饱穿的暖和那就行了，就幸福了。所以你看研究这个病啊，你得看他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包括到了明末清初，就这个时候什么病多了？瘟疫、霍乱啊，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些一些传染性疾病啊，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细菌传播、肺结核啊，就这样的病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了谁呢？你比如说温病学派比较有名的叶天士、吴鞠通。所以这个时候啊，用药就以什么连翘啊、金银花呀、桑叶呀、桔梗啊，以这些药为主了。所以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得的病啊也不一样。你包括很多人说七几年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心脑血管病，也没有那么多的三高病人，对吧？你看为啥以前咱们管这糖尿病叫富贵病呢？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上岁人都知道，以前哪有那么多心脑血管病啊？在农村啥病多？一个就是皮肤病，一个就是骨关节疾病。皮肤病呢就是洗澡洗得不勤，对吧？哎，那个骨关节病呢一般就是着凉了、累着了、磕着碰着了，你看是不是？所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啊，那个病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以前也没有那么多的肿块恶性病。你包括前天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那天呢他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了啊，说坐那个电梯啊往楼上去，就排队上电梯就排了半个多小时，一共是两排，左边啊是单号电梯，右边呢是双号电梯。他那队伍排的你都看不着那电梯门，你说怎么这么多患者呢？这么多患病的呢？过去没听说谁出现这种病啊，现在怎么这么多了呢？其实我一说呀，大伙就能明白， 你像70年的时候、80年的时候，一说谁谁离婚了，啊，你在单位啊，你都不好意思抬头。你比如说，在一个村里，一说谁谁离婚了，那都得被讲究死。你就别说离婚，啊，你就说谁当寡妇了，那都受歧视啊。你到现在呢，哪还有寡妇这个词儿了？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你就日子过得再不幸福，你就老伴脾气再不好，再动手你也得忍着，为了这个家你也得忍着，为了孩子你也得忍着。讲话了，把孩子对付大，宁可自己苦点，宁可自己掉眼泪，也不能让孩子受罪。你现在这人可不是啊，你到民政局你看看去，那一天那离婚的比结婚的都多，一天呐净是办离婚的了，啊，过去讲话了，结婚得排队登记。你现在你再看，还哪有排队的了？反倒是离婚的，啊，你得排队了。怎么的呢？时代也不一样喽。过去70几年、80几年的时候，你穷我也穷，反正大家都穷，你说有啥可比的？可现在不一样，信息这么发达，是吧？人家那日子过得好啊，人有钱呢，是不是？想买啥买啥。我这呢，你看要啥没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对不对？我平常我跟你在这吃苦受罪啊，所以想一想，哎呦，可别委屈了我自己，不行就离吧，趁着现在还年轻点，对不对？有的就离了。而且更主要一点是啥呀？就是现在无论你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孩子，他就是生活压力都大呀。所以这人呐，他压抑自己的事儿、子女的事儿、孙子的事儿，这一天活得太压抑了。尤其什么呢？尤其你像我们这波人，经历过50几年、60几年、70几年、80几年，就这波人，经历过下岗，经历过厂子买断，经历过粮食卖不上价，讲话了，养牛牛赔钱，养猪猪赔钱，啊，养鸡鸡赔钱的，就经历的太多了。尤其过去，你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工厂的，啊，干的都是一些重体力活。你像东北，那就是辽宁，尤其沈阳人呢，他有这方面感触。过去干的全都是重体力活啊，对不对？要不怎么管东北叫什么呢？工业城市呢，对不对？而且有好多都属于重工业城市。那过去你就办公室的干部，他也得下基层，他也得到车间去干活。所以过去的人呢，盐吃的都重。没办法呀，你不盐吃重点儿，他没有劲儿啊，对吧？你干不了这体力活啊，那一天那汗出老了，所以没有盐不行，啊，盐吃少了都不行。所以你看，有的那个四川腊肉啊，腌制的那个泡菜啊，东北有那个咸菜疙瘩，对吧？讲话了，家家呀都有那个咸菜坛子。我本身我自己，我家黑龙江的，我太知道了，对不对？我就口重啊。你吃少了，一是啥呀？他身上没有劲儿。二一个呢，这个饭菜不香。你寻思寻思，你饭菜不香，你吃不下去呀，对不？你干重体力活的，你吃不下去饭，你哪来的劲儿啊？所以你看，家家啊，那个饭菜都咸，那个咸菜坛子，家家都有那个咸菜疙瘩。完了之后，炒菜做那菜也咸。所以慢慢时间长了，就口就重了。你包括有很多山东人，对不对？哎，口重，就不管吃啥呀，都得配着咸菜吃。啊，我记得我那都调到哈尔滨了，那时候我也忙，正好赶上我老伴回娘家，老岳母有病了，所以孩子晚上放学没人管。啊，我家那邻居也是好心，关系处的都不错。啊，说晚上啊，就在我这吃饭吧。啊，晚上那我儿子就去了嘛，那邻居还特意给砸的那个刀鱼嘛，就咱说那个带鱼。晚上我回来，我就发现我儿子一劲儿喝水，啊，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我说你今天是怎么的了？你白天在学校你没喝水啊？我说喝了，晚上在那李姨家吃的那个鱼，哎呦做的可咸了，啊，那鱼腌的那骨头都红的，可咸可咸的了。一小块就能吃一大碗饭。我就问他，我说那味道好不？儿子说味道好，那就是咸呐， 其实我知道东北人就是口重，你包括山东啊、新疆、云南，是吧？这盐吃的特别多啊。你要到江苏啊、浙江啊，哎，可能他们那边包括上海就愿意吃甜口的了。你包括广东，可能口都不那么重了。北方的是不是？包括山东啊、河南呐、啊，哎，吃啥呀都愿意搁点盐，平时就着咸菜吃。过去生活啊给我们造成的，你就记住，那盐吃多了，血管啊早就给吃硬化了，血管早就给吃损伤了，啊，心脑早就吃出病来了，那肾早就吃出问题了，肾早早的就让你萎缩了，包括小脑早早就萎缩了。你像有的老人早早的就尿频尿急啊，就憋不住尿啊，就肾萎缩了。你像有的人一辈子不喝酒啊，一查小脑萎缩，就那盐吃的。所以这个病啊，它不是说我今天吃出来的，是多少年前你就埋下来这隐患。你说我今天我吃盐少了没有用，已经形成了，你就今天不吃盐也没有用。所以为啥咱们这一辈人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呢？为啥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为啥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一方面生活压力，一方面盐吃的特别重，就这些东西是你改变不了的，所以给心脑肾给我们的血管全都造成损害了。所以现在啊，这人呢、啊、心脑血管病的就特别多，脑血栓偏瘫的、肿块恶性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都很多。一方面呢就是情绪压力包括生气啊，这都造成了瘀，形成了今天这些病。一方面呢常年的劳累，精血亏虚。什么叫精血亏虚啊？就是肾亏虚啊，常年的，所以你心脏啊、你的脑袋都有问题了啊，肾也好肝也好全都有问题，所以造成我们现在如今的这么个局面，就是一身病，就像总也治不好似的，因为从来就没治到根上，从来都是今天血压高了吃点降压药，明天血糖高了吃点降糖药，后天心脏不舒服了，哎，吃点扩血管的，总是应付，昨天应付，今天应付，那你明天呢？你后天呢？你还能应付得过去吗？就像前天啊，咱们沈阳地区啊，有一个女同志跟我讲的，说老师啊，我这边的大夫啊，让我赶紧下支架，啊，让我赶紧拿主意，告诉我随时会出现心梗，嗯，到时候抢救不活。我现在没主意了，你看你给我点建议呗。这就是我说的，昨天应付两下，今天应付两下，明天呢应付不过去了怎么办？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最后都花在重症监护室了啊，最后都花在抢救上了。所以平时啊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化瘀堵。你是肿块啊恶性病也好，你是心脑疾病也好，你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化瘀堵，你平时就得减少瘀堵。所以无论舒心汤也好啊，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用上，对不对？你得保证什么呢？你得保证气血畅通，你得保证经络畅通，得保证你脏腑畅通，你得保证筋骨畅通，二便畅通。所以这个通是很重要的，这个化瘀很重要啊。所以无论是心脑还是肾还是肿块啊还是其他什么病，该化瘀你得化瘀。同时你精血亏虚，你必然影响你心脑。你比如我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啊，脑神经萎缩，脑神经坏死，肾萎缩，包括我们说肾就坏死的，包括糖尿病人胰腺胰岛萎缩坏死，所以也得是补精血。所以该化瘀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就像我说的，该治治该补补，该补肾补肾，该化瘀化瘀，夯实夯实，你这才叫什么呢？真正的好病。那天我跟我们不少的病友还说呢，我说咱们老了上岁数了，自己呀得多关爱自己了，就像小品说的，自己对自己下手狠一点。人这一辈子，夫妻也好，儿女也好， 他心疼你，给你买菜，给你做饭，给你拿钱，但是病的痛苦他代替不了你。谁关心你？就是我们的爹妈。但是到了我们这岁数，我们爹妈可能也不在了，你就得自己关心自己。那么说到病，尤其是有这么一种病，在我们老年人中它容易高发。什么病啊？就是走路跑偏，没事呢淌哈喇子，吃饭吃的时候呢不自主的流哈喇子，甚至都不如你那小孙子。你说这什么病啊？有脑血栓，统称叫脑中风。那么提到脑中风，可以说是一人得病全家发疯，脑瓜皮都发麻发木。为什么？因为在所有的脑病当中，脑病多了去了，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啊、脑神经痛，这都叫脑病，但脑中风是最重的。大家听一听这病，我们先不说遭多少罪，你先听这个病的名。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中国的文字跟中医药的文化一样博大精深，现在给孩子起名字啊都好几千。前几天我有一个学生来问我说，老师啊，你看我这孩子这名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说我花了3000呢。我说花10000又能怎么地呢？所以中国人呐，确实有说道，名字也是有说道。你比方说脑中风，怎么不说什么中状元、中子弹呢？风是什么？形容一个人，说形容一个人没撇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不定性，这样的人呢叫人来风。就说这个风啊，它的变化迅速，对吧？所以脑中风这个病也有这么个特点，来无影去无踪，突然就中风了，发病特别快。所以这病叫脑中风，得了这病啊，你还真得重视它。你比如说现在啊，你有一点头疼不舒服了，那你得注意。你说晚一天去医院行不行？别的病行，这个病不行啊。老天爷就给你6个小时的时间，你去晚了，你只能找老阎下棋。老阎是谁呀？阎王爷呀。老阎那个破单位不好，属地下工作者，你调过去你就调不回来了。有人说没事儿，不有你的吗？我呀，我没什么能耐，你要是真得那个病，我也未必能帮得上你。所以啊，你还是早发现早治疗，你得重视它。而且这个毛病说实话真的是来得太快了，甚至让人一点预防措施都没有，让你没有准备，可以说是突如其来。你看我们很多老伙伴都知道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么句话，脑中风啊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解释。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不省人事了，很危险，你赶紧往医院送。尤其是有一点高血压的，再有一点血糖高的，这都是高发人群。所以啊，在这儿我教你个小方法，给自己呀、啊、救个急，给120留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准备好那笔和纸。什么方法呢？很简单，专业把它叫石宣穴放血。用老百姓讲话呢，就你拿那个针给你那个手指肚啊扎几个小眼儿，往外放点血，这样呢你就会舒服一些，至少会救你一条命。你把这个小刀记好了有好处，它没坏处。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针柏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4味药，炒党参、 制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按1个月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制黄芪，别买生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伙儿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来给我进行咨询。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0: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说到咱们老年人的这些个老慢病，也提到了这个脑病，我挺有感慨。因为这人上了岁数啊，他有个特点，啥特点呢？爱回忆。就像我似的，我们家过去住的是老楼，而且是那个筒子楼。北京那个时候筒子楼特别多，现在也有，老小区依然很多。那个时候啊，很多人有个习惯，就这老人呐，他还整一点大萝卜、大白菜、大葱，买回来之后啊晾上，因为霜打了之后，这个大白菜啊、大葱啊就特别甜，啊蘸酱好吃，囤着点儿。一来呢，冬天下雪了，天冷不方便买菜的时候啊，哎吃起来方便；二来呢，你这个时候买它省钱。你看大葱啊，10块钱一捆儿，等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再买呢，可能就得3块钱买一根了。你看有那么一年啊，我那邻居就发生了点事儿。那年呢，他都50多岁了，岁数其实也不大。他住3楼，我住2楼。他买的那个大白菜呢，想积点酸菜。首先呢，你得在那个楼下，你得堆着晾几天，就这几颗白菜，这老伙计左一趟右一趟往上搬，就搬在最后一趟的时候，啊，就搬到3楼的时候啊，一脑瓜子就栽那儿了。当时不就人事不行吗？这邻居一看地上脑门子上一脑瓜子血呀，就赶紧敲我的门，啊，一说那谁不行了啊，摔个跟头，脑瓜子淌血了。我光脚丫子就跑出去了，我说怎么的了啊？他说那谁楼上老乔那脑袋吃血呀。啊，我说那赶紧打120啊。 我一边说我就一边往楼上跑，结果我当时一看，哎呦，这人呢就赶着地上歪着呢，手里边啊还有几颗大白菜赶着搂着呢，我一大卖没卖了。这时候老乔那老伴就说怎么了？我这人不行了，这人就这么走了。那大家你想想，那几颗白菜多少钱？你的命多少钱？不是别的，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得关爱自己，尤其是这个脑病，那不是开玩笑的。你说我到他那儿，就几分钟的事儿，这人他就没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是搬白菜也好，你是搬土豆也好，总之这力气活啊，少干一点，别逞能。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你一干活一使劲儿，这血压就上来了。保不齐你这脑袋就爆炸了，所以真得注意啊。而且呢，我还给大家提一建议，也是我的一点希望。我希望我的这些个老伙伴们，你的心理上啊不服老，但是你的体力上一定要服老。有的老伙伴就说，我就不服老，我要强啊，我扛50斤大米，我不找人帮，我就自己往上扛。你看过去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说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之衣。什么意思？就是说张飞啊放了一支冷箭啊，百米之内呢可以穿透你的心脏，如果说这个箭穿出去1000米去，那他连一层沙他都穿不透。说明什么？说明好汉不敌当年勇，说明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如果说硬逞强，为这3-2颗白菜一使劲儿，你这血压上来了啊，把你的脑袋给整爆炸了，你是不是得不偿失了？生活当中别说这个搬白菜了，你就上厕所你也得注意，尤其是有那便秘的，到了厕所攥着拳头使劲拉，你别那么用力，你一使劲啊，那个血管的压力就上来了。我们说过去有多少这样的傻人呢？有多少人就是大便的时候去世了，你吃没吃到，喝没喝到，啥也没享受到，这人一泡大便没了，你说你委屈不委屈啊？因此相对于有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老慢支的，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来说，一定要避免突然用力，避免突然的情绪波动。你别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比如说我退休了，我这个采暖费呀、物业费啥的，你得给我报。那我今天交的，明天给我报，后天就不行。你别整这个，你这个费用多少钱呢？你这个脑袋瓜子多少钱？你这个家多少钱？你这个命多少钱？你别因为一点点事儿导致脑中风，得不偿失，犯不上。什么是幸福啊？你记住，家里人都在，没有床上躺着的，没有炕上躺着的，这就是幸福。一天没啥病，这就是幸福。人老了，啥是主要的？健健康康的，没啥病，这是最主要的。那么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在门诊的时候啊，有那么一天，一老太太来看病，她什么毛病呢？胃病，挺严重的，有胃溃疡，然后呢，吐一点血，啊，当时做了手术，啊，手术之后发现这个心脏又不太好，之后从那心内科啊转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就发现，这看病啊，他有说道，你跟现在。所有的大医院，包括我们当地的省城几家大医院，哪儿最热闹啊？一个是大超市，一个是大医院，那人多了去了，病人确实不少，但是呢，不少的都是家人陪着来看病的。那就我说的老太太就是，3个孩子过来陪看病的，1个儿子2个闺女，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太住院花了不少的钱。那么这个老太太来看病啊，这个儿女啊就在背后相互的埋怨，埋怨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啊，你拿钱拿的少了；一个就是说呢，我是拿的钱少， 但是至少我还来呢。

啊，一边的就进我屋了。我说行了，啊，我这不是法院，不是街道，啊，这些事儿啊，你们回去说去，我们先看病。于是呢，我就把这老太太叫进来了，因为中医看病啊，不拿听诊器。你见过几个老中医啊，脖子上挂听诊器，啊，拿着血糖仪给你看病的没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就开始给这老大姐号脉。这脉也搭完了，他这个脉也非常的弱，心气不和。这个时候，好家伙，这几个闺女儿又开始吵吵上喽。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太太不愿意了，说：“你们干什么呢？啊，我看病呢，我还没死呢，啊，你们就开始研究我这房子。行了，我不看了，回家。”这些孩子呢，也不理这个老太太呀，就在那儿吵吵了，就跟那个。耍猴子一样，哎呦！你看门口啊，那些看病的也不着急看病了，都在这围观，在这看上热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啊！你说这情况怎么整？这老太太一生气走了，这老太太刚出这屋，一下就趴地上了，啊！我赶紧的又往外跑，我一看这老太太昏迷了，讲话呢给气的，中医讲望闻问切嘛。除了把脉，还有看舌象，另外呢，我们还看这眼睛，啊，就扒开眼皮看眼睛。结果我扒这个眼皮，左眼瞳孔放大，右眼的瞳孔啊特别的小。那么大家你想一想啊，你把你准备的这个小镜子你拿出来，你自己个儿，你照照镜子，你看看你那眼珠子，正常人那瞳孔啊，它是一般大的。那么一个大一个小，说明两个问题，你不是脑血栓，你就脑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姑娘傻了，儿子也呆了，懵了。我说赶紧吧，把病人抬到 CT 室，一做这 CT，病人的右脑瓜子那个丘脑下面有3处出血点，有1处出血点比较大，已经达到6毫升了，而在这个左边脑袋瓜子。第二脑室和第三脑室也出现了零星的出血点，好在这个病啊是在医院犯的，就抢救及时，老太太算是捡回来一条命。那么大家你想一想，如果说这个病人在马路上这样啊，在家里这样，在菜市场这样，你想想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儿啊，我跟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讲。大伙平时啊要注意好我们的情绪，啊，同时呢，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个后生晚辈们说，爹娘啊养活你不容易，多孝敬孝敬他们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老年脑中风如何防治，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首先讲的是治疗。你得病的人，你得积极康复你的后遗症。二一个呢，你要好好的预防他再次复发。这人中风之后啊，会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说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记住，治疗中风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你不能着急。得了中风之后，你口眼歪斜，什么流哈喇子，左手六、右手七的，你记住一点。我告诉你，你怎么治？化瘀的同时，你得补精血，你得补肾，啊！你可能会说了，那脑袋的病也治肾呢？哎，你别着急，啊！大家你听我说两句，你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首先，你说得了脑中风的人，啊，你这屎尿能送出去吗？那谁来管这个屎尿呢？中医讲肾生二便，啊，肾主二便。得了这个脑病啊，就咱说脑中风的病人，他那胳膊腿灵活吗？肾主骨生髓，你再看看这个人得了脑中风的，他这个眼睛就跟那个死鱼眼睛一样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眼睛啊就是肾经的化生，脑袋瓜子不好使，那是肾经所化，所以你从哪个角度讲，不是肾虚呀，对吧？所以古人就这么治。脑病你从肾上治，往往有奇效。那么除了从肾上治之外，我们还得化瘀，不化瘀不行。那么其实对于脑病最好的治疗，它不是深白。

也不是这个补精血、补肾的梅花鹿胎盘制剂，是最好你不得这个脑中风。那么你说，你也不知道你得没得这个脑中风，说怎么去看呢？我告诉你，那么第一啊，看牙缝，啊，你看看你这个牙缝子大不大？中医讲肾主五行水，齿为骨之余，啊，也就是说这个牙齿它就能反映到我们身上。你说我牙都掉了，那悬了，那你注意吧，你有潜在的危险呐。第二呢，看你这个下眼袋，啊，下眼袋大，说明你肾亏的厉害。如果说你下眼袋大，你测一测你这个血压，你看看你血压高不高，看看你血糖高不高，因为高血压和高血糖最容易诱发脑中风。第三，你看看你那双手，啊，把这手啊使劲的伸开，把它并齐啊，对着你家那灯，你看看你这个10个手指缝啊有没有漏光的地方？有人说，这中医就像算命似的，不是。那叫科学。有人说：“导师啊，我不相信那东西啊，这手指漏缝还跟脑中风有关系啊？这人说手指漏缝不是漏财吗？我告诉你，你手指漏缝，你漏的不仅仅是财，漏的是你的寿命，要注意啊。所以人上了年纪以后，那身上的慢性病也多了，病也不太好，那而且呢。”都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就记住，就是经常化瘀，他就即使没有事儿啊，没有表现出心脑血管问题，你也要经常的化瘀，经常性的化瘀，对你有好处。咱讲话了，没事那不更好吗？同时有条件的，平时多补补肾，好好夯实夯实你的肾，啊，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补补你的精血。男人以精为主。女人啊，以精血为主，这是你的根儿啊。为啥这人上岁数，尤其是夜晚起夜上厕所一趟一趟的？为啥有的女同志咳嗽一声啊就尿裤子了，尿收不住了？精血亏虚，肾虚，所以精血一少，肾一虚，它连带着你很多病就全出来了。所以，人上了年纪以后，化瘀的同时还得补肾、补精血，还得夯实你的根儿。那么，你像胎盘这东西，从古至今，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好，对吧？这东西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就行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做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这梅花鹿胎盘，那还得了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皇上皇后用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呐。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包饺子，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多了。梅花鹿是啥？那叫神兽，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中，梅花鹿的胎盘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羊也好啊，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这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动物吃完了马上催奶，喂养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精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血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啊，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
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呐，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是集中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这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胎盘，你都在那等着，千万不能惊了梅花鹿。就梅花鹿在那下崽的时候，你得在那等着，不能惊着它。啊，这梅花鹿胆小，它怕惊吓，啊，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那个饲养员在那盯着。换句话来说，得是熟人，跟这梅花鹿特别熟悉的。一般那个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再出来。那么这个胎盘出来之后呢，你就赶紧过去把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梅花鹿马上就给它吃下去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大补身体，啊，它知道这东西补啊。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啊，它的颜色啊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那个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都是干诊专用，就给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有条件才能让你用，很贵的一个药啊，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儿上。人的根儿啊，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啊。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得治到点儿上，化瘀得化到点儿上，补得补到根儿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啊，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吗？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往90岁、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那是最幸福的。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话，啊，我讲话了，一定要吃点啊，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一说梅花鹿胎盘，很多兄弟姊妹讲说，老师啊，这么好个东西，你让我们老百姓上哪弄去，上哪买去啊？你看有一个老兄弟就跟我讲。说老师啊，你说完呐，我就跟在北京工作的那儿子说了。那天呐，特意上前门同仁堂给我去看的。讲话了，一盒2000多块钱呐。儿子电话问我买不，说有必要吗？不便宜呀。我说有机会问问老师。啊，所以老师啊，这个东西，咱普通老百姓，第一上哪儿整去呀？第二。就知道了，看着了，这么贵的东西，你说有必要吃吗？一个月好几千呢，可能有人就在想了，这东西好几千，你就八九百，咱老百姓也吃不起呀，没这个条件呢。所以老师啊，你最近讲的这个梅花鹿胎盘，也不知道你目的是啥啊？你这个东西便宜行，你这么贵，咱老百姓够不着。其实大伙儿你误会了，我讲也不是说这东西你就得买，而且大伙儿的顾虑呢，我都给大伙儿想到了，你不用买也不用花钱，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说，如果说，在你身上有效果了，体现出这个效果了，我讲话了，再买它也来得及呀。当然了，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不希望大伙儿花钱的。但是医院打电话问你，你不要这么讲。

0: 也不要说道士说的啊，不希望我们花钱买，你那样医院就不给我们免费使用了。所以给大伙儿啊争取这个机会不容易。胎盘呢是昂贵的滋补品，你看今天17号，咱们过几天梅花鹿胎盘就给大伙儿免费试用，一人给那么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咱们过几天怎么的也得是22号能免费送给大伙儿，大伙注意听点信儿，你借这个机会啊好好用用，这是最好的滋补品，你借这个机会呢好好补补精血，好好补补肾，好好给身体夯实夯实。完有啥问题呀、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奶奶，扎讯为什么那么神奇？我看您天天吃，到底对您有什么好处啊？
4: 扎讯啊，可是咱藏区的宝贝，它是远古的海洋生物凝结在一起的精华，在石头里钻了5000万年啊，才钻出来。这个岩石本身啊，就是一张天然的过滤网，把扎讯过滤得又小又细，细到能穿透肠胃壁，能穿透细胞壁，能穿透血管壁，然后啊，在石头里闷了5000万年，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融化一切淤堵的能力。所以啊，化脑梗、化心梗、化痰浊、化结块、化肿瘤都能化掉。我们老年人啊，血管里堵得很，不是这堵就是那堵，吃这个扎讯啊，就是

0: 化瘀清垃圾的。吃完啊，血压也稳了，血量也上来了，头不晕，腿有劲儿，淤堵一驱除，人也轻松多了。
1: 奶奶，那我长大了就生产更多的扎菌给您吃。
0: 傻孩子，扎菌人类是造不出来的，像石油和煤炭一样，都是远古化石，稀少得很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医学常识，也讲到了很多的用药的方法啊。那尤其最近这一些天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扎菌膏啊，受到了听众朋友热烈的这么一个追捧。唯一的美中不足啊，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而且呢也仅此一次。我可以这样去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次啊，就是这个扎菌膏可能你只能在孟飞老师的节目当中听过这么一次，从此以后啊你不会再听到了，我呢也不会再讲了。而且你如果要是听别的节目里面也不一定有这个东西。为啥？它真的少，少到什么程度？少到我们这个国家14亿人99.999%的人听都没听过，就别说见过，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用过，用都没用过，更别说能够用上几个月，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是能够见到这个扎菌的原矿就已经是很不得了了。那么咱们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一次呢孟飞老师啊确实有点抱歉啊，作为晚辈来讲啊，没有满足到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么一个要求，同时呢也没有让很多人呢需要的都用得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情非得已啊，实在是这个东西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看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啊，西藏求本呢、啊、那是很大的一个制药企业，企业难道不要利润吗？卖的越多它当然越好啊，是不是？哪怕说它少赚点它也会赚呢、啊、但是一个企业居然不同意，那什么原因？它是真没有，也就是说人家这个是订单化的，在这种供应这些他需要的这些企业之后啊，基本上就剩不下来了。你想想啊，孟飞老师呢跟这些药企关系都那么熟，可是呢这次是费了好大的面子，一共啊才能拿到3000盒。那这3000盒啊分了这5天的时间，每一天呢600盒，5、6、3000盒，是不是？那就600盒下来，按照一个人拿6盒来计算，那咱们也就每一天呢才有100个人能够拿得到。所以这一次啊没有满足大家的一个要求，也没有满足到大家的这么一个需求，说实话我真的很抱歉，但是呢也有点表示的无能为力了，这尽最大的能力了，就这3000盒。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咱们讲到扎菌膏的最后一天啊，我感觉我自己都有点惹了祸，就是我给大家一直道歉，但是呢还是有老人家呀给我打过来电话，说了我几句，当然我没有生气啊，人家说我没骂我，就说了说你这孩子呀，你就不知道多搞一点，哪怕多搞个几百盒，我试了搞不到，就3000盒。那你说我要能多搞几百盒，我不给搞到了吗？是不是？那你说能帮助大家帮一点试一点，这么长时间了，跟孟飞认识是这么久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很了解，是不是？我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这么一个人啊，我身上流着山东人的血，我出生在东北，长在东北，你算什么？这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更直，那么长的拉出来都是直的，所以你说我又不会转弯，是不是？那我只能说我真的尽力了，一共就6000盒，就这么多没了。你看咱们现在是599一盒嘛，你要是订3盒就是1797，但是呢给你邮寄，给你按6盒邮寄。你如果要是按订6盒就是3594，但是呢邮寄就按12盒给你邮寄，是不是？你如果要是要12盒7000

0: 188，他就给你按24盒邮寄，是加倍的啊。也就等于说企业也有政策啊，人家还是很实惠的啊，给大家了一个照顾。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实际上你算吧，就等于一盒到你手里的价格是298，那不是多划算呢？那你想想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啊，咱们别埋怨了，好不好？咱们再一次啊，我也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秋本能有这个态度表示感谢吧。今天的最后一天，所以啊，你要是没有订到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这个电话你今天再错过了，过了今天啊，你明天再打电话来就没有了。过了今天，你再往后你再打电话，你说中华来，你怎么着？你给我送个礼，你请我吃饭，你说孟非我请你吃饺子，孟非我请你吃猪肉炖粉条，不行，我拿不到了，知道吗？你给我做再多好吃的也不行。你说我给你送点礼，给我送点钱，那我更不收了，我又不缺钱，是不是？你给我钱，我更不能拿呀。你这个张俊芳，说实话啊，我都想拿，但是我一考虑到，你说这次价格也便宜啊，我一考虑到大家都不够，我算了，我就别凑热闹了，是不是？按理来讲，我真该留点，我留个12盒、24盒给家里的老人家留点，是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就包括在中心，说实话，真是实话啊，包括在中心里面用的时候，那库存量都很低，那没办法呀，是不是？那我以前也给家里拿过，不多啊，但是都是按照599拿的，那你看这一次。这个价格划算了，我也想拿点，但是我一看也跟大家抢了，所以这一次啊，您谁能拿到谁就是个幸运。咱是真真正正为了治病，扎菌膏是真真正正的好药，大家听好，这是矿物啊，它是石头又是金属，这是西藏特有的这么一种特产，在外面你是找都找不到，见都见不到，听都没听过，就更何谈你能吃到了，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我的听众你能见到，只有我的听众你能拿到，只有我的听众你能吃到，剩下的到外面没有，医院买不着，药店买不着，你到藏区的药店里面去都没有，没有的。你就别认为说藏区的药店就有，你以后有机会亲戚朋友到藏区去旅游的，你到药店去看看，什么有那个九味扎菌丸，那啥东西，那是解决肠胃功能的啊。有的呢还有一些别的药里面也有带扎菌的，那是配方的，那里面很少的，一粒药里面能有个半颗就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不一样啊，咱这里一条就3克，你正常情况下一天用一条，用2条，你这是纯的，咱用到这个扎菌膏，纯纯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东西，就是扎菌，而且再有一个，这是药，货真价实的药，这是正儿八经的好药。你告诉我，这是药啊？而且在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叫三阴病，就是阴为的阴，三种原因的病，它全治。什么叫三种原因的病啊？在这个藏医里面认为，龙病、赤巴、培根这三种病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那这个所有一切病的根源就是这个三阴，三种原因。就是龙病赤巴培根，但是呢，扎菌膏就能够解决这三阴的病，所有的病都是这三大原因。你看看它是不是就包罗万象了，就啥病都治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书里面《四部一典》当中就记载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翻译过来就是扎菌可以治世间一切病。有人说了，它治不治感冒发烧？治，提高免疫力啊，消炎抗菌呢、啊，胃炎、肠炎都能治。那你告诉我，感冒这些炎症它能不能治？能，咽炎能治，那支气管炎就能解决。所以说你记住了。它是能够从头到脚全身上下所有的病都有效的，也就这么去讲吧。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啥病都解决的，那要选一个，那一定是扎菌膏。所以这次啊，你谁能够订得到，谁能够拿得到，谁能够吃得到，这是多大的一个幸运的事，全国都没有人几个吃过，全国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更别谈用。咱们这一次每天有100个幸运观众啊，每天有100个幸运听众，咱们能拿到，那你说是不是天大的幸运？所以啊，这次你每个人拿着一份的情况下是6盒，六盒就是3594啊，邮寄到你手里就12盒，你能够吃一年。有人说我这个收入低一点，家里闲钱不多了，那你拿上3盒嘛，3盒一共是1797，到你手是6盒，也够你用6个月、半年的量了。所以说这次啊，我是尽最大的能力了，大家别责怪我了，反正我明天就不提这事了。你再责怪我，我不接你话茬，我不接你的话茬，你跟我再提扎菌膏，我不吱声。你问我别的我都说，你再跟我提扎菌，我就当没听见，反正你们管不着我，对不对？但是就一个事儿，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错过今天这100份600盒就没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1: 那虽然说呀，咱们这个书里面记载了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扎菌呢翻译过来就是能够治疗一切疾病，但是呢，它主要啊对这六大类的问题效果来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哪六大类呢？可能这两天呢，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孟非老师的这个广播，可能说的出去玩了、串亲戚了，没听到。

我今天呢再着重的给大家重复一遍，因为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不讲了啊。哪六大类？第一大类就是代谢类的疾病，包括严重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住了啊，这属于代谢类的疾病，包括这个严重的高尿酸，甚至已经出现了结石、痛风，长了痛风石，包括这个严重的高血脂啊，就是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三样坏东西啊，有一样、两样甚至三样高，大家听好了。这三个代谢类的疾病，哪一个都危险，哪一个都能容易堵血管，哪一个都能出血栓，哪一个都能造成出血。我跟你说，没有一个好治的。有人说孟非，那如果说这三个相对来讲哪个好治？相对来讲高血脂好治。为啥？因为现在降血脂类的药物特别的多，你只要不怕身体受损，不怕肝肾受损，你使劲吃，血脂就能降下来。而且再有一个，血脂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能够通过饮食减少脂类的摄入量来通过这个控制住。但是尿酸不一样，血糖不一样，你再吃的，你哪怕不吃，你血糖该高还是高。不信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你试试，你今天一天你就喝了几口水，然后吃了一块馒头，你血糖该高还是高？它不会因为你不吃饭血糖就低了，为什么？它是这个胰岛素都已经出问题了，别的细胞都已经坏掉了，身体当中任何一点糖分，到最后的消耗都是靠糖的，脂肪到最后也变成糖，糖来燃烧的。人只要你活着就会升糖，人活着就升糖，所以说糖尿病是你代谢循环出问题了，这个情况下你解决不了的，你靠什么这个胰岛素啊？你靠吃降糖药啊？不过这个人呢，胰岛素也有，降糖药也有，甚至连打针带吃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就是在9点10点，甚至有些人都到了空腹12点13点，大家知道是多危险，随时随地可能住院，随时随地可能丙酮酸中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扎菌膏你100%听我的，一定用上它。我跟你说，你只要把这扎菌膏用上，第一件事，只要你能够吃上那扎菌膏15天，一天一条，严重的一天吃2条啊。只要你吃上15天，出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你这个血脂和血糖还有这个尿酸不往上涨了，明白了吗？不往上涨了，什么叫坚如磐石啊？是不是？什么像大山一样稳定啊？就是这个意思。扎菌膏这种药材，扎菌这种药，它来之不易，跟山里来的。你跟你说了吗？这是大山的汁液，岩石的眼泪。这个东西里面，山石里面必须要有五金矿、金银铜铁锡，出来这个金属疙疙瘩瘩，像石头又像金属的这么个东西，才叫扎菌。这是基本上除了藏区以外，没有别的地方有了，天上难找，地上难寻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药啊，它有矿物药的精华，又有这个金属药的特点，进入身体之后马上就给你稳定这个情况，血糖、血脂、血尿酸，吃完了之后，首先它就不往上涨。那你告诉我，不往上涨了，不就平稳了吗？然后再继续吃，慢慢慢慢的这几个数值就往下降，其中又以降血糖来得更稳定，又以降血脂来得快啊，然后呢就是尿酸。这个要排顺序的话，就是降血糖效果好于降血脂，好于这个降尿酸。降尿酸来的是最慢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尿酸已经成石头了，它存在你关节里面去了，所以它来得慢。然后呢，这个血脂为什么也慢一点？因为血脂已经变成了块块粘到你血管上，哪个都不好治，就血糖是一直游离的。所以说血糖来得快一点，然后呢血脂来得慢一点，最慢的就是尿酸。但是无论是哪个，你只要吃，你只要时间长一点，这个效果慢慢都出来。所以为什么说我第一天我跟大家说，我说你要定你就定6盒，3594，然后呢邮寄给你邮寄12盒，至于一年的量，就说你这几个问题你就照着一年来吃。正常吃这个扎菌膏，大家千万不要怕花钱，或者说病症比较多的时候，你订上个多少盒呢？你订上18盒，是不是？这个我不拦你，但是你要订24盒绝对不给你啊！你最多18盒，你最多了要18盒，这样的话我还给你批一下。然后呢，18盒到手的是36盒，是不是？你就等于拿了1年半的量，这个还最多能给你，但是你要说清楚，你病症比较多，工作人员会给你做记录，给你。你要说是病症普通的，你要这么多都不给你。你要说是你说我病多，除非最多了给你一个12盒，7188，到手是24盒，因为这东西保质期是3年，大家听好了，这个不会过期的，所以说它就有这么大的效果。你告诉我错过了，你是不是可惜啊？第一大类的就是代谢性类的疾病，就像这个高血糖，就糖尿病严重的啊，然后高血脂，血管上有动脉硬化呀，有静脉血栓呐，有颈动脉斑块啊，有静脉曲张啊，有脉管炎呢，这类的咱们一定要吃啊。第三个就是严重的痛风的。老人家里面痛风的量不是特别多，但是那种难受劲儿鞋都穿不上啊，那手脚都变形，然后呢这个尿蛋白特别的高，3个加号4个加号，那肾脏都萎缩了，都积水了，你知道吗？
到最后呢肾脏就衰竭了。大家知道肾衰竭是啥病吧，我就不多说了。所以这三个基础代谢的病都害怕，都可怕，都危险，好好吃扎菌膏就能治这几个病。咱不说把它治好了，这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但是不发展不发作了之后，数值稳定下降了，慢慢的咱们这个功能恢复了，咱们就不遭那个罪了吗？是不是？而且把这个治上一年过后，指标恢复的快正常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危险系数就没了？没了之后，那你至少再过二三十年再出问题，那到时候咱们都多大了？现在都七十多了，你再过二三十年九十多了，你怕啥呀？对不对呀？我说的都是踏实的心里话，我这人就这么直。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给你保持个十几二十年的健康，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所以说扎菌你必须要用，这是第一大类代谢类疾病。第二大类的就是什么？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不昨天给大家说了吗？我说心脏出问题就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你包括是心肌炎呢，是不是啊？胸膜炎呢，对吧？啊，这类的情况咱们容易出现这个心肌细胞受损，包括这个风心病的，因为风湿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这类的都是心肌细胞的受损，所以说心脏跳动的没有力气啊，瓣膜关闭不严。你不像说别的情况，这个心脏没有劲儿了之后，人就会心慌啊，人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容易出汗。所以这种情况到最后的归根结底的终点就是什么？就是心衰，你知道吗？心衰现在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了，不像以前了，心衰就死人的。此时此刻现在心衰了能装起搏器，还有一个是人工心脏，但是装起搏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装，这是第一点。你糖尿病呢你就装不了嘛。第二点，这个人工心脏还是技术达不到。现在广州中山医院有了一个新的人工心脏，但是那玩意儿也不便宜啊，真的吗？而且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虽然这都是小技术先进，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但是现在没有普及啊。你像以前那个脑机不说了吗？去年火的那个，那脑机能让瘫痪的人站起来，那问题是现在全国不是哪个医院都能做呀。所以说科技它虽然先进，但是它离我们还有点距离。那我们在跟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坚持住啊？那你不能说到那个时候等了啊，等了三年过后五年过后来了，结果咱没等到那个时候病症已经控制不住了，那你到那时候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所以这几年眼前这几年很重要啊。心脏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心肌功能，要不然你得过胸膜炎，要不然得过这个结核性的胸膜炎，要不然你得过这个心肌炎，或者说还有很多人病毒感冒都会影响到心肌细胞，知道吧？这样的话这心脏治起来就费劲，是不是？咱们吃很多东西啊，你像有一个东西叫梅克石，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这个东西你要找好的你吃上了真有效啊，你要不找到好的你吃了多少都没有用。不行你现在问问你身边很多朋友买过梅克石的，大把的人在，为什么？电视都广告过，广播里也广告过，好多人都有梅克石，你们不吃到好的你们一点用都没有啊，知道吗？那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啊，那不是顶尖生产的，不是顶尖质量的，都没有用。所以说你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个东西，我们中心有辅酶扣食，我们中心都顶尖的最好的，吃上了之后三天就见效，但是以后再说吧，我给你们搞吧，到时候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好东西，但是呢老百姓买不着啊，明白了吧？所以说心肌细胞功能下降这事很难治啊，那我以后给你们搞好东西，到时候给你们治就完事了。这是一个心肌细胞功能下降。第二个就是心肌血管，心脏的血管堵塞。你看我们冠状动脉是不是，我们一说冠心病，冠心病实际上都是冠状动脉堵塞引起，对吧？我们现在最开始堵的是冠状动脉下面的血管，所以说你看那心脏彩超，那动态彩超一出来，底下那血管会不会发黑发紫？那什么原因呢？堵了，是不是？慢慢慢慢的毛细血管堵了之后再往上，然后那个心脏啊有几个降支，这几个降支一旦堵了之后麻烦了，这事儿就大了。尤其那几个降支一堵了之后啊，那个做彩超，尤其是做那个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一看那块堵了黑了，那麻烦了，那就必须得做支架了。所以说心脏的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功能不全；第二个就是心肌血管的堵塞。那这两个哪个都危险，那一般情况下都是分开治。但是今天好事啊，好啥事啊？今天咱们遇到不扎菌膏了吗？我跟你说，我跟你说个道理，你听听孟非说的对不对？扎菌膏通经活络、通血管的功能非常的强，强到什么程度？有人说孟非啊，血管堵塞了还能给通开吗？你琢磨琢磨，山是石头啊，石头里面都能够挤出来油脂，都能挤出来矿，都能挤出来汁液。大家告诉我，那石头怎么出来的？那石墙能过水吗？石墙都能当堤坝，怎么能过水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从石头里面渗出来的，都不是石头缝。大家就想想，你说这个扎菌实际上它得细到什么程度啊？细到什么程度？那得头发丝都细几百倍、几千倍。就这么细的东西才能够从石头里面流出来，是一点点挤压挤出来的，挤出来之后见了风了
它变硬了，就变成石头和

0: 金属的结合体了。所以说，实际它的本质是非常细微的。为什么咱们把扎线做成膏啊？就是把它研磨到最细、最细、最细的那种程度，然后再煮、再熬。当然，这个技术我没掌握，人家西藏球本掌握的。所以说，这个扎线膏吃到肚子里去，它的微量的、细微的、通的那种作用非常非常的强。你算算吧，连石头那么硬的东西都穿过去了，就是扎线从石头里穿出来的呀，是不是？所以它进到身体当中，它就能够穿呢、啊，它就能够通啊。你这个血管里面堵了很多了，它就在里面给你找一丝丝的空间，给你往里穿，穿过去了，打通那一块，穿过去了打通。它为什么对心血管，为什么对脑血管都好啊？不就在这儿吗？它的通畅能力非常非常强。我跟你说，要是说按照说通经活络、疏通血管、解决血栓这个角度来去说，我最擅长的就用两种东西，哪两种东西呢？第一个是地龙，第二个是水蛭。我用地龙比用水蛭还要好啊！我擅长用地龙。尤其是我用到地龙的这个粉呢，这个地龙的冻干粉呢，我经常用这个做那种什么脑血栓呢、脑梗啊、心梗的这些患者后期的一个治疗，包括严重血管堵塞的这些治疗，我也用地龙，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是用地龙之前，我一定是把扎菌先给它用上，我一定把扎菌先给它用上。为什么？因为扎菌的作用更强一点，不是说地龙不好，地龙也好，也是好东西，而且是非常好的东西。那现在的地龙技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让我先用的话，我是先用扎菌啊，我是先用扎菌。为啥？因为扎菌能够先稳定病情啊，把这病情一稳定了之后再去通的时候，效果来就更好了。所以说你有心肌血管不好的、心肌细胞功能下降的啊、心血管堵塞的、做过支架的、甚至是做过搭桥的、什么房颤的、什么早搏的、什么心动过缓的、什么心动过速的、什么心律失常的、什么踢波倒置的、什么经常胸闷的啊，包括放射的肩胛骨疼痛的，包括动不动牙疼、脚后跟都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大家听好了，只要你没有现在到了住院的这种程度，只要你没有现在到了到医院抢救那种程度，只要你现在还能够正常起居，还没有站不起来那种程度，扎菌膏赶紧用上，扎菌膏赶紧用上。一个月过后让你出汗减少，两个月过后让你心慌减少，三个月过后让你心绞痛减少，四个月过后让你直腰，五个月过后让你大声哈哈笑的时候，你心脏不闷不憋了。这就是扎菌在通心血管、养护心肌细胞这个功能上起到的真正的作用。大家告诉我，达到这个结果好不好？所以说599一盒根本就不贵，而且这次还赶上这个活动，你拿三盒1797，还给你多拿三盒六盒的，你拿六盒3594，到手12盒，多给你拿六盒，你拿12盒7188，到你手里面24盒，用两年，你告诉我划算吗？保质期是3年，一天你就吃一次，一次吃剩一条或者吃两条。大家听好了，血糖没有超过9到10点的啊，心脏没有做过支架搭桥的，脑血管没有出血梗塞的，这类的人你就吃一天吃一条啊，上午9点多钟10点钟吃，下午3点多钟4点多钟吃，直接挤到嘴里拿水一送，到杯子里冲水也行，跟别的药间隔开半个小时，跟饭间隔开半个小时就行了，这就是最好的用法，你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再错过后悔，你再找我没有意义了。因为什么？我帮不了了，我不可能说因为一个人去厂子也不给你邮了，咱们现在这次就是谁抢到是谁的了，所以大家千万别怪我了，我也是好心，我把这事儿办了，是不是？那我能帮助大家一点就是帮助大家一点，这一次啊你就抓紧时间赶紧定就可以了，就是心脏你就去用，谁用谁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在扎菌的这一块治疗上效果来得非常的好，刚才不讲嘛，心脏，然后就是脑血管，你看啊，代谢系统疾病、糖尿病、高血脂，包括这个高尿酸，然后心血管疾病，包括梗了的啊，包括做支架的，包括做搭桥的，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动过缓、心动过速的、心律不齐的，这些呀、啊、把扎菌膏你好好用，效果来得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再有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肠炎、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咽炎、喉炎的这些，包括胆囊炎啊、胆管炎、胆囊息肉，包括这个胰腺炎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用上这个扎菌是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些消化类的疾病，用上扎菌都能够治根，很厉害的，真的确实是难得一见的这么一个好药。然后骨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骨头这个病，我今天给你们交个底儿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把你的骨头的病 啊，给你彻底治好，这事儿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因为骨头属于器质性病变，那种退化啊，那种磨损是很难恢复的。咱们能够把骨病治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听着啊，这是我给你从医几十年下来的一个经验总结，就是只要是骨病，治到最后能够给你治出来两个结果，你就烧高香。什么结果啊？第一个不疼了，第二个能走了，这就叫最好的结果。至于你去检查，你发现那个问题啊，什么突出那地方还有点突出啊，骨刺还是有一点，但是不疼了，能走了，能达到这两样已经叫叫神药了啊，已经就是难得可贵了。咱们一般的人呢，得了骨病了之后，那膏又不知道贴了多少，然后呢按摩啊，针灸的小针刀的，到最后最后的一招就是什么？换关节。你看换股骨头的，换膝关节的啊，换腰椎的，换颈椎的，大有人在。但是你换过了之后，你问问他们好了没有，问问一下你就知道了。有很多人换了关节之后，因为一下雨啊疼，然后呢麻木啊不好使，动不动那块就酸。你看我见过这个换关节的太多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反正多了别讲啊，五六十个里面就得有一个。也就是说平时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人大概是200个人左右，但是呢基本上这200个人里面至少得有3-4个是换过关节的啊，换到哪儿的都有。随便换个关节几万块钱，甚至换个颈椎的关节10几万块钱，那是真金白银呢、啊、大家知道吗？尤其呢膝关节换完了之后你还要再保养啊，过上多少年之后还要再换。所以说你一到手术台上，这个医生给你换左关节的时候，医生跟家属都直接明说，说不行啊，右面一起换了吧。什么意思？遭一次罪啊，要不然你换着一次在卧床好几个月，遭着一次罪。因为你左面坏了，右面哪怕没坏，但是我告诉大家，右面也一定会坏，因为这关节都对称呢，是不是？但是呢现在来讲啊，这已经是顶尖的技术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那如果把扎训膏你用上，会出现个什么结果？大家听我讲，只要你现在还没有达到换关节的这种程度，坏死了。只要医生还没有说你这个地方的软骨已经磨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是颈椎还是你的腰椎还是你的膝关节还是你的股骨头，你就把这个扎训膏用上，你就听听话啊，你就听孟非的，孟非不会害你，孟非也不会骗你，你就把这扎训膏用上1年半到2年的时间，你去看啊，基本上3个月左右你这个疼痛就开始减轻，7-8个月过后你走路也好，弯腰也好，蹲下也好，站起来也好，就会比以前轻不少。过了1年以后，你这个症状就大幅度的减轻，基本上1年半到2年之后，你这个地方就能达到我刚刚说的那两种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个不疼了，第二个弯腰蹲一下走，当然你别使劲弯使劲蹲啊，你这个正常的慢一点，你弯下腰也好啊，上厕所蹲下也好啊，蹲下弯腰捡东西也好啊，你基本上能够正常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扎训对骨头的这种修复作用非常的强，就是一样，你需要给它时间。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多少补点钙片就行了，别的都不需要。当然补钙你要补点好的小分子的那种啊，螯合钙呀、液体钙呀，补点这样的钙就行了，不用多吃的，正常吃，给它增加一点原料，这个扎训自动就把你的骨头慢慢给修复了。而且它是全身性的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的牙齿松动的那种，只要你有松动没掉，你吃上扎训膏，吃上之后6-7个月你这牙齿紧住了。什么原因？就是它把这个固定住了。这就是扎训最神奇的地方。神奇到哪里呢？稳定病情，稳固病情，效果来的真的出奇的好，你知道吗？所以说有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啊啊，这个供血不好啊，然后骨骼磨损的、半月板受损的这类的情况，包括这个有骨刺的、滑液减少的啊、无菌性关节炎的，你把这扎训你就听我的，你就用上。你看价格也划算呢，599一盒，现在3盒是1797，6盒呢是3594，12盒是7188。但是你买3盒，给你邮寄6盒；你买6盒，给你邮寄12盒；你买12盒，给你邮寄24盒。你这不翻倍吗？多划算呢！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跟大家讲，机会以后就没了。我不是说跟大家开玩笑，真的，这个事儿就这一次，一共就3000盒。今天呢，也是扎训膏这个产品啊，这个药好药最后一天，今天就600盒，也就是说算下来大概也就100份吧。咱们这个此时此刻呀，打电话的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现在你试试，能打进来的你抓紧打，过来的时间就没有了。我现在从此时从此刻从现在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估计也就差不多没有了。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扎训膏，整个国内

生产扎熏丸的企业就两个，一个是西藏甘露，一个是西藏球本，咱这是球本的，咱这是高，是纯度高的，一条是三克，正常情况下不是特别严重的，血糖九点以下的，心脏没有梗，脑袋没有梗的这类的情况啊，这个还没有到那种骨头疼的走不了路的那种，你就一天一条。然后呢，如果说你的血糖九到十点以上，尿酸特别高，已经出现痛风石了，血脂两到三样特别的高，心脏已经梗过，支架搭桥的，脑血管已经出血过或者是梗塞的，这样的情况下的人，你一天是两条，正常情况下就是一条，上午九点到十点左右吃，下午三点到四点左右吃，一次吃下去，直接挤到嘴里面，拿水一送，或者是挤到杯子里面，拿水一调就可以了啊。这是一共六大系统的疾病，就是代谢系统疾病、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心血管疾病啊，什么各种严重的心脏病的，然后呢，消化系统的疾病、骨关节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大小便不好的，什么大便干、大便稀的、小便多、小便少、小便尿裤子的啊，男科炎症、妇科炎症的这五大系统疾病，吃上这个扎熏效果都好，是治。大家听好了，这是药，是治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脑血管，这个脑血管这块啊，今天我给大家多啰嗦几句，您听好了，脑血管的发病一定是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当中，真的这个现象特别多。我呢以前呢在小的时候见过那种半身不遂的、口眼歪斜的，但是呢不懂是什么原因啊，因为也没有医学基础，上了学之后对这东西有所了解了，在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在学校里面呢，你学起来那就是前因后果呀，啊，怎么发病的呀，怎么治啊，这事学起来就不大。真正见到脑梗的就是在那里，在医院里面跟着老师在医院实习的时候，那时候住校嘛，然后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脑梗的患者，哎呦痛苦啊，躺在床上起不来的。因为在医院住院的那个阶段，无论你是能不能起来，你都要卧床不起，然后呢住院15天到20多天，然后再出院。很多人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来到医院的时候呢他还能走过来，只是说他半边身都不好使了，但是出院你直接走不了，这就是脑梗的一个现象，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咱们抛开脑出血啊，脑出血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发生？一般就血压高的人脑出血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血压高到控制不住的这种。第二个就是脑梗塞，脑梗塞这个问题跟高压低压关系都不大，为什么？它跟你血液的粘稠度和血液的这个堵塞和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高血压会诱发啊这个脑梗塞，一般冲掉斑块啊会出来，但是实际上都是血管慢慢堵了之后造成的。所以说轻微性的这种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这种特别的多。而且呢谁都会有可能梗，谁不一定可能出血，但是谁都可能梗，真的，这是脑血管病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原因。不信你现在去身边这个老伙伴啊、老朋友们，你去统计一下啊，就说脑梗的数量是比心梗要多得多的，因为脑血管的这个数量和脑血管这个粗细比心脏还要更容易堵塞，特别的多。我真正见到脑梗啊，就是生活当中见到的脑梗，那时候小呢，刚在学校毕业了之后，那个时候不就是实习嘛，然后刚毕业那一年是在医院里面实习的，就是正式实习啊，以前是老师带在学校里面，然后在医院里面实习。刚毕业的第一年是在医院里面实习，我是在医院里上了一年班，然后呢慢慢的转正了，转正了之后才给我调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也是我老师给运作过去的。当然我没辜负老师，我也没给老师丢脸。就在医院那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接触到的患者越来越多，慢慢的就真正走上工作岗位。那个时候是自己租房子住嘛，因为你不能在学校住了呀，而且你在实习就离学校近一点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那个房子啊是民房，你想想那时候刚毕业穷学生也没有收入，哪有钱租好的呀，是不是？学校那种办公勤工俭学那个事儿我还在做着，但是也只能趁着晚上，所以说但是医院上班的有的人还值晚班，慢慢的那事儿就不干了。但是幸亏啊那个时候呢医院里面啊这个花销就比较少了，我那时候也省啊，啊也没有谈对象，所以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家境裤腰带过日子，真的那时候是我最难的一个阶段。然后在那住的是个民房啊，那个边上有城中村，住的那个民房，结果那个房东啊老两口，那时候他俩70多岁，俩人可好了，你知道吗？这个首先第一个呀，我真的当时特别的感谢，因为他家的孩子呀不跟他们一块住，但是呢经常回来，就是不一定说周末回来啊，平时也是经常就回来了。就这样我跟他家的孩子也熟，因为说呢我这个人也不怎么特别爱说话，然后呢最主要的我占了一个优势啊，我是大夫啊，所以这个大夫啊和老师啊给别人的感觉就这样的人他是本分，所以呢跟这个房东啊包括他家里面这几个孩子呀关系处的也好啊，就这样一个人。有的时候我要休息。

去了呢，我在他家我还蹭饭。你看这关系处的是不是挺好？我呢那个也勤快，有的时候帮着摘个菜啊、炒个菜啊，我也弄。但是呢，不能一直那样嘛，不能总在人家蹭饭嘛，就这样的情况。结果后来这老爷子就脑梗了，怎么脑梗的呢？你看，聊天啊，因为我说说我的工作，也不能说别的呀。再说了，人家几十岁的人了，也是长辈，我不可能拿一个晚辈的角度去教育人家，是不是？那老爷子呢，有个好习惯，就是喝点小酒啊，但是也不多。结果那次是怎么梗的？我给大家学学啊，这种生活当中非常常见。这老爷子呀，结果有个同学，他的同学老同学来了，大家可以想象，几十年前的老同学，那种同窗情谊也不得了啊。结果来了之后呢，热情招待吗？让着那吃饭。我晚上下班回来了，还喊我了，我吃过了，我就回来了。结果呢，我在屋子里面在那看书呢。那因为那个时候吧，还有很多学习的东西，还要考试，还有很多东西，包括院内部的各种考试。所以说那个阶段呢，虽然说那一年的时间不在学校里面了，但是啊，看书啊、学习啊这块一点没耽误啊，而且还是比学校还要用功，还要吃苦。结果那时候几点了？9点多钟，就听着下面喊我，因为那二楼，我在二楼住，他们在一楼住。结果不大会儿，咚咚咚咚就上来了。我一看他家大小子，就赶紧喊我，说：“孟非，你快点下来，你下来！”吓我一跳，我说：“怎么了呢？”我一下去，我一看，我的天，老爷子在地上坐着呢，地上坐着呢。他们家里面那个吃饭啊，在哪儿呢？在这个民房二层楼嘛。一进那个一楼是个大厅，然后呢，这个有那个茶几啊，茶几那个上面不高啊，所以说他们吃饭呢，老两口平时就在那茶几那吃，我也在那茶几那吃。边上是那种木椅子，像沙发一样的木椅子。然后还有那小马扎，一般吃饭都在那儿那么吃。结果怎么回事？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个同学来了吗？就喝点小酒，真的没有多喝，真的没有多喝，一个人就喝了一杯半。你算吧，那一杯是二两，一杯半不就三两酒吗？只是说在那聊天的，高高兴兴在那聊天的。但是呢，聊着聊着天，快到10点了，那时候都9点大多了。聊着聊着就山神老爷子就慢慢就堆下去了，一下子就仰过去了。这一仰过去了，老伴在边上呢，幸亏手疾眼快，一把就抓住了，头没着地啊。但是坐在那块了之后，这个手啊就扭曲了，然后这一条腿就不好使了，这个眼看着那个嘴角就歪了，就流口水了。大家这都不用问了吧，你们就听到了这个情况，你们马上就知道中风了，这就是急性的中风了。然后就赶紧叫我，你看你说叫我知道我是大夫，但是也知道我是中医大夫，结果这中医大夫绝对没有西医大夫面对这种情况来得快，明白这个意思了吗？结果我一看这种情况，完了，我说这不用看了，就是脑梗了吧。但是呢，你说首先第一个房东，第二个老爷子关系处的也不错，我赶紧说，我说打120了吗？他说打了。他说你赶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急救的。我说你家里面有没有安宫的后患？他说没有。我赶紧一摸脉，我一摸血压不是特别的高，血压呢没有特别的高，你摸脉是能摸出来的。我一看这样，赶紧嘛扎实弦嘛，拿着那个针，砰砰砰10个实弦给你给扎了，然后呢。这个耳朵这个耳垂这个地方使劲的捏，然后呢血给它放出来了，明显感觉到啊这老爷子脸上那种潮红啊就开始退下去一点了。结果折腾了10几分钟，那也挺快，然后呢120没有啊，赶紧就拉到120车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家属就在车上去了，120车也坐不下呀，最起码我是个外人呢，那你说我能去吗？结果就直接送走了。我们是中医院，人家送的是市医院，我也不能跟着去，结果呢赶紧就送走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该上班就上班嘛，结果就这种情况。但是到了第三天了，那你说咱是租客，这是第一，第二呢咱是晚辈，第三个呢关系处的确实也挺好。那你说我回来了，家里都没有人，他们老两口都不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在医院陪床呢，我就去了。结果到了医院我去了，我说我去看看吧，哎呀口袋里又没什么钱，然后呢就买了点简单的水果就过去了。一般我记得那时候花了20多块钱，不到30块钱，买了点苹果，买了点橙子，买了一把香蕉，反正是没花多少钱，他们也能理解嘛。我20多岁个穷学生，我能怎么的？我能来了就不错了，对吧？打个电话一问在哪，我就去了，到市医院我就过去了。我一进病房，6人的病房，他那是个普通家庭嘛，也不可能住单间。结果过去了，正输着液，我过去了。结果一看老爷子脸色倒没事了，知道吗？斜着半靠着在那块待着，我然后他老伴在那，一看我过来了，哎呀，孟非来了。我一看，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精神状态不一样。为啥？大家知道吧，人不生病了呀，他这精气神都在，人只要一生病了，这精气神就马上差多了。我过去了，我一看，哎呀，我说脸色不错，嘴角还是歪的，然后鼻子也有点歪了。我说爷们儿，我说怎么样啊，我说胳膊怎么样，他把胳膊一抬，我一看，我说能不能动，手指能动但是抓不住了。我说脚呢，他说这个脚麻，
就左侧。

说你出了院之后，我说一定会有个并发症，我说一定会有这后遗症的。我说两种情况，要不然你的手，要不然一个脚，要不然一个嘴，我说一定会有一个，我说但是不影响。我说因为你看你的习惯好啊，我说这什么原因呢？我说你也不怎么贪杯，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有的时候一起吃饭，你也不是那种大鱼大肉，我说你这是年纪大老化引起的。我说你这个就是跟那个同学在一起啊，这个太兴奋了，兴奋过后造成的血管痉挛，痉挛抖抖抖抖崩掉下来一个块，一下子就给你堵了。他说对对对，给你你跟大夫说的一模一样。他说姐妹，我说我就是大夫啊。他说有没有啥好药啊？我说你不用啥好药，我说这个就是了。我说你这个溶栓你就溶，溶完了之后出了院了之后你做康复训练，我说就没事。我说你这属于轻的，我说这种轻的只要控制好了，我说十年二十年不会都复发。你看老爷子住了十五天院，回来了之后正常是就出现个啥情况，那个脚啊走路看不出来啊，走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就抓不紧。那试过就提个三斤的东西就掉了，然后胳膊往起提提不上去，然后最重要的这个嘴角就歪着，不能说一直流口水啊，就偶尔就掉那么一滴。大家想想，特别爱担心一个老爷子，你像出这种情况，然后在那住嘛，他康复了大概得有五个多月啊，钱没少花呀，康复了五个多月，这个手基本正常了，然后那个嘴角还是有点歪，能看得出来，鼻尖有点歪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坐在那块吃饭，这回乖了，这回酒彻底的戒了，就这种情况，大家知道吗？这是我生活当中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在我面前我看到的，在医院里面都是来了抢救过后。然后给用药的这些是这样的，那这就跟大家说了一个什么事呢？大家听好了，脑血管发病实际上是有先兆的，就是说，要不然你的脑血管已经硬化了，还没到堵的程度，要不然没有诱因。什么样的情况下有诱因呢？冲掉一个斑块，或者说这个血管慢慢过血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堵死实了，是这种情况。再分两种，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不一回事的。听好了，脑梗塞是血管慢慢堵了，脑血栓是过来一个东西给它堵了。老爷子这个就是过来个东西给他堵了的，掉了个东西给他堵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哪个都不好治。那发病之前呢，它是有征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防范永远大于治疗。那我在这儿说的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就是说咱们那个扎菌膏解决脑血管的疾病，它不只能治，它还能防。什么意思？你们听好了啊，咱们脑血管来了发病之前是有征兆的，你听好了，孟非跟你说，可能有的时候你也听过，但是呢，我再跟你说一遍，第一个。走路不直，就你想走直道，走着走着就歪了，这就一定以后会脑梗，百分百的你不用跑啊，百分百的会跑。第二个就是动不动经常掉了点口水的，这也不用问，你以后百分百脑梗啊，这都是脑血管控制不住了的情况。第三个，吃着饭容易经常咬舌头咬腮帮子的，我告诉你，我说的是经常啊，经常走道发偏的，经常掉点口水的，经常性的咬舌头咬腮帮子的，这都不用跑，我告诉你，百分之百后期会脑梗。然后再有一个，经常性的头上疼一下晕一下的这种啊，不能说偶尔啊，我说经常的，就隔个两三天疼晕一下疼一下，或者一天好几次疼一下晕一下的，这类的也会脑梗。然后呢，有的时候说着说着话，偶尔一下子拌嘴了，就倒话到嘴边都就说不清了啊，这样的也一定跑不了脑梗，这都是里面脑血管慢慢堵塞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人怎么办？大家听好了，如果说现在收音机前有这样的听众朋友，你还没有到脑梗那个时候，你听我的，你也把扎菌膏用上，你就照这么我这个说法，每天吃剩这一条，你吃剩一年，你就定六盒就可以了，六盒3594，你照我这个情况，你说的这种症状，你吃剩一年的时间，因为你定六盒3594，给你用12盒啊，你一天就吃一条就可以了，你吃剩一年之后，我敢保证，走路发歪，流点口水，头上一会儿懵一会儿疼一下的，然后呢，咬舌头的，咬腮帮子的这种情况，我告诉大家。这种情况一年过后我让你完全消失。为什么扎菌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扎菌我说了，它能通心血管，它就能通脑血管。你记住了，中医药也好，藏药也好，它一般都是心脑通治的，它管心脏的就管脑袋，管脑袋的就管心脏，甚至包括现在很多西药是管心脏的，你吃了它也管脑袋，你知道吗？就是我给大家说个小妙招啊，有些时候脑袋突然间感觉不舒服了，你要有速效救心丸，你没有直接让你感觉脑袋不舒服的药，没有什么药吃上之后脑袋马上清凉了。你要脑袋感觉不舒服了的时候，经常晕的，你吃两颗速效救心丸，三次令的速效救心丸含下去，多少都管点用。速效救心丸是扩张心脑血管的，有的时候也能扩张脑血管，都一样，明白了吧？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它能治心脏，它就能治大脑，它也能够解决脑血栓的后遗症，也能解决脑血管的后遗症。也就是说，有一些你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脑梗塞了，脑血栓了，你过上半年的、一年以后的这种情况康复期。

0: 有这个条件的，你把战训班用上。那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加上康复训练，比你不吃效果要提高好几倍，因为它疏通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不说了吗？从岩石缝里都能渗出来，而且还没有缝都能渗出来。你说吧，它的穿透性比足多厉害？咱们讲有个东西叫艾灸嘛，说湖北蕲春的艾灸可以灸透酒坛子，这就已经够神奇了。但是它就这样，它都没有扎熏厉害。酒坛子才多厚？那么薄一点。但是这个石头有多厚啊？一个大山的石头啊，它都能穿出来，你就可以想象扎菌这种穿透力有多强。所以说它能穿透毛细血管，包括神经末梢炎呢，包括手脚啊，经常动不动有点麻木的，还不是颈椎压迫的，还不是腰椎压迫的这种手脚轻微麻木的，你把这扎菌膏你用上，时间长一点，慢慢的这种手脚轻微发麻的，或者包括神经末梢炎的这种情况呢，都能治好。什么原因？就是扎菌的疏通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说说到这儿啊，大家就别错过了啊。那这个扎菌膏，也是孟非老师最后在节目当中说这一次，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东西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整个藏区唯独这么一个东西是属于最珍贵的。问东中下岛贵不贵？东中下岛是价格贵，但是它不稀缺。问什么东西少？整个藏药系统当中啊，人工加工的不算，你像左肽就是人工炼制的，那不算。扎菌是天然的，扎菌这个东西是所有的藏药材当中数量最少的，你又能遇到都不容易。能吃到更是少之又少的人，能用到扎菌膏的人那就更少了。所以我说的这个东西，99.999%的中国人没听过、没见过、没吃过。咱们这一次通过孟非老师的节目，通过晚辈这边帮你们想的办法，虽然这次有给大家一共就搞到3000盒，但是能搞到能让大家用上，我认为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这一次啊，谁用到扎菌膏了，我告诉你，以后真有，如果有一天孟非老师能跟你们见个面啊，你们是长辈，我是晚辈。就冲我再给你们搞到扎菌膏这么好的这个东西上，你也得请我吃个饭。我这人要求不高啊，你给我包个饺子就行，我愿意吃酸菜猪肉馅的，酸菜牛肉的也可以，酸菜羊肉的也行啊，反正就是给我包个酸菜馅饺子，包个酸菜馅包子，你就能对付我，我就喜欢吃这个，到时候你谢谢我就行了，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讲了扎菌膏讲了好多天了，这次呢扎菌膏也就到这个今天咱们就正式结束，后面孟非老师还有很多好东西啊，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那些好药材，我都跟你们说一说，目的就是一个，通过我的讲解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通过我的广播，你学会了之后用到自己身上，减轻自己的疼痛，是不是？这次扎菌膏就这么多，你们谁能用上，是幸运当中的幸运，万幸当中的万幸，你们就等着最后的好结果就可以了。谁用谁知道这个结果，谁用谁能感受这个药效，谁用谁能够体会到健康，真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唯独就一个事儿，这次得靠抢的啊。最后再说一遍，599一盒，3盒是1797，拿3盒你能到手6盒，6盒是3594，到手是12盒，12盒是7188，到手是24盒啊，这回听清楚了吧？今天还有最后一份是600盒，打完电话谁拿到了就拿到了，然后回去了之后，正常情况下就一天一条，病症比较多的、比较严重的就一天两条，每天呢，上午就9:00吃，下午呢3:00吃。忌辛辣啊，忌辛辣，少吃生姜、辣椒这类的东西。然后呢，跟别的药啊间隔开一点，跟饭都是间隔开半个小时左右，你们就等着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给大家讲新节目，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是这样的，你看，我这才是听了3天的节目。我就寻思我买不买呢，我也怕说不好使，怕被骗嘛，但是我听你讲得很好，我可爱听你的讲课了，
0: 哎呀，谢谢。
2: 现在这个扎菌膏啊，我也是怕说是以后没有了，所以我就订了1年的量。
0: 哦，你新朋友才听了3天节目啊？
2: 对，是新朋友。
0: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看看。
2: 好的，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给我分析指导一下。
0: 哎，可以，您说。
2: 哎呀，我这个主要是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的问题。
0: 哦。
2: 心脏有心衰和房颤了。
0: 哦。
2: 哎，这个肾功能也不全，反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 这个高血压有十多年了，现在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都是在170多，甚至有时候180，
0: 压
2: 101。对，你就是吃上降压药，高压也在130到140，低压呢90左右。主要是现在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了，有时候有那个房颤的情况出现，有时候感觉到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就像是压了个东西似的。平躺睡不舒服，要侧睡，或者是躺平躺要这个垫高一点枕头，或者是这个被子啥的，半靠半躺着能舒服一点。在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个已经是发展到心衰了，
0: 严重了。
2: 对，我现在总是感觉这个气呢不太够用，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气感觉到吸不进来，还怎么说呢？也不是疼，就是感觉到胸口这一块像憋住了似的，正在这个大口的大吸气，这是这个心脏方面的。另外一个，有的时候这个脚呢还有些肿，脚背肿得很厚，就像是那个刚出锅的馒头一样。
0: 那么肿啊？
2: 对，这个鞋子穿不上，用手压一个坑。
0: 哦。
2: 也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呢，还是肾的事，反正是，
0: 都有，这两个情况都有。都有，你说脚肿的这个事儿，就是心肾都有问题。
2: 啊，心肾的，反正是这个，上厕所小便频繁，每晚上要起来个4-5回，但是一次尿吧就尿那么一点。
0: 这都是气虚，气虚，心肾都不好。
2: 哦，我现在就是吃的降压药是每天都吃，有时候降压的那个好一点吧，就是，高压在140以下，低压80多。
0: 嗯。
2: 这个我吸烟也吸了很多回，反正也就是医生给开药让继续吃药，但是不吃还是不行。
0: 对呀、你这药必须得吃啊，你不能停啊。
2: 药吃的它还是不行，我就只能是在屋里来回走走，像出门去走一圈我得走上1个小时，就是2层楼我这都上不去，感觉这腿也沉得很，人没劲儿。心慌气胆的。有的时候邻居，说是咱总这个不见你下楼呢。我说我这个下楼，哎呀，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感觉到身上没力气，心慌气胆的。晚上睡觉就是平躺不到10分钟，我就得起来，然后这个活动也少吧，还出现便秘的情况。要是这个不吃那个就是乳果糖啥的，那个大便就一周它都拉不下来。
0: 啊，还便秘？
2: 对，还有便秘。
0: 哎呀，你病有点多呀！我跟你说吧，老人家，喂，你就听你声音也不比我大多少，应该叫声大哥。你这样，我给你总结一下，你现在这是
2: 好
0: 没劲儿，心慌、房颤、早搏，然后有心衰的情况，是不是？然后大便也不好，然后呢小便也不好，是这个情况吧？
2: 是的。
0: 啊。然后你听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告诉你，你赶上个好时候。今天是咱们扎训高活动的最后一天，这是第一个。
2: 哦。
0: 前两天也听到了。第二个呢？
2: 对。
0: 这一次活动只有3000盒，每天只有600盒。你能打进来我这个电话，就是特别不容易的。不是说我有多金贵，是因为咱们打电话的人特别的多。老人家，这个老大哥，我就只能跟你这么说。这个扎训高它解决几方面的问题，就是肝肾不好的，它是治的。它是药啊，肝肾不好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它能解决。所以说，无论什么心衰、心慌、心血管堵塞，它都治。你这种情况下，包括你这个便秘，因为扎训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消化道系统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吃到它的。就是我说句，对，我说一句那个您别生气的话啊，您这种情况要是在我们中心里住院，我都不会给你用。为啥？因为你达不到那种严重程度。你自己感觉说有点累呀、走不动啊、重啊，那是你自己感觉。实际上你对别人来讲，就是你这个病都不叫重，明白了吧？就是用不到扎训这么药效足的药都能解决的，但是只是说你去了医院或者是遇到的大夫水平没达到。你要是说呢有一些特殊的药材呢，它要不治一体同病，同病一体，所以说你就用起来效果慢。但是这一次你能赶上这个机会，我认为就是好事了。这个扎训你就用。用上了之后，我告诉你，它能解决心血管疾病，什么心衰、房颤、早搏、堵塞，又解决脑血管疾病，肝病、肾病、消化都能治。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就不用多，每天用一条你就慢慢吃， 这个你也知道，这个病它都是慢性的，不能说上来马上就治好，你给他时间。

0: 基本上三个月六个月这个开始
1: 好的
0: 有改变，三个月症状减轻，六个月你走路就会比以前强，下楼就像你说邻居都看不着你这种情况就能改变，十到十二个月以后你这个情况会大为改观，所以你听我的吧，你定上一年的十二个月的量，然后这样的话啊，给你优剂呢到手是24盒，两年，你这两年下来，我敢保证一点，你这个血压会平稳，然后心脏突然发现那种不舒服的现象就会减轻。今天最后一天，你也算是打进来电话及时，我到时候给你定上，到时候你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1: 谢谢，那你就给我进产，拜托您了。
0: 哎，不客气，到时候你跟工作人员说好地址，然后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家了你就吃，一天就一条，好吧？
1: 谢谢，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应该的，祝您健康，好不好？嗯，
1: 好，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
0: 哎，好好好，哎，再见。嗯，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训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脂，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它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肾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三盒送三盒，买六盒送六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三盒到手六盒，3594元买六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秀。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广纳众志绘蓝图，凝心聚力启新城。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
5: 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鲜明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不是虚的，要坚持把党的建设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瞪大眼睛发现问题，真正让管党治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各级纪委要把握好职责定位，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主要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否尽责。原因很简单，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

中，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当好第一责任人，并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确保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能落到实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履行一岗双责绝不能一头轻一头重，而是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正确处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在融合发展中互促共进。每一名党员干部既要管好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又要敢于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以个体责任的落实，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合力。9月16号，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市委书记韩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及退休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村社区代表和市直相关部门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紧扣报告内容，立足临江发展实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生态建设、兴边富民、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大量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面向全市群众的庄严承诺。全市上下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坚守红色引领生态立市发展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报告契合上级部署，贴合临江实际，顺应民心民意。会议强调，要严把报告质量关口，系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意见建议，科学甄别、分类处置、闭环落实，精准总结成绩，深刻查摆问题，科学谋划布局，务实细化举措，合理把握文稿尺度，预留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报告政治高度、实践深度、民生温度，确保各项部署落地可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各级干部要以上率下，狠抓落实，老干部持续发挥经验智慧优势，助力发展，两代表一委员当好桥梁纽带，畅通基层民意，各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安全发展体系和重点产业板块，聚力特色农业规模化，硅藻土、矿泉水、文旅产业及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各企业要提质扩量，持续增强区域发展辐射力、影响力，基层代表要深耕一线，倾听民生，凝聚民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提振拼闯奋进精气神，稳步推进交通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切实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全力营造共谋发展、聚力奋进的浓厚氛围，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9月14号，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新兵役前教育专题视频。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他希望全体新兵们筑牢忠诚军魂，坚定听党指挥，苦练过硬本领，勇当强军坚兵，严守纪律规矩，永保优良作风，情系故土家乡，奋力建功立业。郑岩宣布了新兵拟定入伍名单及服役去向，市领导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新兵代表做了发言，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演出，大合唱爱国奉献，唱响了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报效家国的坚定信念，小品雪花那个飘传递出了浓浓的军民团结之情，歌曲孟驼铃唱出了中华儿女心系家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
红色词章经典朗诵出军旅征程中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情景剧

0: 红星闪闪》，讲述了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感人故事，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军民大生产》唱出了军民与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为整场欢送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近日，建国街道台兴社区举办非遗剪纸安全教育活动，以剪纸为载体，将禁毒、平安守护等理念融入传统创作。
1: 在老师一步步细心指导下，孩子们拿起剪刀专注勾勒，细心裁剪，一幅幅蕴含平安寓意、禁毒元素的剪纸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指尖传承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在趣味创作中理解平安的意义，让安全知识润物无声，根植心间。此次活动引导孩子们以剪纸为载体，在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同时，理解防毒剧毒、平安自护的重要意义。下一步，台兴社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冕。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七三八 FM 九十一点六，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5: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6: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7: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们语文书里这篇《春风带我去散步》也是静波爷爷写的呢。
1: 每天早晨，无论刮风下雨，女儿上学的路上，我都会和她一起读书，一起分享，一起快乐。我是吉林省阅读大使静言，不刻意，同分享，让阅读轻。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0: 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家长会。今天是星期四，我们的静言读书会专栏，我是你的朋友静言。此刻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在小屏端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节目的微信18628796903也随时欢迎大家来添加。热爱阅读的朋友们，请您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静言读书会。九月份是开学季，沉寂了一个暑假的教师也会再次响起书页翻动的沙沙响声啊。今年的秋季学期呢，和往年有些不一样啊。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自今年的2月1号起正式施行，把加大优质阅读内容供给、强化未成年人阅读保障都写进了法治框架。条例当中明确要求，要根据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水平、认知理解能力推广阶梯阅读，开展与其阅读特点和规律相适应的阅读教育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整本书阅读列为了拓展型学习任务群，要求呢语文课文从教课文到走向读整本书。课标特别强调，整本书阅读应以学生自主阅读活动为主，引导学生了解阅读的多种策略，积累整本书阅读的经验。那么新学期开学之后，如何让好书真正滋养到下一代的成长，这也是校园阅读最实在最迫切的落点。其实无论是校园阅读还是家庭阅读，那么我们都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翻开同一本书，因为每个孩子的第一位老师就是父母。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35本经典童书的阅读，这个呢是按照年级来进行分类的，方便老师和家长在共读计划之外为孩子准备更多的值得慢慢翻阅的好书。咱们还是先从一年级的小朋友说起吧。那么在这个阶段的小朋友，他刚刚跨进小学校门，什么最重要呢？最重要的是让书和孩子成为好朋友。这个一年级的书单里呢，有意大利作家梅拉尼亚·龙哥创作的《我的秘密基地》。这个绘本啊，里面的故事情节没有那么复杂，一块床单、两把椅子，其实就能造一个属于孩子的世界，让孩子相信快乐不仅靠玩具，而靠自己的想象力。那我的好朋友田宇老师的《我们俩》这本书呢，讲述了两个孩子平行交错的成长，让孩子懂得爸爸也曾是个孩子，更加体谅父母的爱。这也是推荐给一年级的小朋友和爸爸妈妈一起来读的。赵婉琪的《哈哈的心事》从剪坏头发的乌龙事件里，让孩子学会坦然地接受小意外。还有西班牙作家罗西奥·伯尼利亚的《书山》，跟着卢斯卡会发现书真的能让人飞起来。美国作家玛丽琳·雷的《与石头相遇》，说的是一块小石头从口袋走到地球，教孩子用安静建立自信。大绵羊波波的《哎呀，穿错鞋了》，用幽默日常告诉孩子，看上去不一样未必是错的。那么如果一年级的孩子你想要补充更多的阅读选择的话，经典的图画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方向。比如说艾诺·诺贝尔的《青蛙和蟾蜍》系列，以简洁的文字和温暖的有益故事，帮助孩子从图画书过渡到文字阅读。张秋生的《小巴掌童话》偏偏都短小精悍，是最好的汉语韵律启蒙。还有毕翠克斯·波特的非常经典的《彼得兔》的故事，100多年来那陪伴了全世界无数孩子的童年。这些经典的儿童阅读作品啊，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和宝贝们一起翻开。接下来我们来说二年级的孩子啊，因为他开始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了，就是孩子的这个第二次发现自我开始的年龄。那么这几本书呢，要陪伴孩子接纳那个不太勇敢偶尔出糗的自己。廖小琴的《小豆芽上学记》里面说，豆芽从抗拒到爱上连家长也要上学的学校，让孩子看见大人也在学习爱。曹文轩的《躲雨》，一场暴 暴雨里，天敌因一处屋檐下放下戒备，孩子第一次懂得温柔比武力更有力量。挪威作家比约恩·勒维克的《不勇敢的骑士》，两个废柴骑士的爆笑经历，松动孩子对女生该怎样、男生该怎样的刻板印象。龚如平著丰子恺绘的《小孩子的大世界》，用丰子恺的漫画配上了童诗，给孩子最好的汉语韵律的启蒙，也教他留意生活里的美。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绘本版，让孩子提前预见中学必读名篇，为日后学课文埋下亲切的种子。法国作家埃米莉·古斯罗塞的《沙拉行动》，兄妹把摘菜变成特工冒险，孩子笑着懂得劳动也可以很好玩。那么在二年级的补充书单当中，你可以重点关注两类书。一类呢，就是中国原创的童话，比如说孙幼军老师的《小狗的小房子》，金进的《小鲤鱼跳龙门》，这都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经典作品。那么另一类呢，就是引入传统文化的故事书，比如说《阿凡提的故事》和《中国神话和传说》，在有趣的故事中建立文化认同。哎呀，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在这个年纪的时候，就特别喜欢看阿凡提的故事。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美术片，我就经常喜欢在电视上看阿凡提的故事，后来看小人书，然后长大了之后有那种彩色的漫画的阿凡提的故事，都是百读不厌的。另外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还经常学校里会发那个跟神话传说，包括我们东北，回到东北之后呢，老师会给我们发长白山民间故事，哎呀，这样的书让我们去了解这个地域文化。所以啊，就是文化的这个认同是从孩子开始建立起来的。二年级的小朋友，家长可以在补充阅读方面进行这方面的扩充。三年级的小朋友，他的书单里藏着怕与爱，因为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会知道害怕可以带着走，被爱从来不用交换。徐鲁老师的《灯火里的中国结》，跟着温暖的故事走过元宵、端午、中秋等等传统节日，建立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信。秦文君的《我叫不怕不怕》，名字威风却胆小的小鸟，让孩子明白害怕并不可耻，勇敢是带着害怕向前。刘宝法的《森林十二间》，把家门口的森林过成了十二月日记，孩子学会用五感观察，积累写作素材。廖小琴的《月亮住进小陶罐》，哎，说的是小陶罐装得下月亮和四季，教孩子体会自然与想象如何安放童年。郭江燕的《全世界我最爱你呀》，花栗鼠的分离焦虑，照见了孩子对被爱的渴望，也在教他学会慢慢独立。英国童书桂冠作家迈克尔·莫伯格的《寻猫奇遇记》，说的是莉莉在战火中一次一次地溜回禁区寻猫，让孩子认识历史与人性的温度。那么三年级的补充读物，我们可以引入一些篇幅比较长的经典了，比如说克洛迪的《木偶奇遇记》，哎，帮助孩子在幻想故事当中思考诚实与成长。伊索寓言和中国民间故事，这都是短小精悍的，适合每天睡前的亲子共读时光。那四年级的孩子呢，我们第一次认真地面对公平和远方啊，这几本书呢，让他在故事里长出了独立的判断。像美国作家简·兰顿的《飞吧，乔奇》，瓦尔登湖畔的奇遇，让孩子相信天真的梦也是值得守护的。邓熙的《金草河》，讲的是金草河畔的姐妹情谊，陪孩子第一次认真地去面对失去和告别。徐鲁老师的《童草花下的秘密》，一篇篇美文串起蚕桑、莫高窟、都江堰，让孩子对传统和历史有着切身的体会。美国作家莱夫·格罗斯曼的《银剑号》，登上会说话的列车，护送濒危动物，点燃孩子我也能做点什么的责任心。 张军的《我的完美隐身计划》，八个脑洞故事练习，如果会怎样？孩子会更爱提问，也敢想象。马慧娟的《绿狮子》啊，说的是城市男孩在舞狮与书法里，从无聊到着迷，看见文化如何在手中传下去。那么四年级的补充阅读推荐呢，建议家长朋友们关注更加丰富的文本类型，比如说小鹿斑比和黑骏马，这是与动物的视角讲述成长与自由。丛林之书呢，则是在冒险故事当中融入对自然法则的思考。这些作品篇幅较长，正好匹配了四年级孩子阅读能力快速发展的阶段。到了五年级啊，孩子会追问，哟，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我要到哪儿去呀？那么接下来的这些书将会陪孩子跨过星辰大海，也回望来处。龚芳芳的《水上学校》啊，漂浮湖上的学校，让孩子更加珍惜自己脚下的课堂和求学的机会。美国作家梅丽萨·达索里的《希尔福的魔法写作课》，让孩子发现写作的魔法在于敢说真心话，怕写的孩子也更愿意动笔。龙向梅的《向着快乐那方》，小茉莉因为生气消失后重新定义快乐，它不在远方，而在于接纳。美国作家凯伦·库什曼的《魔法森林的歌声》，怯懦的格雷林靠着智慧与同伴救母破咒，完成从胆小和独立的勇敢蜕变。刘嘉诚的《跨越星辰大海》，十岁的小星参与了爸爸最后的航天任务，帮助孩子温柔理解死亡与爱。孙天天的《阿嬷赠我三条簪》，从三条银簪走进四百年前的抗倭传奇，让孩子读懂守护的层层含义。五年级的补充阅读呢，我们可以开始引入更加厚重的文学作品，比如说林海音的《城南旧事》，以孩子的眼光看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用一则童话叩问爱、责任与生命的意义。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在科幻冒险中激发对科学和未知世界的好奇。那么六年级的孩子啊，他正在走向青春期的门槛，所以接下来的这几本书帮助孩子在祖辈与故乡的故事里找到自己的根与方向。英国作家迈克尔·莫伯格的《逃离香格里拉》，陪塞西带爷爷回家，孩子在冒险中读懂祖辈沉默背后的故事与伤痛。彭旭洛的《重返地球》，漂流427年后重返荒芜地球，在硬核科幻里让孩子思考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家园。巩如平和金典合著的《童年岛》，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淮河边的童年，告诉孩子没有手机和电脑的日子，快乐也可以很简单。廖少云的《去看九次日落》，远赴北大荒，在丹顶鹤与星空里完成一次与天地相拥的心灵成长。子龙晴川的《深海少年行》，困在1亿年后的海洋求生，锻炼孩子的科学想象力。蒋一谈的《中国鲤》，一条中国鲤鱼漂洋过海，带孩子看见偏见与包容，慢慢地生长出辽阔的世界眼光与胸怀。那么六年级的补充书目嘛，我们就可以关注那些将个人成长放到大时代背景下的作品，比如说《小王子》和《银河铁道之夜》，同样值得在这个年龄段去深读。前者呢是叩问爱与责任，而后者《银河铁道之夜》则是用瑰丽的想象带孩子在银河间穿行，思考幸福的真正含义。当然啦，像《夏洛的网》也是在六年级这个阶段不可错过的一本书，它教会孩子什么是真正的友谊和承诺。那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粉丝朋友，这一份35本的这个亲子共读的书单，我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细心的你可能会发现啊，从一年级到六年级，这份书单其实是存在着一个清晰的内在逻辑的，那就是让孩子从认识自我到接纳他人，再到理解世界，最终找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所以这不是一份赶快读完的清单，而是一份慢慢翻阅的邀请。这份书单可不是要求孩子们在开学第一周就全部读完，而是希望陪伴孩子从开学读到 期末，童年不必赶时间，好书值得慢慢读。静言读书会陪你和孩子一起读好书，我是静言，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感谢你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冕。节目之外，欢迎您关注视频号静言读书会，和我们一起共读好书。那接下来呢，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化电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新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27到0-29摄氏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摄氏度，其他地区0-13到0-17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0-28摄氏度，最低气温0-17摄氏度。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5: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 AM738FM91.6 啊，这个咱爸妈自己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今天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自个儿的时候跟大家聊一聊吧。聊啥呢？ 聊一聊咱们的这个居家的这个平安吧。就是这么说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最安全的地方一定是自己家，因为这个外边啊有车流，有陌生人，哎，有各种看不见的风险。回到家之后呢，那就是最安稳最放心的港湾啊。但是这期节目我跟大家讲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且特别关键的事实，哎，这是什么呢？这个老年人最高发意外不是出门遇到危险，而是发生在家里。这根据国家卫健委官方统计数据啊，这个老年人意外伤害70%以上都出现在居家环境，跌倒、磕碰、烫伤、误食、滑倒，这些听起来不起眼的小事儿，却是影响中老年人晚健康生活质量的头号隐患。所以啊，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就叫守住居家平安啊，中老年居家安全自查指南。哎，大家呢赶紧啊，来这个动起小手啊，拿起手机或者拿起笔记本啊，稍微记一记今天说这个事儿，这真的很重要啊。不光是咱这个叔叔阿姨们、爸爸妈妈们啊，这些中老年朋友，那个就是咱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啊，家里头有老人的啊，也来啊，这个跟我一起这个科普科普啊，就是来记录记录。那很多意外不是运气不好，其实也不是不小心啊，是这个家里多年不变的生活习惯以及装修细节摆放习惯悄悄埋下了些许的风险。这个些许我这隐晦了，这些许其实有很多风险吧啊。那今天我们就对照国家卫健委中老年啊，这个中国老年医学学会官方发布的居家安全标准，给大家做一期完整通俗全家人都能用的居家隐形隐患自查指南。听完这期节目，你也不用花钱改造房子，哎，只要稍微的整理家里的几处细节啊，就能大大的提升居家的这个安全，稳稳的守护住自己和老伴儿啊，包括自己的爸爸妈妈们的平安健康。首先啊，我们来讲这个中老年居家排名第一最危险最容易被忽视的这个隐患，也就是跌倒摔伤。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这跌倒啊都是因为走路不稳，年纪大了没办法，但官方医学指南明确说明，老年人跌倒80%都是环境问题啊，剩下20%才是身体的问题。那我给大家举例啊，就是几个咱们千家万户都有的居家隐患，大家一听，哎，来对照对照，看看自己家有没有这些隐患啊。这第一个隐患，首先地面杂物多，动线不通畅。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过道啊，放拖鞋，门口堆纸箱，沙发旁堆板凳，阳台堆各种杂物，年轻人路过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中老年人的视线反应变慢，脚步变沉，尤其是夜里起夜和早上走路稍微绊一下，那就是大问题。所以中国老年医学学会明确提醒，老人居家过道必须保持完全空旷，无遮挡，无杂物啊。不光是过道，还有就是经常老人走动的这么一个空间内啊，都要保证那这个干干净净的，哎，无杂物啊，无遮挡。好，这是第一个隐患。那第二个隐患是什么呢？就是地毯、地垫、防滑垫翘起卷边啊。很多家庭为了防滑，卫生间、客厅铺厚地毯，铺这个厚地垫，那很多人以为越厚越安全，这不防滑吗？对不对？但其实啊，官方恰恰不建议老人家里铺厚地毯，包括活动的地毯，因为这个垫子一位啊，边角翘起是老年人绊倒的高频原因。真正安全的是固定贴合地面不翘边不滑动的防滑材质，而不是厚厚的这种软地毯啊。所以呢，这个有看看家里有没有这种啊，这种铺设的啊，这种厚地毯的，哎，听咱节目咱就及时给它换掉，换点咱这个质量好一点的。有人说那有的防滑垫有味道啊，这个买个质量好一点的，那这个如果还是有觉得有味道，可以这个放在外边，放到通风的地方晾一晾啊。这个钱儿，那别买这个便宜的几块几几块几从网上买那个，那个可有味儿很正常。你钱儿花到位了，这个质量上起来了，用的时间也长啊，所以说这性价比它是跟着这个您使用的这个时间进行关联的啊。就是而且那个东西贵也不会贵多少，那是不是比老人的健康要怎么说要划算得多呢啊。这个老人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些地毯摔倒了，哎，咱首先别说这个医药费这些问题啊，这是属于身体上，他心灵上，对不对？他都受到了这些损害啊。啊，不能唠多了。这第三个隐患就是家里的光线太暗啊。 夜间无辅助光源，很多长辈为了这个省电呢，啊，晚上客厅不开大灯，走廊不开灯，卧室就留一点光。哎，有些老人晚上还有这个起夜的这么个现象，厕所也不开灯。你说这乌漆麻黑的，是不是？那所以说这个现象啊，中老年呢视力退化，昏暗环境下视物不清，走路极容易踩空磕碰。卫健委明确建议，老人居家过道、卫生间、床头必须保证夜间有柔和、常亮光源或感应灯啊。这个是很多家里头都没有的吧？因为这很多新房子可能有一些地杆的这个灯啊，就是新盖的这个房子。以前咱们这个老房子设施可能墙上都没有留那么多线路，没法去改造这种带地杆的灯，但是可以这个有这种小夜灯，或者说这个充电的那种啊，那种地杆的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有些呢老人睡眠质量不好，这灯如果常亮的话可能会影响睡眠质量，那我们不就可以买一些这个感应的这些灯啊，不用选择这种常亮的。好，第四个隐患，家里常用物品放太高，这是其一。还有就是放太低，东西放的太高了啊，踮脚取容易摔啊，容易后仰摔。东西放的太低了，弯腰低头太久，起来容易头晕眼花，容易眼前发黑站不稳。所以啊，这个官方非常生活啊，就是官方标准非常生活化，日常高频使用物品全部放在腰部到胸口之间的高度。为什么呢？不踮脚，不深蹲，不费力，伸手就能拿啊。腰部到胸口中间这个高度是最适合老年人取拿东西的这个高度。所以讲到这里，我想告诉大家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摔倒呢，这个跌倒呢，摔伤是老年人最可怕的隐形杀手。你说年轻人摔一下都青一块紫一块的啊，你中老年摔一下，它很容易造成骨折、卧床、机能退化、身体状态直接断崖式下滑。所以居家安全第一件事，清空过道，平整地面，保证光线。哎，这个物品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摆放规整一点啊。那这些都不用花钱，且最管用的保命细节就是以上我给大家总结的这些了啊。那讲完跌倒隐患，我们来讲第二大类的居家风险是什么呢啊，就这个烫伤，哎，烧伤，取暖安全。秋冬初春季节，这个有的时候尤其东北这边可能比较寒冷啊，就是家庭烫伤取暖事故高发期了。很多长辈习惯用热水袋啊、电热毯呢、小太阳、取暖宝啊，这些陪伴我们过冬的好物，其实藏着很多这个老年的这个专属风险。国家卫健委也是特别提醒，老年人皮肤感知变弱，血液循环变慢，对温度不敏感，最容易发生低温烫伤。所以很多叔叔阿姨呢，睡前关着水袋开地热毯，觉得温温热热很舒服，睡着以后没有知觉，整夜烘烤皮肤，第二天起来红肿起泡破皮，自己都不知道啥时候烫的。那官方给出三条硬性安全准则，大家一定要牢记啊，这也可以记了。首先第一点，电热毯要睡前开，上床务必请您关闭我们的电热毯，并拔掉电源，严禁整夜通电睡觉。哎，这个是说的夜晚，白天打盹的时候也是啊，睡前开啊，严禁在上面通电进行睡觉。好，第二点，热水袋不能直接贴皮肤，必须要隔一层衣物，或者啊拿这种毛巾呐、啊，或者这个薄被啊包上，哎，这反正就是不能贴身啊，这热水袋。好，这热水袋说完了啊。第三点，小太阳，取暖器材旁边绝对不能有易燃物啊。还有就是什么晾衣服、晾被子啊，这个堆放米布料啊，极易引发火灾。还有这些就是那个小太阳边上有一些易燃易爆的，我就不说了，打火机、机油、打火机、火柴，哎呀，这些还有这个，咱们有些叔叔们可能抽这个烟叶子啥的，就易燃东西，就是小太阳哈，这种东西边上一定要让它啥也看不见，一亩三分地啥也没有啊，就是只有一个小太阳自己，好不好？好，这个还有就是啥呢？厨房热水、热油的安全。中老年反应慢啊，躲避慢，那这个炒菜烧水尽量不要穿袖口宽大的睡衣外套，为啥呢？避免刮到锅把手、锅边、热水壶，哎，这个造成烫伤。那很多几十年的老习惯，其实您看似省事儿，其则啊，这里边暗藏风险。以上我说这些，看看有没有以前啊，这就是咱们错误做法的啊。那今天就开始进行改观了啊，现在这个天还

0: 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分享这个居家隐患之前呢，先来发一则福利啊！今年的中秋节玩点不一样的，跟着电台上游轮，9月23号，我们将带您乘坐国内首艘大型游轮“爱达摩多号”，品尝中秋特殊晚宴、大型海鲜烹饪、内蒙古烤全羊、养生药膳、非遗小吃，让您大饱口福。岳云鹏、孙越领衔德云社专场相声会，让您大饱眼福。那游轮停靠韩国的釜山济州岛，带您领略异国文化和海岛风情。我们还特别安排了南浔古镇、钱塘江观潮、嘉兴南湖游船行程，入住太湖龙之梦大型度假村，观看热闹的中秋演艺活动。9月23号出发，10月1号返回，共9天行程，每人仅需4599元起，房型不同，价格不同，部分房型赠送相声票，数量有限啊，赠完即止。全年仅一次的游轮超值美食盛宴，想去的朋友抓紧跟旅游节目组联系吧，号码是13944100916，13944100916，同。啊，这个电话同微信同步啊，13944100916，13944100916。回归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是守住居家平安，中老年居家安全自查指南。前面刚才讲了两大点啊，一个是摔倒，一个是烫伤。哎，这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药品。国家卫健委老年健康中心明确提示，老年人居家意外误食药啊，重复吃药排名在前3。很多叔叔阿姨们这个吃药凭记忆、凭感觉、凭经验。药瓶乱放，桌上一大堆，床头一堆，保健品混着药，旧药新药堆在一起，这是不是咱们居家常犯的一些小错误呢？那最常见的三大误区，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啊。第一个误区，药过期了，看着没变味没变色继续吃。哎，这个官方明确，过期药品药效失效，成分变质，不仅没用，还极易损伤肝肾啊。所以啊，这个药过期了一定要及时的扔掉。我很能理解大家，就是说哎呀，这药买的时候不便宜是吧，哎呀，这个你看谁说吃药好了还能说把这药打的了呢，对不对？那剩那个药下次我是如果还有类似就是这一类的疾病，我是不是可以吃呢？那下次有啥时候不知道了，咱家就吃完的药啊过期了赶紧就撇啊，这是都已经明确告诉您了啊，损伤肝脏，这个是得不偿失的。第二误区，保健品维生素钙片当成药随便叠加吃。很多长辈啊，看看家里有没有这样的，一天吃7-8种补品，保健品叠加着降压、降糖、降脂药，非常容易哎，这个怎么说呢啊，这个打就是造成我们的代谢负担超标，肝脏受损。所以这个成分叠加这个事儿一定要及时的避免，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每天多，但是一定要按照药品的使用说明以及啊要有时效，就持续的啊，要隔一段时间再吃下一个药，隔一段时间再吃下一个药。这里不光是药，还有我们所说的平时的保健品钙片等等等等啊。好，第三个误区，凭感觉加量减量。哎，血压高点多吃一片，感觉今天舒服了停药了啊，这是非常危险的行为。那给大家推荐一个官方的啊最简单安全的主要吃药习惯。第一，药品保健品分类存放，单独收纳不混放。第二，家里常备啊这个药要定期的清理，过期直接丢掉，绝不心疼，留着用。第三，吃药不凭记忆，每次对照药盒，对照医嘱，不叠加，不乱补，好好管药就是好好管咱们的命啊。那这个药呢，咱就这么说啊，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在网上能买到这小药品的分类盒，哎，以及药品的时间标签，哎，还有就是我有一个习惯，就很多人就是这个药呢从药盒里拿出来啊，可能直接就把这个包装盒以及说明书扔掉了。哎，我是永远都是这个药吃没之前或者扔掉之前，这个包装盒和说明书还会完好的留在这儿，包括我的医嘱啊，就是我开

0: 药这个医嘱我会塞到这个指定的药盒里，我真的是对照着吃啊，因为确实是之前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傻小睡凉炕吧，之前也觉得啊年轻那药啥的吃上就是治病的，然后没有这么多讲究，直到来到了咱们我的爸妈我的家这个节目啊，节目组接触了这么多的医生老师，这么多的这个医疗科普，我才知道这药啊真是不能自己给自己看病自己瞎吃啊，所以一定要这个分类好，管好自己的用药习惯啊。好，那第三点误区说完了啊，来再讲第四点误区，不然时间不够了。第四点的隐藏风险呢，就是卫生间浴室，这个是全家最危险的房间。很多人想不到卫生间是老年人居家事故高发的区域，没有之一吧，对不对？它为啥呢啊？首先，地面湿滑，水汽大，光线暗，起身温差大，洗完澡容易头晕、缺氧、发懵。占了几点？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点。危险不？那根据老年医学学会研究啊，这个数据，老人滑倒摔伤60%发生在卫生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居家的这个危险呢，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是80%吧，是摔倒，就是咱们的官方医学指南明确说明，老人摔倒80%是环境问题，那60%还都发生在卫生间，您算算吧。那第一，洗澡不锁门。这个老年人呢居家洗澡尽量不反锁门啊，方便突发头晕不适时被家人及时发现啊，这就是咱们的安全守则其中一条。那第二个安全守则呢，就是洗澡时间不宜过长，中老年人呢耐缺氧能力比较弱，洗澡太久容易心慌、缺氧、头晕、摔倒，建议控制在10到15分钟以内啊。然后第三点呢，地面随时擦干啊，洗完澡随手拖干地面，不留积水，哎，不留湿滑死角，哎，然后第四点，起身一定要慢，久蹲、久坐，哎，这个洗完热水澡禁止猛起身，很容易体位性低血压、眼前发黑，哎，这都是官方科普，医生反复强调却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小事啊。也就是说，家里如果有老人啊，这个老人们不服老，哎，老人们要强，因为很多老人都是这个性格嘛，对吧？换做你呢，你这个光辉奋斗了一生，到老了你可能觉得我也不老啊，但是如果咱们作为孝顺的儿女的话，这一定要关注老人洗澡这个问题啊。那就是讲到这里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这居家安全从来不是防大灾防大事啊，而是呢管不住这个身边不起眼的小事。我们总以为养生就是吃补品、锻炼身体、调理饮食啊，有效的社交、调整心情。其实国家卫健委一直强调，对老年人来说最高级的养生不是补啊，而是安全，不摔倒、不磕碰、不烫伤、不误食、不受伤，身体没有意外损耗，既能稳稳当当、少遭罪、少住院，哎，也就少受罚。这人到老了最大的福气不是大富大贵，是平平安安，哎，日常稳稳当当，身体健康无意外。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从跌倒隐患、取暖烫伤、药品安全、卫生间风险四个方面，对照国家官方老年居家安全标准，帮大家做了一次全面的家庭隐患自查。家呢是最温暖的地方，也应该是最安全的地方。很多意外，哎，改一个习惯，挪一件物品，留一盏灯，清理一条过道，就能彻底避免。那在这里呢，也愿我们每一位长辈都能在熟悉的家里、踏实的生活里平安顺遂、安稳度日。愿每个家庭无意外、无隐患，日日安心、岁岁安康。那这就是以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啊，节目马上回来。
1: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

下面我报这个电话，您要赶紧记下啊！这个今天全吉林听众都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干涩、发痒的听众，哎，一直在打。这个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吉林全省开展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全省范围内不限地区也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送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抓紧拨打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经常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啊、见点光啊，胀痛流泪，严重的话眼前像大雾似的，手机电视根本看不清。大家想一想啊，眼睛短短几分钟看不见，心里都会啊恐慌焦虑，更别说长期陷入黑暗了。所以一定要尽早的干预治疗，建议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哎这蜜蒙花等十几种的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直接，贴完感觉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全国1200万用户都用过，尽管放心用。好视力这次发起惠民补贴活动，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观啊朋友们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前100名打进热线的啊，这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背都能用，最后再来一套柔软助眠的艾草双人被，整整40好礼，大家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还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说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腿疼、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值得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啊，这个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治疗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啊！如果你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6116。04318056161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啊，提供这个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即可证明。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啊，因为咱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需要您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电话：0431805616116，0431805616116。好，以上就是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的全部内容了。节目编辑小培，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民，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0: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极一元，金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馨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这两天呢，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了关于人体当中必须的微量元素硒，这些相关内容讲了之后啊，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很感兴趣呀、啊、尤其是听到咱们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已经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了纳米等级的 有机硒提纯，同时呢能够达到95%的吸收率啊。你看前年我给大家弄过吧，现在人家经过一年升级了，它是纳米级的有机硒，95%吸收，这说明啥呀？比前年那个效果更好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很着急，还想用上。慧心呢，近期也在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争取机会啊。实际上啊，关于微量元素硒对健康带来的好处非常多。说这个硒究竟能干啥，对我们身体究竟有啥好处，这个呢在咱们国家一些重点的刊物和一些重要的一些科研的研发和对饮食的健康方面啊有很多报道，只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走出家门，我说句不好听的，文化程度有限，你不知道，在重庆的金江区，就因为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所以呢，被誉为中国长寿之乡。因为它那个土地当中含有硒，这块的人都长寿，所以你看，批准为长寿之乡。而且这些年大家也听说了，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富硒苹果，这个宣传没断过。包括呢，各种可以直接补充微量元素硒的产品也很多，老百姓也知道啊，一些养生保健的也在讲这个硒元素啊，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也有个别的挂羊头卖狗肉，含量不高，吸收不好，吃了跟没吃一样，哎，所以有些老哥哥老姐姐，我在这儿要说一句，不要盲目的买，啊，咱们有一些不太了解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要说了，说那硒看来对人体还挺好，还挺重要，那慧心你咋不给我们早点整点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呐。慧心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研究发现呐，现在硒是很多，你们注意，我不能随便给大家弄什么药品和保健品，我必须调查，我得保证它100%有效果，这个东西得好，你们吃了真有效，我才能给你们整。那么真正能够达到补充硒元素，同时实现呢防病治病目的的这个硒呀、几乎没有。告诉大家啊，说能够防病治病啊，真正让咱们把硒补上来很少很少啊，要么就是含量不过关啊，吸收不过关，就你吃了它没吸收，再一个含量低啊，有的干脆它不过关。一直到啥时候呢？就是2021年，你看现在是2026年，2021年，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就公布了，他们呢打破技术壁垒，利用广西巴马的有机硒，通过新的酵母发酵技术，就提纯了纳米等级，并且95%吸收率的有机硒之后，你看，我觉得这款硒呀、是个好东西了，啊，因为你看，它首先是巴马有机硒，再一个是纳米提纯，而且呢吸收率高，我觉得这款硒产品给大家带来行了。所以前年我那是费了挺大的劲给大家争取一次，日后呢再也没整来， 所以这就相隔了二年了。那为啥今天我又提起这个有机硒产品呢？尤其是北京莫莱维的这个有机硒，我现在又在想办法。因为啊，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款有机硒它的原料来自于我们国内最好的硒元素所在地之一，是哪儿呢？是广西巴马。广西巴马大家都知道，那儿长寿啊，当地人长寿啊，啊，而且因为它特殊的土壤，那个地理环境，那里的人没病，100多岁没病，而且不得癌，啊，危重病也没有，没有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半身不遂的，没有得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就死也是老死的。所以你看有些有钱人上那儿去住去，那儿房租老贵了，哎，给你个小山洞那就得花几万，哎，就吃那儿的水，吃那儿的菜，哎，最后病都好转了，甚至不吃药了。有很多人呢得了癌症，就长了肺结节，肠癌，还有呢肝硬化啊，前列腺癌，这些人到那儿之后他不吃药了，不敢说100%好，因为这人没死，又活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活着呢。说明什么？确实那儿的土地呀，那儿的水呀，那儿的粮食啊，哎，它是能够有防癌控癌提高抵抗力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你看啊，在巴马定居之后他长寿了，哎，最后啊就在那儿了，人家不回来了。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做到？老姐姐，你得趁多少钱你能到广西巴马溜达一圈？就这一趟得个几万块钱，你能不能舍得啊？所以慧心呐，我呢经常研究说这些人为啥长寿，他们身体这个微量元素我们能不能通过外来的来补给。通过研究就发现呢，这些后边来到巴马居住的病人，就有病了到这居住，没有一个例外，他身体当中硒含量高。有些人我们做过考察，比方说他现在要去广西巴马说住3个月，我们现在先抽血化验查他的各种微量元素，查完放这儿，等他3个月以后再回来我们再给他查，就发现了体内硒元素是他没去的时候的3倍到5倍，硒元素含量高了。就待这3月身体当中硒多了，硒有抗癌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癌大家都知道，抗氧化呢就是防止人老化，五脏六腑血管不老化，眼睛肾脏肝脏不老化，清除垃圾，那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呗。

再一个，北京诺莱维研究所所突破的技术壁垒呀，也让这里边的有机硒呢变得独一无二了。你看我之前提过，现在市面上这个硒呀太多了，你上药店，老姐姐，你说我买含硒的，那服务员啪啪啪给你撇出来好几盒，是不是？但是你吃了跟没吃一样。那么往往大家对硒的了解不多，你看说糖尿病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心脏病吃治心脏的，说脑梗我们吃绞股蓝，一体多病浑身是病我们吃固本延龄丸，这都好使。但是硒究竟能干啥，老哥哥老姐姐们并不了解，道听途说，听人家谁宣传他就买，吃完跟没吃一样。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呀已经更新换代几茬了。早些年市面上最早出现的是无机硒，就相当于是从金属这个当中提取出来的金属矿藏啊，有那个金属当中啊，有那个矿石当中提取出来的，但是它有毒啊，咱们人吃了还是有副作用的，后来就淘汰了。紧接着就出现了呢人工合成的有机硒，这种类型的硒产品呢，它是经过一次生物转换，在合成过程当中呢会有大量的无机硒残留，就是有残留物还是有毒的，你吃时间太长还不行。后来就出现了呢红色单酯硒，这种硒产品呢毒副作用降低了，也保证了硒元素的活性，但是它含量低呀，你不能满足人体的日常需要啊。我们每个人，你我小猫小狗，每个人都需要多少，50微克，就一天需要50微克，那这个量你不够啊。再一个它价格贵，但是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就实现了天然有机物活性硒的提取，它是从这个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植物的根呐、或者叶，以它为原料，先通过水提取之后，再经过酸提、碱提、有机溶液萃取，还要通过呢，助分离技术，生物学方法。最后一步呢就是酵母提取，那差不多十几道工序啊，最后制成了叫有机活性硒。这种硒元素它易于人体吸收，而且呢没啥副作用，公认的是最安全的，而且效果最好的。再有呢，北京诺莱维研究所研制出来的这款硒产品呐、它实现了为人体足量的补充硒，就是你身体缺多少它补多少。正常我们人多大岁数开始补呢？40岁啊，40岁开始我们就缺硒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啊，40岁以下基本上你40多岁你吃东西你也虎实，对不对？哎，那么你吃的用的你看你身体都能吸收，我们不管你是粗粮大饭啊，你还是吃瓜果蔬菜呀、40岁之前都能够啊自给自足啊，就是我们自己能够从食物当中你就吃你就补上了啊，你动物内脏，你吃点猪肝、牛肝、马肝，啊，海带，啊，说吃点海鲜吧，你没钱吃点海菜呗，吃点虾皮呗，有钱吃点大虾呗，对不对？这个硒含量就挺高，40岁之前呐，你正常吃东西都能补足，但是人到中年偏过午，40岁以后来病了，高血压、心脏病。

0: 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得病时间越长，消耗的硒越多，不光硒，各种微量元素，钙呀、铁呀、锌呐、辅酶 Q 十啊、精气神啊，你缺的都多。也得病把人得的吗？对不对？啥都缺，得病就是消耗性的。你等40岁以后，你吸收能力也下降了，你吃啥它不爱吸收了，那么从食物当中摄取的硒就少了。特别是有慢性病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胃肠不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这个时候你要想康复，提高抵抗力，防止血管老化，防止垃圾沉淀，你要补硒呀。诺莱维巴马有机硒呢，它提纯之后吸收率是95%，就那一片儿当中含有72微克，啊，就那一片儿，它当中呢是含72微克，那你想想，你一天你就够了，你一天就吃这一片就够，每天吃一片儿，那就够了，除非呢。我们病非常严重的，身体特别虚的，你吃两片，正常一片就够。那你要吃两片呢，就是为了防止我们长的一些东西出现恶变，比如说肺结节变肺癌，肠息肉变肠癌，前列腺增生变成前列腺癌。那所以坚持吃它有防癌的目的。另外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诺莱维巴马有机硒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获得4项认证的产品，它获得了国际标准化中心 ISO 的认证，国家质量认证中心的认证，国家食品药监局的认证，同时还拿到了芬兰国际营养协会的认证。你看，所以他获得认证了，这是批准的呀，经过临床验证的呀。最后这个认证不是咱们自己去申请的，是啥呢？芬兰国际营养协会，他通过对咱们北京诺莱维巴马有机硒临床试验之后，充分认可它是纳米级的品质，细胞吸收率达到95%，所以一致认定，而中国呀，这个最好的宜春有机硒达到这个水平了，他主动给发的认证书，说达到了芬兰国际协会的认可。说那为啥芬兰他会主动送上这么高标准等级的认可呢？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各种临床验证，就发现巴马有机硒确实它功效强大，而且呢，经过临床数据记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心脏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包括做支架搭桥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你常规治疗的同时，你搭配上有机硒。就这硒片，你就像正常补维生素似的，每天补两片，治愈率提升51%，就掰的掰的你治病，你照别人提前好一半，别人6个月好，你3月就好了，啊，缩短治疗时间，特别是对内分泌系统、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个呀，它能调节内分泌，防止胃恶性的病变，像长胃息肉啦、肠上皮化生啦、肠息肉、肠癌啦，你坚持吃3个月的这种巴马有机硒，诺莱维牌硒片，它能够防止癌变呐。所以老伙伴们，为啥会心着急给大家整啊？因为它效果好啊！你在基础治疗的同时，每天不多吃，说我就吃3粒。你吃15天，消化功能提升了，肚子不胀了，不打嗝了。你吃1个半月，你不恶心，不反酸了。你吃3个月，你去查 幽门螺旋杆菌转阴了，肠上皮化生不发展了，那就说明你不会得胃癌了。你再跟踪随访，说这人吃一年了，问问他咋样。他只要坚持每天就吃一粒儿，胃黏膜就好了，胃病没犯。关于这个事儿，江西医学院，这都是咱们国家有名的专门治疗癌症的医院。第一附属医院消化科对43例胃癌的患者、38例萎缩性胃炎和38例浅表性胃炎的患者，对他们的血浆、尿液、胃液当中进行检查，看看他们的硒含量。结果就发现啥啊？血浆、尿液当中硒含量非常低呀、啊，胃癌的最少，萎缩性胃炎的占中间，浅表性胃炎的哎更少。进行参照，病情越重，硒含量越低，所以硒含量越低，你越缺硒，你越容易得癌。肠上皮化生变成肠癌，肺子的结节变成肺癌，前列腺增生变成前列腺癌，直肠息肉变成直肠癌。所以呀、啊、老伙伴们呐、啊、说来说去，巴马有机硒能干啥？防止癌变，防止氧化，就是防止它老化，而且呢促进吸收，清除垃圾。那这含量高，吸收好，各项的微量元素达标，所以慧心呐、啊、才想给大家整啊，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早一天吃上啊。但是争取呀、啊、哪有那么顺利的，这东西也不是我家地里产的，它也不是豆角茄子苞米我给你揪一筐去，是不是？我得给大家争取啊啊，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慧心要找各层关系要帮忙，因为价格呢，医院的价格高了，200多呢。老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你能吃起吗？你不差钱呐，不差钱，关键你得天天吃啊。说吃一个月拉倒了，不是，最好是天天吃。这个硒片也是活到老吃到老最好。开始呢，你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身上长息肉了，有斑块，有动脉硬化，抵抗力低，你就早一片晚一片。这个量你吃到过完年，阳历3月份，你就吃一片，天天吃，一天一片，一天一片，那就跟吃饭似的，我到点就吃，一天就吃这一片，你知道能啥样吗？你不得癌症，掰的掰的，你抵抗力高，长东西不怕它变啊、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这个产量吧本来不高啊，再一个它有出口量。所以现在呢，无奈之举啊，这个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啊，他之前呢选择这个高品质的有硒片呢出口，就一个目的，为了赚钱呗啊，就支撑他下一步工艺升级呀、啊。你知道出口多少钱吗？528，出口国外的价格那都畅销，那528咱们能接受吗？医院的价格200多，咱能接受吗？啊，接受不了啊！所以呀、啊，去年下半年它技术升级了，月产量提升了5000盒，就是每个月能增加5000盒，它的整个生产设备都升级了。这样呢，咱们国内能缓一缓啊！因为之前我跟诺莱维研究所有合作呀，那给他们提供氨糖软骨素了呢。这都是关系单位啊，所以后来呢，现在研究所负责人答应决定给咱们拨5000盒，就给咱们吉林地区啊，拨这5000盒，正常出口价格是528，咱们肯定不能528拿，所以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呢，就让大家呢花成本价，诺莱维研究所 可以作为有良心的研究所。啊，他不求利益，会心呢也不求回报，就是给大家谋福利。你们猜多少钱争取下来的？你们猜，你都想不到，78一瓶，这就相当于出口价格的1.8折，难不难？出口500多，咱们争取来是78一瓶，那一瓶是30片啊，你早一片晚一片，你还吃半个月呢，所以就给这5000盒，多一盒都给不了，咱们也不能再等了啊。咱们怎么办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举办活动啊，让大家呢早一天能够提高抵抗力啊，防止我们身体呀长一些不好的东西，防止血管硬化，让我们身体呀都好起来啊。所以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现在就是跟时间赛跑，天凉了，到了10月1，啥病都抬头，脑梗的、高血压的、脑袋迷混、手脚冰凉就麻，这俩手就麻，就说明血管老化了，垃圾多了。有肺结节的开始咳嗽，有痰卡不上来，有肠息肉的频繁的大便没规律，3天一拉，5天一拉，还有呢1天拉2次的啊，还有呢夜尿频多，手脚麻木，特别是我们甲状腺肝功能不好、胰腺功能不好的老伙伴是我最担心的啊。咱们血糖不好的老伙伴你更要注意，就是我们身体呀缺这种微量元素，缺硒了啊，所以呢要达到100%吸收，不100%咱们也让它95%啊。所以明天就开始给大家搞活动啊，明天呢争取把这个事儿就公布啊。现在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要提问题了啊。哎，巴麻有机硒的吸收率是多少？我节目一开始就讲了吧啊，巴麻有机硒的吸收率是多少？ A 15%， B 30%，硒95%。老哥哥老姐姐是多少？打电话啊，答对了还有奖。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慧馨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的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馨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兰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及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

0: 患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电话接通了，
4: 李老师你好啊。
3: 哎，你好。
4: 总算跟李老师通话了。
3: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叫周吉祥，德惠，在德惠住，德惠市。
3: 啊，今年多大年纪？
4: 76。
3: 嗯，76岁的周大姐啊。
4: 哎，
3: 欢迎你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4: 我在那个问问那个芯片，是有诺兰威芯片吗？说的。我想吃点。
3: 哦，哎呀，这两天就渴望这个西片的人很多。老姐姐啊，你别着急，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西片呢，最新的也在着手给大家办啊，咱大伙等等，因为呢，西这个东西吧，它很稀缺。你看我给你们前年弄过一次，再就没弄过。因为啥？没有啊，因为近些年呢，得甲状腺结节，得糖尿病，肝胆不好的人很多。所以医院吧总是断货，供不上。哎，它是一种微量元素，是清除垃圾，提高免疫力，保护甲状腺肝胆。哎，还能保护啊女同志的子宫，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有一个防结节抗癌的作用。这些年吧吃的人挺多，一直老供不上。大伙儿等等，我想想办法啊。哎，老姐姐说说你的病情，你详细说说我听听。
4: 我这个糖尿病30多年了，糖尿病带了这心脏也不好，心脏就啥时候都能晚上吧，睡觉时候吧，有时睡不实着，睡2小时醒了吧，这心就你听咕咚咕咚咕咚一直跳就。前一后背还不疼，头两天这后肩膀大疼，有点红就时候吃了差多了，不疼，这天不咋疼了，不疼我说再吃去。
3: 梅果实也是好东西，咱们前两天老伙伴呢给你们整了，大家呢就靠牌吃就行啊。
4: 那再吧，我肝胆不大好，我那咋吃呢？那红曲石咋吃呢？
3: 一天3次，一次一粒就行。
4: 哎，两肋都胀得疼啊，两肋老疼疼。头两天我吃点那啥，吃点那个，清血氧颗粒，吃四盒，嘴不咋苦了，不咋苦我停了，我就不吃了。不吃这嘴还苦，或者吃一盒龙胆泻药丸，我就瞎吃，吃这嘴不咋苦也不行，这边这就肝胆这边还不咋地，不难受。
3: 不能瞎吃，大姐呀，你这病挺多，你糖尿病30年，你吃的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
4: 还打胰岛，早上跟晚上打胰岛素，打那个诺和灵，早上打24个，晚上打16个，中午吃2片代糖瓶。
3: 血糖空腹多少？
4: 血糖空腹都10个，换上8个、9个。
3: 那你这也不行啊！
4: 总这样，我得30年没有6多10都没有，我要6。

0: 五点多低血糖就不行了，那你得调糖了。嗯，把你饿还是就正常，把你饿正好。
1: 你这个年纪你掌握在啊，
0: 嗯，
1: 7.0，
0: 嗯，
1: 餐后两个小时掌握在10以内。
0: 嗯嗯，
1: 这中，你这空腹你还八九个呢，你这并发症这不都来了吗？
0: 那么说并发症眼睛也不好，别告诉你们，这腿不好，就这脚啊老麻呀，麻木这脚就像是。
1: 嗯，心脏，你那有糖尿病性冠心病。
0: 嗯，对。
1: 胸闷气短。不睡大觉，老醒，
0: 这叫得劲，
1: 说明心脏缺血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肝胆不好，肋叉子疼，你查过肝胆彩超吗？
0: 嗯，他就说胆壁不光滑，胆囊炎。
1: 嗯。
0: 那会查的，他说胰腺说的好像有点不咋太好，是会。
1: 糖尿病都30年了，胰腺能好吗？
0: 那完，我吃七两颗粒，吃四盒，总吃那个吃四盒，完他说你吃四盒，吃我吃四盒。还懂了，其实这哪不，这胰腺这边好像都不疼了，就是肝胆这边还不行。
1: 不能瞎吃药，这都自己给自己下药了啊。
0: 嗯，啥不敢吃啊，鱼也不敢吃，鸡蛋啥都不敢吃，吃。
1: 别吵吵了，这老太太主意挺正啊，大伙听听啊。病不少，30多年糖尿病，心脏病有了，肋叉子胀疼，检查说有胆囊炎，再加上眼睛不好，糖尿病眼病。再加上腿脚麻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容易脚趾头麻木，先是白，然后是黑，最后就开始烂啊。再就是容易得啥呢？脑梗、脑血管疾病。这76啊，你现在是并发症，从里到外都有了，并发症很多，这样导致呢，首先就体内血脂高、血糖高。垃圾多，血管就硬化，堵眼睛的毛细血管就看不见看不清，肝脏功能下降。
0: 嗯，
1: 肝功能下降那不是说你疼啊，别老自己给自己下药。
0: 嗯，
1: 他们说的药店介绍的消炎利胆片这个那个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他呢这种泻下药吧，吃完让你拉，吃完呢当点事儿，过后还犯病。
0: 对，
1: 这就说明一，你的肝脏、胰腺，包括你整个肾脏和心脏都有问题了。
0: 对，
1: 啊，
0: 嗯，
1: 这老太太性格急呀，容易长东西。
0: 嗯，
1: 甲状腺了，
0: 甲状腺有小结节，甲状腺。
1: 哎，甲状腺结节。那肝囊肿、胆囊炎，啊，脂肪肝、脑梗、冠心病都容易找你，这就是体内垃圾多，排不出去，而且它出现胀，
0: 嗯，
1: 满，就容易出现什么现象？消化不好，你这个大便肯定是不正常，
0: 不正常，嗯，
1: 破破糟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0: 对，
1: 啊，小便晚上起夜几次啊？
0: 小便吧，下个月要睡觉睡着了吧，就两次吧。要睡不着觉，俩小时一遍，还不少，出去不少尿呢，一大伙哗哗不少尿，我哪来的尿？咱要管我喝水多，一天一块壶水，大块壶一块壶水，你喝一块壶水。
1: 尿有没有沫子？
0: 没有。
1: 查没查过尿？
0: 尿去年冬的查的，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1: 那你看。还挺乐观的，还哈哈哈呢。
0: 那你咋等不乐咋等啊？就等隔夜老单身一个，老头死3多年了，那你咋等啊？不乐呀，也不开支，嗯，
1: 哎、
0: 就那个一按不得地儿，反正就这两钱，你就全。
1: 一个孩子？
0: 嗯，
1: 两个孩子。
0: 孩子人家有人家呀，你这孩子你还跟我大学生也没有钱的，都打工的，农村。
1: 姑娘儿子？
0: 嗯，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1: 啊，你吃饭是他俩能给你送啊？
0: 不对，我个人做呀。
1: 76了，这一糖尿病并发症，一身病还自己做饭呢。
0: 自己做，眼神不好，我个人做。焖饭时候搞一碗米，两碗水，我都等好了。你焖这一碗米吃2天呢。
1: 哎呀，这老太太啊，那这姑娘儿子一年到头能给你多少钱？
0: 给啥钱呢？给钱，隔都不给你。
1: 一分不分啊？

0: 吃啥都挺好。
1: 你这个情况吧，就适合吃硒片，调节免疫力，清除自由基，保护肝胆脾胰腺，甲状腺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主要是甲状腺、肝胆脾胰腺，防止它变化啊。这个情况你这样吧，大姐啊，加困难，我正在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首先得考虑呢，吃着呢让你们好使，病别加重，都控制好。特别你那血糖，那控制的也不行啊，那并发症就多啊，肝胆呢、肋叉子胀疼，这都是大问题。再一个，你这条件有限，我正在跟我们医院联系，看看怎么能给大家弄点儿啊。
0: 对，嗯。
1: 嗯，听广播吧，老姐姐啊。
0: 我那脚吧，脚脖子吧。这脚脖老肿，里踝骨老肿，这左脚，对，
1: 受过伤吗？
0: 右边受伤，右边都不肿，右边这个受伤就车压折了，有俩钢板，15钢钉这脚脖里，不肿，就这个左腿这个肿，这腿，就半截贴腿都往下肿入骨，就黑一宿就消，早上起来就消，差不多消耗了，完了黑又肿起来了就。
1: 那就是受伤那条腿呢，有钢板那个还不肿。
0: 还不肿呢，
1: 嗯，
0: 就这个好腿肿多大？
1: 那个好腿肿，你要注意，这个是肾来的。
0: 嗯，肾来的。
1: 肾来的，因为本来你去年就有一个蛋白尿，这个蛋白尿如果你没治，它只能一年比年重。
0: 嗯。
1: 所以胖了，你要注意啊。
0: 嗯。
1: 粘液性水肿。
0: 哎，你要是我那还鱼龙骨灰液呢，吃行不行？
1: 吃点可以。
0: 啊，就在咱们买鱼龙骨灰液还有2盒。
1: 吃它吧，别留着，留再留过期了。
0: 嗯，
1: 你吃了吧，对你有好处。
0: 一天吃一遍，吃两遍，
1: 吃一次就行。
0: 嗯，就好晚睡觉吃一次行
1: 啊。对，溜着吃啊，打算吃它吧。
0: 嗯，
1: 别等过期了，好东西别留，留过期了。
0: 那我们
1: 鱼龙骨灰液你吃可以，
0: 随时得吃。那
1: 有吃了可以对症，没有不用买了。
0: 那要我就问问你对不对症，我吃能不能行呢？
1: 对症。可以吃，你主要接下来的目标呢是清除垃圾，保护肝胆脾胰腺，让它别加重，别得糖尿病并发症。下一步容易并发什么呢？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就是在脚丫子和眼睛上出问题。
0: 我脚这手指间冰凉啊，手指间凉。
1: 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手指尖脚趾尖都是冰凉麻木，大劲的呢发白，像针扎似的疼。慢慢呢，那手指盖子脚趾盖子就该黑了。那就不好整了。所以呢，要清除自由基，要保护肝胆脾胰腺。这个情况我给你们张罗。如果这个硒片能整来，你照它6个月吃。
0: 好。
1: 哎，争取让大家少花钱，便宜点你们能吃起啊。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阳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精神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清求骨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

0: 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老师好。
4: 哎，你好。
3: 哎，我是那个长春市的，姓王，80岁。我今天又来麻烦老师了。
4: 不客气，王大哥，有啥事说说吧，哪儿不得劲了？
3: 哎呀，这不得劲的人挺多，完每回你吃你这些药，我要不吃那药，那事儿多了。
4: 啊，我开的药都吃了，都吃过啥呀？
3: 哎呀，啥都吃过，风中胶囊、腰果兰、鼠来秀石。
4: 嗯，
3: 鼠来秀石上回买的。
4: 嗯，
3: 上回买完了没舍得吃，这回老师一说，忽然想起来了，我叫老伴让他一找还有，赶完我就吃上了。
4: 嗯，
3: 一天吃3粒。
4: 嗯，对，
3: 啊，那个老师
4: 到年纪了，
3: 说那个这个西片，这个西片能不能给我们整点？
4: 西片前年也是帮这时候给你们整的。
3: 对呀、啊，
4: 哎，它是调节免疫力、清除自由基的，就是上秋了，身体里不能留垃圾，你留完了到冬天，它得脑梗、冠心病。他血糖呢得并发症，再给他保护内分泌，肝胆脾胰腺和肾脏主要起到对这几个脏器好。
3: 嗯，
4: 啊，你吃过咋的？
3: 吃过。
4: 嗯，那你这样，大哥，西片的事儿吧，我正在张罗呢，不是一个患者，而且它是一个普遍性的，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断货，我正在跟医院联系，看看怎么给你们调拨啊。
3: 哎哎，
4: 你把你病情详细说说，身体具体都啥病？
3: 哎呀，我现在你听我说，那个我现在本身就有脑梗，现在反是虽然是没啥那个不得劲的地方，反是这脑梗是有了，我住过院。那个完了再说，那个我现在是还便秘，而且呢还那个。就是那个脑瓜顶上总刺挠，就是这头发里头总刺挠。
4: 长没长东西？摸摸有没有红点儿？长没长癣、红点儿啥的？
3: 没有，看不着啊，就在头发里头。
4: 那扒拉扒拉上里头看看啊。
3: 那个完了还啥呢？我的手两个小拇指头和无名指，他俩黄条就麻。
4: 病在心脏呢。
3: 啊，
4: 嗯，
3: 那个我现在那个尿还挺多，一宿能起6-7次。
4: 嗯嗯。
3: 哎呀，咋整呢？你说，心脏还不好。
4: 嗯。
3: 心脏有点闷。
4: 嗯。
3: 就是上楼啥的，那个，就是喘气的费劲。
4: 嗯嗯。我这病挺多，
3: 帮我做治治。
4: 嗯，这个脑梗啊，虽然说没有胳膊腿儿这个说这些障碍，但是呢，你既然得过脑梗，你都80多岁了，它会造成呢，首先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走道脚不脚的腿沉呐，大哥？
3: 沉，腿沉。
4: 有没有说败道的现象？
3: 有。
4: 不走直线。
3: 哎。
4: 抬不动腿，塌了塌了的。
3: 对，
4: 嗯，这就是脑萎缩。
3: 啊，
4: 嗯，髓海空虚啊，这要补肾添精啊。啊，这个你刚才说便秘几天便一次？
3: 哎呀，十多天七八天，
4: 那不光吃不拉了吗？
3: 晚吃也少，
4: 你吃再少，他也得一天一拉，两天一拉。你拉大便特别干吗？
3: 干，
4: 羊屎蛋那干呐？
3: 不是，就是也是有也是挺啥的，哎，挺大一块，就是在肛门那里不下来。完了，
4: 这不是拉不出来吗？那是肺气虚啊，大肠虚啊，肺不推动大肠啊。那你上边你咳不咳嗽？
3: 咳嗽，
4: 有时候咳嗽是吧？
3: 现在就咳嗽。
4: 咳嗽，觉着走道有点像没劲儿似的，上不来气儿，这样咳嗽是吧？
3: 哎，对，完了就是干咳，没痰。
4: 干咳少痰或者无痰，这是虚劳的咳嗽，说明肺气虚，它推不动大肠，就容易大便干燥，不是特别干，但拉屎没劲儿。
3: 啊。
4: 啊，再一个，刚才说头皮痒，你现在跟前有人让他给你脑瓜顶那扒拉扒拉头发根儿，看那块是红没红，痒没痒，长没长癣啥的。
3: 啊，行，
4: 你搁搁摸吧。
3: 看吧，现在没人，现在就自个。
4: 你搁搁摸摸，长没长啥？脑瓜皮儿光不光溜？
3: 光溜，光溜。
4: 如果脑瓜皮儿光溜，它这个刺呢叫血虚生风，说明供血不足来的。
3: 啊。
4: 有没有掉头发现象？
3: 没有。
4: 嗯，刚才说呀，小手指、无名指就是。第四个第五个手指头麻木，这是心经搁这走，你冠心病了，心脏供血不足来的。
3: 哦，
4: 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一。二呢，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啊，颈椎的狭窄也会导致刚才说这个情况。尿频呢，夜尿多一宿七八趟，老年性前列腺增生。
3: 哎
4: 总有哗哗的憋不住。
3: 哎，对。
4: 哎，刚才说一个心脏憋闷气短嘛，这就是冠心病。
3: 嗯，
4: 它就会导致手指头麻。所以现在你是心脏心脉瘀阻，气阴两虚。心脉瘀阻呢，就是心脏供血不足，血管堵塞不通畅，气虚没劲儿，阴虚有口干。
3: 口干。
4: 嗯。啊，所以这个病首先你手上有的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3: 哎，
4: 绞股蓝呢，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儿。
3: 哎，
4: 现在内分泌紊乱啊，血脂高，血粘稠，肝胆脾胰腺，包括心肾都有问题。所以秋天呢，就是重点是清垃圾，就收拾收拾，把身体垃圾都倒出去，提高抵抗力。这个硒片呢，它有一个抗自由基、抗氧化、保护肝胆脾胰腺。再一个呢，它有个抗癌的作用。
3: 哎，
4: 硒片抗癌呀。
3: 哎，
4: 不多吃，一天最多吃两个。
3: 一天就吃两。
4: 最多吃两个。
3: 啊。
4: 不用多吃，吃它六个月到八个月，它能抗癌，改善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特别是糖尿病的人一定要吃硒，不然的话并发症来的就多啊。
3: 哎。
4: 所以心脏的和肺的气管不好，你这样大哥，硒片的事儿吧，我正在联系我们医院给大家着手办呢。
3: 哎，
4: 也考虑价格呢，让你们能吃起，少花钱，争取让他100块钱之内啊。
3: 哎，
4: 在我们医院可贵了，二三百呢。
3: 哎，
4: 那你们吃不起啊。
3: 哎，
4: 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没有医保，没有劳保，姑娘儿子是有。那有跟没有不差啥，一年不给啥钱。
3: 对。
4: 啊。
3: 对。
4: 那过生日过节给200块钱好干啥的。嗯。刚才跟个大姐唠，那70多岁不就这个情况吗？咱们就保证啥呢？别闹大病。你这90岁你闹大病一下过去吧，真享福，就怕不过去遭老罪了。
3: 哎。
4: 儿女没时间精棍，咱们搁那就不死不活的，你咋整啊？啊，老来难，老来难，就是难在这儿。
3: 哎，
4: 年轻时候要饭都能活，现在老了要饭都走不动了，咋整？
3: 对呀。
4: 哎，所以咱们就得保证吧，让他不得大病啊。
3: 哎，
4: 我给你们找这个六这些，咱们像比如说硒片呐，啊，辅酶 Q 十啊，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年人身体必须的。哎，往往你看补上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3: 哎。
4: 嗯，你等信儿吧，大哥，我正在办。

0: 饭的啊。
1: 哎，谢谢老师。
0: 啊，你那个大便干燥，你吃点麻仁润肠丸。
1: 哎，
0: 麻仁润肠丸吃的时候要用蜂蜜水送服。
1: 哎。
0: 啊，
1: 哎，
0: 好了，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在今天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件事儿：你说，咱们来这世上一生，那到最后什么是属于你的？想一想，你的钱，你住的房子，还是你开的那车？我昨天呢看手机，看到一段视频，是采访刘晓庆的。就前段时间呢，这网上就铺天盖地的说他死了，他就辟谣，那就根本没有的事啊。谁给他造的谣呢？刘晓庆亲口说的啊，是我亲外甥说的啊，这件事啊是我那亲外甥做的。他说我这一辈子没孩子，有过几段婚姻，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所以我也是全心全意的对我的外甥好，从小啊就对这孩子特别的好，包括后来念书啊、出国呀，可以说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那么打什么时候这个感情发生改变的呢？就是当他听说我要把所有的钱全捐献给社会以后，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说这个世上啊，能伤害你的往往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想当他说出我这些话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伤心。有人说再怎么的那也不是自己的亲骨肉，

你关键时候啊，还得是自己亲骨肉，啊，得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那肉。你看那天呢，我看到一短视频，有一老兄弟48岁，就让媳妇儿和亲闺女给送养老院去了，一晃在养老院住了20多年，说怎么就让媳妇儿和亲闺女给送养老院去了呢？48岁怎么就去了呢？岁数也不大呀，脑血栓，偏瘫卧床，不能自理。媳妇儿也不愿意照顾，孩子更不愿意管，所以没办法，48岁就给送养老院去了。讲话呢，眼不见心不烦呐。完，记者呢就采访他，说：“那你想家不？”他脑血栓，说话呀也不行，含含糊糊的，但眼睛给出答案了，不停地眨眼睛，完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就那一刻，我就很感慨。你说什么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都身外之物。所以，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首先得有你，你好才行。那么一说到病，你像我们有不少的那个听友啊，就跟我探讨，说老师啊，你说现在这病怎么这么多呢？这么多的高血压患者，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这么多脑血栓偏瘫的人，啊，还有这么多的那个身上长肿块啊，有恶性病的，啊，另外还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是吃的不行，啊，是不是吃出来的呢？也不能说完全跟吃有关，就是现代人身上的病啊多，我觉得啊。跟时代有关，你不能按照古人的生活方式。你看古时候，当时那个生活背景跟我们现在来对照，那就不行。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叫啥呢？叫与时俱进。就很多东西，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你还得创新，你还得改造。当然了，你像制药似的，过去制药讲究是什么呢？完散膏单。啊，讲究汤药，啊，讲究搓成小药丸。那你现在我觉得，啊，咱不是说怎么地崇洋媚外呀，就是日本制药啊做的就挺好，在保留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科技。你比如说制成那个颗粒剂型，你像咱们吃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它肯定比你传统的汤药啊、药丸啊要好很多。你比如说吸收快。你再比如说药物的浓度高，你比如说这个效果显著等等，指定要比你那传统的汤药啊、丸药要好上很多呀。所以不同的时代，你看制药的方式还都不一样，那人身上的病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像过去，你像我们搞中医的啊，都学经典，都得学一些经方。说什么叫经典，什么叫经方啊？你比如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啊，《金匮要略》，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中医大夫很痴迷张仲景的方子，什么桂枝汤啊、小青龙汤啊、小柴胡汤啊，经常喜欢用一些桂枝啊、麻黄、石膏、杏仁这一类解表发汗药。你看很多人研究一辈子《伤寒论》，你问他，你说《伤寒论》究竟啊讲的是什么？啊，很多人说，讲的就是治疗心脏的，有的说治疗脑病的，有的说是治疗肿块恶性病的，就说什么的都有。那么《伤寒论》包括《伤寒论》里边的这些方子，究竟讲的是什么？我想一句话就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你像张仲景这些方子，它都来自于《伤寒论》。什么叫《伤寒论》呢？什么叫伤寒呢？有人说是不是感冒？啊，有人说是不是感冒发烧了？啊，有人说是不是发烧了感冒咳嗽？我这么说吧，大家说的都对。为什么张仲景这些方子都来自于《伤寒论》？因为他的这些方子全是治疗伤寒的，全是治疗感冒发烧、嗓子疼，根本没有很多人讲的，又治疗高血压，又治疗糖尿病，又治疗心脑血管病，又治疗什么肿块恶性病，没有。其实就是治疗感冒发烧的，啊，治疗咳嗽的，所以叫。

《伤寒论》。那么这么个大的一个医学家，讲话了中医界的泰山北斗，怎么一辈子就研究这个感冒发烧啊？曾经我的学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他说张仲景怎么不研究治疗大病呢？我就问他什么叫大病啊，他说心脑血管病啊，什么心梗脑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肿块啊，恶性病啊。我说那你得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张仲景是西汉末年时候的人，就那个时候三国还没有呢，什么曹操刘备诸葛亮都没有，西汉结束之后才是三国呀。所以首先你得了解他那个历史背景，正好是西汉末年，国家贫弱，连年战争，老百姓流离失所，这边打仗呢，老百姓那边啊就得跑，那打仗了老百姓你不跑，那你不容易被打死吗？所以常年的打仗啊，老百姓啊就流离失所，居无定所，所以这个时期的人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成天担心受怕，不是逃荒就是逃难，所以当时的人呐，就爱感染风寒。他不像我们现在啊，上外边去了还能住旅店啊，完了之后饿了找饭店，那时候没有啊，对吧？再一个你老百姓你也没那闲钱呢，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可能有的啊都不知道，你别看岁数大，有的都不知道，就最初为什么你看以前那个电视，找个破烂的衣服到当铺都能当，你现在来看，哎呦这那衣服啊，那扔的都没人要，那时候就值钱。对，那个时候连棉衣服都没有啊，没有棉花，知道吧？没有棉花，你说我穿个衣服这是棉线的，没有，那棉线的那就上等人他都穿不上。所以说你就那个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居无定所，一打仗他不往外跑，他不逃荒，他怎么的？所以一来二去他就感染风寒了，一整这个感染风寒死了啊，一整就有的那感冒发烧死了。所以过去风寒就是大病了，就是死人的病了，80%甚至90%的人都是死于风寒。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张仲景过去是太守啊，太守是什么官职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一样。那张仲景他也是爱民如子啊，也是心系百姓啊，一看这老百姓都死于伤寒，刚出生的有的就死于这病，几岁的孩子死于这病，壮年老年都死于这病。本身张仲景他是个文人，过去讲文人学医笼中抓鸡，啥意思啊？意思就是读书人学中医手到擒来，所以他创立了伤寒论，就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专门治疗伤寒，所以减少了当时人的死亡。所以他伟大，伟大在这儿了，被称为什么呢？医圣张仲景。有人说那个时候有心脑血管病没？有三高没？有，少啊啊！在后期你看曹操啊，脑血管病，诸葛亮孙权呢，心血管病，就一天操心呢，劳心，对吧？心脑血管病多，普通老百姓他没得这病的，吃都吃不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你说一天有啥可多合计的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咱们经常会说那么一句话，说这人呐吃饱撑的，就是很多事啊做的有点出格了啊，就是吃饱撑的。的确就我们现在合计这人呐，你在吃不饱的时候啊，你每天可能你只合计一件事，就是我怎么去吃饱，对吧？你看这人要是吃饱了的话，哎呦，那你合计的事就多喽，对不对？啥事都合计，啥事都想了。所以当时就是能吃饱穿的暖和那就行了，就幸福了。所以你看研究这个病啊，你得看他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包括到了明末清初，就这个时候什么病多了？瘟疫霍乱啊，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些一些传染性疾病啊，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细菌传播、肺结核啊，就这样的病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了谁呢？你比如说温病学派比较

有名的叶天士，吴鞠通。所以这个时候啊，用药就以什么连翘啊、金银花呀、桑叶呀、桔梗啊，以这些药为主了。所以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得的病啊也不一样。你包括很多人说七几年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心脑血管病，也没有那么多的三高病人，对吧？你看为啥以前咱们管这糖尿病叫富贵病呢？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上岁人都知道，以前哪有那么多心脑血管病啊？在农村啥病多？一个就是皮肤病，一个就是骨关节疾病。皮肤病呢，就是洗澡洗的不勤，对吧？哎，那个骨关节病呢，一般就是着凉了、累着了、磕着碰着了，你看是不是？所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啊，那个病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以前也没有那么多的肿块恶性病，你包括前天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那天呢他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了啊，说坐那个电梯啊往楼上去，就排队上电梯就排了半个多小时，一共是两排，左边啊是单号电梯，右边那是双号电梯，他那队伍排的你都看不着那电梯门，你说怎么这么多患者呢？这么多患病的呢？过去没听说谁出现这种病啊，现在怎么这么多了呢？其实我一说呀，大伙就能明白。你像七几年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一说谁谁离婚了啊，你在单位啊，你都不好意思抬头。你比如说在一个村里，一说谁谁离婚了，那都得被讲究死。你就别说离婚啊，你就说谁当寡妇了，那都受歧视啊。你到现在呢，哪还有寡妇这个词儿呢？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你就日子过得再不幸福，你就老伴脾气再不好，再动手你也得忍着，为了这个家你也得忍着，为了孩子你也得忍着，讲话了，把孩子对付大，宁可自己苦点，宁可自己掉眼泪，也不能让孩子受罪。你现在这人可不是啊，你到民政局你看看去，那一天那离婚的比结婚的都多，一天呐，净是办离婚的了，啊，过去讲话了，结婚得排队登记，你现在你再看，还哪有排队的了？反倒是离婚的，啊，你得排队了，怎么的呢？时代也不一样喽。过去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你穷我也穷，反正大家都穷，你说有啥可比的？可现在不一样，信息这么发达。是吧？人家那日子过得好啊，人有钱呢，是不是想买啥买啥？我这呢，你看要啥没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对不对？我平常我跟你在这吃苦受罪啊，所以想一想，哎呦，可别委屈了我自己，不行就离吧，趁着现在还年轻点，对不对？有的就离了，而且更主要一点是啥呀？就是现在无论你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孩子，他就是生活压力都大呀。所以这人呐，他压抑自己的事儿、子女的事儿、孙子的事儿，这一天活得太压抑了。尤其什么呢？尤其你像我们这波人，经历过五几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就这波人经历过下岗，经历过厂子买断，经历过粮食卖不上价。讲话了，养牛牛赔钱，养猪猪赔钱啊，养鸡鸡赔钱的，就经历的太多了。尤其过去你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工厂的啊，干的都是一些重体力活。你像东北那、啊、就是辽宁，尤其沈阳人呢、啊、他有这方面感触，过去干的全都是重体力活啊，对不对？要不怎么管东北叫什么呢？工业城市呢，对不对？而且有好多都属于重工业城市。那过去你就办公室的干部他也得下基层，他也得到车间去干活，所以过去的人呢延迟的都重，没办法呀，你不延迟重点他没有劲儿啊，对吧？你干不了这体力活啊，那一天那汗出老了，所以没有延不行啊，延迟少了都不行。所以你看有的那个四川腊肉啊，腌制的那个泡菜啊，东北有那个咸菜疙瘩，对吧？讲话了，家家呀都有那个咸菜坛子。我本身我自己，我家黑龙江的，
我太知道了，对不对？我就口重啊。你吃少了，一是啥呀？他身上没有劲儿。二一个呢，这个饭菜不香。你寻思寻思，你饭菜不香，你吃不下去呀、啊，对不？你干重体力活的，你吃不下去饭，你哪来的劲儿啊？所以你看，家家啊，那个饭菜都咸，那个咸菜坛子，家家都有那个咸菜疙瘩。完了之后，炒菜做那菜也咸，所以慢慢时间长了，就口就重了。你包括有很多山东人，对不对？哎，口重，就不管吃啥呀，都得配着咸菜吃。啊，我记得我那都调到哈尔滨了，那时候我也忙，正好赶上我老伴儿回娘家。老岳母有病了，所以孩子晚上放学没人管啊。我家那邻居也是好心，关系处的都不错啊，说晚上啊就在我这吃饭吧啊。晚上那我儿子就去了嘛，那邻居还特意给砸的那个刀鱼嘛，就咱说那个带鱼。晚上我回来，我就发现我儿子一劲儿喝水啊，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我说你今天是怎么的了？你白天在学校你没喝水啊？我就说喝了，晚上在那李姨家吃的那个鱼，哎呦做的可咸了，啊，那鱼腌的那骨头都红的，可咸可咸的了，一小块就能吃一大碗饭。我就问他，我说那味道好不？儿子说味道好，那就是咸呐。其实我知道，东北人就是口重，你包括山东。啊，新疆、云南，是吧？这盐吃的特别多，啊，你要到江苏啊、浙江啊，哎，可能他们那边包括上海就愿意吃甜口的了。你包括广东，可能口都不那么重了。北方的，是不是？包括山东啊、河南呐、啊，哎，吃啥呀都愿意搁点盐，平时就着咸菜吃。过去生活啊，给我们造成的。你就记住，那盐吃多了，血管啊早就给吃硬化了，血管早就给吃损伤了，啊，心脑早就吃出病来了，那肾早就吃出问题了，肾早早的就让你萎缩了，包括小脑早早就萎缩了。你像有的老人早早的就尿频尿急，啊，就憋不住尿，啊，就肾萎缩了。你像有的人一辈子不喝酒，啊，一查小脑萎缩。就那盐吃的，所以这个病啊，它不是说我今天吃出来的，是多少年前你就埋下来这隐患。你说我今天我吃盐少了没有用，已经形成了，你就今天不吃盐也没有用。所以为啥咱们这一辈人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呢？为啥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为啥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一方面生活压力，一方面盐吃的特别重，就这些东西是你改变不了的，所以给心脑肾给我们的血管全都造成损害了。所以现在啊，这人呢、啊、心脑血管病的就特别多，脑血栓偏瘫的，肿块恶性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都很多。一方面呢就是情绪压力包括生气啊，这都造成了瘀，形成了今天这些病。一方面呢，常年的劳累，精血亏虚。什么叫精血亏虚啊？就是肾亏虚啊，常年的。所以你心脏啊，你的脑袋都有问题了，那、啊、肾也好，肝也好，全都有问题。所以造成我们现在如今的这么个局面，就是一身病，就像总也治不好似的，因为从来就没治到根上，从来都是今天血压高了吃点降压药，明天血糖高了吃点降糖药，后天心脏不舒服了，哎，吃点扩血管的，总是应付，昨天应付，今天应付，那你明天呢？你后天呢？你还能应付得过去吗？就像前天啊，咱们沈阳地区啊，有一个女同志跟我讲的，说老师啊，我这边的大夫啊，让我赶紧下支架，啊，让我赶紧拿主意，告诉我随时会出现心梗。嗯，到时候抢救不活，我现在没主意了，你看你给我点建议呗。这就是我说的，昨天应付两下，今天应付两下，明天呢应付不过去了怎么办？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最后都花在重症监护室了啊，最后都花在抢救上了。
所以平时啊就得化瘀，平时就得。

化淤堵，你是肿块啊，恶性病也好，你是心脑疾病也好，你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化淤堵，你平时就得减少淤堵。所以无论舒心汤也好啊、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用上，对不对？你得保证什么呢？你得保证气血畅通，你得保证经络畅通，得保证你脏腑畅通，你得保证筋骨畅通，二便畅通。所以这个通是很重要的，这个化瘀很重要啊。所以无论是心脑还是肾还是肿块啊，还是其他什么病，该化瘀你得化瘀。同时你精血亏虚，你必然影响你心脑。你比如我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啊，脑神经萎缩，脑神经坏死，肾萎缩，包括我们说肾有坏死的，包括糖尿病人胰腺胰岛萎缩坏死，所以也得是补精血。所以该化瘀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就像我说的，该治治该补补，该补肾补肾，该化瘀化瘀，夯实夯实，你这才叫什么呢？真正的好病。那天我跟我们不少的病友还说呢，我说咱们老了上岁数了，自己呀得多关爱自己了。就像小品说的，自己对自己下手狠一点，人这一辈子，夫妻也好，儿女也好，他心疼你，给你买菜，给你做饭，给你拿钱，但是病的痛苦他代替不了你。谁关心你？就是我们的爹妈。但是到了我们这岁数，我们爹妈可能也不在了，你就得自己关心自己。那么说到病，尤其是有这么一种病，在我们老年人中它容易高发。什么病啊？就是走路跑偏，没事呢淌哈喇子，吃饭吃着的时候呢不自主的流哈喇子，甚至都不如你那小孙子。你说这什么病啊？有脑血栓，统称叫脑中风。那么提到脑中风，可以说是一人得病全家发疯，脑瓜皮都发木。为什么？因为在所有的脑病当中，脑病多了去了，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啊、脑神经痛，这都叫脑病，但脑中风是最重的。大家听一听这病，我们先不说遭多少罪，你先听这个病的名。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中国的文字跟中医药的文化一样博大精深，现在给孩子起名字啊都好几千。前几天我有一个学生来问我说，老师啊，你看我这孩子这名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说我花了3000呢。我说花10000又能怎么地呢？所以中国人呐，确实有说道，名字也是有说道。你比方说脑中风，怎么不说什么中状元、中子弹呢？风是什么？形容一个人，说形容一个人没撇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不定性，这样的人呢叫人来疯。就说这个风啊，它的变化迅速，对吧？所以脑中风这个病也有这么个特点，来无影去无踪，突然就中风了，发病特别快。所以这病叫脑中风，得了这病啊你还真得重视它。你比如说现在啊，你有一点头疼不舒服了，那你得注意。你说晚一天去医院行不行？别的病行，这个病不行。老天爷就给你6个小时的时间，你去晚了，你只能找老阎下棋。老阎是谁呀？阎王爷呀。老阎那个破单位不好，属地下工作者，你调过去你就调不回来了。有人说没事儿，不有你的吗？我呀，我没什么能耐，你要是真得那个病，我也未必能帮得上你。所以啊，你还是早发现早治疗，你得重视它。而且这个毛病说实话真的是来得太快了，甚至让人一点预防措施都没有，让你没有准备，可以说是突如其来。你看我们很多老伙伴都知道

0: 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么句话，脑中风啊，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解释。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不省人事了，很危险，你赶紧往医院送，尤其是有一点高血压的，再有一点血糖高的，这都是高发人群。所以啊，在这儿我教你个小方法，给自己啊救个急，给120留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准备好那笔和纸。什么方法呢？很简单，专业把它叫石宣穴放血。用老百姓讲话呢，就你拿那个针给你那个手指肚啊扎几个小眼儿，往外放点血，这样呢你就会舒服一些，至少会救你一条命。你把这个小刀记好了有好处，它没坏处。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针柏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颗，煮水喝，按一个月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制黄芪，别买生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伙儿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进行咨询。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说到咱们老年人的这些个老慢病，也提到了这个脑病，我挺有感慨。因为这人上了岁数啊，他有个特点，啥特点呢？爱回忆。就像我似的，我们家过去住那是老楼，而且是那个筒子楼。北京那个时候筒子楼特别多，现在也有，老

小区依然很多。那个时候啊，很多人有个习惯，就这老人呐，他还整一点大萝卜、大白菜、大葱，买回来之后啊晾上，因为霜打了之后，这个大白菜啊、大葱啊就特别甜，啊蘸酱好吃，囤着点儿。一来呢，冬天下雪了，天冷不方便买菜的时候啊，哎吃起来方便；二来呢，你这个时候买它省钱。你看大葱啊，10块钱一捆儿，等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再买呢，可能就得3块钱买一根了。你看有那么一年啊，我那邻居就发生了点事儿。那一年呢，他都50多岁了，岁数其实也不大。他住3楼，我住2楼。他买的那个大白菜呢，想积点酸菜。首先呢，你得在那个楼下，你得堆着晾几天，就这几颗白菜，这老伙计左一趟右一趟往上搬，就搬在最后一趟的时候，啊，就搬到3楼的时候啊，一脑瓜子就栽那儿了。当时不就人事不行吗？这邻居一看，地上脑门子上一脑瓜子血呀，就赶紧敲我的门，啊，一说那谁不行了，啊，摔个跟头，脑瓜子淌血了。我光脚丫子就跑出去了，我说怎么的了啊？他说那谁楼上老乔那脑袋吃血呀。啊，我说那赶紧打120啊。我一边说我就一边往楼上跑啊，结果我到那一看，哎呦，这人呢就赶着地上歪着呢啊，手里边啊还有几颗大白菜赶着搂着呢啊。我一大卖没卖了，这时候老乔那老伴就说怎么了啊？我这人不行了啊，这人就这么走了。那大家你想想，那几颗白菜多少钱，你的命多少钱，不是别的，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得关爱自己，尤其是这个脑病，那不是开玩笑的。你说我到他那儿就几分钟的事儿，这人他就没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是搬白菜也好，你是搬土豆也好，总之这力气活啊少干一点，别逞能，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你一干活一使劲儿，这血压就上来了，保不齐你这脑袋就爆炸了。所以真得注意啊。而且呢，我还给大家提一建议，也是我的一点希望，我希望我的这些个老伙伴们，你的心理上啊不服老，但是你的体力上一定要服老。有的老伙伴就说，我就不服老，我要强啊，我扛50斤大米，我不找人帮，我就自己往上扛。你看过去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说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之衣。什么意思？就是说张飞啊放了一支冷箭啊，百米之内呢可以穿透你的心脏，如果说这个箭穿出去1000米去，那他连一层纱他都穿不透，说明什么？说明好汉不敌当年勇，说明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如果说硬逞强，为这3-2颗白菜一使劲儿，你的血压上来了啊，把你的脑袋给整爆炸了，你是不是得不偿失了？生活当中别说这个搬白菜了，你就上厕所你也得注意，尤其是有那便秘的，到了厕所攥着拳头使劲拉，你别那么用力，你一使劲啊，那个血管的压力就上来了。我们说过去有多少这样的傻人呢，有多少人就是大便的时候去世了，你吃没吃到，喝没喝到，啥也没享受到，这人一泡大便没了，你说你委屈不委屈啊？因此相对于有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老慢支的，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来说，一定要避免突然用力，避免突然的情绪波动。你别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比如说我退休了啊，我这个采暖费啊、物业费啥的你得给我报，那我今天交的明天给我报，后天就不行，你别整这个。你这个费用多少钱呢？你这个脑袋瓜子多少钱？你这个家多少钱？你这个命多少钱？你别因为一点点

事儿导致脑中风，得不偿失，犯不上。什么是幸福啊？你记住，家里人都在，没有床上躺着的，没有炕上躺着的，这就是幸福。一天没啥病，这就是幸福。人老了，啥是主要的？健健康康的，没啥病，这是最主要的。那么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在门诊的时候啊，有那么一天，一老太太来看病，她什么毛病呢？胃病，挺严重的，有胃溃疡，然后呢，吐一点血，啊，当时做了手术，啊，手术之后发现这个心脏又不太好，之后从那心内科啊转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就发现，这看病啊，他有说道，你跟现在所有的大医院，包括我们当地的省城几家大医院，哪儿最热闹啊？一个是大超市，一个是大医院，那人多了去了，病人确实不少，但是呢，不少的都是家人陪着来看病的。那就我说的老太太就是，那三个孩子过来陪看病的，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啊，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太住院花了不少的钱。那么这个老太太来看病啊，这个儿女啊就在背后相互的埋怨，埋怨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啊，你拿钱拿的少了；一个就是说呢，我是拿的钱少，但是至少我还来呢。你拿钱拿的多，你陪妈来过几回呀？一个又说啊，这么多年就我给妈买菜做饭啊，就我给妈洗洗脸梳梳头，你们都不管。就听到这儿啊，我就想，你说一个寡妇妈可以养十个孩子，但是十个孩子她养不了一个妈。你看现在啊，有那多少电视报道的，我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老头刚死，老太太还喘着气儿呢啊，他们那儿女啊就开始研究这房子怎么分，就研究这钱的问题了。这些儿女啊可以说闹得不可开交，当时啊也跟这个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啊，几个儿女一边说这个事啊，一边呢就进我屋了。我说行了啊，我这不是法院，不是街道啊，这些事啊你们回去说去，我们先看病。于是呢，我就把这老太太叫进来了。因为中医看病啊不拿听诊器，你见过几个老中医啊脖子上挂听诊器啊，拿着血糖仪给你看病的？没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就开始给这老大姐号脉。这脉也搭完了，她这个脉也非常的弱，心气不和。这个时候好家伙，这几个闺女儿又开始吵吵上喽。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太太不愿意了，说你们干什么呢？啊，我看病呢，我还没死呢，啊，你们就开始研究我这房子。行了，我不看了，回去。这些孩子呢也不理这个老太太呀，就在那儿吵吵了，就跟那个耍猴子似的。哎呦，你看门口啊，那些看病的也不着急看病了，都在这围观，在这看上热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啊，你说这情况怎么整？这老太太一生气走了，这老太太刚出这屋一下就趴地上了啊，我赶紧的又往外跑。我一看这老太太昏迷了，讲话呢给气的。中医讲望闻问切嘛，除了把脉还有看舌象，另外呢我们还看这眼睛啊，就扒开眼皮看眼睛。结果我扒这个眼皮，左眼瞳孔放大，右眼的瞳孔啊特别的小。那么大家你想一想啊，你把你准备的这个小镜子你拿出来，你自己个儿你照照镜子，你看看你的眼珠子。正常人的瞳孔啊它是一般大的，那么一个大一个小说明两个问题，你不是脑血栓你就脑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姑娘傻了，儿子也呆了懵了。我说赶紧吧，把病人抬到 CT 室。一做这 CT， 病人的右脑瓜子那个丘脑下面有三处出血点，有一处出血点比较大，已经达到六毫升了。而在这个左边脑袋瓜子第二脑室和第三脑室也出现了零星的出血点。好在这个病啊是在医院

我们首先讲的是治疗，你得病的人你得积极康复你的后遗症，二一个呢你要好好的预防它再次复发。这人中风之后啊，会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说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记住，治疗中风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你不能着急，得了中风之后你口眼歪斜，什么流哈喇子，左手六右手七的，你记住一点，我告诉你，你怎么治，化瘀的同时你得补精血，你得补肾啊。你可能会说了，那脑袋的病也治肾呢？哎，你别着急啊，大家你听我说两句，你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首先你说得了脑中风的人啊，你这屎尿能送出去吗？那谁来管这个屎尿呢？中医讲了，肾生二便啊，肾主二便，得了这个脑病啊，就咱说脑中风的病人，他那胳膊腿灵活吗？肾主骨生髓，你再看看这个人得了脑中风的，他这个眼睛就跟那个死鱼眼睛一样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眼睛啊就是肾经的化生，脑袋瓜子不好使，那是肾经说话，所以你从哪个角度讲不是肾虚啊，对吧？所以古人就这么治脑病，你从肾上治往往有奇效。那么除了从肾上治之外，我们还得化瘀，不化瘀不行。那么其实对于脑病最好的治疗，它不是参柏，也不是这个补精血补肾的梅花鹿胎盘制剂，是最好你不得这个脑中风。那么你说你也不知道你得没得这个脑中风，说怎么去看呢？我告诉你，那么第一啊，看牙缝啊，你看看你这个牙缝的大不大。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齿为骨之余啊，也就是说这个牙齿它就能反映到我们肾上。你说我牙都掉了，那悬了，那你注意吧，你有潜在的危险呐。第二呢，看你这个下眼袋啊，下眼袋大说明你肾亏的厉害。如果说你下眼袋大，你测一测你这个血压，你看看你血压高不高，看看你血糖高不高，因为高血压和高血糖最容易诱发脑中风。第三，你看看你那双手啊，把这手啊使劲的伸开，把它并齐啊，对着你家那灯，你看看你这个十个手指缝啊有没有漏光的地上。有人说这中医就像算命似的，不是，那叫科学。有人说导师啊，我不相信那东西啊，这手指漏缝还跟脑中风有关系啊？这人说手指漏缝不是漏财吗？我告诉你，你手指漏缝，你漏的不仅仅是财，漏的是你的寿命，要注意啊。所以人上了年纪以后啊，身上的慢性病也多了啊，病也不爱好啊，而且呢都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就记住，就是经常化瘀，他就即使没有事儿啊，没有表现出心脑血管问题，你也要经常的化瘀，经常性的化化瘀，对你有好处。咱讲话了，没事那不更好吗？同时有条件的平时多补补肾，好好夯实夯实你的肾啊，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补补你的精血。男人以精为主，女人啊以精血为主，这是你的根儿啊。为啥这人上岁数，尤其是夜晚起夜上厕所一趟一趟的，为啥有的女同志咳嗽一声啊就尿裤子了，尿收不住了？精血亏虚，肾虚。所以精血一少，肾一虚，它连带着你很多病就全出来了。所以人上了年纪以后，化瘀的同时还得补肾补精血，还得夯实你的根儿。那么你像胎盘这东西，从古至今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好，对吧？这东西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就行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女的吃了以后三强。什么叫做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

所以女的吃了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这梅花鹿胎盘，那还得了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皇上皇后用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呐、啊。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啊，包饺子，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多了。梅花鹿是啥？那叫神兽，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中，梅花鹿的胎盘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羊也好啊，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这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动物吃完了马上催奶喂养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精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血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啊，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呐，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是集中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胎盘，你都在那等着，千万不能惊了梅花鹿。就梅花鹿在那下崽的时候，你得在那等着，不能惊着它啊。这梅花鹿胆小，它怕惊吓啊，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那个饲养员在那盯着。换句话来说，得是熟人，跟这梅花鹿特别熟悉的。一般那个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再出来。那么这个胎盘出来之后呢，你就赶紧过去把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梅花鹿马上就给它吃下去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大补身体啊，它知道这东西补啊。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啊，它的颜色啊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那个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都是干诊专用，就给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有条件才能让你用，很贵的一个药啊。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啊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啊。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上，治病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啊，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吗？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往90岁100岁往这个方向去奔，那是最幸福的。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话啊，我讲话来一定要吃点啊，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夯实夯实。所以一说梅花鹿胎盘，很多兄弟

0: 妹讲，说老师啊，这么好个东西，你让我们老百姓上哪弄去，上哪买去？你看有一个老兄弟就跟我讲，说老师啊，你说完呢，我就跟在北京工作的那儿子说了，那天呢特意上前门同仁堂给我去看的，讲话来一盒2000多块钱呢，儿子电话问我买不，说有必要吗？不便宜呀、啊。我说有机会问问老师啊，所以老师啊，这个东西咱普通老百姓第一上哪儿整去啊，第二就知道了，看着了这么贵的东西，你说有必要吃吗？一个月好几千呢，可能有人就在想了，这东西好几千，你就800-900，咱老百姓也吃不起啊，没这个条件呢。所以老师啊，你最近讲的这个梅花鹿胎盘也不知道你目的是啥啊，你这个东西便宜行，你这么贵咱老百姓够不着。其实大伙儿你误会了，我讲也不是说这东西你就得买，而且大伙儿的顾虑呢我都给大伙儿想到了，你不用买也不用花钱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说好了，我说给大家免费试用，用好了如果说在你身上有效果了，体现出这个效果了，我讲话了再买它也来得及呀、啊。当然了，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不希望大伙花钱的，但是医院打电话问你，你不要这么讲，也不要说老师说的啊，不希望我们花钱买，你那样医院就不给我们免费使用了。所以给大伙啊争取这个机会不容易，胎盘呢是昂贵的滋补品，你看今天17号，咱们过几天梅花鹿胎盘就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那么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咱们过几天怎么的也得是22号能免费送给大伙，大伙注意听点信儿，你借这个机会啊好好用用，这是最好的滋补品，你借这个机会呢好好补补精血，好好补补肾，好好给身体夯实夯实，完有啥问题呀、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古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芳香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5: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慧馨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地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馨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你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那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新伙伴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馨。那这两天呢，我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了关于人体当中必须的微量元素硒，这些相关内容讲了之后啊，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很感兴趣呀，尤其是听到咱们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已经通过技术升级实现了纳米等级的有机硒提纯，同时呢能够达到95%的吸收率啊。你看 前年我给大家弄过吧，现在人家经过一年升级了，它是纳米级的有机硒，95%吸收。这说明啥呀？比前年那个效果更好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都很着急，还想用上。慧心呢，近期也在给大家想办法，给大家争取机会啊。实际上啊，关于微量元素硒对健康带来的好处非常多。说这个硒究竟能干啥，对我们身体究竟有啥好处，这个呢在咱们国家一些重点的刊物和一些重要的一些科研的研发和对饮食的健康方面啊有很多报道，只是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走出家门，我说句不好听的，文化程度有限，你不知道，在重庆的金江区，就因为土壤当中富含硒元素，所以呢，被誉为中国长寿之乡，因为它那个土地当中含有硒，这块的人都长寿，所以你看，批准为长寿之乡。而且这些年大家也听说了，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富硒苹果，这个宣传没断过。包括呢，各种可以直接补充微量元素硒的产品也很多，老百姓也知道啊，一些养生保健的也在讲这个硒元素啊，对我们很重要。但是，也有个别的。挂羊头卖狗肉，含量不高，吸收不好，吃了跟没吃一样，哎，所以有些老哥哥老姐姐，我在这儿要说一句，不要盲目的买，啊，咱们有一些不太了解的老哥哥老姐姐就要说了，说那硒看来对人体还挺好，还挺重要，那慧心你咋不给我们早点整点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呐，慧心通过大量的市场调研和研究发现呐，现在稀释很多，你们注意，我不能随便给大家弄什么药品和保健品，我必须调查，我得保证它100%有效果，这个东西得好，你们吃了真有效，我才能给你们整。那么真正能够达到补充硒元素，同时实现呢防病治病目的的这个硒呀、几乎没有。告诉大家啊，说能够防病治病啊，真正让咱们把硒补上来很少很少啊，要么就是含量不过关啊，吸收不过关，就你吃了它没吸收，再一个含量低啊，有的干脆它不过关。一直到啥时候呢？就是2021年，你看现在是2026年，2021年，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就公布了，他们呢打破技术壁垒，利用广西巴马的有机硒，通过新的酵母发酵技术，就提纯了纳米等级，并且95%吸收率的有机硒之后，你看，我觉得这款硒呀、是个好东西了，啊，因为你看，它首先是巴马有机硒，再一个是纳米提纯，而且呢吸收率高，我觉得这款硒产品给大家带来行了。所以前年我那是费了挺大的劲给大家争取一次，日后呢再也没整来，所以这就相隔了2年了。那为啥今天我又提起这个有机硒产品呢？ 尤其是北京莫莱维的这个游击溪，我现在又在想办法。因为啊，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款有机硒它的原料来自于我们国内最好的硒元素所在地之一，是哪儿呢？是广西巴马。广西巴马大家都知道，那儿长寿啊，当地人长寿啊，啊，而且因为它特殊的土壤，那个地理环境，那里的人没病，100多岁没病，而且不得癌，啊，危重病也没有，没有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半身不遂的，没有得糖尿病、风湿骨病的，就死也是老死的。所以你看，有些有钱人上那儿去住去，那儿房租老贵了，哎，给你个小山洞，那就得花几万，哎，就吃那儿的水，吃那儿的菜。最后病都好转了，甚至不吃药了。有很多人呢得了癌症，就长了肺结节啊、肠癌，还有呢肝硬化啊、前列腺癌，这些人到那儿之后他不吃药了，不敢说100%好，因为这人没死，又活了好几年，到现在还活着呢。说明什么？确实那儿的土地呀、那儿的水呀、那儿的粮食啊，哎，它是能够有防癌、控癌、提高抵抗力的作用。所以有些人你看啊，在巴马定居之后他长寿了，哎，最后啊就在那儿了，人家不回来了。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谁能做到？老姐姐，你得趁多少钱你能到广西巴马溜达一圈？就这一趟得个几万块钱，你能不能舍得啊？所以慧心呐、我呢经常研究说这些人为啥长寿，他们身体这个微量元素我们能不能通过外来的来补给。通过研究就发现呢，这些后边来到巴马居住的病人，就有病了到这居住，没有一个例外，他身体当中硒含量高。有些人我们做过考察，比方说他现在要去广西巴马，说住3个月，我们现在先抽血化验，查他的各种微量元素，查完放这儿，等他3个月以后再回来，我们再给他查，就发现了体内硒元素是他没去的时候的3倍到5倍，硒元素含量高了。就待这3月，身体当中硒多了，硒有抗癌作用，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抗癌大家都知道，抗氧化呢就是防止人老化，五脏六腑血管不老化，眼睛肾脏肝脏不老化，清除垃圾，那你就不得心梗脑梗呗。啊，再一个，北京诺莱维研究所所突破的技术壁垒呀，也让这里边的有机硒呢变得独一无二了。你看我之前提过了，你上药店，老姐姐，你说我买含硒的，那服务员啪啪啪给你撇出来好几盒，是不是？但是你吃了跟没吃一样。那么往往大家对硒的了解不多，你看说糖尿病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心脏病吃治心脏的，说脑梗我们吃绞股蓝，一体多病浑身是病我们吃固本延龄丸，这都好使。但是硒究竟能干啥，老哥哥老姐姐们并不了解，道听途说，听人家谁宣传他就买，吃完跟没吃一样。我告诉大家，这个硒呀、已经更新换代几茬了。早些年市面上最早出现的是无机硒，就相当于是从金属这个当中提取出来的金属矿藏啊，有那个金属当中啊，有那个矿石当中提取出来的，但是它有毒啊，咱们人吃了还是有副作用的，后来就淘汰了。 紧接着就出现了呢人工合成的有机硒。这种类型的硒产品呢，它是经过一次生物转换，在合成过程当中呢，会有大量的无机硒残留，就是有残留物，还是有毒的，你吃时间太长还不行。后来就出现了呢红色单酯硒，这种硒产品呢毒副作用降低了，也保证了硒元素的活性，但是它含量低呀，你不能满足人体的日常需要啊。我们每个人，你我小猫小狗，每个人都需要多少？50微克，就一天，一天需要50微克，那这个量你不够啊。再一个它价格贵，但是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就实现了天然有机物活性硒的提取，它是从这个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植物的根呐、或者叶，以它为原料，先通过水提取之后，再经过酸提、碱提、有机溶液萃取，还要通过呢助分离技术，生物学方法，最后一步呢就是酵母提取，那差不多十几道工序啊，最后制成了叫有机活性硒。这种硒元素它易于人体吸收，而且呢没啥副作用，公认的是最安全的，而且效果最好的。再有呢，北京诺莱维研究所研制出来的这款硒产品呐、它实现了为人体足量的补充硒，就是你身体缺多少它补多少。正常我们人多大岁数开始补呢？40岁啊，40岁开始我们就缺硒了啊，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记住啊，40岁以下基本上你40多岁你吃东西你也虎实，对不对？哎，那么你吃的用的你看你身体都能吸收，我们不管你是粗粮大饭啊，你还是吃瓜果蔬菜呀、40岁之前都能够啊自给自足啊，就是我们自己能够从食物当中你就吃你就补上了啊，你动物内脏，你吃点猪肝、牛肝、马肝，啊，海带，啊，说吃点海鲜吧，你没钱吃点海菜呗，吃点虾皮呗，有钱吃点大虾呗，对不对？这个硒含量就挺高，40岁之前呐，你正常吃东西都能补足，但是，人到中年天过午，40岁以后，来病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心脑血管病，得病时间越长，消耗的硒越多，不光硒，各种微量元素，钙呀、铁呀、锌呐、辅酶 Q 十啊、精气神啊，你缺的都多。也得病把人得的吗？对不对？啥都缺，得病就是消耗性的。哎，你等40岁以后，你吸收能力也下降了。你吃啥它不爱吸收了，那么从食物当中摄取的硒就少了，特别是有慢性病的，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胃肠不好，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这个时候你要想康复，提高抵抗力，防止血管老化，防止垃圾沉淀，你要补硒呀。诺莱维巴马有机硒呢，它提纯之后吸收率是95%，就那一片儿当中含有72微克，啊，就那一片儿，它当中那是含72微克，那你想想，你一天你就够了，你一天就吃这一片就够，每天吃一片儿，那就够了，除非呢，我们病非常严重的，身体特别虚的，你吃两片儿。正常一片就够，那你要吃两片呢，就是为了防止我们长的一些东西 出现恶变，比如说肺结节变肺癌，肠息肉变肠癌，前列腺增生变成前列腺癌。那所以坚持吃它有防癌的目的。另外还有最最重要的一点，诺莱维巴马有机硒是市面上唯一一个获得四项认证的产品，它获得了国际标准化中心 ISO 的认证，国家质量认证中心的认证，国家食品药监局的认证，同时还拿到了芬兰国际营养协会的认证。你看，所以他获得认证了，这是批准的呀，经过临床验证的呀。最后这个认证不是咱们自己去申请的，是啥呢？芬兰国际营养协会，他通过对咱们北京诺莱维巴马有机硒临床试验之后，充分认可它是纳米级的品质，细胞吸收率达到95%，所以一致认定，而中国呀，这个最好的宜春有机硒达到这个水平了，他主动给发的认证书，而达到了芬兰国际协会的认可。说那为啥芬兰他会主动送上这么高标准等级的认可呢？就是因为他们通过各种临床验证，就发现巴马有机硒确实它功效强大，而且呢，经过临床数据记载，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心脏病、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心脏病包括做支架搭桥的、糖尿病并发症的，你常规治疗的同时，你搭配上有机硒。就这硒片，你就像正常补维生素似的，每天补两片，治愈率提升51%，就掰着掰的你治病，你照别人提前好一半，别人6个月好，你3月就好了，啊，缩短治疗时间，特别是对内分泌系统、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个呀，它能调节内分泌，防止胃恶性的病变，像长胃息肉啦、肠上皮化生啦、哎肠息肉、肠癌啦，你坚持吃3个月的这种巴马有机硒、诺莱维牌硒片，它能够防止癌变呐。所以老伙伴们，为啥会心着急给大家整啊？因为它效果好啊！你在基础治疗的同时，每天不多吃，说我就吃3粒。你吃15天，消化功能提升了，肚子不胀了，不打嗝了。你吃1个半月，你不恶心不反酸了。你吃3个月，你去查幽门螺旋杆菌转阴了，肠上皮化生不发展了，那就说明你不会得胃癌了。你再跟踪随访，说这人吃1年了，问问他咋样，他只要坚持每天就吃1粒，胃黏膜长好了，胃病没犯。关于这个事儿，江西医学院，这都是咱们国家有名的专门治疗癌症的医院，第1附属医院消化科对43例胃癌的患者、38例萎缩性胃炎和38例浅表性胃炎的患者，对他们的血浆、尿液、胃液当中进行检查，看看他们的硒含量。结果就发现啥啊？血浆、尿液当中硒含量非常低呀、啊，胃癌的最少，萎缩性胃炎的占中间，浅表性胃炎的哎更少。进行参照，病情越重，硒含量越低，所以硒含量越低，你越缺硒，你越容易得癌。肠上皮化生变成肠癌，肺子的结节变成肺癌，前列腺增生变成前列腺癌， 哎，直肠息肉变成直肠癌。所以呀、老伙伴们呐，说来说去，巴马有机硒能干啥？防止癌变，防止氧化，就是防止它老化，而且呢，促进吸收，清除垃圾。那这含量高，吸收好，各项的微量元素达标，所以慧心呐才想给大家整啊，想让老哥哥老姐姐们早一天吃上。啊，但是争取呀，哪有那么顺利的？这东西也不是我家地里产的，它也不是豆角、茄子、苞米，我给你揪一筐去，是不是？我得给大家争取啊！啊，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慧心要找各层关系，要帮忙，因为价格那医院的价格高了，200多呢。老姐姐，我说句。你不爱听的，你能吃起吗？你不差钱呐，不差钱，关键你得天天吃啊。说吃一个月拉倒了，不是，最好是天天吃。这个硒片也是活到老吃到老最好。开始呢，你有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身上长息肉了，有斑块，有动脉硬化，抵抗力低，你就早一片晚一片。这个量你吃到过完年。阳历三月份你就吃一片，天天吃，一天一片，一天一片，那就跟吃饭似的，到点就吃，一天就吃这一片，你知道能啥样吗？你不得癌症，掰的掰的，你抵抗力高，长东西不怕它变啊、哦、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哦、这个产量吧本来不高啊，再一个它有出口量，所以现在呢，无奈之举呀、这个北京诺莱维研究所，啊，他之前呢选择这个高品质的有硒片呢出口，就一个目的，为了赚钱呗，啊，就支撑他下一步工艺升级呀、你知道出口多少钱吗？528，出口国外的价格那都畅销，那528咱们能接受吗？医院的价格200多，咱能接受吗？啊，接受不了啊！所以呀、去年下半年它技术升级了，月产量提升了5000盒，就是每个月能增加5000盒，它的整个生产设备都升级了。这样呢，咱们国内能缓一缓啊，因为之前我跟诺莱维研究所有合作呀，那给他们提供氨糖软骨素了呢。这都是关系单位啊，所以后来呢，现在研究所负责人答应决定给咱们拨5000盒，就给咱们吉林地区啊，拨这5000盒，正常出口价格是528，咱们肯定不能528拿，所以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呢，就让大家呢花成本价，诺莱维研究所可以作为有良心的研究所，啊，他不求利益，慧心呢也不求回报，就是给大家谋福利。你们猜多少钱争取下来的？你们猜，你都想不到，78一瓶，这就相当于出口价格的1.8折，难不难？出口500多，咱们争取来是78一瓶。那一瓶是30片啊、你早一片晚一片你还吃半个月呢，所以就给这5000盒，多一盒都给不了，咱们也不能再等了啊，咱们怎么办呢？从明天开始给大家举办活动啊，让大家呢早一天能够提高抵抗力啊，防止我们身体呀、长一些不好的东西，防止血管硬化，让我们身体呀、都好起来啊、所以这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们现在就是跟时间赛跑，天凉了，到了10月1，啥病都抬头，脑梗的、高血压的、脑袋迷糊、手脚冰凉就麻，这俩手就麻，就说明血管老化了，垃圾多了，有肺结节的开始咳嗽，有痰卡不上来。有肠息肉的频繁的大便没规律，3天一拉，5天一拉，还有呢1天拉2次的啊，还 还有呢，夜尿频多。

0: 手脚麻木，特别是我们甲状腺肝功能不好、胰腺功能不好的老伙伴，是我最担心的啊。咱们血糖不好的老伙伴，你更要注意，就是我们身体呀缺这种微量元素，缺硒了啊，所以呢要达到百分百吸收，不百分百，咱们也让它95%啊。所以明天就开始给大家搞活动啊，明天呢争取把这个事儿就公布啊。现在呢，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我要提问题了啊，哎，巴麻有机硒的吸收率是多少？我节目一开始就讲了吧，啊，巴麻有机硒的吸收率是多少 ？A 15%， B 30%， C 95%。老哥哥老姐姐，是多少？打电话。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回答问题啊，答对了还有奖。好，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慧心老师为了让家乡百姓更好的学习意义文化智慧，特举办答题迎健康活动。9月14号到9月20号，慧心老师每天会在节目的最后提出问题，连续参与答题活动7天的朋友，您可以免费获得叶黄素明目眼贴3盒，数量有限，赠完即止。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有任何的不解，欢迎您随时拨打场外电话进行咨询，咨询电话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梗，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方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寻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5: 李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5: 总算跟

0: 你要是通话了，老姐姐叫什么名字啊？
1: 叫周吉祥，德惠，在德惠住，德惠市。
0: 啊，今年多大年纪？
1: 76。
0: 嗯，76岁的周大姐啊。
1: 哎，
0: 欢迎你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1: 我在那个问问那个西片，是有诺兰威西片吗？说的，我想吃点。
0: 哦，哎呀，这两天就渴望这个西片的人很多。老姐姐啊，你别着急，我跟大家说一下，关于这个西片呢，最新呢也在着手给大家办啊，咱大伙等等，因为呢西这个东西吧，它很稀缺。你看我给你们前年弄过一次，再就没弄过。因为啥？没有啊，因为近些年呢得甲状腺结节，得糖尿病，肝胆不好的人很多，所以医院吧总是断货，供不上。哎，它是一种微量元素，是清除垃圾，提高免疫力，保护甲状腺肝胆，哎，还能保护啊女同志的子宫，男同志的前列腺，它有一个防结节抗癌的作用。这些年吧吃的人挺多，一直老供不上。大伙儿等等，我想想办法啊。哎，老姐姐说说你的病情，你详细说说我听听。
1: 我的话糖尿病3多年了，糖尿病，带了这心脏也不好，心脏就啥时候都能晚上吧，睡觉时候吧，有时睡不实着，睡两个小时就醒了吧，这心就已经咕咚咕咚咕咚一直跳就。前一后背还不疼，头两天这后肩膀大疼，有点什么特殊吃了，吃的太多了，不疼，这才不咋疼，不疼我说再吃点。
0: 梅果实也是好东西，咱们前两天老伙伴呢给你们整了，大家呢就靠牌吃就行啊。
1: 那再吧，我肝胆不大好，我那咋吃呢？那肥秋实咋吃呢？
0: 一天3次，1次1粒就行。
1: 哎，两面两粒都胀着疼，两面老疼疼。头两天我吃点那啥，吃点那个清胃养颗粒，吃四盒，嘴不咋苦，不咋苦我停了，我就不吃了。不吃这嘴还苦，或者吃的吃一盒龙胆泻药丸，我就瞎吃，吃这嘴不拉苦也不行，这边这就肝胆这边还不咋地，不难受。
0: 不能瞎吃，大姐呀，你这病挺多，你糖尿病30年，你吃的降糖药还是打胰岛素啊？
1: 还打胰岛，早上跟晚上打胰岛素，打那个诺和灵，早上打24个，晚上打16个，中午吃2片代糖平。
0: 血糖空腹多少？
1: 血糖空腹都10个，或者8个9个。
0: 那你这也不行啊！
1: 总这样，我得30年没有6多10个都没有，我要6、5点多低血糖就不行了。
0: 那你得调糖了。
1: 8、9个还是就正常，8、9个正好。
0: 你这个年纪，你掌握在。7.0， 餐后2个小时掌握在10以内。这中你这空腹你还8、9个呢，你这并发症这不都来了吗？
1: 那么说并发症眼睛也不好，别告诉你们这腿不好，就这脚啊老麻呀，麻木这脚就像是。
0: 心脏你那有糖尿病性冠心病。
1: 对，
0: 胸闷气短，不睡大觉，老醒，
1: 这就得劲，
0: 说明心脏缺血了。肝胆不好，肋叉子疼，你查过肝胆彩超吗？
1: 他就说胆壁不光滑，胆囊炎。那给我查的，他说胰腺他的好像有点不咋太好，是好像。
0: 糖尿病都30年了，胰腺能好吗？
1: 那完，我吃清胃胆颗粒吃4盒，总吃那个吃4盒，完他说你吃4盒，我吃4盒，他懂了，吃4盒真哪不。这一线这边好像都不疼了，就是肝胆这边还不行。
0: 不能瞎吃药，这都自己给自己下药了啊。
1: 啥不敢吃啊，也不敢吃鸡蛋，啥不敢吃，吃。
0: 别吵吵了，这老太太主意挺正啊，大伙听听啊。病不少，30多年糖尿病，心脏病有了，肋叉子胀疼，检查说有胆囊炎。 再加上眼睛不好，糖尿病眼病。

0: 加上腿脚麻木，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容易脚趾头麻木，先是白，然后是黑，最后就开始烂啊。再就是容易得啥呢？脑梗、脑血管疾病。这七十六啊，你现在是并发症从里到外都有了，并发症很多，这样导致呢，首先就体内血脂高、血糖高，垃圾多，血管就硬化，堵眼睛的毛细血管就看不见、看不清，肝脏功能下降。
1: 嗯。
0: 肝功能下降，那不是说你疼啊，别老自己给自己下药。
1: 嗯，
0: 他们说的药店介绍的消炎利胆片这个那个的，你吃完了，我告诉你，他呢这种泻下药吧，吃完让你拉，吃完呢当点事过后还犯病。
1: 对，
0: 这就说明一，你的肝脏、胰腺，包括你整个肾脏和心脏都有问题了。
1: 对，
0: 啊，
1: 嗯。
0: 这老太太性格急呀、啊，容易长东西。
1: 嗯，
0: 甲状腺了，
1: 甲状腺有小结节，甲状腺。
0: 哎，甲状腺结节，那肝囊肿、胆囊炎，啊，脂肪肝、脑梗、冠心病都容易找你。这就是体内垃圾多，排不出去，而且它出现胀，满。就容易出现什么现象？消化不好，你这个大便肯定是不正常，
1: 不正常。嗯，
0: 破破糟糟的，有时候干，有时候稀。
1: 对。
0: 啊，小便晚上起夜几次啊？
1: 小便吧，像要睡觉睡着了吧，就两次三两次吧。要是要睡不着觉，俩时一遍，俩时一遍，还不少，出去还不少尿呢，一大锅哗哗不少尿，我哪来的尿？咱要管我喝水多。一天一块壶水，大块壶一块壶水，能喝一块壶水。
0: 尿有没有沫子？
1: 没有。
0: 查没查过尿？
1: 尿去年冬的查的，尿蛋白有一个加号。
0: 那你看，还挺乐观的，还哈哈哈呢。
1: 那你咋整？不乐咋整啊？就等隔夜老单身一个，老头死三多年了，那你咋整啊？不乐呀？也不开支。嗯，
0: 哎、
1: 就那个一按不得地儿，反正就这两钱，你就全
0: 几个孩子？
1: 嗯，
0: 两个孩子，
1: 孩子人家有人家呀，你这孩子你还跟我大学生也底下没有钱的，都打工的，农村。
0: 姑娘儿子？
1: 嗯，一个儿子，一个姑娘。
0: 啊，你吃饭是他俩能给你送啊？
1: 不对，我个人做呀。
0: 七十六了，这一糖尿病并发症，一身病还自己做饭呢？
1: 自己做，眼神不好，我个人做。焖饭时候搞一碗米，两碗水我都等好了，你焖这一碗米吃两天呢。
0: 哎呀，这老太太啊，那这姑娘儿子一年到头能给你多少钱？
1: 给啥钱呢？给钱隔都不隔呀你。
0: 一分不分啊？
1: 给点过生日啥给点，能过年能给点，给个几百的，感觉能给多少？
0: 哎呀，大伙听听。
1: 姑娘结婚呢，姑娘感觉话没有孩子，结婚十六年没孩子，这试管这也是。也是能，也是啥打工的。这个试管这孩子今年才十岁，嗯。
0: 那正用钱时候。
1: 嗯，那正用钱时候，你这个儿子、这孩子、这孙子，一个孙子，上了高中，这今年来年考大学了，也用钱时。
0: 也用钱时候都看劲儿，他们自己是将功嘴儿啊。
1: 对呀、啊，我也没有劳保，没有啥，我是能是就按不得地，我就指这地就一天，反正你。我听你五六年了讲课呀，
0: 嗯，
1: 挺烦。你要好，我就反正有少钱，我对我买两盒，我就咱吃挺好，吃啥都挺好、
0: 嗯。你这个情况吧，就适合吃硒片，调节免疫力，清除自由基，保护肝胆脾胰腺，甲状腺系统和内分泌系统，主要是甲状腺、肝胆脾胰腺，防止它变化，啊。这个情况你这样吧，大姐啊，加困难，我正在给你们张罗这个事儿啊。
1: 嗯。
0: 首先得考虑呢，吃着呢，让你们好使，病别加重，都控制好。特别你那血糖，那控制的也不行啊，那并发症就多啊，肝胆呢、肋叉子胀疼，这都是大问题。再一个，你这条件有限，我正在跟你。

0: 排尿如果你没治，它只能一年比年重。
1: 嗯。
0: 所以胖了，你要注意、
1: 嗯、
0: 啊。
1: 嗯。
0: 有粘液性水肿。
1: 哎，李老师，我呢还有孕妇服液呢，吃行不行？
0: 吃点可以。
1: 啊、嗯，就在咱们买孕妇液还有两盒。
0: 吃的吧，别留着，留再留过期了。
1: 嗯。
0: 你吃了吧，对你有好处。
1: 一天吃一遍，吃两遍。
0: 吃一次就行。
1: 嗯，就好晚睡觉吃一次行啊。
0: 对，溜着吃啊，打算吃它吧。
1: 嗯，
0: 别等过期了，好东西别留，留过期了。
1: 那我们
0: 孕妇液你吃可以，
1: 随时得吃。
0: 有吃了可以对症、
1: 嗯，
0: 没有不用买了。
1: 那要我就问问你对不对症，我吃能不能行呢？
0: 对症可以吃、
1: 嗯，
0: 你主要接下来的目标呢是清除垃圾，
1: 嗯、
0: 保护肝胆脾胰腺。
1: 嗯。
0: 让他别加重，别得糖尿病并发症、
1: 嗯、
0: 下一步容易并发什么呢？糖尿病肾病，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眼底病变，视网膜病变，就是在脚丫子和眼睛上出问题。
1: 我脚这手指尖冰凉啊，手指尖凉，
0: 这就是周围神经病变、
1: 嗯、
0: 手指尖脚指尖都是冰凉、
1: 嗯、
0: 麻木、
1: 嗯、
0: 大致的呢发白，像针扎似的疼。
1: 嗯嗯，
0: 慢慢呢，那手指盖子、脚趾盖子就该黑了，
1: 嗯，
0: 那就不好整了。所以呢，
1: 嗯、
0: 要清除自由基，要保护肝胆脾胰腺、
1: 嗯。
0: 这个情况我给你们张罗，
1: 嗯，
0: 如果这个硒片能整来，你照它六个月吃，
1: 嗯嗯，
0: 啊，
1: 哎好，
0: 哎，争取让大家少花钱，便宜点，你们能吃起啊、哦？
1: 嗯
0: 嗯嗯，好了，姐姐，那咱就到这儿，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
3: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赋，汤液经，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白山黑水，用心凝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老师好。
0: 哎，你好。
6: 哎，我是那个长春市的，姓王，80岁。
0: 嗯、
6: 我今儿又来麻烦老师了。
0: 不客气，王大哥，有啥事说说吧，哪儿不得劲了？
6: 哎呀，这不得劲的人挺多，完每回你吃你这些药，我要不吃这些药，那事就多了。
0: 啊，我开的药都吃了，都吃过啥呀？
6: 哎呀，啥都吃过，风动胶囊、腰果蓝、鼠来秀石。
0: 嗯，
6: 鼠来秀石上回买的。
0: 嗯，
6: 上回

0: 买完了卫生的纸，这回老师一说，忽然想起来了，我叫老伴儿刚才一找还有，赶完我就吃上了。
1: 嗯，
0: 一天吃三粒。
1: 嗯，对。
0: 啊。那个老师，
1: 到年
0: 轻说那个这个西片，这个西片能不能给我们整点？
1: 西片前年也是帮这时候给你们整的。
0: 对呀、啊。
1: 它是调节免疫力、清除自由基的，就是上秋了，身体里不能留垃圾。你留完了，到冬天它得脑梗、冠心病，它血糖呢得并发症，再给它保护内分泌。肝胆脾胰腺和肾脏主要起到对这几个脏器好。
0: 嗯
1: 啊，你吃过咋的？
0: 吃过。
1: 嗯，那你这样大哥，西片的事儿吧，我正在张罗呢，不是一个患者，而且它是一个普遍性的，我们医院呢现在也断货，我正在跟医院联系，看看怎么给你们调拨啊。你把你病情详细说说，身体具体都啥病？
0: 哎呦，我现在你听我说，那个我现在本身就有脑梗，现在还是虽然是没啥那个不得劲的地方，反正这脑梗是有了，我住过院。那个完了再说，那个我现在是还便秘，而且呢还就是那个脑瓜顶上总刺挠，就是这头发里头总刺挠。
1: 长没长东西？摸摸有没有红点儿？长没长癣、红点儿啥的？
0: 没有，看不着啊，就在头发里头。
1: 那扒拉扒拉上里头看看啊。
0: 那个完了还啥呢？我的手两个小拇手指头和无名指，他俩黄条就麻。
1: 病在心脏呢。
0: 啊，
1: 嗯，
0: 那个我现在那个尿还挺多，一宿能洗六七次。
1: 嗯
0: 哎呀，咋整呢？你说，心脏还不好。
1: 嗯，
0: 心脏有点闷。
1: 嗯，
0: 就是上楼啥的，那个就是喘气的费劲。
1: 嗯嗯。这病挺多，
0: 帮我治。
1: 嗯，这个脑梗啊，虽然说没有胳膊腿儿，这个说这些障碍，但是呢，你既然得过脑梗，你都80多岁了，它会造成呢，首先就是脑供血不足、脑白质病变、脑萎缩。你走道脚不脚的腿沉呐，大哥？
0: 沉，腿沉。
1: 有没有说败道的现象？
0: 有。
1: 不走直线。
0: 哎。
1: 抬不动腿，塌了塌了的。
0: 对。
1: 嗯，这就是脑萎缩。
0: 啊。
1: 嗯，髓海空虚啊，这要补肾添精啊啊！这个你刚才说便秘几天便一次？
0: 哎呀，十多天七八天。
1: 那不光吃不拉了吗？
0: 晚吃也少。
1: 你吃再少，它也得一天一拉，两天一拉。你拉大便特别干吗？
0: 干。
1: 羊屎蛋那干呐？
0: 不是，就是也是有也是挺啥的，挺大一块，就是在肛门那嘎达不下来。完了
1: 这不是拉不出来吗？但是肺气虚啊，大肠虚啊，肺不推动大肠啊。那你上边你咳不咳嗽？
0: 咳嗽，
1: 有时候咳嗽是吧？
0: 现在就咳嗽。
1: 咳嗽，觉着走道有点像没劲儿似的，上不来气儿，这样咳嗽是吧？
0: 哎，对，完了就是干咳，没痰，
1: 干咳少痰或者无痰，这是虚劳的咳嗽，说明肺气虚，它推不动大肠，就容易大便干燥，不是特别干，但拉屎没劲儿。
0: 啊
1: 啊，再一个刚才说头皮痒，你现在跟前有人让他给你。脑瓜顶的扒拉扒拉头发根儿，看那块是红没红，痒没痒，长没长癣啥的。
0: 啊，行，
1: 你
0: 搁
1: 搁摸吧。
0: 看吧，现在没人，现在就自个。
1: 你搁搁摸摸，长没长啥？脑瓜皮儿光不光溜？
0: 光溜，光溜。
1: 如果脑瓜皮儿光溜，它这个刺呢叫血虚生风，说明供血不足来的。
0: 啊。
1: 有没有掉头发现象？
0: 没有。
1: 刚才说呀，小手指、无名指，就是第四个、第五个手指头麻木，这是心经搁这走，你冠心病了，心脏供血不足来的。
0: 哦哦哦。
1: 嗯，心脏供血不足，这是一。二呢，颈椎病，颈动脉斑块啊，颈椎的狭窄也会导致刚才说这个情况。
0: 哦哦
1: 哦。嗯，尿频呢，夜尿多，一宿七八趟，老年性前列腺增生。
0: 哎。
1: 哎，总有哗哗的憋不住。
0: 哎，对。
1: 哎，刚才说一个心脏憋闷气短嘛，这就是冠心病。
0: 嗯。
1: 它就会导致手指头麻，所以现在你是心脏心脉瘀阻，气阴两虚。心脉瘀阻呢，就是心脏供血不足，血管堵塞不通畅，气虚没劲儿，阴虚有口干。
0: 口干。
1: 嗯。啊。所以这个病，首先你手上有的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一粒儿。
0: 哎。
1: 绞股蓝呢，一天三次，一次两粒儿。
0: 哎哎哎。
1: 现在内分泌紊乱啊，血脂高，血粘稠，肝胆脾胰腺，包括心肾都有问题。所以秋天呢，就是重点是清垃圾，就收拾收拾，把身体垃圾都倒出去，提高抵抗力。这个硒片呢，它有一个抗自由基、抗氧化、保护肝胆脾胰腺，再一个呢，它有个抗癌的作用。
0: 哎，
1: 硒片抗癌呀。
0: 哎。
1: 不多吃，一天最多吃两个。
0: 啊，一天就吃两。
1: 最多吃两个。
0: 啊。
1: 不用多吃，吃它六个月到八个月，它能抗癌、改善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特别是糖尿病的人。一定要吃硒，不然的话并发症来的就多啊、哦！
0: 哎哎
1: 哎，所以心脏的和肺的气管不好，你这样大哥，硒片的事儿吧，我正在联系我们医院给大家着手办呢。
0: 哎，
1: 也考虑价格呢，让你们能吃起，少花钱，争取让他100块钱之内啊、哦！
0: 哎哎哎，
1: 在我们医院可贵了，二三百呢。
0: 哎，
1: 那你们吃不起啊？哦
0: 哎哎，
1: 咱们这些老头老太太没有医保，没有劳保，姑娘儿子是有，那有跟没有不差啥，一年不给啥钱。
0: 对对。
1: 啊。
0: 对。
1: 那过生日过节给200块钱好干啥的？嗯，刚才跟个大姐唠，那70多岁不就这个情况吗？咱们就保证啥呢？别闹大病。
0: 哎、
1: 你这90岁，你闹大病一下过去吧，真享福，就怕不过去遭老罪了。
0: 哎。
1: 儿女没时间精棍，咱们搁那就不死不活的，你咋整啊？
0: 对，
1: 啊，老来难，老来难，就是难在这儿。
0: 哎，
1: 年轻时候要饭都能活，现在老了要饭都走不动了，咋整？
0: 对呀、
1: 啊。哎，所以咱们就得保证吧，让他不得大病啊。
0: 哎。
1: 哎，我给你们找这个六这些，咱们像比如说硒片呐、啊辅酶 Q 十啊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老年身体必须的。哎，往往你看补上对身体的帮助很大。
0: 哎，
1: 嗯，你等信儿吧，大哥，我正在办呢啊。
0: 哎哎，谢谢老师。
1: 啊，你那个大便干燥，你吃点麻仁润肠丸。
0: 哎，
1: 麻仁润肠丸吃的时候要用蜂蜜水送服。
0: 哎哎哎。
1: 啊。
0: 哎
1: 哎，好了，再见，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奶奶，扎穴为什么那么神奇？我看您天天吃，到底对您有什么好处啊？
5: 扎穴啊，可是咱藏区的宝贝， 它是远古的海洋生物凝结。

0: 石头里钻了5000万年啊，才钻出来。这个岩石本身啊，就是一张天然的过滤网，把渣蕈过滤得又小又细，细到能穿透肠胃壁，能穿透细胞壁，能穿透血管壁，然后啊，在石头里闷了5000万年，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融化一切淤堵的能力。所以啊，化脑梗、化心梗、化痰浊、化结块、化肿瘤，都能化掉。我们老年人啊，血管里堵得很，不是这堵就是那堵，吃这个渣蕈啊，就是化淤清垃圾的。吃完啊，血压也稳了，血量也上来了，头不晕，腿有劲儿，淤堵一驱除，人也轻松多了。
1: 奶奶，那我长大了就生产更多的渣蕈给您吃。
0: 傻孩子，渣蕈人类是造不出来的，像石油和煤炭一样，都是远古化石，稀少得很呢。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给大家讲了很多的医学常识，也讲到了很多的用药的方法啊。那尤其最近这一些天呢，给大家讲到的这个渣蕈膏啊，受到了听众朋友热烈的这么一个追捧。唯一的美中不足啊，就是这个数量太少了，而且呢，也仅此一次。我可以这样去负责任的跟大家说一次啊。就是这个渣蕈膏，可能你只能在孟非老师的节目当中听过这么一次，从此以后啊，你不会再听到了，我呢也不会再讲了。而且你如果要是听别的节目里面，也不一定有这个东西。为啥？它真的少，少到什么程度？少到我们这个国家14亿人，99.999%的人听都没听过，就别说见过，见都没见过，更别说用过，用都没用过，更别说能够用上几个月，那是不可能的。他就是能够见到这个渣蕈的原矿，就已经是很不得了了。那么咱们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这一次呢，孟飞老师啊，确实有点抱歉啊，作为晚辈来讲啊，没有满足到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这么一个要求，同时呢，也没有让很多人呢需要的都用得上。那这一次啊，也确实是情非得已啊，实在是这个东西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看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啊，西藏求本呢，那是很大的一个制药企业。企业难道不要利润吗？卖的越多它当然越好啊，是不是？哪怕说它少赚点它也会赚呢。但是一个企业居然不同意，那什么原因？它是真没有。也就是说人家这个是订单化的，在这种供应这些他需要的这些企业之后啊，基本上就剩不下来了。你想想啊，孟飞老师呢跟这些药企关系都那么熟，可是呢这次是费了好大的面子，一共啊才能拿到3000盒。那这3000盒啊，分了这5天的时间，每一天呢600盒，5、6、3000盒，是不是？那就600盒下来，按照一个人拿6盒来计算，那咱们也就每一天呢才有100个人能够拿得到。所以这一次啊，没有满足大家的一个要求，也没有满足到大家的这么一个需求。说实话，我真的很抱歉，但是呢，也有点表示的无能为力了，就尽最大的能力了，就这3000盒。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咱们讲到渣蕈膏的最后一天啊，我感觉我自己都有点惹了祸，就是我给大家一直道歉，但是呢还是有老人家呀给我打过来电话， 说了我几句，当然我没有生气啊，人家说我没骂我，就说了说你这孩子呀，你就不知道多搞一点，哪怕多搞个几百盒，我试了搞不到就3000盒，那你说我要能多搞几百盒，我不给搞到了吗？是不是？那你说能帮助大家帮一点是一点，这么长时间了，跟孟非认识这么久了，我是个什么样的人，我相信你们都很了解，是不是？我就是那种直来直去的这么一个人啊，我身上流着山东人的血，我出生在东北，长在东北，你算什么？这山东人就直，这东北人更直，那么长的拉出来都是直的，所以你说我又不会转弯，是不是？那我只能说我真的尽力了，一共就6000盒，就这么多没了。你看咱们现在是599一盒嘛，你要是订3盒，就是1797，但是呢给你邮寄，给你按6盒邮寄。你如果要是按订6盒，就是3594，但是呢邮寄就按12盒给你邮寄，是不是？你如果要是要12盒，7188，他就给你按24盒邮寄，是加倍的啊。也就等于说企业也有政策啊，人家还是很实惠的啊，给大家了一个照顾，你看这不挺好的吗？实际上你算吧，就等于一盒到你手里的价格是298，那不是多划算呢？那你想想这个事儿啊，我认为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啊咱们别埋怨了好不好？咱们再一次啊，我也代表我自己，也代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西藏秋本能有这个态度表示感谢吧。今天的最后一天，所以啊你要是没有订到的，你抓紧时间赶快打电话，这个电话你今天再错过了，过了今天啊，你明天再打电话来就没有了，过了今天你再往后你再打电话，你说出话来，你怎么着，你给我送个礼，你请我吃饭，你说孟非我请你吃饺子，孟非我请你吃猪肉炖粉条，不行我拿不到了，知道吗？你给我做再多好吃的也不行，你说我给你送点礼，给我送点钱，那我更不收了，我又不缺钱，是不是？你给我钱我更不能拿呀。你这个张秀芳，说实话啊，我都想拿，但是我一考虑到，你说这次价格也便宜啊，我一考虑到大家都不够，我算了，我就别凑热闹了，是不是？按理来讲，我真该留点，我留个12盒、24盒给家里的老人家留点，是不是？但是我一直没有，就包括在中心，说实话，这是实话啊，包括在中心里面用的时候，那库存量都很低，那没办法呀，是不是？那我以前也给家里拿过，不多啊，但是都是按照599拿的，那你看这一次。这个价格划算了，我也想拿点，但是我一看也跟大家抢了，所以这一次啊，您谁能拿到谁就是个幸运。咱是真真正正为了治病，扎菌膏是真真正正的好药，大家听好，这是矿物啊，它是石头又是金属，这是西藏特有的这么一种特产，在外面你是找都找不到，见都见不到，听都没听过，就更何谈你能吃到了，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只有我的听众你能见到，只有我的听众你能拿到，只有我的听众你能吃到，剩下的到外面没有，医院买不着，药店买不着，你到藏区的药店里面去都没有，没有的。你就别认为说藏区的药店就有，你以后有机会亲戚朋友到要藏区去旅游的，你到药店去看看，什么有那个九味扎菌丸，那啥东西，那是解决肠胃功能的啊，有的呢还有一些别的药里面有带扎菌的，那是配方的，那里面很少的，一粒药里面能有个半颗就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不一样啊，咱这里一条就3克，你正常情况下一天用一条用2条，你这是纯的，咱用到这个扎菌丸，纯纯的里面什么都没有，就一个东西，就是扎菌，而且再有一个，这是药，货真价实的药，这是正儿八经的好药，你告诉我这是药啊，而且在说明书上写的很清楚，叫三阴病，就是阴痿的阴，3种原因的病它全治。什么叫3种原因的病啊？在这个藏医里面认为龙病、赤巴、培根这3种病是所有一切疾病的根源，那这个所有一切病的根源就是这个3种原因，就是龙病、赤巴、培根，但是呢扎菌膏就能够解决这3阴的病，所有的病都是这3大原因，你看看它是不是就包罗万象了，就啥病都治了，是不是？所以说在书里面4不1点当中就记载了，说扎菌可解世间一切疾，翻译过来就是扎菌可以治世间一切病。有人说了，它治不治感冒发烧？治，提高免疫力啊，消炎抗菌呢、啊、胃炎肠炎都能治，那你告诉我感冒这些炎症它能不能治？能，咽炎能治，那支气管炎就能解决。所以说你记住了，它是能够从头到脚全身上下所有的病都有效的，也就这么去讲吧。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够啥病都解决的，那要选一个，那一定是扎菌膏。所以这次啊，你谁能够订得到，谁能够拿得到，谁能够吃得到，这是多大的一个幸运的事，全国都没有人几个吃过，全国都没有多少人听说过，更别谈用。咱们这一次每天有100个幸运观众啊，每天有100个幸运听众，咱们能拿到，那你说是不是天大的幸运？所以啊，这次你每个人拿着一份的情况下是6盒，6盒就是3594啊， 邮寄到你手里就12盒，你能够吃一年。有人说我这个收入低一点，家里闲钱不多了，那你拿上3盒嘛，3盒一共是1797，到你手是6盒，也够你用6个月半年的量了。所以说这次我是尽最大的能力了，大家别责怪我了，反正我明天就不提这事了，你再责怪我，我不接你话茬。我不接你的话茬，你跟我再提查询稿我不吱声，你问我别的我都说，你再跟我提查询我就当没听见，反正你们管不着我，对不对？但是就一个事儿，今天最后一天，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错过今天这100份600盒就没了啊！抓紧时间打电话。
4: 那虽然说呀，咱们这个书里面记载了扎讯可解世间一切疾，扎讯呢翻译过来就是能够治疗一切疾病，但是呢，它主要啊对这6大类的问题效果来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哪6大类呢？可能这两天呢，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孟非老师的这个广播，可能说的出去玩了串亲戚了没听到，我今天呢再着重的给大家重复一遍，因为今天说过了明天就不讲了啊。哪6大类？第1大类就是代谢类的疾病，包括严重的这个糖尿病啊，控制不住了啊，这属于代谢类的疾病，包括这个严重的高尿酸，甚至已经出现了结石痛风，长了痛风石，包括这个严重的高血脂啊，就是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这3样坏东西啊，有1样、2样甚至3样高。大家听好了，这3个代谢类的疾病哪一个都危险，哪一个都能容易堵血管，哪一个都能出血栓，哪一个都能造成出血，我跟你说没有一个好治的。有人说孟非，那如果说这3个相对来讲哪个好治？相对来讲高血脂好治。为啥？因为现在降血脂类的药物特别的多，你只要不怕身体受损，不怕肝肾受损，你使劲吃血脂就能降下来。而且再有一个血脂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它能够通过饮食减少脂类的摄入量来通过这个控制住，但是尿酸不一样，血糖不一样，你再吃的你哪怕不吃你血糖该高还是高。不信有的糖尿病的患者你试试，你今天一天你就喝了几口水，然后吃了一块馒头，你血糖该高还是高，它不会因为你不吃饭血糖就低了。为什么？它是这个胰岛素都已经出问题了，别的细胞都已经坏掉了，身体当中任何一点糖分到最后的消耗都是靠糖的，脂肪到最后也变成糖，糖来燃烧的。人只要你活着就会生糖，人活着就生糖，所以说糖尿病是你代谢循环出问题了，这个情况下你解决不了的，你靠什么这个胰岛素啊，你靠吃降糖药啊，不过这个人呢胰岛素也有，降糖药也有，甚至连打针带吃药血糖就是降不下来，就是在9点10点，甚至有些人都造了空腹12点13点，大家知道是多危险，随时随地可能住院，随时随地可能丙酮酸中毒。我告诉你这种情况下扎菌膏你100%听我的一定用上它。我跟你说你只要把这扎菌膏用上，第一件事只要你能够吃上那扎菌膏15天，一天一条，严重的一天吃2条啊，只要你吃上15天，出现的第一个现象就是你这个血脂和血糖还有这个尿酸不往上涨了，明白了吗？不往上涨了，什么叫坚如磐石啊，是不是？什么像大山一样稳定啊，就是这个意思。扎菌膏这种药材，扎菌这种药它来之不易，跟山里来的，你跟你说了吗，这是大山的枝叶，岩石的眼泪，这个东西里面山石里面必须要有5金矿，金银铜铁锡，出来这个金属疙疙瘩瘩像石头又像金属的这么个东西才叫扎菌，这是基本上除了藏区以外没有别的地方有了，天上难找地上难寻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这个药啊，它有矿物药的精华，又有这个金属药的特点，进入身体之后马上就给你稳定这个情况，血糖血脂血尿酸吃完了之后首先它就不往上涨了，那你告诉我不往上涨了不就平稳了吗？然后再继续吃，慢慢慢慢的这几个数值就往下降，其中又以降血糖来得更稳定，又以降血脂来得快啊，然后呢就是尿酸，这个要排顺序的话就是降血糖效果好于降尿降血脂，好于这个降尿酸，降尿酸来的是最慢一点的，为什么？因为尿酸已经成石头了，它存在你关节里面去了，所以它来得慢。然后呢这个血脂为什么也慢一点？因为血脂已经变成了块块粘到你血管上了，哪个都不好吃，就血糖是一直游离的，所以说血糖来得快一点，然后呢血脂来得慢一点，最慢的就是尿酸。但是无论是哪个你只要吃，你只要时间长一点，这个效果慢慢都出来。所以为什么说我第一天我跟大家说，我说你要订你就订6盒3594，然后呢邮寄给你邮寄12盒，至于一年的量，就说你这几个问题你就照着一年来吃，正常吃这个扎菌膏，大家千万不要怕花钱，或者说病症比较多的时候你订上个多少盒呢？你订上18盒， 是不是？这个我不拦你，但是你要定24盒绝对不给你啊，你最多18盒，你最多了要18盒，这样的话我还给你批一下。

然后呢，18盒到手是36盒，是不是？你就等于拿了1年半的量，这个还最多能给你，但是你要说清楚，你病的比较多，工作人员会给你做记录，给你。你要说是病人普通的，你要这么多都不给你。你要说是你说我病多，除非最多了给你一个12盒，7188，到手是24盒，因为这东西保质期是3年，大家听好了，这个不会过期的，所以说它就有这么大的效果。你告诉我错过了，你是不是可惜啊？第一大类的就是代谢性类的疾病，就像这个高血糖，就糖尿病严重的啊，然后高血脂、血管上有动脉硬化呀、啊，有静脉血栓呢、啊，有颈动脉斑块啊，有静脉曲张啊，有脉管炎呢、啊，这类的咱们一定要吃啊。第三个就是严重的痛风的。老人家里面痛风的量不是特别多，但是那种难受就是鞋都穿不上啊，那手脚都变形，然后呢，这个尿蛋白特别的高，3个加号、4个加号，那肾脏都萎缩了，都积水了，你知道吗？到最后那肾脏就衰竭了。大家知道肾衰竭是啥病吧？我就不多说了。所以这三个基础代谢的病都害怕、都可怕、都危险，好好吃扎菌膏就能治这几个病。咱不说把它治好了，这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但是不发展、不发作了之后。数值稳定下降了，慢慢的咱们这个功能恢复了，咱们就不遭那个罪了吗？是不是？而且把这个治上1年过后，指标恢复的快正常了，那你告诉我这个事儿是不是危险系数就没了？没了之后，那你至少再过20-30年再出问题，那到时候咱们都多大了？现在都70多了，你再过20-30年90多了，你怕啥呀？对不对呀？我说的都是踏实的心里话，我这人就这么直。所以说你到那个时候，给你保持个10几20年的健康。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所以这扎菌你必须要用，这是第一大类代谢类疾病。第二大类的，就是什么？就是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我不是昨天给大家说了吗？我说心脏出问题就分两种，第一种呢就是心肌细胞受损，你包括是心肌炎呢，是不是啊？胸膜炎呢，对吧？啊，这一类的情况，咱们容易出现这个心肌细胞受损，包括这个风湿性的，因为风湿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这类的都是心肌细胞的受损，所以说心脏跳动的没有力气啊，瓣膜关闭不严。你不像说别的情况，这个心脏没有劲儿了之后，人就会心慌啊，人就会没有劲儿，人就会容易出汗。所以这种情况到最后的归根结底的终点就是什么？就是心衰，你知道吗？心衰现在还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了，不像以前了，心衰就死人的。此时此刻现在心衰了能装起搏器，还有一个是人工心脏，但是装起搏器也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装，这是第一点。你糖尿病呢你就装不了嘛。第二点，这个人工心脏还是技术达不到。现在广州中山医院有了个新的人工心脏，但是那玩意儿也不便宜啊，知道吗？而且技术还没有完全成熟，虽然各都是小技术先进，国内领先，国际一流，但是现在没有普及啊。你像以前那个脑机不说了吗？去年火的那个，那脑机能让瘫痪的人站起来，那问题是现在全国不是哪个医院都能做呀。所以说科技它虽然先进，但是它离我们还有点距离。那我们在跟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得坚持住啊？那你不能说到那个时候等了。啊，等了3年过后、5年过后来了，结果咱没等到那个时候，病症已经控制不住了。那你到那时候又有什么用啊？是不是？所以这几年眼前这几年很重要啊。心脏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心肌功能，要不然你得过胸膜炎，要不然得过这个结核性的胸膜炎，要不然就影响到心肌细胞，知道吧？这样的话，这心脏治起来就费劲，是不是？咱们吃很多东西啊，你像有一个东西叫梅克氏，大家我不知道有没有吃过的。这个东西啊，你要找好的，你吃上了真有效啊；你要不找到好的，你吃了多少都没有用，不信你现在问问你身边很多朋友，买过梅克氏的大把的人在，为什么？电视都广告过，广播里也广告过，好多人都有梅克氏，你们不吃到好的，你们一点用都没有啊，知道吗？那个东西啊，我告诉大家啊，那不是顶尖生产的，不是顶尖质量的，都没有用，所以说你不要盲目的相信那个东西。我们中心有梅克氏，我们中心都顶尖的，最好的，吃上了之后3天就见效，但是。以后再说吧，我给你们搞吧，到时候是不是？所以说这是好东西，但是呢，老百姓买不着啊，明白了吧？所以说心肌细胞功能下降这事很难治啊。那我以后给你们搞好东西，到时候给你们治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心肌细胞功能下降，第二个就是心肌血管、心脏的血管堵塞。你看我们冠状动脉是不是？我们一说冠心病、冠心病，实际上都是冠状动脉堵塞引起，对吧？我们现在最开始堵的是冠状动脉下面的血管，所以说你看那心动彩超。那动态彩超一出来，底下那血管会不会发黑发紫？那什么原因呢？堵了，是不是？慢慢的毛细血管堵了之后再往上，然后那个心脏啊有几个降支，这几个降支一旦堵了之后麻烦了，这事儿就大了。尤其那几个降支一堵了之后啊，那个做彩超，尤其是做那个这个冠状动脉造影，你看那块堵了黑了，那麻烦了，那就必须得做支架。所以说心脏的两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功能不全；第二个就是心肌血管的堵塞。

0: 那这两个哪个都危险？那一般情况下都是分开治，但是今天好事啊，好啥事啊？今天咱们遇到不扎菌高了吗？我跟你说个道理，你听听孟非说的对不对？扎菌高通经活络、通血管的功能非常的强，强到什么程度？有人说孟非啊，血管堵塞了还能给通开吗？你琢磨琢磨，山是石头啊，石头里面都能够挤出来油脂，都能挤出来矿，都能挤出来汁液。大家告诉我，那石头怎么出来的？那石墙能过水吗？石墙都能当堤坝，怎么能过水呢？但是这种东西就是从石头里面渗出来的，都不是石头缝，没有缝，就是石头完整的石头渗出来的这么东西。大家就想想，你说这个扎菌实际上那得细到什么程度啊？细到什么程度？那得头发丝都细几百倍、几千倍，就这么细的东西才能够从石头里面流出来，是一点点挤压挤出来的。挤出来之后见了风了，它变硬了，就变成石头和金属的结合体了。所以说，实际它的本质是非常细微的。为什么咱们把扎菌做成膏啊？就是把它研磨到最细、最细、最细的那种程度，然后再煮、再熬。当然，这个技术我没掌握，人家西藏球粉掌握的。所以说，这个扎菌膏吃到肚子里去，它的微量的、细微的、通的那种作用非常非常的强。你算算吧，连石头那么硬的东西都穿过去了，就是扎菌从石头里穿出来的呀，是不是？所以它进到身体当中，它就能够穿呐、啊，它就能够通啊。你这个血管里面堵了很多了，它就在里面给你找一丝丝的空间，给你往里穿，穿过去了，打通那一块，穿过去了打通。它为什么对心血管，为什么对脑血管都好啊？不就在这儿吗？它的通畅能力非常非常强。我跟你说，要是说按照说通经活络、疏通血管、解决血栓这个角度来去说啊，我最擅长的就用两种东西，哪两种东西呢？第一个是地龙，第二个是水蛭。我用地龙比用水蛭还要好。啊，我擅长用地龙，尤其是我用到地龙的这个粉呢，这个地龙的冻干粉呢，我经常用这个做那种什么脑血栓呐、脑梗啊、心梗的这些患者后期的一个治疗，包括严重血管阻塞的这些治疗，我也用地龙，是不是？但是呢，我要是用地龙之前，我一定是把扎菌先给它用上，我一定把扎菌先给它用上。为什么？因为扎菌的作用更强一点，不是说地龙不好，地龙也好，也是好东西，而且是非常好的东西。那现在的地龙技术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让我先用的话，我是先用扎菌，啊，我是先用扎菌。为啥？因为扎菌能够先稳定病情，啊，把这病情一稳定了之后再去通的时候，效果来就更好了。所以说，你有心肌血管不好的、心肌细胞功能下降的、心血管堵塞的、做过支架的，甚至是做过搭桥的、什么房颤的、什么早搏的、什么心动过缓的、什么心动过速的、什么心律失常的、什么提波倒置的、什么经常胸闷的。啊，包括放射的肩胛骨疼痛的，包括动不动牙疼、脚后跟都疼的、前胸后背疼的，大家听好了，只要你没有现在到了住院的那种程度，只要你没有现在到了到医院抢救那种程度，只要你现在还能够正常起居，还没有站不起来那种程度，扎菌膏赶紧用上，扎菌膏赶紧用上，一个月过后让你出汗减少，2个月过后让你心慌减少，3个月过后让你心绞痛减少，4个月过后让你直腰。5个月过后，让你大声哈哈笑的时候，你心脏不闷不憋了，这就是扎菌在通心血管、养护心肌细胞这个功能上起到的真正的作用。大家告诉我，达到这个结果好不好？所以说，599一盒根本就不贵，而且这次还赶上这个活动，你拿3盒1797，还给你多拿3盒6盒了。你拿6盒3594，到手12盒多给你拿6盒。你拿12盒7188，到你手里面24盒，用2年，你告诉我划算吗？保质期是3年。一天你就吃一次，一次吃成一条或者吃两条。大家听好了，血糖没有超过9到10点的啊，心脏没有做过支架搭桥的，脑血管没有出血梗塞的这类的人，你就吃一天吃一条啊。上午9点多钟、10点钟吃，下午3点多钟、4点多钟吃，直接挤到嘴里，拿水一送，到杯子里冲水也行，跟别的药间隔开半个小时，跟饭间隔开半个小时就行了。这就是最好的用法，你错过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今天是最后一天，你再错过。后悔，你再找我没有意义了，因为什么？我帮不了了，我不可能说因为一个人去，厂子也不给你邮了。咱们现在这次就是谁抢到是谁的了，所以大家千万别怪我了，我也是好心，我把这事儿办了，是不是？那我能帮助大家一点就是帮助大家一点。这一次啊，你就抓紧时间赶紧订就可以了。就是心脏，你就去用，谁用谁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那说了这么多啊， 就是在扎训的这一块治疗上效果来得非常的好。刚才不讲嘛，心脏，然后就是脑血管，你看哈，代谢系统疾病、糖尿病、高血脂，包括这个高尿酸，然后心血管疾病，包括梗了的啊，包括做支架的，包括做搭桥的，包括心慌胸闷、房颤早搏的、心动过缓、心动过速的、心律不齐的，这些呀，把扎训膏你好好用，效果来得特别的好啊。然后呢，再有一个消化系统的问题的，你看我们这个肠炎、胃炎啊、十二指肠溃疡、咽炎、喉炎的这些，包括胆囊炎啊、胆管炎、胆囊息肉，包括这个胰腺炎的这类的情况，大家听好了，用上这个扎训是效果非常的好，尤其是这些消化类的疾病，用上扎训都能够治根，很厉害的，真的确实是难得一见的这么一个好药。然后骨关节疾病的，大家听好了，骨头这个病，我今天给你们交个底儿啊，就是没有任何一个药物能把你的骨头的病啊给你彻底治好，这事儿是不现实的。为什么？因为骨头属于器质性病变，那种退化啊，那种磨损是很难恢复的。咱们能够把骨病治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听着啊，这是我给你从医几十年下来的一个经验总结，就是只要是骨病，治到最后能够给你治出来两个结果，你就烧高香。什么结果啊？第一个不疼了，第二个能走了，这就叫最好的结果。至于你去检查，你发现那个问题啊，什么突出那地方还有点突出啊，骨刺还是有一点，但是不疼了，能走了，能达到这两样已经叫神药了啊，已经就是难得可贵了。咱们一般的人呢，得了骨病了之后，那膏又不知道贴了多少，然后呢按摩啊、针灸的、小针刀的，到最后的一招就是什么？换关节。你看换股骨头的、换膝关节的啊、换腰椎的、换颈椎的，大有人在。但是你换过了之后，你问问他们好了没有，问问一下你就知道了。有很多人换了关节之后，因为下雨啊疼，然后呢麻木啊，不好使，动不动那块就酸。你看我见过这个换关节的太多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反正多了别讲啊，五六十个里面就得有一个。也就是说平时中心里面住院的这些人大概是200个人左右，但是呢基本上这200个人里面至少得有3-4个是换过关节的啊，换到哪儿的都有，随便换个关节几万块钱，甚至换个颈椎的关节10几万块钱，那是真金白银呢、啊、大家知道吗？尤其呢膝关节换完了之后你还要再保养啊，过上多少年之后还要再换。所以说你一到手术台上，这个医生给你换左关节的时候，医生就跟家属都直接明说不行啊，右边一起换了吧。什么意思？遭一次罪啊，要不然你换这一次在卧床好几个月，遭这一次罪。因为你左面坏了，右面哪怕没坏，但是我告诉大家，右面也一定会坏，因为这关节都对称的，是不是？但是呢现在来讲啊，这已经是顶尖的技术了，没有比这个再好的。那如果把扎训膏你用上，会出现个什么结果？大家听我讲，只要你现在还没有达到换关节的这种程度，只要你现在还没有说医生宣布说你这个地方已经快要坏死了，只要医生还没有说你这个地方的软骨已经磨穿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你是颈椎还是你的腰椎还是你的膝关节还是你的股骨头，你就把这个扎训膏用上，你就听听话啊，你就听孟非的，孟非不会害你，孟非也不会骗你，你就把这扎训膏用上1年半到2年的时间，你去看啊，基本上3个月左右你这个疼痛就开始减轻，7-8个月过后你走路也好，弯腰也好，蹲下也好，站起来也好，就会比以前轻不少。过了1年以后，你这个症状就大幅度的减轻，基本上1年半到2年之后，你这个地方就能达到我刚刚说的那两种结果。什么样的结果呢？第一个不疼了，第二个弯腰蹲一下走，当然你别使劲弯使劲蹲啊，你这个正常的慢一点，你弯下腰也好啊，上厕所蹲下也好啊，啊蹲下弯腰捡东西也好啊，你基本上能够正常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扎训对骨头的这种修复作用非常的强，就是一样，你需要给它时间。这个过程当中你只要多少补点钙片就行了，别的都不需要。当然补钙你要补点好的小分子的那种啊，螯合钙啊、液体钙啊，补点这样的钙就行了，不用多吃的，正常吃，给它增加一点原料，这个扎训自动就把你的骨头慢慢给修复了，而且它是全身性的啊，包括有一些人年纪大的牙齿松动的那种，只要你有松动没掉，你吃上扎训膏，吃上之后6-7个月你这牙齿紧住了，什么原因？就是它把这个固定住了，这就是扎训最神奇的地方。神奇到哪里呢？稳定病情，稳固病情，效果来的真的出奇的好，你知道吗？所以说有风湿骨病、关节炎、骨质增生啊，这个供血不好啊，然后骨骼磨损呢、半月板受损呢这类的。

情况，包括这个有骨刺的、滑液减少的、无菌性关节炎的，你把这扎穴你就听我的，你就用上。你看价格也划算呢，599一盒，现在三盒是1797，六盒呢是3594，12盒是7188。但是你买三盒，给你邮寄六盒；你买六盒，给你邮寄12盒；你买12盒，给你邮寄24盒。你这不翻倍吗？多划算呢！这个机会错过了，我跟大家讲，机会以后就没了。我不是说跟大家开玩笑，真的，这个事儿就这一次，一共就3000盒。今天呢，也是扎菌膏这个产品啊，这个药好药最后一天，今天就600盒，也就是说算下来大概也就100份吧。咱们这个此时此刻呀，打电话的我估计就差不多了。你现在你试试，能打进来的你抓紧打，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我现在从此时从此刻从现在我就不说了啊，因为我估计也就差不多没有了。再说一遍啊，599块钱一盒扎菌膏，整个国内生产扎菌膏的企业就两个，一个是西藏甘露，一个是西藏球本，咱这是球本的，咱这是膏，是纯度高的，一条是3克，正常情况下不是特别严重的，血糖9点以下的，心脏没有梗、脑袋没有梗的这类的情况啊，这个还没有到那种骨头疼得走不了路的那种，你就一天一条。然后呢，如果说你的血糖9到10点以上，尿酸特别高，已经出现痛风石了，血脂2到3样特别的高，心脏已经梗过、支架搭桥的，脑血管已经出血过或者是梗塞的，这样的情况下的人，你一天是2条，正常情况下就是1条。上午9点到10点左右吃，下午3点到4点左右吃，一次吃下去，直接挤到嘴里面，拿水一送，或者是挤到杯子里面，拿水一调就可以了啊。这是一共六大系统的疾病，就是代谢系统疾病、糖尿病、高血脂、高尿酸、心血管疾病啊，什么各种严重的心脏病的。然后呢，消化系统的疾病、骨关节系统的疾病啊，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大小便不好的，什么大便干、大便稀的、小便多、小便少、小便尿裤子的啊，男科炎症、妇科炎症的这五大系统疾病，吃上这个扎菌效果都好，是治。大家听好了，这是药，是治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脑血管，这个脑血管这块啊，今天我给大家多啰嗦几句，您听好了，脑血管的发病一定是在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当中，真的这个现象特别多。我呢以前呢在小的时候见过那种半身不遂的、口眼歪斜的，但是呢不懂是什么原因啊，因为也没有医学基础。上了学之后对这东西有所了解了，在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东西，但是在学校里面呢，你学起来那就是前因后果呀，啊怎么发病的呀，怎么治啊，这事儿学起来就不难。真正见到脑梗的，这是在那里，在医院里面跟着老师在医院实习的时候，那时候住校嘛，然后在医院实习的时候就见到这些脑梗的患者，哎呦痛苦啊，躺在床上起不来的。因为在医院住院的那个阶段，无论你是能不能起来，你都要卧床不起。然后呢，住院15天到20多天，然后再出院。很多人会出现一个情况，就是来到医院的时候呢，他还能走过来，只是说他半边身都不好使了，但是出院你直接走不了，这就是脑梗的一个现象，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咱们抛开脑出血啊，脑出血的人什么样的人会发生？一般就血压高的人，脑出血非常非常的多，尤其是血压高到控制不住的这种。第二个就是脑梗塞，脑梗塞这个问题跟高压低压关系都不大，为什么？它跟你血液的粘稠度和血液的这个堵塞和血管的堵塞有直接的关系。当然，高血压会诱发这个脑梗塞，一般冲掉斑块啊会出来，但是实际上都是血管慢慢堵了之后造成的。所以说，轻微性的这种腔梗啊、腔隙性脑梗啊，这种特别的多，而且呢，谁都会有可能梗，啊，谁不一定可能出血，但是谁都可能梗，真的，这是脑血管病发病率最高的一个原因。不信你现在去身边这个老伙伴啊、老朋友们，你去统计一下啊，就说脑梗的数量是比心梗要多得多的，因为脑血管的这个数量和脑血管这个粗细比心脏还要更容易堵塞，特别的多。我真正见到脑梗啊，就是生活当中见到的脑梗，那时候小呢，刚在学校毕业了之后，那个时候不就是实习嘛？然后刚毕业那一年是在医院里面实习的，这是正式实习啊。以前是老师带，在学校里面，然后在医院里面实习。刚毕业的第一年是在医院里面实习，我是在医院里上了1年班，然后呢，慢慢的转正了。转正了之后，才给我调到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也是我老师给运作过去的。当然，我没辜负老师，我也没给老师丢脸。就在医院那一年多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接触到的患者也越来越多，慢慢的就真正走上工作岗位。那个时候是自己租房子住嘛，因为你不能在学校住了呀，而且你在实习就离学校近一点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那个房子啊是民房，你想想那时候刚毕业，穷学生也没有收入，哪有钱租好的呀？是不是？学校那种
办公勤工俭学那个事儿，我还在做着，但是也只能趁着晚上。所以说，但是医院上班的有的时候还值晚班，慢慢的那事儿就不干了。但是幸亏啊，那个时候呢，医院里面啊，这个花销就比较少了。我那个时候也省啊，啊也没有谈对象，所以说就是那时候就是家境裤腰带过日子，真的那个时候是我最难的一个阶段。然后在那租的是个民房啊，那个房东啊老两口，那个时候他俩70多岁，俩人可好了，你知道吗？这个首先第一个呀，我真的当时特别的感谢，因为他家的孩子呀不跟他们一块住，但是呢经常回来，就是不一定说周末回来啊，平时也是经常就回来了。就这样，我跟他家的孩子也熟。因为说呢，我这个人也不怎么特别爱说话，然后呢，最主要的我占了一个优势啊，我是大夫啊，所以这个大夫啊和老师啊给别人的感觉就这样的人，他是本分，所以呢跟这个房东啊，包括他家里面这几个孩子呀、啊，关系处的也好啊，就这样一个人。有的时候我要休息了呢，我在他家我还吃个饭，你看这关系处的是不是挺好？我呢那个也勤快，有的时候帮着摘个菜啊、炒个菜啊，我也弄。但是呢，不能一直那样嘛，不能总在人家吃饭嘛，就这样的情况。就后来这老爷子就脑梗了，怎么脑梗的呢？你看，聊天啊，如果我说说我的工作，也不能说别的呀。再说了，人家几十岁的人了，也是长辈，我不可能拿一个晚辈的角度去教育人家，是不是？那老爷子呢，有个好习惯，就是喝点小酒啊，但是也不多。结果那次是怎么梗的？我给大家学学啊，这种生活当中非常常见。这老爷子呀，结果有个同学，他的同学老同学来了，大家可以想象，几十年前的老同学，那种同窗情谊也不得了啊。结果来了之后呢，热情招待吗？让在那吃饭。我晚上下班回来了，还喊我了，我吃过了，我就回来了。结果呢，我在屋子里面在那看书呢。那因为那个时候吧，还有很多学习的东西，还有考试，还有很多东西，包括医院内部的各种考试。所以说那个阶段呢，虽然说那一年的时间不在学校里面了，但是啊，看书啊、学习啊这块一点没耽误啊，而且还是比学校还要用功，还要吃苦。结果那时候几点了？9点多钟，就听着下面喊我，因为在二楼，我在二楼住，他们在一楼住。结果我们大伙儿咚咚咚就上来了，我一看他家大小子，就赶紧喊我，说孟非你快点下来，你下来，吓我一跳，我说怎么了呢？我一下去我一看，我的天，老爷子在地上坐着呢，地上坐着呢。他们家里面那个吃饭啊，在哪儿呢？在那个民房二层楼吧，一进那个一楼是个大厅，然后呢这个有那个茶几呀、啊，茶几那个上面不高啊，所以说他们吃饭呢，老两口平时就在那茶几那吃，我也在那茶几那吃。边上是那种木椅子，像沙发一样的木椅子，然后还有那小马扎，一般吃饭都在那儿那么吃。结果怎么回事？我给大家学一学啊。这个同学来了吗？就喝点小酒，真的没有多喝，一个人就喝了一杯半，你算吗？那一杯是2两，一杯半不就3两酒吗？只是说在那聊天了，高高兴兴在那聊天了，但是呢，聊着聊着天，快到10点了，那个时候都9点大多了，聊着聊着就山神老爷子。就慢慢就堆下去了，一下子就仰过去了，这一仰过去了，老伴在边上呢，幸亏手疾眼快，一把就抓住了，头没着地啊，但是坐在那块儿了之后，这个手啊就扭曲了，然后这一条腿就不好使了，这个眼看着那个嘴角就歪了，就流口水了，大家这都不用问了吧，你们就听到了这个情况，你们马上就知道中风了，这就是急性的中风了，然后就赶紧叫我，你看你说叫我知道我是大夫，但是也知道我是中医大夫。结果这中医大夫绝对没有西医大夫面对这种情况来得快，明白这个意思了吧？结果我一看这种情况，完了，我说这不用看了，就是脑梗了吧？但是呢，你说首先第一个房东，第二个老爷子关系处的也不错，我赶紧说，我说打120了嘛？他说打了，他说你，哎，你赶紧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急救的？我说你家里面有没有安宫就好啊？他说没有，我赶紧一摸脉，我一摸血压不是特别的高，血压呢没有特别的高，你摸脉是能摸出来的。我一看这样，赶紧嘛扎十全嘛，拿着那个针。哐哐哐哐哐，10个10拳给你给扎了，然后呢，这个耳朵啊，这个耳垂这个地方使劲的捏，然后呢，血给它放出来了，明显感觉到啊，这老爷子脸上那种潮红啊，就开始退下去一点了。结果折腾了10几分钟，那也挺快，然后呢，120没来，赶紧就拉到120车上去了。那这个时候家属就在车上去了，120车也坐不下呀，最起码我是个外人呢，那你说我能去吗？结果就直接送走了。我们是中医院，人家送的是市医院，我也不能跟人去。结果呢，赶紧就送走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该上班就上班嘛。结果就这种情况。但是到了第3天了，那你说咱是租客，这是第一。第二呢，咱是晚辈。第三个呢，关系处的确实也挺好。那你说我回来了，家里都没有人，他们老两口都不在家，孩子也没在家，都在医院陪床呢。我就去了。结果到了医院，我去了，我说我去看看吧。哎呀，口袋里又没什么钱，然后呢，就买了点简单的水果，
就过去了。一共我记得那时候花了20多块钱，不到30块钱，买了点苹果，买了点橙子，买了几把香，买了一把香蕉，反正是没花多少钱。他们也能理解嘛，我20多岁一个穷学生，我能怎么着？我能来了就不错了，对吧？打了电话一问在哪，我就去了，到市医院我就过去了。我一进病房，6人的病房，他那是个普通家庭嘛，也不可能住单间。结果过去了，正输着液呢，我过去了。结果一看老爷子脸色倒没事了，真的吗？斜着半靠着在那块待着，我然后他老伴在那，一看我过来了，哎呀，我回来了。我一看，明显的就感觉到一个事儿啊，精神状态不一样。为啥？大家知道吧？人不生病了呀，他这精气神都在。人只要一生病了，这精气神就马上差多了。我过去了，我一看，哎呀。我说脸色不错，嘴角还是歪的，然后鼻子也有点歪了。我说爷们儿，我说怎么样啊？我说胳膊怎么样？我把胳膊一抬，我一看，我说能不能动？手指能动，但是抓不住了。我说脚呢？他说这个脚麻，就左侧啊，这个脚麻，知觉就不是特别的好。我说你感觉一下能不能使上劲儿？他说使不上劲。我就坐在床边，我把他脚掰过来了。我说来你使劲蹬，蹬不动。他说就感觉脚上踩着电门一样，就感觉知觉都慢。我说你能屈把这膝盖屈过来吗？他说屈不过来。那你看看，我说这个就继续输液了。我说这个溶栓了，他说打了溶栓针了，打的这种。我说那你就直接等吧。我说你这最少得住半个月。他在那块儿，我一看眼睛就不对劲了。我说你别着急。我说为什么？我说首先这一个事儿，我说这个你这个发作的快，我说这是一第一点。我说第二个呢，及时。我说你看，从你不舒服到医院，我说最多也就是40分钟。40分钟来了，绿色通道直接溶栓针开始打上之后，我说你这个没大问题的。我说但是我说爷们儿，我说你出了院之后，我说一定会有个并发症，我说一定会有这后遗症的。我说两种情况，要不然你这手，要不然一个脚，要不然一个嘴，我说一定会有一个。我说但是不影响。我说因为你看你的习惯好啊。我说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说你也不怎么贪杯。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咱们有的人一起吃饭，你也不是那种大鱼大肉。我说你这是年纪大老化引起的。我说你这个就是跟这个同学在一起啊，这个太兴奋了，兴奋过后造成的血管痉挛，痉挛抖抖抖抖，嘣掉下来一个块，一下子给你堵。他说对对对，给你你跟大夫说的一模一样。他说姐妹，我说我就是大夫啊。他说有没有啥好药啊？我说你不用啥好药，我说这个就是了。我说你这个溶栓你就溶，溶完了之后出了院了之后你做康复训练，我说就没事。我说你这属于轻的，我说这种轻的只要控制好了，我说10年20年不会都复发。你看老爷子住了15天院，回来之后正正是就出现了啥情况？那个脚啊，走路看不出来啊，走路看不出来，但是那个手就抓不紧。试过就提个3斤的东西就掉了，然后胳膊往起提，提不上去，然后最重要的这个嘴角就歪着，不能说一直流口水啊，就偶尔就掉那么一滴。大家想想，特别爱干净的老爷子，你想出这种情况，然后在那住嘛，他康复了大概得有5个多月啊，钱没少花呀。康复了5个多月，这个手基本正常了，然后那个嘴角还是有点歪，能看得出来，鼻尖有点歪了。然后我们有的时候坐在那块儿吃饭，这回乖了，这回酒彻底的戒了，就这种情况。大家知道吗？这是我生活当中见到的第一个真正的在我面前我看到的，在医院里面都是来了抢救过后然后给用药的，这些是这样的。那这就跟大家说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大家听好了，脑血管发病实际上是有先兆的，就是说要不然你这脑血管已经硬化了还没到堵的程度，要不然没有诱因。什么样的情况下有诱因呢？冲掉一个斑块，或者说这个血管慢慢慢慢过血来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堵死实了，是这种情况。再分两种，脑梗塞和脑血栓是不一回事的。听好了，脑梗塞是血管慢慢堵了，脑血栓是过来一个东西给它堵了。老爷子这个就是过来一个东西给它堵了的，掉了个东西给它堵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哪个都不好治。那发病之前呢，它是有征兆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要解决的这个问题就是防范永远大于治疗。那我在这儿说的什么意思？大家听好了，就是说咱们那个扎菌膏解决脑血管的疾病，它不只能治，它还能防。什么意思？你们听好了啊，咱们脑血管来了发病之前是有征兆的，你听好了，孟非跟你说，可能有的时候你也听过，但是呢我再跟你说一遍。第一个，走路不直，就你想走直道，走着走着就歪了，这就一定以后会脑梗，100%的你不用跑啊，100%的不跑。第二个就是动不动经常掉了点口水的，这也不用问，你以后100%脑梗啊，这都是脑血管控制不住了的情况。第三个，吃着吃着饭容易经常咬舌头咬腮帮子的，我告诉你，我说的是经常啊，经常走道发偏的，经常掉点口水的，经常性的咬舌头咬腮帮子的，这都不用跑，我告诉你100%后期会脑梗。然后再有一个，经常性的头上疼一下晕一下的这种啊，不能说偶尔啊，我说经常的，就隔个2-3天疼晕一下疼一下，或者一天好几次疼一下晕一下的，这类的也会脑梗。然后呢？

0: 为什么扎菌就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扎菌我说了，它能通心血管，它就能通脑血管。你记住了，中医药也好，藏药也好，它一般都是心脑同治的。那管心脏的就管脑袋，管脑袋的就管心脏，甚至包括现在很多西药是管心脏的，你吃了它也管脑袋，你知道吗？就是我给大家说个小妙招啊，有些时候脑袋突然间感觉不舒服了，你要有速效救心丸，你没有直接让你感觉脑袋不舒服的药，没有，没有什么药吃上之后嘛，脑袋马上清凉了。你要脑袋感觉不舒服了的时候，经常晕晕晕的，你吃两颗速效救心丸，三四颗、三四粒的速效救心丸含下去，多少都管点用。速效救心丸是扩张心脏血管的，有的时候也能扩张脑血管，都一样，明白了吧？所以说，扎菌这个东西，它能治心脏，它就能治大脑，它也能够解决脑血栓的后遗症，也能解决脑血管的后遗症。也就是说，有一些你是脑血管出问题了，脑梗了、脑出血了、脑梗塞了、脑血栓了，你过上半年的、一年以后的这种情况，康复期的，你有这个条件的，你把扎菌膏用上。那我告诉你，你吃完了之后加上康复训练，比你不吃效果要提高好几倍，因为它疏通的能力非常非常强。我不说了吗？从岩石缝里都能渗出来，而且还没有缝都能渗出来。你说吧，它的穿透性比多厉害？咱们讲有个东西叫艾灸嘛。说湖北蕲春的艾灸可以灸透酒坛子，这就已经够神奇了。但是它就这样，它都没有扎菌厉害。酒坛子才多厚啊？那么薄一点。但是这个石头有多厚啊？一个大山的石头啊，它都能穿出来。你就可以想象扎菌这种穿透力有多强。所以说它能穿透毛细血管，包括神经末梢炎呢，包括手脚啊，经常动不动有点麻木的，还不是颈椎压迫的，还不是腰椎压迫的这种手脚轻微麻木的，你把这扎菌膏你用上，时间长一点，慢慢的这种手脚轻微发麻的，或者包括神经末梢炎的。这种情况呢都能治好，什么原因？就是扎菌的疏通能力特别特别的强。所以说说到这儿啊，大家就别错过了啊。那这个扎菌膏也是孟非老师最后在节目当中说这一次，也是最后一天了，明天咱们就不提了。这个东西是天上难找地上难寻，整个藏区唯独这么一个东西是属于最珍贵的。问冬虫夏草贵不贵？冬虫夏草是价格贵，但是它不稀缺。问什么东西少？整个藏药系统当中啊，人工加工的不算，你像左泰就是人工炼制的，那不算。扎菌是天然的，扎菌这个东西是所有的藏药材当中数量最少的，你又能遇到都不容易，能吃到都是少之又少的人，能用到扎菌膏的人那就更少了。所以我说了，这个东西99.999%的中国人没听过、没见过、没吃过。咱们这一次通过孟非老师的节目，通过晚辈这边帮你们想的办法，虽然这次有给大家一共就搞到3000盒，但是能搞到能让大家用上，我认为已经很厉害了。所以这一次啊，谁用到扎菌膏了，我告诉你，以后真有，如果有一天孟非老师能跟你们见个面啊，你们是长辈，我是晚辈，就冲我在给你们搞到扎菌膏这么好的这个东西上，你也得请我吃个饭。我这人要求不高啊，你给我包个饺子就行了，我愿意吃酸菜猪肉馅的，酸菜牛肉的也可以，酸菜羊肉的也行啊，反正就是给我包个酸菜馅饺子，包个酸菜馅包子，你就能对付我，我就喜欢吃这个，到时候你谢谢我就行了，好不好？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讲了扎菌膏讲了好多天了，这次呢扎菌膏也就到这个今天咱们就正式结束。后面孟非老师还有很多好东西啊，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的那些好药材，我都跟你们说一说，目的就是一个，通过我的讲解让你学到更多的东西，通过我的广播你学会了之后用到自己身上，减轻自己的病痛，是不是？这次扎菌膏就这么多，你们谁能用上是幸运当中的幸运，万幸当中的万幸，你们就等着最后的好结果就可以了。谁用谁知道这个结果，谁用谁能感受这个药效，谁用谁能够体会到健康，真是这么回事。但是呢，唯独就一个事儿，这次得靠抢的啊！最后再说一遍，599一盒，3盒是1797，拿3盒你能到手6盒，6盒是3594，到手是12盒，12盒是7188，到手是24盒啊！这回听清楚了吧？今天还有最后一份是600盒，打完电话谁拿到了就拿到了。然后回去了之后，正常情况下就一天一条，病症比较多的、比较严重的就一天两条，每天呢。上午就9:00吃，下午呢3:00吃，忌辛辣啊，忌辛辣，少吃生姜、辣椒这类的东西。然后呢，跟别的药啊间隔开一点，跟饭都是间隔开30分钟左右，你们就等着这个效果就可以了，好不好？来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给大家讲新节目，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是这样的，你看，我这才是听了3天的节目，我就寻思我买不买呢？我也怕说不好使，怕被骗嘛。但是我听你讲得很好，我可爱听你的讲课了。
0: 非常谢谢。
1: 现在这个单性高啊，我也是怕说是以后没有了，所以我就定了1年的量。
0: 哦，您新朋友才听了3天节目啊。
1: 对，是新
0: 啊，
1: 朋友。
0: 你什么情况？你跟我说一说，我看看。
1: 好的，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麻烦你再给我分析指导一下。
0: 哎，可以，您说。
1: 哎呀，我这个主要是有高血压，还有心脏的问题，心脏有心衰和房颤了。哎，这个肾功能也不全，反正可以说是一体多病。这个高血压有10多年了，现在不吃药的情况下，高压都是在170多，甚至有时候180，
0: 哎呦，
1: 低压
0: 太高了！
1: 110。对。你就是吃上降压药，高压也在130到140，低压呢90左右。主要是现在这个心脏越来越不好了，有时候有那个房颤的情况出现，有时候感觉到晚上睡觉这个胸口啊就像是压了个东西似的，
0: 夜
1: 经
0: 了。
1: 常会不舒服，要侧睡或者是平常要这个垫高一点枕头或者是这个被子啥的，半靠半躺着能舒服一点。在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个已经是发展到心衰了。
0: 严重了。
1: 对，我现在总是感觉这个气呢不太够用，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气感觉到吸不进来，还怎么说呢？也不是疼，就是感觉到胸口这一块像憋住了似的，正在这个大口的大吸气。这是这个心脏方面的。另外一个，有的时候这个脚呢还有些肿，脚背肿得很厚，就像是那个刚出锅的馒头一样。
0: 那么重啊！
1: 对，这个鞋子穿不上，用手压一个坑。也不知道是心脏的事儿呢，还是肾的事儿，反正是，
0: 都有，
1: 晚
0: 这
1: 上
0: 两个
1: 还
0: 情
1: 总
0: 况都有，
1: 起夜。
0: 都有。你说脚肿的这个事儿，就是心肾都有问题。
1: 心肾的。反正是这个，上厕所小便频繁，每晚上要起来个4、5回，但是一次尿吧就尿那么一点。
0: 这都是气虚，气虚，心肾都不好。
1: 我现在就是吃的降压药是每天都吃，有时候降的那个好一点吧，就是高压在140以下，低压80多。这个我吸烟也吸了很多回，反正也就是。医生给开药让继续吃药，但是不吃还是不行。但
0: 对
1: 是
0: 呀，
1: 吧，
0: 你
1: 我
0: 这药必须得吃啊，你不能停啊。
1: 这药吃的它还是不行，我就只能是在屋里来回走走。像出门去走一圈，我得走上1个小时，就是2层楼我这都上不去，感觉这腿也沉得很，人没劲儿，心慌气胆的。有的时候邻居，说是咱总这个不见你下楼呢。我说我这个下楼，哎呀，一下去就回不来了，感觉到身上没力气，心慌气胆的。晚上睡觉就是平躺不到10分钟，我就得起来，然后这个活动也少吧，还出现便秘的情况。
0: 便
1: 要
0: 秘
1: 是这
0: 有
1: 个
0: 点多，
1: 不吃那个就是五谷糖啥的，那个大便就一周它都拉不下来。
0: 然后还便秘，
1: 对，还有便秘。
0: 哎呀，你病有点多呀！我跟你说吧，老人家，喂，你就听你声音也不比我大多少，应该叫声大哥。你这样，我给你总结一下，你现在这是
1: 好，谢
0: 没
1: 谢。
0: 劲儿，心慌、房颤、早搏，然后有心衰的情况，是不是？然后大便也不
1: 对。
0: 好，然后呢小便也不好，是这个情况吧？
1: 是的。
0: 啊，然后你听的时间也不长，但是我告诉你，你赶上个好时候，今天是咱们扎训班活动的最后一天，这是第一个。前两天也听到了，第二个呢，
1: 对，
0: 这一次活动只有3000盒，每天只有600盒，你能打进来我这个电话，就是特别不容易的，不是说我
1: 对，
0: 有
1: 确
0: 多
1: 实很
0: 金
1: 不
0: 贵。
1: 容易。
0: 是因为咱们打电话的人特别的多，老人家这个老大哥我就只能跟你这么说，这个扎菌膏它解决几方面的问题，就是肝肾不好的它是治的，它是药啊，肝肾不好的，心血管脑血管不好的它能解决，所以说无论什么心衰、心慌、心血管堵塞，它都治。你这种情况下，包括你这个便秘，因为扎菌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消化道系统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情况是完全可以吃到它的。 就是我说句，对，我说一句那个您别生气的话啊，您这种情况要是在我们中心里住院，我都不会给你用，为啥？因为你达不到那种严重程度，你自己感觉说有点累呀、啊、走不动啊、重啊，那是你自己感觉，实际上你对别人来讲，就是你这个病都不叫重，明白了吧？就是用不到扎训这么药效足的药都能解决的，但是只是说你去了医院或者是遇到的大夫水平没达到，你要是说呢有一些特殊的药材呢，它要不治一体同病，同病一体，所以说你就用起来效果慢。但是这一次你能赶上这个机会，我认为就是好事了。这个扎训你就用，用上了之后，我告诉你，它能解决心血管疾病，什么心衰、房颤、早搏、堵塞，都解决毛血管疾病，肝病、肾病、消化都能治。所以说你这个情况你就不用多，每天用一瓶你就慢慢吃。这个你也知道，这个病它都是慢性的，不能说上来马上就治好，你给它时间。基本上3个月6个月这个开始有改变，3个月症状减轻，6个月你走路就会比以前强，下楼就像你说邻居都看不着你这种情况就能改变，吃到12个月以后你这个情况会大为改观，所以你听我的吧，你定上1年的12个月的量，然后这样的话啊，给你优剂呢到手是24盒，2年，你这2年下来我敢保证一点，你这个血压会平稳，然后心脏突然发现那种不舒服的现象就会减轻。今天最后一天，你也算是打进来电话及时，我到时候我给你订上，到时候你早点吃，早点好，好不好？
1: 谢谢，那你就给我订餐，拜托您了。
0: 哎，不客气，到时候你跟工作人员说好地址，然后到时候工作人员给你邮寄到家，到家了你就吃，一天就一条，好吧？
1: 谢谢，太谢谢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哎，不客气，应该的，祝您健康，好不好？嗯，
1: 好，那我就在家耐心等着。
0: 哎，好好好，哎，再见。嗯，
1: 好，谢谢老师，再见。
0: 哎，再见。
2: 特别提示，咱们中心定制的药用结扎训膏原料源自青藏高原藏区，是多种矿物岩石渗出的大山岩脂，受高海拔冰川环境制约，能够开采的原料特别稀缺，它属于矿物类藏药，没有耐药性，也不会产生身体依赖，可帮助平稳血糖，预防糖尿病等各类并发症，养护心脑血管，同时调理胃肠、肝胆、胰肾不适，改善口腔牙周问题、风湿骨关节疼痛，对泌尿妇科炎症、皮肤斑块瘙痒以及大小便异常、夜尿偏多也有调理作用。原价599元一盒，孟非老师为大家争取专属福利价格是买3盒送3盒，买6盒送6盒。也就是说，1797元买3盒到手6盒，3594元买6盒到手12盒，每天仅有100个订购名额，数量有限，不做预留。想要的听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4: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富邦律师王春达。
5: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 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
7: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7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0到11度，其他地区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4度。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鱼跃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我试图走遍忠魂埋骨处，阅尽铁血救亡史，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9: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我是周航。白山埋忠骨，黑水铸英魂。在吉林长春，这座浸润着红色血脉的北国春城，藏着一段林海雪原里的峥嵘过往，也矗立着一座专属于东北大地的红色丰碑。 很多人熟知东北的林海辽阔，雪域苍茫，却很少真正知晓百年之前这片黑土地经历过怎样的山河破碎，承载过怎样的浴血坚守。14年风雪鏖战，

0: 14年浴血坚守，在极寒绝境、断连孤战、弹尽粮绝的绝境之中，东北抗联将士孤身扛起东北抗战的大旗，以血肉之躯筑起国家屏障，用平凡生命铸就了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今天我们跟随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宋达走进馆内3楼重磅特展《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穿越百年风雪迷雾，回望那段在白山黑水间永不落幕的信仰征程，细细读懂这段厚重历史，读懂深深融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东北抗联精神。
1: 种草博物馆的听众朋友们，我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的讲解员，我叫宋达。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3楼的特展《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啊。我们现在正面看到的图像就是由王建国先生创作的《白山黑水英雄魂》啊，他将东北抗战英烈跨越时空重聚在白山黑水之间。其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主要的人物啊，赵尚志、赵一曼，包括杨靖宇等一些伟大的东北英烈啊。那整个展览呢，我们是分为4个部分的。那在白山黑水之间，东北抗联将士也铸就了伟大的东北抗联精神吧，忠诚于党的坚定信念，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那最后一部分，我们告诉让大家去如何传承和弘扬东北抗联精神啊。那这个精神也是纳入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容之中，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0: 一幅画卷汇聚群英风骨，一座展厅承载百年初心。不同于常规的历史陈列，这场展览摒弃了碎片化的史料罗列，以精神传承为核心脉络，串联起14年艰苦卓绝的抗争岁月，从信念、大义、气概、传承4个维度完整解构东北抗联14年艰苦斗争的精神内核。我们如今翻看历史典籍，驻足展厅，回望过往，看到的是简短的文字记载，定格的是影像文物。可在百年之前，这每一段历史的背后都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死抉择、坚守与牺牲。那些冰封在岁月里的热血与坚守，那些绝境之中的忠诚与担当，那些不为人知的隐忍与抗争，都将在这场探馆中被我们重新看见、重新铭记、永远致敬。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走进我们的第一个部分，叫做忠诚与党的坚定信念啊。这个展览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在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在干部会议上强调啊，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啊，即便他后来被捕就义，也仍然坚持着个人死不足惜，全国人民未解放，责任未了，才是千古遗憾啊。包括杨靖宇将军也曾说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以及赵尚志也曾给中共北满省委的请求书上这样说道，我不能一天离开党，党也一天不要对我放弃领导啊。随着大批的干部奔赴到了抗日战场，在1932年，杨靖宇被派到了南满，整顿南满党组织，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啊。在1932年，赵尚志也前往到了哈北地区，创建了诸河东北反日游击队。类似于这样的战士们，有着佟长荣、魏正民啊、周保中、李兆麟等等，纷纷加入到抗日的行列当中。他们诠释着作为一个共产党人啊，只要有口气，就要坚持斗争的誓言。
0: 山河破碎，信仰不碎，战线隔绝，初心未革。9·18事变之后，东北大好河山转瞬沦陷，硝烟笼罩白山黑水，百姓流离失所，国家危在旦夕。在林海雪原的绝境之中，没有物资补给，没有上级支援，没有后方依托，没有温暖营房，没有充足粮草，甚至常年与党中央失去联系，陷入孤军奋战的绝境。可就是在这样世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支撑抗联将士苦苦坚守的，唯有对党绝对忠诚的坚定信念。哪怕与中央失联，哪怕身陷重围，哪怕以身殉国，哪怕身边战友接连倒下，前路一片迷茫， 他们始终心向党旗，坚守使命，从未动摇救国信念，从未放弃守土初心，用赤诚忠心在茫茫雪原上点亮了东北抗战生生不息的希望星火。
1: 那加强军队中党的建设啊，其实在加强东北抗联思想的政治工作当中，在整个环节也处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作用啊。杨靖宇啊，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他认为打日本必须要有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啊，包括赵尚志也专门致信整饬部队纪律。同样，魏正民也为了提升指战员的素养，创编了政治读本《中国人民解放的道路》，包括《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规则》的制定，都诠释到了整个东北抗联精神在一个环节中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啊。所以在1935年以后啊，由于中央红军正在长征，所以我党与东北抗联将士们就断联了。即便如此，那么他们已然心向着党啊，得到了党指示的一个发挥和重要作用啊。那杨靖宇曾经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着，即使不能得到指示与领导啊，我们也一定在有着密切的联系啊，这是与东北建立总的领导机关这样的一个机关作用发生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魏正民呢也曾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信中写道，我们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小舟啊。包括杨靖宇两次组织了西征都以失败告终之后吧，哎，我东北抗联将士们也始终牵挂着党中央啊。杨靖宇和其他的24位同志一起被指定为中共七大的准备委员会委员啊。在9·18事变之后啊，中共中央积极地号召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并实践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啊，包括从126指示信的发布啊，到这个杨靖宇组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总指挥部，所以东北抗联将士们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了浩浩荡荡的抗日洪流。
0: 大海失舵，初心为帆；山河隔绝，信仰为灯。在那个山河飘摇、国运危垂的年代，在最黑暗、最无助的岁月里，全国抗战战线艰难维系，身处东北的抗联队伍更是孤立无援。没有指令指引方向，没有援军支持战斗，没有物资维系生存，是无数将士的忠诚与信仰撑起了东北敌后抗战的整片天空。东北抗联将士无人彷徨，无人退缩，他们以血肉为船，以忠诚为舵，在白山黑水的狂风巨浪中独自坚守，在极寒风雪中屹立不倒，用极致的忠诚诠释了共产党人最纯粹的初心与担当，也书写了属于东北儿女最动人的家国情怀。
1: 接下来我们到达了是第二部分的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啊，面对民族危亡、山河破碎的严峻形势啊，东北抗联将士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在9·18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共产党率先发出了抗日救国的号召啊。在事变的第二天啊，中共满洲省委就紧急召开了会议，发布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是全世界的第一份反法西斯战争宣言。从1932年到1942年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当中啊，在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创建了8块抗日游击根据地啊，并以此为中心覆盖了70多个游击区啊，包括我们熟知的啊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啊、奶头山、小汪清这些等等都成为了抗日统一战线的一个主要地点啊，包括组织群众们抗日的坚实依托。那在这里啊，军民同心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基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啊，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高度啊，所以在这里，杨靖宇的战术指导思想啊，也做出了半路伏击、远途奔袭啊。那杨靖宇也被称作为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啊，以及赵尚志在译文中总结出避实就虚、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这样的一个游击战术原则啊。同样，饶河游击队的滑雪小分队利用地理的优势，自制了一个尖尖的滑雪板啊，利用这种机动的优势，成为了插向敌人的尖刀。
0: 山河有难，勇士先行，国家蒙尘，以身赴之。在民族危亡

0: 的关键时刻，当无数百姓身陷苦难，国土不断沦陷，中国共产党挺身而出，率先举起东北抗日的旗帜，以民族大义为己任，团结军民，因地制宜，灵活作战。彼时的东北战场，敌我力量悬殊，敌军装备精良，补给充足，层层围剿，而抗联队伍没有专业军备，没有完善训练，没有精良装备，便以山林为营，以雪原为战壕，没有固定战场，便以游击破敌，伺机出击，用智慧与勇气在绝境中撕开了东北抗日的突围之路，死死拖住敌军主力，为全国抗战胜利筑牢了坚实的敌后屏障。
1: 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啊，东北抗联将士们面对强敌是敢打敢拼啊，通过一些伏击、奇袭等一些战术，体现了人民军队不畏强敌的这样一种优良作风啊。包括王德泰率部围攻了抚松县城啊，陈汉章在大蒲柴和韩聪令战役当中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啊，击毙了日军指挥官，包括杨靖宇等力啊，种种都体现了这种敢打敢拼、不畏强敌的优良态势。
0: 一己之力为忠，万众同心为义，抗战从来不是一人之战，而是万众同心的家国守护，送粮引路，藏匿伤员，传递情报，它彰显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共赴国难的博大胸襟，更诠释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大义。正是这份万众一心、誓死为国的赤诚，让绝境中的抗联队伍始终心火不灭、屹立不倒。
1: 接下来我们到达了第三阶段，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在这里，面对日本法西斯的统治，面对日伪军的残酷讨伐之下呀，那万千将士啊，抛头颅、洒热血啊，即便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啊，包括关东军与日伪军警宪特联合配合悬赏捉拿抗日将领，那东北抗联将士们依然在这样的条件之下采用着灵活战术与敌周旋，取得了一系列伟大的胜利条件啊。那东北抗日联军在长期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啊，在极端的经济困难和极端的自然环境下，同样也做出了后方英勇的贡献啊。我们展柜当中看见的是东北抗日联军所使用过的炊具啊，包括使用过的铁器啊。同样，为了组织群众们开始屯垦之外，还进行了军垦、种植粮食啊，通过战斗缴纳补给。那么东北的自然条件环境下是极为恶劣的啊，冬季是零下40度的严寒，夏季是大雨滂沱，蚊虫成阵，那抗联战士们往往备受着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苦。杨靖宇呢，也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里啊，5次分兵让战友们脱险啊，在1940年的2月份，一人与敌人死战，拒绝敌人诱降，最后是壮烈殉国。接下来看见的是东北抗日联军们写下的露营之歌啊，对于东北抗日联军艰苦的斗争当中，抗联将士们表现了乐观主义精神。那这个露营之歌呀，用春夏秋冬为主的4个季节描绘了东北抗联指战员的战斗生活。在14年的艰苦卓绝抗日斗争当中啊，东北抗联将士的牺牲是极为惨烈的。抗联军师以上的干部近80人战死，军以上的干部达到30余人啊，所以他们的英雄事迹是日月同辉，与天地同在啊。这边展柜当中，我们看见的是杨靖宇将军啊牺牲时的一个遗物啊，一支毛瑟手枪啊，2支科尔特手枪，包括枪中的若干子弹和尾臂6660人。大家可以想象到啊，东北抗日联军在这种深山老林、黑灯瞎火的环境之下啊，围着微弱的篝火，迎着呼啸的寒风，真是应了那句"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之苦啊。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见的这些啊，从高级将领杨靖宇、赵尚志啊，再到年仅16岁的何卫啊，包括崔基书、陈玉华等人，他们都是抛头颅、洒热血。
0: 零下40度的严寒，冻得住山河，冻不住热血；断粮断源的绝境，困得住身躯，困不住信仰。

0: 很多人难以想象东北冬日战场的残酷，凛冽寒风穿透衣衫，漫天大雪掩埋山路，极致低温冻伤四肢，茫茫林海隔绝人烟。在这样的绝境里，一口树皮，一缕棉絮，一腔热血，便是抗联战士的全部粮草。饿了啃树皮，嚼树根；渴了吞冰雪，饮寒水；累了卧雪而眠，靠山而息。他们以林海为营，以雪原为床，以血肉为盾，直面敌军无数次残酷讨伐与疯狂围剿，用14年绝不屈服、血战到底的坚守，铸就了震撼人心的英雄气概，让风雪山河永远铭记这群无畏的家国勇士。
1: 杨靖宇将军领导着抗日武装，冒着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同敌人浴血奋战啊！胃里边全都是枯草、树皮、棉絮等等。所以我们说，东北抗联精神啊，包括北大荒精神、大庆精神，激励了几代人。那今天我们仍然要用这种精神去教育着广大党员干部们啊，发挥着优良的传统，在全社会弘扬一种新的正气。那东北抗日联军广大志愿人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浴血奋战啊，坚强不屈，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长达了14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当中啊，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杰出代表。
0: 山河无恙，英雄不朽，精神永续，薪火相传。如今的东北大地，山河锦绣，万家灯火，再也没有战火硝烟，再也没有饥饿绝境。昔日先烈与血肉护山河无恙，用生命换家国安宁，今日我们以初心成英雄之志，以笃行续写先辈荣光。东北抗联的14年风雪征程，不仅是一段浴血抗争的革命历史，更是一份永不褪色、代代相传的精神财富。跨越百年，依旧滚烫，依旧有力，时刻指引着后辈前行。
1: 金润民老师是著名的雕塑家，先生创作并捐赠的《与山河同在》，讲述的是东北抗联将士在零下30-40度的严寒下与冰雪融为一体的瞬间啊，没有食物，没有药品，不能生活。那正是这份不做亡国奴的信念，让他们化作了山河的一部分，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这个是金润民老师的作品，他叫《傲雪红梅》啊，致敬的是东北抗联的女战士在风雪中持枪挺立的瞬间啊，迎风飞扬的红巾更像是一朵永不凋零的红梅，象征着 女性的抗联战士不屈的信仰和永不熄灭的革命火种。最后一幅雕塑作品，它叫做让敌人闻风丧胆的杨靖宇将军啊，这是金老师捐赠的最后一幅作品，以动态的形式刻画了杨靖宇将军持枪冲锋的英姿，身姿矫健向前突进，手握枪械，表现出了将军令敌胆寒的英雄形象。
0: 雕塑无声，风骨有形，三件作品，三种姿态，一种信仰。风雪铸忠魂，红梅映初心，冲锋显担当。冰冷的雕塑定格的是瞬间，承载的却是永恒的风骨与信仰。艺术家以匠心定格英雄瞬间，复刻抗联将士坚守无畏、坚韧的模样，让百年前的热血与坚守跨越时空，直面当下。我们驻足凝望，便能读懂先辈的赤诚与勇敢，也能深刻铭记今日山河锦绣、岁月静好，从来不是理所当然，皆是先辈负重前行、以命相护的结果。回望白山黑水，14载风雨鏖战，14载初心如磐，从对党忠诚的坚定信仰，到永赴国难的民族大义，从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到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东北抗联无数无名英雄、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书写了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岁月流转，硝烟散尽，但镌刻在黑土地上的抗联精神从未褪色。它藏在白山黑水的山河之中，藏在代代相传的红色血脉之中，藏在每一个中国人砥砺前行的脚步之中。以英雄为灯，以精神为炬，不负先辈，不负山河，不负时代，让红色风骨永续，让爱国初心长存。本期节目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收听本期种草博物馆。 追随红色足迹，传承英雄精神。我们下一站再见。

0: 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3: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广纳众志绘蓝图，凝心聚力起新城。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
5: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鲜明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不是虚的，要坚持把党的建设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瞪大眼睛发现问题，真正让管党治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各级纪委要把握好职责定位，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主要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否尽责。原因很简单，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中，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当好第一责任人，并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确保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能落到实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履行一岗双责绝不能一头轻一头重，而是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正确处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在融合发展中互促共进。每一名党员干部既要管好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又要敢于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以个体责任的落实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合力。9月16号，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市委书记韩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及退休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村社区代表和市直相关部门参加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紧扣报告内容，立足临江发展实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生态建设、新边富民、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大量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面向全市群众的庄严承诺。全市上下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坚守红色引领生态立市发展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报告契合上级部署，贴合临江实际，顺应民心民意。会议强调，要严把报告质量关口，系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意见建议，诚意深刻查摆问题，科学谋划布局，务实细化举措，合理把握文稿尺度，预留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报告政治高度、实践深度、民生温度，确保各项部署落地可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各级干部要以上率下，狠抓落实，老干部持续发挥经验智慧优势，助力发展，两代表一委员当好桥梁纽带，畅通基层民意，各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安全发展体系和重点产业板块，聚力特色农业规模化，硅藻土、矿泉水、文旅产业及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各企业要提质扩量，持续增强区域发展辐射力、影响力，基层代表要深耕一线，倾听民生，凝聚民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提振拼闯奋进精气神，稳步推进交通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切实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全力营造共谋发展、聚力奋进的浓厚氛围，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9月14号，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3: 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新。

0: 疫前教育专题视频，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他希望全体新兵们筑牢忠诚军魂，坚定听党指挥，苦练过硬本领，勇当强军坚兵，严守纪律规矩，永保优良作风，情系故土家乡，奋力建功立业。郑言宣布了新兵拟定入伍名单及服役去向，市领导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新兵代表做了发言，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演出，大合唱爱国奉献，唱响了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报效家国的坚定信念。小品《雪花那个飘》传递出了浓浓的军民团结之情，歌曲《梦驼铃》唱出了中华儿女心系家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红色词章经典朗诵出军旅征程中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情景剧《红星闪闪》讲述了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感人故事，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军民大生产》唱出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为整场欢送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近日，建国街道台兴社区举办非遗剪纸安全教育活动，以剪纸为载体，将禁毒、平安守护等理念融入传统创作。
1: 在老师一步步细心指导下，孩子们拿起剪刀专注勾勒，细心裁剪，一幅幅蕴含平安寓意、禁毒元素的剪纸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指尖传承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在趣味创作中理解平安的意义，让安全知识润物无声，根植心间。此次活动引导孩子们以剪纸为载体，在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同时，理解防毒剧毒、平安自护的重要意义。下一步，台兴社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你家里面要涮火锅了，
4: 嗯，就是特殊的要用比较量比较大，
3: 涮火锅了量比较大，可能买的一小捆儿啊，还有在
4: 因为它不能保存时间太长，
3: 对，但是现在
4: 哪怕你放到冰箱里，我觉得也不行。
3: 现在有一个新的储存方法，就是香菜买完了，洗干净，控干了水，切成末冻上。
4: 哦。
3: 在香菜便宜的时候冻上，因为冬天的时候香菜实在是
4: 冬储香菜
3: 太贵了啊。还有在安徽灵地县的这个朱桥村呢，200亩的香菜主打对接长三角，地头价呢每斤2.5元，一季毛收入就能达到80万，还能错峰上市抢一周的窗口期，被当地人称作绿色银行。还有宁夏灵武的390亩基地呢，把昼夜温差大、光照足这些冷凉气候的优势全给用上了。香菜呢叶片宽、根茎壮，卖到长沙还能保鲜。 短平快的小作物啊，就成了乡村振兴的小引擎。
4: 您看哈，这个香菜之所以能走遍全国呢，关键在它这个配角的身份，每次就撒那么一小撮哈，量不大，但几乎它什么菜都很搭，属于百搭菜系啊。
3: 对，就炒菜你得撒一把香菜，
4: 做汤
3: 炖菜做汤，包括你做鱼，最后出锅了，鱼已经上盘了，也得撒一把香菜。
4: 它属于是提鲜的作用吗？
3: 就提香味儿。
4: 提香味儿。
3: 嗯，提香味儿。
4: 怪不得叫这个名字哈，这个特性呢，反过来又决定它比较好种，然后也比较好运输，也特别的好卖。产业链上的每个环节都轻装上阵啊，反而呢能跑得飞快。
3: 嗯，我们再来说说折耳根啊，它这个故事呢就跟香菜正好相反了。折耳根的扩圈之路呢走的就没有那么顺。你想啊，它不是撒一点就行的调料，它本身呢是当一道菜啊，凉拌炒菜，做这个蘸水，就是贵州那个地方呢就是要做蘸水。
4: 嗯，
3: 吃过没有？
4: 而且它长得其实说就是它不是很像我们东北的菜。
3: 对，我现在在东北的菜市场上看到折耳根，我都感觉很新奇。
4: 嗯，
3: 说实话，的确是看见有一些菜摊上是有卖的。这个。之前就贵州蘸水啊，
4: 嗯，
3: 那个料在网上特别火的时候，不是买那个小茄子，
4: 嗯，
3: 啊小瓜啊，然后小南瓜什么的回来煮完了，给它拍碎了，就蘸那个蘸水吃嘛。
4: 你能吃得惯吗？
3: 我尝了一次，说实话，我咬了一口之后啊，
4: 细致
3: 没浪费啊，最后啊，这个一盘菜呢，反正我就。给我们
4: 吃不惯可能啊，这是我们南北方口味上的一个差异。
3: 就是我看网上，因为我是一个美食爱好者，我看网上宣传的时候，因为他宣传的其实是那个辣椒面儿，说这个辣椒面儿啊，它的宣传语差不多就是蘸鞋垫都好吃
4: 啊，甜辣甜辣的，
3: 香辣的，贵州是那种就是很香的。
4: 但其实我觉得吃不太出来辣味儿。
3: 对，然后呢？他就顺带着就安利了一波这个贵州的蘸水，
4: 嗯，
3: 它里面其中一个蘸水的配料就是把剁碎的折耳根放在那个辣椒，辣椒面里，然后放上一些酱油啊，再放上一勺那个煮蔬菜的汤。
4: 你这一听就感觉
3: 不
4: 太适合我们北方啊。
3: 它不是不好吃，那个味道怎么说呢，就感觉很奇怪。
4: 而且你看啊，就是很多朋友其实这两道菜都吃过啊，别管我们吃不吃得惯，都尝过。就我们这个香菜吧，你说我不想吃，我把它扒楞出去，它不太影响整体。那不是说你像这个香菜炒牛肉，你就这两道的话啊，那它是属于一个非常重的佐料了。
3: 一般是这个撒一把，
4: 撒一把。你说我不想吃，我把它避开是可以的，但这折耳根只要一下，
3: 那味儿
4: 就全都是它的了，
3: 相当臭了啊。
4: 所以就这个，你如果是不吃的话，这一盘菜基本上你都没有办法动了。
3: 就对对对对，的确是啊。就当时吃米线的时候，那米线里面如果放了折耳根的话，这一碗米线
4: 对吧，
3: 折耳根的味道。但是你看在贵州呢，折耳根在这儿啊不仅活得开，还长成了一个大产业。贵阳市目前人工栽培面积呢已经超过了3万亩，年产新鲜折耳根达到了8万吨，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像在贵州毕节金沙县安洛乡，35亩基地里每天采收达到4000斤，亩收入呢从去年的5000块涨到了今年的6000块。贵州铜仁毕江区呢，月前协作资金拉来了一个产学研销一体化的平台，40亩示范基地起步，把周边的松桃、江口、华石等乡镇呢拢到一起，发展了600多亩的标准化种植。今年4月，申家工厂一投产，像折耳根的即食脆片、草本茶饮，整条产品线都打通了，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的11月份。那这个项目带动了100多户农户，解决了500人次的就业，年产值呢突破100万元。
4: 看来不是只有香菜这个产业链有突破，做成了薯条、方便面啊。你看人折耳根现在也出了脆片儿。然后饮料，就是很多它的周边啊，在市面上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3: 哎，
4: 折耳根呢？
3: 应该说在云贵川渝地区很受欢迎。
4: 没有啊，人现在走出了云贵啊，就是靠的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对，而且标准化种植的提升品质，深加工提高了它的附加值，再借助东西部协作打到了一个大湾区市场。你看一棵草啊，就这样从山沟爬进了车间，卖到了全国的餐桌上。
3: 而且我真的发现啊，我们南北方的饮食差异真的是挺 大的。
4: 嗯。
3: 啊，就像我们东北菜来说呢，就可能很多南方朋友一吃东北菜
4: 重，
3: 的确是香，但是它口味就重。
4: 对。
3: 但我们到南方一吃呢，也是就感觉。
4: 你像去上海，你会觉得偏甜。
3: 偏甜。
4: 然后粤菜。
3: 广东又是太淡了。
4: 就我们吃可能淡，但是人家会觉得哈，就是要这种。
3: 刚刚好。
4: 对，就是那种调料也很简单，然后蒸煮方式也很简单，烫个水就出来，浇上汁儿就能吃。
3: 你去云南呢，又觉着它里面的香料比较多。
4: 对。

0: 本身就是中国药典里面收录的草药，能够清热解毒、消痈排脓。民间呢用它煮水做凉茶的历史呢也是非常悠久了，所以贵州做折耳根深加工眼光呢也不只盯着零食，像草本茶饮呢、养生产品、保健原料都是它延伸的方向。一颗浑身土味的野草硬是被做成了浑身都是宝的产业。森林里啊，瞎说白点儿，以前呢、这个您奶奶拿它泡水喝，这是民间智慧。
1: 嗯，
0: 今天呢把它做成即食脆片卖给全国各地啊，那是现代农业。把药食同源做个四个字做透了，那这片土地的本事啊也是这片土地的福气。
1: 所以说您看啊，这个同样是有人爱有人厌，那背后呢牵着的是完全不同的农业逻辑。像香菜就是轻骑兵啊，它产量大，销路广，负重的指数高，产业链呢就比较短，靠小作物快周转打在全国的铺开了。那折耳根呢像个地方戏啊，它品质比较独特，文化呢根儿比较深，但产业链门槛高，要靠标准化和深加工啊才能扩圈。
0: 他们的差异呢归根结底啊是一方水土孕育了一方食材，哪块地适合长什么，哪片山水注定要出什么味道，祖辈种下来吃下来传下来，自然呢就形成了一套适配本地的饮食体系，一代代种养端上餐桌，一些原本刺激的味道呢也在饮食结构的演变中慢慢的被驯化成了香气。
1: 嗯，刚才呢我们不断的提到这个产业链的问题啊，香菜走的是短链快跑这个路子，种植加工运输都快都轻，靠规模和效率取胜。那折耳根呢走的是长链增值的路子，从地里到车间到品牌，每一步都得做实了做深了，才能把地方小众做成全国的大市场。两种路径呢没有高下之分，只看哪块土地哪个作物啊适合走哪一条路。
0: 嗯，那这也给我们呢一个观察中国农业的视角，很多不起眼的小作物背后往往啊牵着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一群扎根乡土的农户，一种活着的饮食文化。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呢，不是把所有东西都做成大工厂，而是让每一株有脾性的作物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那块土地，还有那群最懂它的人。
1: 那咱们中国农业这些年呢，一个特别明显的趋势就是特色产业遍地开花。前几年呢还是大田作物一统天下，现在啊各地都在挖掘自己的小而美，像咱们吉林的人参、贵州的折耳根、河南的香菜、宁夏的冷凉菜，还有福建的菌菇、海南的椰子，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是当地水土长出来的独家款。这些小作物看着不起眼啊，可正是他们把咱中国农产品的丰富度撑起来了，也把千家农户的钱袋子给撑起来了。
0: 那说到这儿呢，咱们还得说回一个问题，就是乡村振兴这件事儿到底靠的是啥。很多人都会觉得你看乡村振兴嘛，我们靠项目、靠资金、靠政策，其实呢这都没错，但更深的底色呀，我觉得是靠一方水土长出来的特色。同样的气候、同样的地利，你种大陆货和别人竞争永远卷不出价值，但你种自己水土专属的东西，做自己的特色产业链啊，那才是稀缺的，才是有定价权的。您看河南华县的香菜赶上春节备货，一斤能卖4块多。再看贵州毕江的折耳根脆片的订单就排到了年底，年初就排到年底了。靠的不是偶然，是一方水土啊，加一套产业链，加一群人把这事儿给做到底。
1: 而这些作物的命运呢，也折射出中国饮食文化的宽度。咱们这片土地上哈，能长出什么就吃什么，吃出了味道就成了文化。折耳根、香菜也是这样的，像酸笋呢、螺蛳粉啊，还有臭鳜鱼、
0: 你说的这几个都是很有特色的酸笋。
1: 嗯，
0: 其实酸笋这个东西呢，我们也得好好的说一说，爱它的人呢觉得很好吃，
1: 这个我可以接受，
0: 我也可以接受、但是有的人就吃不了酸笋，觉得有酸笋有臭味儿
1: 啊。确实是，那就吃的是这个臭味儿啊。
0: 哎，螺蛳也是，就是螺蛳粉嘛，其实它那个螺蛳也是一
1: 闻着臭吃着香
0: 发酵的。
1: 嗯
0: 就是也有臭味儿。螺蛳粉其实就吃的是那个臭味儿。
1: 对，
0: 还有臭鳜鱼，第一次吃的时候给我臭迷糊了。
1: 这也能吃，当时是这不这感觉。
0: 就当时我一进那个说这家店做这个鳜鱼特别的有名，
1: 嗯，
0: 就去了。我当时一上来的时候我、
1: 差点没吐。
0: 那倒不至于，但是我的确是皱了皱眉头。然后呢，同桌的这个朋友啊，就一直说，哎，这个特别好吃，
1: 特色。

0: 本身我不是特别爱吃鱼，但是碍于大家一个劲儿的劝啊，人家请客，我就尝了尝。
1: 嗯，
0: 这一尝就收不住筷子了。
1: 好吃，喜欢上了，
0: 喜欢上了啊。
1: 嗯，所以说呢，我们
0: 还有什么就是这个味道比较奇怪的？
1: 我觉得螺蛳粉它就是也是从一个不太容易被接受，后来大众流行的一个食品。
0: 有一个我觉得肯定是榜上有名的，
1: 嗯，
0: 就是那个叫茴香。
1: 茴香羊肉饺子，我觉得很多身边的朋友都特别的喜欢，
0: 但是我就吃不了
1: 茴香味儿，
0: 茴香的那个味儿，还有香椿、
1: 嗯、
0: 每年一到春天的时候会有这个香椿，
1: 嗯，
0: 那个味道我也不是很能接受。
1: 另外我觉得在我们北方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苏子叶
0: 啊，苏子叶那个味道我觉得还可以。
1: 很多朋友你看现在我们烤肉的时候它会有两种选择，就生菜叶和苏子叶嘛。
0: 对，
1: 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是那个苏子叶会有一种特别的回甘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它是那个有一点回甘而且很清香、
1: 嗯、然后很多延边的小吃会把这个苏子叶用特殊的蘸料给它泡一下，泡的又过油又泡了不知道什么酱汁啊，总之呢，那个你再卷成肉，跟单纯的就是苏子叶又不一样了。
0: 还有就是我最近吃的一个零食，
1: 嗯，
0: 我吃出来，我吃了半天没吃出来是什么，然后一问人家说是苦荞做的脆片。
1: 苦荞还有啤酒这两年也特别流行。
0: 还有就是我说苦荞这个东西，
1: 嗯，
0: 不是应该很苦吗？但是它做完的味道，
1: 它有那种胡巴的香味儿、
0: 啊，对，
1: 对不对？像锅巴一样的那个味道，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可能原来我们都没有听说过，这最近几年呢、
0: 嗯、
1: 在我们的餐桌上，在我们的这个饮食清单当中能够经常的见到吃到，甚至很多朋友会爱上，这就是我觉得一来得益于就是信息的发达啊、哦
0: 嗯、
1: 让大家原来没听过没见过的东西都能看到都能了解，然后就是运输的便利，
0: 对对，
1: 这种天南海北的快递也好，食物链的这种南北的相互的运输越来越快、
0: 嗯、
1: 原来觉得一天到不了的东西呢吃起来就不新鲜了吗？现在就是当日达，
0: 就对，当日达、嗯、次日达，
1: 就是我们会直接吃到，比如说海南刚从树上摘下来
0: 的
1: 这个水
0: 果，
1: 不用说原来、我得给它捂一段时间然后再来吃。
0: 刚以前我们吃海南的这个水果要等很久、
1: 嗯、虽然我们现在也说跟你在当地吃的味道其实还有差别，但已经那个差别在缩小了、
0: 很小很小、
1: 嗯、
0: 其实刚刚我们说的这些比较奇怪的，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味道啊各有千秋的，他们身上都有着这种类似的故事啊。我们只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人呢也把一方水土土啊给长活了，所以呢下次再有朋友问您香菜要不要，折耳根要不要，您大可以笑着说一句啊，你说我尝的不是菜，是一片水土养出来的味道，喜不喜欢呢也没有对错，正是因为不同啊，这桌饭才吃得有意思。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林和小丽系夫妻关系，双方育有一儿一女，其女儿因确诊孤独症至今还在读幼儿园。大林以感情不和为由诉请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但均拒绝抚养女儿，最终法院判决不准离婚。这场无争议离婚为何被驳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未处理好子女抚养安排，法院可判决不准离婚。民法典第26条第一款，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84条，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者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提供衣食住行，进行生活照料，给予精神关爱，保障其健康成长的法定义务，具有人身专属性和法律强制性。本案中，尽管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均因婚生女患有孤独症而不愿承担抚养义务。从保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在未处理好婚生女抚养安排的情况下，不应轻易解除婚姻关系，故法院判决不准离婚。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3: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1: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在吉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1: 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
3: 半小时帮助企业急速纾困，吉林优质营商环境赋能重点项目提质增效；
1: 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启动；
3: 南湖春雨，百年湖光里的青春新故事。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这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学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收到贺信，吉大师生无比激动，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贯彻到具体工作和学习中去。请听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

0: 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沃土育英才，奋楫再出发。站在80周年的新起点，吉大师生正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主动服务区域振兴发展。吉林大学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办公室主任孙鹤，
1: 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如山厚望，如海深情，牢固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培养更多心有大我、志诚报国的时代新人，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确实转化为预言实效。
0: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霍顺，
2: 在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把课程建设和这个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的结合起来。
0: 笃实自强，力学拓新，吉大人深感使命在肩，将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奋力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贡献吉大智慧与吉大力量。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高一星，
3: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我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方面潜心科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智能领域研究，勇攀科技高峰，另一方面立足课堂，把思政教育融入 AI 专业教学，引导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理想，培养兼具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的人才。
0: 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兴邦，
4: 当今农业正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发展，我们的专业是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紧紧相连的。我也会牢记吉大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把成果写在田野上，将所学应用到实际问题中。
5: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发车仪式在吉林吉安与新疆阿勒泰同步举行，两地以国331为纽带，开启一场跨越山河的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岩、王维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6: 这里是吉安市的滨江休闲广场，那参加此次活动的30辆车已经整齐列阵，那近100名车友呢也已经整装待发。
0: 吉林省大运通旅行社总经理董洪阳，
7: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吧，把整个这条沿线的那个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文化啊，包括那个乡村村落都走一遍，那对于我们以后在整个研发产品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实践意义。
0: 吉林省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分会副会长贾百兴，
8: 通过车友交流、媒体传播，可以打通吉林和新疆两地文旅的沟通渠道，推动客源互送、经验互学。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热孜万古丽·卡哈尔曼，
9: 我们特别期待能够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省联动，共同擦亮 G331 自驾旅游 IP， 促进吉林新疆两地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0: 上午11时，随着一声鸣笛，车队缓缓驶出广场，沿国331吉林段一路向东。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长约1314公里，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义山两江的自然人文风貌。车队将途经鸭绿江国门景区、长白山华美圣地、长白山北景区、中国朝鲜族民族园、房川村、龙虎阁等站点，最终抵达珲春渤海古镇。沿线将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朝鲜族非遗体验、边境日出观礼等一站一主题活动，让车友在行进中触摸吉林延边发展的脉动。吉祥新闻记者王维。
10: 这里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500里风情广场，目前呢我们的车队已经集结完毕，稍后车队将与吉林同步启程，开启一段双向奔赴的自驾之旅。
0: 新疆文旅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宣传营销中心负责人严鑫，
11: 促进了两地双向的交流和发展。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从阿勒泰市出发，穿过咱们的可可托海到清河县，再到咱们的木垒县，穿过咱们美丽的这个巴里坤草原，到达咱们的胡杨林，最后从哈密市返程结束。
0: 本次活动共有文旅推介官、网络达人、新疆与吉林媒体记者、演员等70余人参加，有24辆车组成自驾车队。活动期间，车队将沿着国331

0: 向东，沿途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新疆特色文艺节目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文旅推介活动。青年演员、京剧梅派青衣、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文旅推介官阿依奇热、阿布利兹，
1: 让全国的朋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能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我们吉林的美、新疆的美。
0: 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学生部主任童玲，
2: 国331这条最美边境公路风景壮美，我们将跟随自驾车队在各个点位用演绎展现当地独有的民俗风情。
3: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近日，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建设过程中突遇焊条短缺的情况，施工进度受到影响。省工信厅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迅速响应，帮助企业配齐所需物资，保障了项目建设顺利进行。请听报道。
5: 作为全省绿氢产业标杆工程，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正全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冲刺建设节点。就在9月5号傍晚，项目用于特殊钢管道焊接的 R307 专用焊条突发短缺，该型号焊条工艺特殊，通用性低，库存彻底耗尽，若不及时补货，现场焊接工序将全面停滞，拖慢整体项目建设进度。辽源市工信局接到项目求助后，第一时间向上对接省工信厅，启动企业诉求应急响应机制。
6: 省工信厅即刻依托全省工信系统应急工作群，向全省各地工信部门发布货源搜寻需求。仅仅用了半个小时，我们便成功精准匹配到对应的货源，顺利解决了企业的燃眉之急。
5: 辽源天营风光储氢氨醇一体化项目总投资286亿元，项目依托废弃矿坑开展生态修复，生产绿氢、绿甲醇等绿色燃料，配套建设制氢、合成等设施。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北首个几瓦级绿氢生产基地，达产后年可实现产值50亿元，并提供1000余个就业岗位。
7: 项目呢，在9月底即将全面投产，为辽源从老煤炭工业基地向绿色能源转型奠定坚实的这个基础，也助力辽源市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5: 小小焊条的急速纾困，是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深耕助企服务的缩影。近年来，我省持续深化服务企业专项行动，常态化开展助企服务活动，搭建线上线下诉求响应渠道，构建起省市县三级工信部门全覆盖包保服务体系。通过企业诉求收集、响应、协调、办理、反馈全闭环工作机制，实现企业难题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
6: 全省工信系统持续深入服务好企业，务实解决好企业生产经营、项目建设等方面的难点问题，全力推动全省工业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8: 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请听报道。
9: 本届大冬会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两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U 型场地等项目。国际大体联秘书长、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10: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1月份来到长春。
9: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五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赛后可承办冰壶赛事。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 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
11: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一条缆车、五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9: 国际大体联首席体育官深圳：
12: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别的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9: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国际大体联主席雷诺艾德：
13: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冬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4: 吉祥新闻消息，今天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松原市前郭县乌兰花村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工作者、乡土文化能人轮番登台，歌曲、民族舞蹈、民乐合奏、特色曲艺轮番上演，整场演出汇聚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民族特色文艺元素，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庆丰收的浓厚氛围。舞蹈《红太阳照边疆》旋律昂扬，诉说边疆大地的时代新貌，美好新时代、美丽的草原、我的家等歌曲，广大村民的美好生活。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送民生读本、送农业科技图书、送书法作品活动，满足广大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活动一直持续到十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将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600多场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8: 日前，位于长春市南湖公园湖畔的南湖春雨正式对外开放，旧时光的湖畔记忆在这里碰撞出崭新的青春活力，请听报道。
14: 这片19200平方米的空间由地铁环建绿地改造而来，地铁七号线南湖广场站出站就可以到达，实现交通与休闲场景无缝衔接。一边是南湖沉淀数十年的城市情怀，藏着老长春人的湖畔回忆，另一边音乐派对、露天观影、文创市集轮番上演，为周边高校青年打造潮流社交港湾。
15: 觉得非常适合拍照，也是长春一个新的打卡地方。
14: 春既是长春的春，也是青春的春。南湖春雨探索生态加文旅加消费加社交融合的新业态，把单一绿地升级为多元公共客厅，聚焦周边青年学生，同时辐射全龄市民。
16: 今天是第二次带孩子来，他特别喜欢这个区域，因为这块有蹦床啊，还有健身器材，都能在这儿玩耍什么的，挺好的。
14: 将城市核心区域生态空间还绿于民，让青年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南湖春雨的建成开放，不仅为长春增添了一张青春名片，也为城市公共空间建设提供了有益探索。
16: 感觉绿化很好，挺放松的，非常惬意，
17: 环境很温馨呢、有些小亭子、小铺子、餐饮这小食啥的都是很不错的这地方。
4: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9月17号到18号，由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中小学科学综合教材研究教育部共同举办的2026年中小学数学与科学教育国际研讨会在长春举行。研讨会以数字时代数学与科学教育的融合与创新为主题，汇聚国内外数学与科学教育领域专家学者及一线实践者，围绕数学与科学教育的前沿发展、教材研究、跨学科整合、教育评估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入研讨，推动国际合作向纵深发展。
8: 吉祥新闻记者李月报道，9月15号，2026年吉林省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紧扣提升消费品质、消费维权年主题，以吉林特色伴手礼激活品质消费供给，是省消协贯彻落实扩大内需、提振消费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下一步，省消协将不断创新完善消费维权与消费引导方式，更好满足消费者品质消费需求，为吉林经济发展注入更多消费动能。
4: 今天由吉林省电影局主办的电影消费券惠民活动已满一个月，整体拉动消费达990万元。活动将持续到2027年2月28号，横跨中秋档、国庆档、贺岁档、春节档等多个重要观影档期，覆盖全省各个影院。请听报道。
0: 活动期间，消费者可通过猫眼、微信、美团、大众点评等渠道，每天10点限量领取电影消费券。截至目前，已带动出票19.1万张，电影票房723.2万元。除消费券外，吉林省还推出形式多样的电影惠民活动，覆盖文旅、餐饮、图书、演出等多个领域。由长影集团主办、长影频道承办的2026吉林省电影加文旅加非遗消费季，自8月31号启动以来，持续激活文化消费市场。万达影城联合吉林省餐饮行业推出的“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让群众尽享文化消费服务。
18: 既可以走进影院去看大片，也可以呢逛特色的场馆，还能够在影城当中呢感受吉林本土非遗文创的独特魅力，一站式的体验吉林特色文化。
19: 跟着电影品美食惠民观影活动呢，截止到9月14号呢，剩余约14000张优惠额度将继续向市民开放。
20: 博物馆完了，体验咱们长影这个红色文化，还能领到咱们这个观影的优惠券，我觉得属于是一举两得。
0: 活动期间，吉林省新华书店集团联合省内100家电影院共同开展“书香伴光影，悦享好时光”群域观影购书惠民活动。吉林省音乐厅携手长春市20余家影院开展“音乐与光影双向互通”惠民联动活动。
21: 我们折后十洋满100减30，可以送我们19.9的观影抵用券；买洋满200的话，可以送我们读者30块钱的观影抵用券；满100的这个买洋可以送我们读者的15元的观影抵用券。
22: 自8月份活动启动以来，音乐厅8场精品演出已经累计为观众免费兑换了300余张电影票。让市民朋友们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感受到音乐与光影的艺术魅力。
8: 刚刚过去的暑假，依托全省工会系统全覆盖的爱心托管服务，众多双职工家庭告别了假期看护难的烦恼。特色课程丰富多彩，实践活动干货满满，孩子们在安全、温暖、丰富的托管课堂中收获成长，快乐度过假期。请听报道。
9: 假期是孩子成长的黄金期，也是许多双职工家庭的看护焦虑期。今年暑假，我省工会系统聚焦职工急难筹盼，用托管照料特色课程填补了假期教育看护的空白。依托托管加体育、托管加红色教育、托管加 AI 多元模式，打造一育一品特色品牌。
23: 我上了美术课、编程课和书法课等，编程课上做了很多小机器人、小车等。
24: 我第3次参加这个托管班了，我学到了美术、体能，还有几种特色课，拓宽了眼界，也增强了我的安全防范意识。
25: 参加托管班之后，吃饭有人管，体能课也有不少，孩子身体素质好了不少。
26: 还安排了许多特色的课，让孩子呢学到了许多的东西。
9: 针对双职工家庭接送时间冲突、新业态劳动者子女托管需求等问题，长春市工人体育馆在课程设置之外，把服务保障放在突出位置，优化运营体系，延伸服务链条。
27: 我们将托管时段与职工上下班的时间有效衔接，特别安排了早托、晚托等延时服务，说到底就是让孩子们开心成长，将职工安心上班、舒心工作。
9: 硬件服务保障到位，精神滋养同样不能缺失。全省各地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榜样资源，将励志教育、劳动教育、爱国教育融入托管全过程，
28: 让他们从小啊把这颗争做劳模、争做工匠、尊重劳动、热爱劳动这个种子埋在小孩的心里，从小呢好好学习， 长大呢也为国家做贡献。
9: 今年暑期，全省工会系统累计设立托管点位96个，开设托管班次225个，总服务量达8.3万人次。警营、消防、科技、研学等特色托管多点出彩，实现服务规模与育人质量双提升。

0: 双辽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组织开展书香双辽悦享文明文明主题实践活动，以阅读为载体，为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文化力量。请听报道。
1: 在阅读分享环节，亲子家庭共同诵读家风主题文章，通过沉浸式阅读感悟优良家风，传承家庭美德。读书分享者推荐多本好书，围绕励志成长、传统养生、自然科学等方向畅谈阅读感悟。在读书漂流环节，现场读者通过介绍书籍内容、交流阅读心得、互换图书品读等方式，实现好书共享、思想碰撞。
2: 孩子能放下手机，静下心来翻书，大人也能跟着一起读。真的希望以后能多办，
3: 有朗读，有分享，还有写寄语，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了群众心里。
4: 春天，丁宁花顶开残雪，在针阔混交林间破冰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莺翠翠。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皑风鸣声中，大浪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5: 关注一组省内新闻。9月17号，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管委会联合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公安网警协助筑起服务站同步启动。该服务站可为长新创股产业园内392家数字科创、人工智能等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服务，实现企业不出园就近办事。宣传周期间，全省公安网安部门将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知识。
0: 9月14号，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药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启动，现场开展用药咨询和义诊、科普处方药与非处方药辨识、家庭药品储存、过期药品处置、网络购药风险防范等知识。
5: 9月15号，国家技术转移东北中心主办的2026年长春市技术经理人大赛决赛在长春举行，共有16名选手晋级决赛，覆盖汽车、光电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领域，来自国内技术转移、投融资、产业管理等领域的权威专家进行评审，最终挖掘和选拔出优秀技术转移人才，壮大我省技术经理人队伍，促进全省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8到11度，其他大部13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6到29度。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刘小磊，感谢收听。
4: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6: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4: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7: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 这座大山给了云深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4: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7: 你看这云深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他遮荫，他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他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6: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4: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3: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2: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3: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

0: 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 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 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 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作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 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

0: 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1: 刘建国强调，15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0: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4: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3: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5: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胜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6: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3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2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3号、4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3号机组安全保运与4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4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3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 将带动海南清洁

0: 能源产业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3: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啊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4: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5: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6: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7: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等地方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敦促欧方保持市场开放，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近期欧委会发布公共采购法案，设置欧洲优先等条款，对于未加入政府采购协定以及未与欧盟签订相关自贸协定的第三国限制其参与欧盟公共采购。有观点认为，来自中国等第三国的企业可能受到影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8: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歧视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

0: 计，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2: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4: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3: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4: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6: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7: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8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

0: 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1: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2: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3.75%至4%，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5: Yet for more than 5 years.
6: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5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4: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7: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4: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1.21%，标普500指数跌0.45%，纳指跌0.01%。
8: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2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2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5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8: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3: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

0: 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一倍，达到约2.5万人。
1: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0: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闫玲，主播子文、婉莹。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晚上是7:01啊，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偶尔还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常年长心眼的一个节目。欢迎您啊，如果说很长时间了，因为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的困扰，假如说这个事儿呢也确实很长时间了，一直以来给您都造成了特别大的心理压力，比如说呀已经委屈，总觉得自己委屈好年了啊，总觉得那个自己心里头有个事儿，就无论如何都过不去啊，总是有一些事儿呢，就是觉得这个事儿呢必须要想明白了啊，面临一个非常严重的选择，这个选择呢无所适从啊，或者说比较迷茫，哎，这种情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有些事儿啊，聊一聊，唠一唠，说说话，唠唠嗑呢，最起码来说不堵听慌了啊，不压听慌了啊，心理压力会得到很大的缓解，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想法，一直以来的目的。欢迎大家啊，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进到天气。

0: 报的时间了，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接下来说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转多云，白城、松原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东南部为8到11度，其他大部分地区呢是13到19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呢是26到29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8度。这两天挺暖和啊，但是好像是到下周啊，到下周好像就又要下到20度以下了，就是比较凉了啊。这个大家这两天暖和了，尤其、马上周末了，就是、该溜达溜达溜达吧，天还挺好的是吧？因为秋风即将起来了啊，秋风即将起来，马上到中秋节了，马上到中秋节了，越到中秋分外明的时候啊。好的，说完这个天气情况之后啊，接下来呢就和大家说一下咱们小人唱单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首先呢要和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广播节目，是用收音机来听的啊。这个从2008年开始办，一直到现在已经18年的时间，和大家呢一直聊天啊、唠嗑啊、说呀、接电话也接了几万个了。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和大伙唠嗑，就是在您觉得走到人生最低谷啊、心情最不好的时候啊，用话说走到锅底儿了啊，走到锅底儿，往哪头都上坡啊，哪头都费劲，这样的时候呢心情不好啊，确实不好。那么在您觉得心理压力最大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好朋友。如果要收听的话啊，记住我们在一直以来首选的都是广播啊，用收音机。在长春市内，您如果是家里有收音机的话，可以用调频 FM91.6， 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在这个吉林省的所有的城市当中，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播出。啊，都是同步的播出啊，在所有的城市都有 FM 的播出，只不过呢各个城市的 FM 频率各不相同，比方说长春就是 FM91.6， 吉林市、通化市都各有各的啊，都不一样，但是节目的播出时段啊，播出节目内容什么的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如果是远离城市的地区啊，你这个收城市调频的信号不好啊，这样的地区呢反倒收中波效果好啊，您用中波738千赫啊，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听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而且呢咱们这个中波738千赫覆盖的比较广啊，像辽宁省的北部啊、黑龙江省的南部啊、内蒙古的东部啊，有一些县市都能够收到咱们小人唱单节目啊，都能收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哎，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哎，还有一个收听啊，就是有的朋友一直纠结于，就像昨天说有一个说我在扬州收不着你这台，说扬州确实收不着啊。那个这样啊，就是如果是在外省的，或者说就是咱们吉林省本省的，那么但是家里我没有收音机了，现在收音机这保有量不是那么高的是吧，那又想听怎么办呢？您就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就是在手机上有一个叫蜻蜓 FM 啊，叫蜻蜓 FM。您下载下来之后呢，您加上这个收藏，就要加上收藏之后啊，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您记好了，在蜻蜓上就能搜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同时呢，为啥我们给大伙介绍蜻蜓呢？因为是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网络收音机其实很多啊。那么在为啥说给大伙介绍蜻蜓？因为在蜻蜓上啊，还有咱们的这个更多的就是咱们的节目的这个重播 啊，所谓我们在蜻蜓上叫专辑，叫专辑就是以前播过的歌曲小长长谈呢，经过咱们编辑修改剪辑之后啊，上传到这个蜻蜓上啊，它也是一个专辑一个专辑的啊。您一搜小声长谈就能搜到，其中有一个专辑呢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一个小声长谈，一个呢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呢都是每天只要有直播啊，第二天一定上传的，一定重播的啊。所以说呢，在这个上边呢，你能听到以前播过的歌曲，你按日期，你看写2022年的几月几号，2025年的几月几号啊，都可以就能够看到啊。这是咱们的收听。接下来呢，还说除了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现在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公众号也在和大家呢进行着实际的交流啊。那么在这个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实时交流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然后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记得期间，就是晚上7点到8点半的这段时间啊，您把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我在直播间呢随时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记住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往这公众号后台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可以交流啊。这是参与的另一个平台啊，记住，留言不要留太多，200-300字，如果太多的话，就是比方说留3000字，咱读不过来啊，读不过来。节目时间是有限的，再说大伙注意力也是有限的，你要3000多字的话，我得念15分钟。那大伙听吧，听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是吧？别说听了，我自己念，我念到后边把前面都忘了。所以说200-300字啊，是比较合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说这个数字量啊，就是、这个时间啊、哦。这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收看平台啊，因为现在科技非常发达了啊，早些年做不到的事现在都能做到了。原来广播上哪能瞅着人去，根本瞅不着啊，是吧？就匣子来听啊，不像电视能瞅着人啊。但是广播有个好处，能打热线电话，能实时交流，是吧？但是呢，这个现在呢，就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呢，咱们就能看着了啊。因为我们现在的视频，这个广播呢，也正在通过视频进行直播。您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这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中呢是晨钟报晓的钟，小呢是晨钟报晓的小。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咱们的关注，然后就能进到咱们直播间了啊。现在呢，已经有好，我看不清，大概是好几百人吧，已经进到咱们直播间里来了。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就是帮着不停的点击屏幕，这样的话能够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然后快手看着咱们热度高呢，给咱们转发的就多一些，谢谢啊。再有呢，就是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嘛，还没有热线进来，所以说大伙儿帮忙转发一下啊，这个是点一下转发，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正在直播啊。最后呢，说这个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如果说您也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的这个困扰，让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啊，欢迎您呢、啊、这个也是，就现在不要申请连麦，在快手上这个申请连麦的，就是现在申请不了啊，对，这个现在就是主要是打我们广播的这个热线电话啊，打广播的热线电话，咱们广播热线电话呢叫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打这三部热线啊，随时现在因为现在空着呢，随时都能打进来啊，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有一些事儿呢，咱们这么讲，就是你闹心你难受，越待越闹心，越搁越难受，反倒不如说完了之后呢，咱们这么讲，说破无毒，是不是？

好的，快点让朋友们啊，咱们小红心飘起来，谢谢大家啊。再次，因为介绍完了嘛，咱们节目正式节目马上开始。那个，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再次重复一下，现在就可以拨打了啊。这个我们广播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正好热线电话今天现在还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看一个昨天的留言啊，昨天就是节目结束之后他发上来的啊，因为我觉得我得给留一下啊，得给留一下啊，这个他说这个说钟涛老师您好，我今天来长春了，感觉离老师近了，很开心啊，明天要去吉大医院看病，也就是今天呗啊，祝这个节目收视长虹啊。这个就是祝您早日康复吧，因为我为啥一定要念你呢？因为你这个发昨天发上来的太晚了，我没念着。但是这个确实来看病了，得祝一切顺利啊，早日康复啊。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说小哥呀，我从2010年高一的时候第一次听到您的节目，一晃都16年了。我呢下个月就要生孩子了啊，现在特别焦虑，怕顺产疼，剖腹产疼啊，顺转剖疼，小哥能不能安慰安慰我，用你那开光的嘴祝我生产一切顺利啊，母子平安，产后恢复快啊，谢谢小哥啊，祝节目越办越好啊。这玩意儿你别光怕疼啊，你我跟你说啊，那个妹子就是等你以后岁数再大点你就知道，那生孩子前那几乎是最那啥的时候，你生完孩子之后你把他从肚子里他就卸下来，你这看着吧，老多事儿了，我这么一说更害怕了啊。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看你这个状态的话呢，应该是没啥大事儿啊，应该没啥大事儿，一切都会很顺利啊，一切都会很顺利啊。如果说决定顺产了，那就顺产，因为他这个顺产呢，他那产检的时候都会告诉说你这个可以顺产，有的那个不能顺产的直接就告诉不能顺产了啊。一般的告诉能顺产的都没啥毛病，你不用设想那么多，你不用设想说到时候会怎么样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没那么多这个那个的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就放心吧，这个真的这个你会很顺利的啊，放心啊。当妈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也是一个更加成熟的事啊，是一个好事啊。产后恢复肯定很快啊，产后恢复一定很快啊。就是你担心的种种都没有发生，都不会发生，所有你担心的这些事儿其实都没有必要啊。好的啊，欢迎大家啊，这个咱们直播间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和快手间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再重复一下啊，这个我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现在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继续看吧，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正好这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哎，小米姐更会说啊，她小米姐跟她说了，说这个祝你啊产前20产后18，从此人生一朵花，哎呀那必然的啊、哦。

好的啊，这位朋友叫放飞梦想，他说小哥晚上好，我是哈尔滨农村的啊，请小哥帮我看看我姑娘啥时候能结婚。我姑娘属兔的，今年28毛岁，现在开网店卖小孩衣裳呢，希望小哥祝福我一家早日结婚。我祝福行，看我是看不出来，我不会看啊、哦、这咋传出这么个事儿来呢？我咋能看，我搞啥看呢？我呀，我看我也看不着啊。你太高看我了，这位朋友啊，你太高看我，我看不出来啊、哦。但是我祝福肯定是祝福啊，祝福这个大姑娘早日找到这个找到自己的如意郎君啊，这早日结婚啊。这不扯你们。

这要求太高了，这要求太高了，我得到啥程度，我还能唠嗑，完还能掐算啊。你这玩意儿，你他们据说他们掐算你也得有个什么生辰八字啥的，四柱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掐算。你就这么跟我说，属兔的28，我多大本事的呀？

对，我知道一个咱们东北老的说法啊，非常的迷信，咱也不提倡，但是说是什么年三十晚上，搬搬荤油坛子啊，动动荤油坛子啥的啊，就好使，说是啊。但那个纯属封建迷信啊，就玩玩行啊，别当真啊。欢迎大家啊，这个不会看啊，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不会看啊，就是这个东北话吧，一定要记住啊，就是尤其南方朋友，你到东北来啊，到东北来啊，这个东北话跟那个南方话有些区别啊，就是说的在咱们南方讲看事情，那就是分析事情啊，说看看事儿啊，看看事儿就是分析事儿啊，分析分析说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怎么办的啊，在咱们东北呢，看事儿指的是算命啊。这个知道了吧啊，就是所以不一样啊。那个在那个南方啊，说我什么时候我的钥匙掉了啊，说我钥匙掉了指的就是丢了啊。在咱们东北呢，你跟东北孩子，或者说你上大学，上咱东北上大学了，你跟宿舍同学，你这个人他要是北方的或者说东北的，你别跟他说我钥匙掉了，你要跟他说你钥匙掉了，他会说那掉了就捡起来呗，是吧？所以说在东北来讲，掉了就是掉地下了，或者掉到桌上了，就是掉了，没有丢了的意思啊，就是那个没有丢失的意思啊，没有消失的意思啊。在东北消失了啊，什么东西凭空消失了，叫丢了啊，叫丢了啊。然后南方说丢是啥意思？是撇啊，扔它啊。啊，丢掉啊，丢了啊，丢过去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正在为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开通。收音机前的您，还是快手前的您，如果说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儿的压力啊，挺长时间了，一直很郁闷啊，很闹心、很难受的话，那么这种情况呢，这个其实呢，您可以啊，就是打个热线啊。这个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唠唠嗑，说一说。然后呢，小哥就是别管真的真专家假专家，帮你分析分析啊，帮你分析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可能就是思想碰撞嘛，有火花嘛，火花一出来之后，可能就把这个问题就想通了呢。这不就意外收获吗？就打个电话的事儿，是不是？然后你要有些事儿你就不说，你在这憋着，憋坏心脏，我跟你说啊，到最后会憋出病来。因为啥呢？它这个东西啊，它是个能量，这个能量啊，你让它在那个，而且是不好的能量，这个不好的能量啊，你得让它从身体里排出去，要不排出去，它在你身体当中一直在那块，一直在那块，时间长了之后，你以为它就没了吗？没有，它会以另一种方式体现出来啊。那另一种方式啥呢？有的就精神就不好了啊，有的精神不好了，今天想上天，明天想下地的啊，有的就是脑子出病来了啊，就是这块长个疙瘩，那块长个疖子啥的，就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要忽视自己的不良情绪的这种压抑感啊，一定要记住啊。那么在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一个是。

自己提升自己，把这事儿能消化掉，这是最好的啊！提升自己把它消化掉。另一种呢，就是我排解掉，排解掉方式就挺多了。就我说咱们从来不记仇，有仇当场报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跟好朋友聊一聊，唠一唠，把这事说出去，说破则无毒嘛，是不是？本身来说也是个自我保护的一个过程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双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这位朋友说，我认为自己生孩子比剖腹产要好得多。自己生完了，该吃吃，该喝喝，想躺躺，想坐坐的，你就不像剖腹产，又得排气，又得忍着疼下床溜达啥的啊。他这个都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现在的产院啊，就是尤其正规产院啊，有一些不正规的就都让你剖，因为能多挣点手术费啥的啊。就正规产院基本上都是能生，但凡能生都让自己生，都让自己生啊，是这么一个过程啊。然后说剖的话呢，实际上来讲，现在的剖和早些年的剖也都不一样了啊，也都不一样了，因为有一些这个同志啊。一个是胎儿的位置的问题啊，用那个咱们那个老辈人说叫胎位不正，好像也就孩子特别淘啊，人家就是这个东西他应该是怎么一个程序，小孩这个应该在哪待着都是老实的，你们家那孩子贼淘，上蹿下跳，横着竖着怎么地的都有，所以说呢他生他就费劲啊，就这样的，那就剖呗，对吧，那就剖呗。对吧，现在那个剖腹产的那个方法或者说剖腹产的技术啊，比原来那是高了很多很多，而且那个剖腹产之后的这个恢复处理啊，也已经比原来强了很多了啊。就如果说有一些这个确实他的那个，还有一些这个女性朋友，因为她的形体限制，她就是顺产就是比较费劲，这个必须承认这一点，所以说现在科技也发达到这一步了，是吧。但是尽量基本上现在是能正常，能所谓的顺产嘛，能顺产都顺产啊。完了，没有那么多什么保大保小的那种选择，哪有那样，不像早些年解放前你说的是。行了，我不说了，我一大老爷们儿，这么大岁数了，老头了，在这研究老娘们生孩子。我不是专家，这方面绝对不是专家，都是道听途说啊。

好嘞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收听咱们这个收听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8581-5199啊，0431-8581-5111、88581-5999和8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二大家我二哥说过一段时间来我们家来看看我了啊，他们家孩子考上中国政法的实验班了啊，我该给随多少钱呢？我二大爷对我挺好的，我们家房屋装修啊，和我二大爷和我都一起装修的啊，对我很好，求解。那这玩意儿根据你个人家的个人的这个家庭经济情况给吧，你不能跟别人，别人给有给50万80万的，你能跟人家比啊？这不比不了吗？人别人还有给30-50的，你说你能跟那都一样吗？对吧？根据个人的家庭情况，根据个人的那个能力来表达心意，心意是最重要的。况且人家今天考上，现在人都已经报到。

0: 现在军训呢，军训都快训完了。你想是不是军训都快训完了？你这也就是说，哎呀，正常来讲，人家上学之前你就应该给到位了，你这都没到位，你就只能就说，哎呀，孩子走了，这事当时不知道是吧？完了，给那个给包个红包吧，这个就是借个喜庆气儿呗，是吧？根据个人的情况，根据个人的这个对这个事儿的这个理解和要求，包括自己的能力来做就可以了啊。这个没有一个死规矩说的就得升学就得给多少钱，升学在我认为就不应该给钱，谁家考上了那么高兴的事儿，请大伙吃顿饭就得了呗，给啥钱呢？抠搜的，那是我认为的。但是呢，升学现在呢，你就是这不他家升学他也随点，他家升学他也随点嘛，而且考的学校越不好那伙食越好，所以说升学宴这玩意儿吧，你就把钱给那些考得好的学校去啊，钱去就行了，人一定要到考得分低那地方去啊，分低那个伙食好啊，这是经验，真的赞同我这观点的那个快手上给我扣个一，真的，学校不好，学校不好，分数不好，绝不等于说的这伙食不好，伙食绝对好，席子好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会儿注意听啊，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一回，建议所有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啊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佳节，特别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放5000份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领取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给您送一个中秋大礼包。电话记好了，4006092166，4006092166。其实说实话，秋季是护眼的黄金期，因为啥呢？像咱们吉林秋季温差大，冷热交替会刺激眼部血管收缩，眼部防水排出不畅，就会造成眼压起伏波动，进而呢加重眼睛干涩，还会发疼发胀，视物模糊更明显，眼前呢经常雾蒙蒙的啊。要是秋天不及时改善，那等到冬天发作起来就更严重更难受。建议大家呢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是中国航天严选的品牌，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养眼护眼中草药精华。另外呢，还采用中医湿敷和热敷的双重疗法，加速循环渗透吸收，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不流泪了，看东西明显清晰了啊！想体验试试的听众，建议这次千万别犹豫了，因为这次福利真的是一年只有一次。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的朋友，就免费送您价值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还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决明子茶，帮着清润肝火，舒缓眼燥，限时10分钟，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6092166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都能体验好视力的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 它是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眼底营养不足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609-2166购买的听众，直接就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套安神助眠的中药健康枕，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31号准时结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生唐三节目啊。接下来呢是团购时间了啊，广告过后是团购时间，为大家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呢，给大伙说，因为马上中秋节了嘛，给大伙介绍这个就是酥饼似的那个酥皮月饼啊，酥皮月饼，这个月饼可好吃了啊。这个提到这个中秋节呀，咱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吃的啊，这吃的肯定时令就节令食品，那中秋就是月饼呗，对吧？咱们小时候啊，那月饼那不是随时都能吃的啊，金黄的酥皮儿拿在手里沉豆豆的啊，咬一口满嘴都是果仁和油香，根本舍不得大口吃，一小口一小口啃，还得细细的回味半天啊。就是像这年轻的这个都没有，像我们这些老家伙小的时候，基本上就是那月饼是放哪儿呢？是掉到房梁上啊，掉到房梁上。我小不点那时候，我家还有个小筐，这个我姥爷就把那个月饼啊、果子啊这些东西啊，掉到那个房梁上啊，放那小花筐里边，完掉房梁上，好像是怕那个耗子那什么，怕耗子偷，就那么个东西啊。这个所以说要想吃的时候，得把那小筐摘下来啊，摘下来之后里头有月饼啊。这真的，这是岁数大的人都就是得是有一定年龄的啊，有一定岁数的人啊，这才能知道这个事儿啊。咱们这行，别说跑题了，我说的是。这个如今呐，你想找到这种地道的酥皮老月饼，那是越来越难了。超市里那些呀，都是那个齁甜齁甜的，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看着也只能干咽口水。要么呢皮儿厚馅儿硬啊，那五仁的里边的这个硌的牙都疼啊，牙口不好的，这个都咬都咬不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是啥呢？就是咱们老早年间那种叫传统的酥皮月饼。啊，就是一咬那个月饼往下掉渣的那种啊，就是然后你放那块之后都一片一片往下掉的那种啊，叫黄庄月饼。它最大特点就是酥，就是香，是咱们老一辈记忆里的那种老味道。用的呢都是实打实凿的好料，这个湖北的黑芝麻啊，山东的大花生啊，迁西的板栗，搭配上优质的面粉啊，鸡蛋、植物油，一样样的都看得见啊，数得清。配料表干干净净的，没有反式脂肪酸，也不额外添加防腐剂，吃起来呢没有负担，全部现做现发，保质期呢只有30天，是下单之后才安排做，新鲜出炉的好月饼，不是那种冻了大半年放的都变味的陈年库存啊。它传承的呢是河北黄庄近40年的传统酥皮手艺，跟市面上那些机器一压就完事的月饼完全不同啊。酥皮那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啊，整整20层，手工开酥，薄的都透光，层层透明，在你手上轻轻一碰一掰，那酥皮哗哗掉渣，你放嘴里直接就化了，根本不用费劲嚼，牙口不好的也能轻松吃。而且它这玩意儿皮薄馅大啊，2分皮8分馅，一口咬下全是料，甜而不腻，吃完嘴还不齁挺不发干，吃完还想再来块。非常贴心的是啥呢？今天把这五种经典口味啊都给您配齐了，想吃哪种随便选啊。糖醇五仁的，用木糖醇替代这个白砂糖，甜度低还不腻口，里边这个黑芝麻、白芝麻、花生、核桃、南瓜仁啊，一大堆坚果，用这个料饱满实在，血糖偏高的各位朋友呢也能适量的解解馋，蛋黄味油润咸香，搭配这个最解腻啊。板栗味用的是迁西板栗啊，绵密粉糯，一口下去都是栗子香。红豆味的呢是皮薄馅足，豆沙细腻，豆香清甜，还有黑芝麻的，黑芝麻含量足20%，满口黑芝麻香，越嚼越香啊。这样呢一款酥软不甜腻，五种口味齐全的正宗黄庄月饼啊，平时呢是125块钱啊，125块钱，而且大伙都知道，越临近中秋节，这价格月饼价格肯定越高，库存还紧张。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啊，咱们节目对接厂家，一次次协商，提前锁定了专属福利价格，99块钱啊，99块钱到手是5种口味，每样4块，一共是20块，而且呢，这黄庄月饼呢，可不只是中秋能吃啊，它是老式的，属于那种老式酥皮点心啊，口感温和不齁甜，平时呢配上粥啊，下午泡茶呀，晚上当家餐呢都特别合适，软糯酥香，老少皆宜啊。福利啊就100组，想抢这月饼抓紧时间吧，打400-999-0139，400-999-0139啊，打400-999-0139，打这电话，货到上门，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还有呢，就是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3个6666啊。
这样的话呢，能得到这个用微信购物的链接。你要会微信购物的话，直接发三个六就行啊。

0: 那接下来呢，咱们说下一个啊。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各位听众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掉的越来越多了？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的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钙呀，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这个价格呢，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团购才有。秒杀价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啊，千万别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去啊！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活动最晚呢，国庆假期就全部结束了啊！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这个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就是微信搜索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啊。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我们来接热线吧，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生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中小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这样，就是。

0: 是现在40，我们俩我和老公都是40，然后结婚10年，孩子9岁。
1: 嗯。
0: 然后去年我发现他外面有人之后，我就跟他说了，摊牌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啊，我们不联系了，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但是其实是一直在偷偷联系。
1: 嗯。
0: 一直到今年大概5/1左右吧，应该就是我能证。都有证据能确定他是在跟人家联系，但是现在这段时间我不确定。
1: 嗯
0: 嗯，然后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不太好，就是完全不能相信他，就是他跟我说他去哪儿了，干什么了，但是我也还是没有办法相信他。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1: 你为啥一定要相信他呢？
0: 嗯，那你不相信的日子怎么过呀？
1: 那也能过，就是你只是不适应这样生活而已。他说啥你不听就得了，你为啥一定他听他你他说啥你得听，听完之后你还得要求自己信，那咋过日子啊？
0: 所以就是现在上班也上不好，就是每天都有点小事就心情不好，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就心情不好，就能联想到，就是每天脑子里都胡思乱想，天天。
1: 对，这个吧，我能理解啊，这个是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谁要是经历这事儿的时候，谁要说能心大的爱咋咋地去吧。这种可能性是不大的，对吧？是不是？但是你，但是我为啥跟你俩说这事儿呢？我说这个东西你不信，你信你本身信是不可能的了，对不对？
0: 嗯。
1: 那不信的话，日子是不是也得过？在不信的基础之上，怎么过这个日子？你要不就离婚。但是你这，我一听你说孩子才9岁，而且听你唠嗑，你们俩也很多年。这暂时来说离婚是不现实，而且对方也是非常认真的，就是说我肯定不联系了，怎么怎么地的，是吧？他那么表态的意思，不就是想接着过吗？是吧？
0: 嗯，应该是。
1: 嗯，然后呢，我的想法是你得想招，就是这个事情要在你的控制之内，而不是你去观察，这事儿是你的事儿，你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对吧？就是不要做观察者和评价者，而要做什么主宰者。就这种事儿，咱这么讲吧，他只要他是那种就是下班就回家的，他出事儿能出到哪儿去？再一个说，咱说把钱看住了，把人看住了，他还能咋的？是吧？
0: 对，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看住。
1: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看不看住的话，就看你的能力和水平了嘛。反正也离不了婚。对吧？你成天寻思他，寻思他能寻思出啥来？对吧？就把这个事儿你得想开了。这个不是说我在这说两句话，你就哎，这小哥说的挺对，我现在说的挺对。过两天你就不用你撂一电话，你说撂爪就忘吧，你撂一电话再寻思就寻思不开，这玩意儿怎么回事？这需要你个人变得更加强大，你的这个你们俩的感情和爱情面临着必须升级的问题。对吧？
0: 具体怎么做呀？我不太知道。
1: 我觉得就是不做任何决定，让自己多观察自己，不要多观察对方。
0: 我自己也是混乱的。
1: 嗯，自己混乱的，那就让自己
0: 时好时坏，
1: 让自己逐渐调清捋析之后，就是，总之你不现在不要做决定。
0: 嗯，我知道，就是
1: 嗯，然后呢，
0: 离婚的打算，
1: 这个强大起来，强大起来，就咱这么讲，你比方说，那个。人其实每个人身上都有点病，对不对？
0: 嗯。
1: 像肩周炎啊，颈椎病，你就非得要治好了，他治不好的玩意儿，是吧？
0: 嗯。
1: 对不对？但是那你得学会说，那我肩膀疼一下，我怎么办，是吧？
0: 嗯。
1: 对吧？我不也得那啥吗？就是这是第一得告诉自己，啊，需要接纳这样的情况。啊，心理上一定是难受的，一定是难受。但是呢，在难受的时候，不要成天再把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就成天总希望对方做出一个如何让你信任的事儿，然后你就怎么怎么样了。这是他做这个，你还想让他做另一个，对吧？
0: 嗯，是。
1: 你说是不是？这个是自己弱势的表现，就是你要知道你想干啥，你逐渐的强大起来，就是我知道我想干啥。我之所以不跟你离婚，是因为我有我的目的，我的目的还在，我在乎的东西还都在。就可以了，对吧？然后呢，在这种基础之上，就像我说的，我肩膀子，我肩周炎，我抬不起来。但是经过我的锻炼呢，哎，渐渐又能抬起来了。虽然还是有点疼，但是渐渐能抬起来了，渐渐恢复功能了，不，举抬啥不受限了。这就是努力的结果。因为爱情也好啊，家庭也好，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啊，不是一个死规矩，不是

0: 你想想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现在作为您来说，就是我说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就是哪怕我说的再明白，对于你来说，用处都不大。为啥呢？就是做不到。
1: 那我得咋办呢？
0: 所以我说，你只要现在就这么挺着，你现在你也不用别成天观察他，听着没有？
1: 嗯。
0: 别成天观察他，你现在就观察自己，观察孩子，然后观察自己的心境变化啊，让自己逐渐好起来，就是这样的。你越看，人叫疑人偷斧嘛，疑邻偷斧啊，什么玩意儿？你越看他越王八蛋，越看越王八蛋，那还过个六饼嘞，是不是？
1: 嗯
0: 啊，
1: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那个过段。
0: 但是最起码来说，现在咱们别做啥决定，对吧？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比方说像一盆花似的，你这玩意儿不能说有一片叶子，咱养过君子兰是吧？你不能说有一片叶黄了，就把整个盆花全扔了，那不合适。那么你摘就得了呗，能摘摘去呗，对吧？到最后要如果说一瞅真烂根子，烂根子再撇，是吧？
1: 嗯，所以现在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然后也
0: 没有人能给你安全感，你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
1: 哎，
0: 你就是没有安全感是正常的，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活着呀？
1: 嗯，是。
0: 没有安全感是不是也能过日子呀？
1: 嗯，
0: 你说对不对？
1: 对。
0: 你就越没有啥，越去追求啥，那不自己跟自己较劲吗？你看最开始我就跟你说，你为啥要相信他呀？你要去年给我打电话，你不知道出轨前，你跟我说你成相信的，我都不让你相信的。对吧？你为啥一定要追求自己相信他呀？谁都有可能，对吧？但是大致上有掌握就可以了，明白吗？
1: 那就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你最起码来说，现在你就先把自己整明白喽。不是说的跟他俩的关系，你一定确定一个自己做，因为你现在确定下来你也做不到，这个明白没有？你说是不是？比方说跟咱哥俩唠好了，说从今天开始晚上天天晚上给他做饭啊，让他回来之后陪他喝点酒啊你就挺高兴的是吧？咱俩唠的都可好了，但是你回到家你就做不到。
1: 嗯，我都已经尝试了很多方法，其实努力去改变我俩的状态了。
0: 嗯，
1: 但是我感觉好像还是不行。
0: 你就总想回到以前那样，不可能。
1: 嗯，
0: 听见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升级了嘛，并不是他变得俗气了，而是你们的感情需要升级，经受考验了。能不能经受考验，现在还都不好说呢，对吧？这是你们俩的事儿，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啊。
1: 嗯，就是他可能是比较着急翻篇，我就是总是这个好了，明儿又不好了，又翻篇了，转天又好了，又翻篇。
0: 你这个是特别正常的反应。
1: 那得多长时间能好呀？
0: 也20年都好不了，你要不想好的话。有的人过到80了还成天说这事呢啊，但是也80了，都快病骨了，还说就没意思，想不开嘛，对不对？
1: 嗯，对，就是想不开。
0: 这些事就是说的，到最后接受了，想开了，然后呢，对方也想明白了，开始逐渐的，就是知道过日子是咋回事了，就是这感情升级嘛，就是两方面，他那头着急翻篇儿。是因为他有负罪感，他不想要经受这种负罪感，他就着急翻篇，对吧？他觉得他怎么怎么地了，那是那回事吗？就是他也不是真正的面对现实，你也不是真正面对现实。所以说这个时候，为啥我说你们是经受考验的时候吗？这段时间就是两个人都在经受考验啊，那就看能不能考验过去呗，能考验就给我接过，不能考验过就黄呗，能咋的？谁离谁活不了是咋的？是吧？
1: 是，就是，哎呀，能想明白的时候也能想明白你说的这些，然后上来那个劲儿吧，就
0: 那还不上来那劲儿了，那上来劲儿，人家不让自己闹心了，你多大本事，老爷们出去跑破鞋去，完你这头敲锣打鼓，天天打麻将，那得心多大呀？
1: 那我
0: 闹心正常啊，闹心完了之后别破坏就可以呗。
1: 那我要是闹心的时候，我可以跟他说我闹心吗？
0: 可以啊。你告诉他，你说我现在又闹心了啊！你别雷我啊！要不你扇我一顿，我能好点啊？就得了呗，是吧？
1: 嗯
0: 啊，就是你得让自己闹心呐，就是你得允许自己闹心呐，你凭啥不闹心呢？你就搁谁都闹心呐？你说呢？
1: 他好像不闹心，
0: 他也闹心，对吧？就是他闹心代替不了你闹心。

0: 你放心。
1: 嗯。
0: 啊。
1: 那是。
0: 嗯，所以说就是现在呢，也别做啥决定，然后呢，渐渐把自己这段时间这个劲儿磨过去，慢慢就好了啊。
1: 嗯，就挺着呗。
0: 嗯，还得，咱这么讲，又说点玄学嘛，得开窍啊。
1: 嗯。
0: 慢慢的窍开了，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啥了，就好了。现在是想不明白自己到底要啥，然后自己又弱，是吧？啊。
1: 那咋能强起来呢？
0: 反正问我没用，得靠你自己想，是不是？
1: 嗯，那想不明白嘛。
0: 你要强起来的话，那就不是这个电话的事了，没个5万8万的，这事过不去。我跟你说啊，对不对？你不信，你找那个网红的心理咨询师上去，那你越来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越咨询他你越闹心，到最后花10万20万都是他，那一套一套来的。那我这头实在点，就5万8万就拉倒了。对，你小米姐那块2800就行啊，28000，你这得28000。
1: 也没有啥太好的办法，就是得一点挺一点熬。
0: 嗯，妹妹，我跟你俩说实话，这种事情你要自己想不开，20年都是他。
1: 哎，
0: 没有没有。然后需要啥呢？需要时间和事件，对吧？时间和事件。举个例子，就是他在外边跑破鞋，那女的啊需要腰子，你家老爷们不会把腰子给他的。但是如果你需要腰子，他想都不会想，那赶紧我这俩给我媳妇一个就得了呗。这听明白了吗？
1: 不能
0: 啊，
1: 那我感觉也不能。
0: 啊，你连这点信心都没有？
1: 没有，现在一点信心都没有。
0: 那你还是调理你自己吧，你家老爷们一定能做到，这个是能做到的啊。听明白没有？
1: 嗯嗯，行。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好，
0: 哎，不客气。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啊，来开悟一下啊，开悟一下28000啊，说别看他，看自己，觉得自己哪儿不好看，自己就修一下，把自己保养好，提升自己能力。你之所以没有安全感，是因为把自己的生存条件寄托在别人身上，把这个生存的能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不要等着别人托施舍给你什么啊，觉得自己缺什么你就补就得了呗啊。女人呐，只要经济上是独立的，其他一切都是浮云，她来让她来，她走让她走，对不对？要是离开人家吃不上饭，那就奔着吃饭去，咋能吃上这口饭，把自己吃饱了，那就别奢求别的，对不对？很现实，很现实，也很对啊。真的，你要说这跟之所以不跟他离婚，是因为能够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跟人离完婚之后，哇，原来坐飞机，现在架腿蹬，完了你还非得要坐飞机，那就得受着坐飞机的事儿。就像小米说，我得先把这口饭吃到肚子去，然后再说别的，是吧？目的明确啊，就目的明确就比啥都强。肯定离不了，你听绕科的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又心里就不甘心，那先离一下，离完下再复一下，那不闹你吗？那不是，就他现在，我不说你离婚也行，不离婚也行，但是现在别做决定，因为现在你属于精神病，今天想这么的，明天想那么的，成天搁这想，想完之后还没啥用。就这个时候，但是这个不是说我小哥在这说几句话，然后你就能想明白，不是。他这种感受，这种体感，一定是自己想明白的。突然有一天，一下子就想明白了啊！我扯那干啥？我到底要干啥？不知道吗？对吧？那想明白之后，该离就离了。啊，那就不想离的话，他想离都不好使，坚决不离，绝不内耗。

但是不管怎么地吧，就是女生呢，就是我还是希望更强大一些啊，更强大一些。有的时候呢，女生更感性啊，更感性啊，就是所谓的没脑子嘛，那就没脑子。但是呢，就是说句实话，男生有脑子的也经常出一些没脑子的事儿，都很正常，就是各有各的。

0: 特点而已。但是过于感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内耗特别多啊，就是然后在重大的事情的时候无法做抉择。你就是这个东西就是这样，你奔他去，就是说句实话，说句最不好听的，你就奔啥去。我就不想离婚，不想离婚，我就想办法把老爷们整住就得了。你说他以前办过啥事，我没有必要纠结。以后你给我老实的，对吧？再说你就不老实，我也不是接受不了，对吧？尽量不老实，让你付出点代价。目的明确了，现实点儿，你内耗就会少很多，而且你做的决策才是正确的。好的，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马上中秋节了，给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带来一份纯金含量的特批福利啊！大伙都知道啊，这个航天代表着顶尖的科技水平，对品质、对工艺的要求严苛到了极致。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和航天联合打造的好视力航天联名款眼贴。这次好视力一次性发放了5000份眼贴，而且呢，全国百十家合作媒体里，只有咱们节目听众才能享受到这份独一份的特批政策。建议眼睛干涩、酸胀、模糊、流泪不舒服的，现在就打咱们热线400-609-2166领补贴，400-609-2166领补贴，大家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啊！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看不清楚，还有的呢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其实呢，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的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是一款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修护功能型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上等的中草药精华，贴完呢眼睛不光舒服滋润，还特别的清晰透亮，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啊。考虑到没用过的朋友有顾虑怕踩雷，今天呢咱们给大伙吃颗定心丸，所有节目播出期间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的，不管是老用户还是新用户，每人都多送78块钱的航天联名款蒸汽眼贴。你拿到手随意试贴，实在觉得效果没达到预期，直接退，零风险零损失。而且呢，前10分钟打电话订购的，每人再送一个中秋大礼包，里边呢有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加热的高科技按摩仪，肩颈腰背都能用。最后呢，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盒中秋特供的菊花绝命紫茶，帮着清润肝火，舒适眼燥，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609-2166，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月底就要全面结束了，所有凡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领。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通通送78元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是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建议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眼睛当时就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好视力周年庆活动月底全面结束，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套健康枕，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时间一到，福利就全面结束。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准备了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首先呢，接下来是到了咱们这个团购时间了啊。

好，为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团购产品。首先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爆款团购产品——阿莱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啊！各位听众啊，眼瞅中秋节就要到了啊，这孩子们都要回家团聚，走亲访友啊，跟这个老街坊、老朋友的聚会呢也多了起来，家里总得备上点大伙都爱吃的美食啊。今天就给大伙带来一款地道的冰城美味阿莱克谢红肠，肉质紧实，香而不腻，家里的团圆吃饭切上一盘当凉菜，省事又拿得出手。平时呢吃饭下酒配几片啊，肉香浓郁，有滋有味，出去串门当礼物也是体面大方。咱们这款阿莱克谢红肠啊，是正宗的俄式红肠配方，采用的是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作为主料，通过25道制作工艺手工果木熏制而成。猪肉和牛肉通过科学合理的搭配之后，让这款红肠吃起来特别的香浓，特别香浓，有这个肉香啊，还十分的紧致，特别有嚼劲，而且越嚼越香啊！真的好红肠一定是严格执行4项金标准的啊！咱哈尔滨红肠，第一呢是必须采用猪肉和牛肉，不要添加鸡肉啊，不添加鸡肉。第二呢是淀粉含量不能高于10%，粉面子放多了肯定粉面子味儿就不好吃啊。第三呢必须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第四呢是经过哈尔滨红肠协会认证的。那有一些红肠呢它很离谱啊，袋子上标着写着哈尔滨红肠，其实它根本就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买红肠你得认准了，符合这4项标准的才是真正的好红肠，咱们这个阿莱克谢红肠就做到了。此外呢，它还是纯手工果木熏烤的啊，才能让红肠的口感紧致而且不硬，咬一口啊嘴里全是蒜香和肉香的复合香味，吃一口还想吃第二口。各位朋友啊，可以去看看这配料表，这绝对是正宗的好红肠。而且呢，人家这红肠啊不是工厂批量生产的那种，都是老炉子手工果木熏烤出来的啊，肉香混着果木香，这个味道口感它真就不一样。掰开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咬下去先是浓郁的肉香，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最后呢还能品出果木的烟熏味。不管你是炒菜焖饭、户外烧烤，还是空气炸锅切冷盘，甚至是空手掰着吃，那都是非常好吃的啊，都是非常好吃的。比如说呢，你切点辣椒炒着吃啊，只要能吃，要是能吃辣的话呢，搞那辣妹子炒啊，要是不能吃辣，搞那个大辣椒炒都行啊。辣椒那个辣气配上红肠的蒜香味特别好吃啊，特别好吃啊。那么各位听众朋友肯定也都很馋这个啊，一说都流口水啊，赶紧订购啊，数量有限的，而且这个价格啊是原来好像只出现过一次，2年前还是1年前出现过一次啊，就是大规模降价，这次是中秋美食福利，179块钱啊，不是199，原来一直是199啊，现在是179块钱。买3盒精致版红肠送2盒经典版红肠，精致版就是瘦肉的，经典版是肥瘦的。一盒是1斤，总共5斤，5斤只要179块钱啊，真材实料，味道正宗，对吧？那么电话赶紧啊，记住啊，现在就打这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联系咱们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呢，打开公众号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啊，打开公众号回复666也能够直接下单。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说这个静脉曲张这个事儿啊，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出一个好消息。

0: 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先进的技术以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啊，双下肢动静脉彩超加上血常规加上心电图等等等等啊，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块钱。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啊，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了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啊，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啊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 8056-166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以申请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市场价200块钱，现在仅需10块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呢是0431-8056-1616 8056-1616。啊，最后再说一遍这个国和堂这个事儿啊，咱们节目上半段呢给大伙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福利活动，最后呢提醒所有的朋友们，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是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咱们新闻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就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这个朋友啊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头的门道啊，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但是骨头越来越脆。今天所以说给大家推荐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粒里面除了添加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边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这个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呢给您送到这个骨骼里边去啊，精准锁钙啊，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那钙片你得吃得上100块啊，这还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咱们这个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国和堂高端钙，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啊，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钱。那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说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这个也是啊，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咱们直播间呢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呢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正好趁现在这个热线电话没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啊。啊，我们来看一下啊。啊，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别念我名啊，在单位领导总向着别人说话，总挑我毛病怎么办啊？你这个说的太简单了，但是直接感觉就是说你不太招领导喜欢是吧，你不招人稀罕，不招人稀罕挑你毛病那很正常，向着别人也很正常，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向着你说话，没有哪个领导有义务跟你俩一碗水端平，没有啊。所以说呢，我个人感觉就是你应该还是真是不算太招人稀罕啊，不太招人稀罕，你不招人稀罕，而且你浑身净胶毛，人抓你毛病没毛病，自己先检讨自己吧。好的，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儿子读研三啊，资源与环境专业，这个明天去沈阳主校区招聘会投简历，麻烦小哥给提点建议。这时候有啥建议了，他就投呗，他简历都做得挺好的，然后就去投去呗。这个没啥可建议的，就祝福他行，祝福他一切顺利呗，对吧？就是先是投简历，然后进面试，多进几个面就完事儿了呗，是吧？这时候你别太焦虑，别太焦虑啊！但我说不焦虑好像也不太现实，就是但是不要过于焦虑，犯不上啊。只要孩子想上班，一定有班上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来看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这个，看看啊，他发了两条啊。他说：“钟晓老师你好，我现在很是迷惑呀，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和我对象都处快4年了，他们家今年买的房子还是贷款的，我自己也有房子，但是他从来还没还过贷款，在家待1年了，就指着失业金2000块钱啊，我这负债还不上了都啊，也指望不上，感觉很累。去年呢，我姐有重病啊，在重症监护室住了1个月，钱在车里，他偷走1000块钱。”还把我项链偷走给他妈了啊！被我发现了，项链拿回来了，我也原谅他了。我觉得我们根本就不合适，相处的好累，生病。

也不细心，不闻不问的啊，就是老师怎么做才能彻底放下死心？四年了，肯定有点感情啊。这个啥事儿都和他妈说，没有不说的，并且呢还总找他妈要钱，骗他妈说公积金取出来一年了啊，我这急着用钱也指不上，老师咋办呢？咋能死心呢？我也知道该分，太累了，这事儿你这事儿我坚决不劝你，好人言难劝，该死一鬼，你自己手场没眼里头，你自己就是压根你心里头就不愿意分，你就是逮泼狗屎，完了希望他能变成黄金，你直接找黄金就不好吗？不的，啊，总对狗屎抱着一个那啥的希望。实际上来说，到最后反映的是啥？不是说你离不开狗屎，而是因为你对狗屎有特殊的偏好。你到最后谁劝你，到最后结果也是这样的。因为我劝你离吧，分吧，你也不会离，也不会分。然后你说能不能踏踏实实就跟这样的人过日子，你这也不是个过日人呢，你还不能，然后总求别人，让别人说怎么能让你死心，死个六饼心呢，你就稀罕这样的，好人跟你过不了，跟好人过，好人都好人，咱这么讲啊，你跟好人过，你把好人也能整成这样，整不好，因为你的爱好和取向就是这样的。我说话不好听，你也听着点儿吧。沉默成本已经处了将近四年了，沉默成本一年比一年多，一年比一年多。然后呢，你就总算着沉默的东西，不算着未来有的东西，就这样啊，你就这人。所以说我只能说你就这爱好，你就这偏好。我要劝你，我犯不上。

好的，铁杆小米说，铁杆小米说，这个点了，大伙都吃完饭了吧？都吃完饭了，我可说了啊，就那玩意儿，狗屎底下你放块薄饼，它也变不成披萨。是这样的啊，就是很多人总觉得，就是说我期望我找一个狗屎，找一个狗屎之后呢，这狗屎后来呢不臭了，后来变白了啊，后来变成玉的了，哎呀，那你直接找玉的好不好？你直接找玉的，你还能直接找玉，你还能整个镯子啥的。那狗屎变成个玉也顶多整个挂坠儿，你挂到鼻子底下还怪臭的。再说他怎么可能变成狗屎？怎么可能变成玉？就扯淡，你做梦呢吗？不是。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就是他自己的事儿啊，就是他自己还整天说，我怎么能彻底死心呢？我怎么怎么地的，那玩意儿他姐有病，然后给他钱都偷走了，把项链也偷走了，都给他妈了，在家躺一年，一月2000多块钱，完了不出去找工作，就这样的他都能受了，我说啥有用啊？没啥用啊。真的，孩子们啊，孩子们，我就真的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你要说我想找个有钱的，你就找有钱的啊，你要说我想找个帅的，那你就找个帅的，那你要说我想找个专一的，那很难，因为啥？年轻前看不出来专不专一，你人要坏四十往外，那么不好说，对吧？但是呢，有的毕竟老实巴交的，瞅着能专一，对吧？你挑一个，你不要指望着找又帅又有钱又专一，那不可能，天底下没有，就算有的话也就那么几个，你也他们也轮不着你啊。千万记住了啊，这个还有跟大家孩子们说一下，就是有很多朋友就特别痛苦，就是小姑娘老痛苦了，说她爱人抽烟，我说抽烟又不犯法，你为啥不让他抽烟？他说那跟我处对象前，他说他不抽烟了。那你不扯呢吗？你要是说你就是坚决不能找抽烟的，那你就找一个绝对不抽烟的，对吧？就从小到大啊，胎里带的就不抽烟的人，你找这样的，对吧？你千万别找那个说为了追你啊，就是喜欢你爱你，说为了你我能付出我自己的代价，我就把烟戒了，我就把烟戒了，我就跟你俩处对象，我就把烟戒了，就这样的100个有100个结完婚之后接着抽。这个我告诉你了，这个我不是没告诉，我告诉你了啊，但你不信那还是你稀罕人家，但是这样的你就记住，你结完婚之后他抽烟你别生气。你要是这样的话，你就记住了，那个你找一个说的，哎呀，为了追我的时候，这家伙你看他原来都抽烟，抽的可重了，为了追我，说不抽就抽，说不抽就不抽了，还说再抽烟剁手指头，千刀万剐咋地的，都那么说。哎，真的，100个有100个啊，不是说10个有10个，100个有100个，结完婚没3月就开始抽烟，2月吧。接着抽，抽一辈子。人有的原来抽烟，你不管他抽烟的，你不管他抽烟的，还有说抽到40-50岁咳嗽就不抽了，这样的有。你这个因为跟你俩处对象才戒烟的，这样他能抽到90岁，我跟你说，他活90能抽到90岁啊，临死之前抽一袋。那要不然他觉得他自己找不回来那时候戒烟的痛苦。好了，就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么多啥，拿戒烟这个事儿做这个例子，就告诉啥呢？你要稀罕有钱的，那你就奔有钱的使劲，对吧？当然，有钱的能不能要你，得你得提升自己是吧？
你要稀罕找的帅的，那你就奔长得帅的使劲；你要稀罕什么专一的，或者有心眼的出来，你就奔这个使劲就得。你就要求这一样，你别要求他，你找一个这个帅的但是没钱的，然后就得要求他特别有钱。他本来都帅，他再有钱，他要你啊，对吧？就是这么回事嘛。那你这玩意儿你还要求那么多干啥呀？你看看自己嘛，不是啊？现实一点。等这位女生就是谁说啥都没用，她自己要是，哎，她自己要是不行的话，谁都没招啊。嗯

0: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孩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啊，对对对，还有一个话得跟孩子们说一下啊，就是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啊，帅和专一不发生冲突。有一些孩子傻呀，说那个我那个那啥吧，我找一个那个长得磕碜点的吧，男生。说长个磕碜点的吧，找个磕碜点的话，这样的话呢，他能专一点啊，能对我好点啊，能不到外边混扯溜拉去。我跟你说，你错，那是人品的事儿。帅的也有专一的，对不对？但是他未必有钱啊。然后磕碜的、不专一的，一大把一大把的。为啥呢？他原来没捞着啊，你年轻前受过挫折，到岁数之后他把这事当个本事啊，今天换一个，明天换一个，每换一个都觉得自己成呢了，更完蛋，那更难整。我告诉你啊，行了，补充完了，今天的小人长谈的广播部分就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这个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啊，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

0: 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您好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那在今天呢，我想先问大家一件事儿：你说，咱们来这世上一生，那到最后什么是属于你的？想一想，你的钱，你住的房子，还是你开的那车？我昨天呢看手机，看到一段视频，是采访刘晓庆的。就前段时间呢，这网上就铺天盖地的说他死了，他就辟谣，那就根本没有的事啊。谁给他造的谣呢？刘晓庆亲口说的啊，是我亲外甥说的啊，这件事啊是我那亲外甥做的。他说我这一辈子没孩子，有过几段婚姻，但是一直都没有孩子，所以我也是全心全意的对我的外甥好，从小啊就对这孩子特别的好，包括后来念书啊、出国呀，可以说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一样的。那么打什么时候这个感情发生改变的呢？就是当他听说我要把所有的钱全捐献给社会以后，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说这个世上啊，能伤害你的往往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想 当他说出我这句话

爸的时候，那是多么的绝望，多么的伤心。有人说，再怎么的，那也不是自己的亲骨肉。你关键时候啊，还得是自己亲骨肉，啊，得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那肉。你看那天呢，我看到一短视频，有一老兄弟48岁，就让媳妇儿和亲闺女给送养老院去了，一晃在养老院住了20多年，说怎么就让媳妇儿和亲闺女给送养老院去了呢？48岁怎么就去了呢？岁数也不大呀，脑血栓，偏瘫卧床，不能自理。媳妇儿也不愿意照顾，孩子更不愿意管，所以没办法，48岁就给送养老院去了。讲话呢，眼不见心不烦呐。完，记者呢就采访他，说：“那你想家不？”他脑血栓，说话呀也不行，含含糊糊的，但眼睛给出答案了，不停地眨眼睛，完眼泪都流出来了。所以就那一刻，我就很感慨。你说什么是你的？什么都不是你的，都身外之物。所以，只有身体是你自己的，首先得有你，你好才行。那么一说到病，你像我们有不少的那个听友啊，就跟我探讨，说导师啊，你说现在这病怎么这么多呢？这么多的高血压患者，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这么多脑血栓偏瘫的人，啊，还有这么多的那个身上长肿块啊，有恶性病的，啊，另外还有那么多的糖尿病，怎么回事呢？有人说是吃的不行，啊，是不是吃出来的呢？也不能说完全跟吃有关，就是现代人生的病啊多，我觉得啊。跟时代有关，你不能按照古人的生活方式。你看古时候，当时那个生活背景跟我们现在来对照，那就不行。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挺好，叫啥呢？叫与时俱进。就很多东西，在保留传统的基础上，你还得创新，你还得改造。当然了，你像制药似的，过去制药讲究是什么呢？丸散高丹。啊，讲究汤药，啊，讲究搓成小药丸。那你现在我觉得，啊，咱不是说怎么地崇洋媚外呀，就是日本制药啊做的就挺好，在保留原有的基础上加入了科技。你比如说制成那个颗粒剂型，你像咱们吃的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它肯定比你传统的汤药啊、药丸啊要好很多。你比如说吸收快。你再比如说药物的浓度高，你比如说这个效果显著等等，指定要比你那传统的汤药啊、丸药要好上很多呀。所以不同的时代，你看制药的方式还都不一样，那人身上的病也都是不一样的。你像过去，你像我们搞中医的啊，都学经典，都得学一些经方。说什么叫经典，什么叫经方啊？你比如说张仲景的《伤寒论》，啊，《金匮要略》，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中医大夫很痴迷张仲景的方子，什么桂枝汤啊、小青龙汤啊、小柴胡汤啊，经常喜欢用一些桂枝啊、麻黄、石膏、杏仁这一类解表发汗药。你看很多人研究一辈子《伤寒论》，你问他，你说《伤寒论》究竟啊讲的是什么？啊，很多人说，讲的就是治疗心脏的，有的说治疗脑病的，有的说是治疗肿块恶性病的，就说什么的都有。那么《伤寒论》包括《伤寒论》里边的这些方子，究竟讲的是什么？我想一句话就能够解释得很清楚。你像张仲景这些方子，它都来自于《伤寒论》。什么叫《伤寒论》呢？什么叫伤寒呢？有人说是不是感冒？啊，有人说是不是感冒发烧了？啊，有人说是不是发烧了感冒咳嗽？我这么说吧，大家说的都对。为什么张仲景这些方子都来自于《伤寒论》？因为他的这些方子全是治疗伤寒的，全是治疗感冒发烧、嗓子疼，根本
没有很多人讲的，又治疗高血压，又治疗糖尿病，又治疗心脑血管病，又治疗什么肿块恶性病，没有。其实就是治疗感冒发烧的，那治疗咳嗽的，所以叫伤寒论。那么这么个大的一个医学家讲话了，中医界的泰山北斗，怎么一辈子就研究这个感冒发烧啊？曾经我的学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他说张仲景怎么不研究治疗大病呢？我就问他什么叫大病啊？他说心脑血管病啊，什么心梗、脑梗啊，高血压、糖尿病啊，肿块啊，恶性病啊。我说那你得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啊。张仲景是西汉末年时候的人，就那个时候三国还没有呢，什么曹操、刘备、诸葛亮都没有，西汉结束之后才是三国呀。所以，首先你得了解他那个历史背景，正好是西汉末年，国家贫弱，连年战争，老百姓流离失所，这边打仗呢，老百姓那边啊就得跑，那打仗了，老百姓你不跑，那你不容易被打死吗？所以常年的打仗，啊，老百姓啊就流离失所，居无定所，所以这个时期的人。吃也吃不饱，穿也穿不暖，成天担心受怕，不是逃荒就是逃难。所以当时的人呐，就爱感染风寒。他不像我们现在啊，上外边去了还能住旅店啊，完了之后饿了找饭店。那时候没有啊，对吧？再一个，你老百姓你也没那闲钱呢。就咱们很多老伙伴可能有的。啊，都不知道，你别看岁数大，有的都不知道。就最初，为什么你看以前那个电视，找个破烂的衣服到当铺都能当？你现在来看，哎呦，就那衣服啊，那扔的都没人要。那时候就值钱，对，那个时候连棉衣服都没有啊，没有棉花，知道吧？没有棉花。你说我穿个衣服，这是棉线的，没有。那棉线的，那就上等人他都穿不上。所以说，你就那个时候吃不饱、穿不暖的，居无定所，一打仗他不往外跑，他不逃荒，他怎么的？所以一来二去，他就感染风寒了，一整这个感染风寒死了，啊，一整就有的那感冒发烧死了。所以过去风寒就是大病了，就是死人的病了，80%甚至90%的人都是死于风寒。所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张仲景过去是太守啊，太守是什么官职啊？就相当于现在的市长一样。那张仲景他也是爱民如子啊，也是心系百姓啊。一看这老百姓都死于伤寒，刚出生的有的就死于这病，几岁的孩子死于这病，壮年老年都死于这病。本身张仲景他是个文人，过去讲文人学医，隆中抓鸡。啥意思啊？意思就是读书人学中医，手到擒来，所以他创立了伤寒论，就在那个历史背景下专门治疗伤寒，所以减少了当时人的死亡，所以他伟大，伟大在这儿了，被称为什么呢？医圣张仲景。有人说那个时候有心脑血管病没？有三高没？有，少啊，啊，在后期你看曹操啊，脑血管病。诸葛亮、孙权呐，心血管病，就一天操心呐，劳心，对吧？心脑血管病多，普通老百姓他没得这病的，吃都吃不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对不对？你说一天有啥可多合计的呢？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咱们经常会说那么一句话，说的人呐吃饱撑的，就是很多事啊做的有点出格了，啊，就是吃饱撑的，的确。就我们现在合计，这人呐，你在吃不饱的时候啊，你每天可能你只合计一件事儿，就是我怎么去吃饱，对吧？你看这人要是吃饱了的话，哎呦，那你合计的事儿就多喽，对不对？啥事儿都合计，啥事儿都想了。所以当时就是能吃饱，穿的暖和，那就行了，就幸福了。所以你看研究这个病啊，你得看他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包括到了。明末清初，就这个时候，什么病多了？瘟疫、霍乱，
啊，也就咱们老百姓常说的那些一些传染性疾病，啊，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细菌。

传播、肺结核啊，就这样的病多了。所以这个时候有了谁呢？你比如说温病学派比较有名的叶天士、吴鞠通，所以这个时候啊，用药就以什么连翘啊、金银花呀、桑叶呀、桔梗啊，以这些药为主了。所以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人得的病啊也不一样。你包括很多人说七几年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啊也没有那么多的心脑血管病，也没有那么多的三高病人，对吧？你看为啥以前咱们管这糖尿病叫富贵病呢？对不对？你看我们这上岁人都知道，以前哪有那么多心脑血管病啊？在农村啥病多？一个就是皮肤病，一个就是骨关节疾病。皮肤病呢，就是洗澡洗得不勤，对吧？哎，那个骨关节病呢，一般就是着凉了、累着了、磕着碰着了，你看是不是？所以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啊，那个病也是不一样的。包括我们说以前也没有那么多的肿块恶性病，你包括前天我们有个听众朋友跟我讲说，那天呢他上那个医院去检查去了啊，说坐那个电梯啊往楼上去，就排队上电梯就排了半个多小时，一共是两排，左边啊是单号电梯，右边呢是双号电梯，他那队伍排的你都看不着那电梯门，你说怎么这么多患者呢？这么多患病的呢？过去没听说谁出现这种病啊，现在怎么这么多了呢？其实我一说呀，大伙就能明白。你像七几年的时候、八几年的时候，一说谁谁离婚了啊，你在单位啊你都不好意思抬头。你比如说在一个村里一说谁谁离婚了，那都得被讲究死。你就别说离婚啊，你就说谁当寡妇了，那都受歧视啊。你到现在呢，哪还有寡妇这个词儿了？所以过去我们这个年代的人，你就日子过得再不幸福，你就老伴脾气再不好，再动手你也得忍着，为了这个家你也得忍着，为了孩子你也得忍着，讲话了把孩子对付大，宁可自己苦点，宁可自己掉眼泪，也不能让孩子受罪。你现在这人可不是啊，你到民政局你看看去，那一天那离婚的比结婚的都多，一天呐，净是办离婚的了，啊，过去讲话了，结婚得排队登记，你现在你再看，还哪有排队的了？反倒是离婚的，啊，你得排队了，怎么的呢？时代也不一样喽。过去七几年、八几年的时候，你穷我也穷，反正大家都穷，你说有啥可比的？可现在不一样，信息这么发达。是吧，人家那日子过得好啊，人有钱呢、啊、是不是想买啥买啥，我这呢你看要啥没啥，要吃没吃，要喝没喝的，对不对？我平常我跟你在这吃苦受罪啊，所以想一想，哎呦可别委屈了我自己，不行就离吧，趁着现在还年轻点，对不对？有的就离了。而且更主要一点是啥呀，就是现在无论你是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年轻人，甚至孩子，他就是生活压力都大呀。所以这人呐、啊、他压抑自己的事儿、子女的事儿、孙子的事儿，这一天活得太压抑了。尤其什么呢？尤其你像我们这波人，经历过五几年、六几年、七几年、八几年，就这波人经历过下岗，经历过厂子买断，经历过粮食卖不上价，讲话了，养牛牛赔钱，养猪猪赔钱啊，养鸡鸡赔钱的，就经历的太多了。尤其过去你无论是农村的还是工厂的啊，干的都是一些重体力活。你像东北那、啊、就是辽宁，尤其沈阳人呢、啊、他有这方面感触，过去干的全都是重体力活啊，对不对？要不怎么管东北叫什么呢？工业城市呢，对不对？而且有好多都属于重工业城市。那过去你就办公室的干部他也得下基层，他也得到车间去干活，所以过去的人呢延迟的都重，没办法呀、啊、你不延迟重点他没有劲儿啊，对吧？你干不了这体力活啊，那一天那汗出老了，所以没有延不行啊，延迟少了都不行。所以你看有的那个四川腊肉啊，腌制的那个泡菜啊，东北有那个咸菜。

啊，我记得我那都调到哈尔滨了，那时候我也忙，正好赶上我老伴儿回娘家，老岳母有病了，所以孩子晚上放学没人管。啊，我家那邻居也是好心，关系处的都不错，说晚上啊就在我这吃饭吧，啊，晚上那我儿子就去了嘛，那邻居还特意给炸的那个刀鱼嘛，就咱说那个带鱼。晚上我回来，我就发现我儿一劲儿喝水，啊，一会儿一杯，一会儿一杯。我说你今天是怎么的了？你白天在学校你没喝水啊？我就说喝了，晚上在那李姨家吃的那个鱼，哎呦，做的可咸了，啊，那鱼腌的那骨头都红的，可咸的了，一小块就能吃一大碗饭。我就问他，我说那味道好不？儿子说味道好。那就是咸呐！其实我知道，东北人就是口重。你包括山东、啊新疆、云南，是吧？这盐吃的特别多。啊，你要到江苏啊、浙江啊，哎，可能他们那边包括上海就愿意吃甜口的了。你包括广东，可能口都不那么重了。北方的，是不是？包括山东啊、河南呐、啊，哎，吃啥呀都愿意搁点盐，平时就着咸菜吃。过去生活啊，给我们造成的，你就记住，那盐吃多了，血管啊早就给吃硬化了，血管早就给吃损伤了，啊，心脑早就吃出病来了，那肾早就吃出问题了，肾早的就让你萎缩了，包括小脑早就萎缩了，你像有的老人早的就尿频尿急，啊，就憋不住尿，啊，就肾萎缩了，你像有的人一辈子。不喝酒，啊，一查小脑萎缩，就那盐吃的，所以这个病啊，它不是说我今天吃出来的，是多少年前你就埋下来这隐患。你说我今天我吃盐少了没有用，已经形成了，你就今天不吃盐也没有用。所以为啥咱们这一辈人这么多心脑血管病患者呢？为啥这么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为啥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一方面生活压力，一方面盐吃的特别重，就这些东西是你改变不了的，所以给心、脑、肾、给我们的血管全都造成损害了。所以现在啊，这人呐、啊，心脑血管病的就特别多，脑血栓偏瘫的、肿块恶性病的、高血压、糖尿病的都很多。一方面呢，就是情绪、压力，包括生气。啊，这都造成了瘀，形成了今天这些病。一方面呢，常年的劳累，精血亏虚。什么叫精血亏虚啊？就是肾亏虚啊，常年的。所以你心脏啊，你的脑袋都有问题了。啊，肾也好，肝也好，全都有问题。所以造成我们现在如今的这么个局面，就是一身病，就像肿也治不好似的，因为从来就没治到根儿上。从来都是今天血压高了吃点降压药，明天血糖高了吃点降糖药，后天心脏不舒服了，哎，吃点扩血管的，总是应付。昨天应付，今天应付，那你明天呢？你后天呢？你还能应付得过去吗？就像前天啊，咱们沈阳地区啊，有一个女同志跟我讲的，说老师啊，我这边的大夫啊，让我赶紧下支架，啊，让我赶紧拿主意。告诉我随时会出现心梗，到时候抢救不活，我现在没主意了，你看你给我点建议呗。这就是我说的，昨天应付两下，今天应付两下，明天呢？应付不过去了怎么办？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钱，最后都花在重症监护室了，最后都花在抢救上了。所以平时啊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化淤堵。你是肿块啊，恶性病也好。你是心脑疾病也好，你高血压呀、糖尿病啊，你平时就得化瘀，平时就得化淤堵，你平时就得减少淤堵。所以，无论舒心汤也好，无论是参柏、舒心颗粒也好，都用上，对不对？你得保证什么呢？你得保证气血畅通，你得保证经络畅通，得保证你脏腑畅通，你得保证筋骨畅通、二便畅通。所以，这个通是很重要的。这个化瘀很重要啊，所以无论是心脑还是肾，
还是肿块啊，还是其他。

0: 什么病，该化瘀你得化瘀，同时你精血亏虚，你必然影响你心脑。你比如我心肌受损，心肌萎缩坏死啊，脑神经萎缩，脑神经坏死，肾萎缩，包括我们说肾就坏死了，包括糖尿病人胰腺胰岛萎缩坏死，所以也得是补精血，所以该化瘀化瘀啊，该补精血补精血，就像我说的，该治治该补补，该补肾补肾，该化瘀化瘀，夯实夯实，你这才叫什么呢，真正的好病。那天我跟我们不少的病友还说呢，我说咱们老了上岁数了，自己呀得多关爱自己了，就像小品说的，自己对自己下手狠一点。人这一辈子，夫妻也好，儿女也好，他心疼你，给你买菜，给你做饭，给你拿钱，但是病的痛苦他代替不了你。谁关心你，就是我们的爹妈，但是到了我们这岁数，我们爹妈可能也不在了，你就得自己关心自己。那么说到病，尤其是有这么一种病，在我们老年人中它容易高发。什么病啊，就是走路跑偏，没事呢淌哈喇子，吃饭吃着的时候呢不自主的流哈喇子，甚至都不如你那小孙子。你说这什么病啊，有脑血栓，统称叫脑中风。那么提到脑中风，可以说是一人得病全家发疯，脑瓜皮都发麻发木。为什么？因为在所有的脑病当中，脑病多了去了，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啊、脑神经痛，这都叫脑病，但脑中风是最重的。大家听一听这病，我们先不说遭多少罪，你先听这个病的名。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中国的文字跟中医药的文化一样博大精深，现在给孩子起名字啊都好几千。前几天我有一个学生来问我说，老师啊，你看我这孩子这名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他说我花了3000呢。我说花10000又能怎么地呢。所以中国人呐，确实有说道，名字也是有说道。你比方说脑中风，怎么不说什么中状元中子弹呢？风是什么？形容一个人，说形容一个人没撇啊，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不定性，这样的人呢叫人来疯。就说这个风啊，它的变化迅速，对吧？所以脑中风这个病也有这么个特点，来无影去无踪，突然就中风了，发病特别快，所以这病叫脑中风。得了这病啊，你还真得重视它。你比如说现在啊，你有一点头疼不舒服了，那你得注意。你说晚一天去医院行不行？别的病行，这个病不行啊。老天爷就给你6个小时的时间，你去晚了，你只能找老阎下棋。老阎是谁呀？阎王爷呀。老阎那个破单位不好，属地下工作者，你调过去你就调不回来了。有人说没事儿，不有你的吗？我呀，我没什么能耐，你要是真得那个病，我也未必能帮得上你。所以啊，你还是早发现早治疗，你得重视它。而且这个毛病说实话真的是来得太快了，甚至让人一点预防措施都没有，让你没有准备，可以说是突如其来。你看我们很多老伙伴都知道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么句话，脑中风啊这句话就是最好的解释。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不省人事了，很危险，你赶紧往医院送。尤其是有一点高血压的，再有一点血糖高的，这都是高发人群。所以啊，在这儿我教你个小方法，给自己呀救个急，给120留点时间，给自己留一点时间，准备好那笔和纸。什么方法呢？很简单， 专业把它叫石宣穴放血，用老百姓讲话呢，就你拿那个针给你那个手指肚啊扎几个小眼儿，往外放点血，这样呢你就会舒服一些，至少会救你一条命。你把这个小刀记好了有好处，它没坏处。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针柏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十颗，煮水喝，按一个月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制黄芪，别买生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伙儿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来给我进行咨询。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柏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柏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说到咱们老年人的这些个老慢病，也提到了这个脑病，我挺有感慨。因为这人上了岁数啊，他有个特点，啥特点呢？爱回忆。就像我似的，我们家过去住的是老楼，而且是那个筒子楼。北京那个时候筒子楼特别多，现在也有，老小区依然很多。那个时候啊，很多人有个习惯，就这老人呐，他还整一点大萝卜、大白菜、大葱，买回来之后啊晾上，因为霜打了之后，这个大白菜啊、大葱啊就特别甜啊，蘸酱好吃，囤着点儿。一来呢，冬天下雪了，天冷不方便买菜的时候啊，哎，吃起来方便；二来呢，你这个时候买它省钱。你看大葱啊，10块钱一捆儿，等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再买呢，可能就得3块钱买一根了。 你看有那么一年啊，我那邻居就发生了点事儿。那一年呢，他都50多岁了，岁数其实也不大。他住3楼，我住2楼。他买的那个大白菜呢，想挤点酸菜。首先呢，你得在那个楼下，你得堆着晾几天。就这几颗白菜，这老伙计左一趟右一趟往上搬，就搬在最后一趟的时候，啊，就搬到3楼的时候啊，一脑瓜子就栽那儿了。当时不就人事不行吗？这邻居一看，地上脑门子上一脑瓜子血呀，就赶紧敲我的门，啊，一说那谁不行了，啊，摔个跟头，脑瓜子淌血了，我光脚丫子就跑出去了。我说怎么的了？啊，他说那谁楼上老乔那脑袋吃血呀。啊，我说那赶紧打120啊！我一边说，我就一边往楼上跑。啊，结果我到那一看，哎呦，这人呢就赶着地上歪着呢，啊，手里边啊还有几颗大白菜赶着搂着呢。啊，我一大卖没卖了。这时候老乔那老伴就说怎么了？啊，我这人不行了，啊，这人就这么走了。那大家你想想，那几颗白菜多少钱？你的命多少钱？不是别的，就是想告诉大家，你得关爱自己，尤其是这个脑病，那不是开玩笑的。你说我到他那儿，就几分钟的事儿，这人他就没了。所以我建议大家，你是搬白菜也好，你是搬土豆也好，总之这力气活啊，少干一点，别逞能。特别是有高血压的，你一干活一使劲儿，这血压就上来了。保不齐你这脑袋就爆炸了，所以真得注意啊。而且呢，我还给大家提一建议，也是我的一点希望。我希望我的这些个老伙伴们，你的心理上啊不服老，但是你的体力上一定要服老。有的老伙伴就说，我就不服老，我要强啊，我扛50斤大米，我不找人帮，我就自己往上扛。你看过去啊，古人有这么一句话，说强弩之末不能穿鲁缟之衣。什么意思？就是说张飞啊放了一支冷箭啊，百米之内呢可以穿透你的心脏。如果说这个箭穿出去1000米去，那它连一层纱它都穿不透。说明什么？说明好汉不敌当年勇，说明你已经不再年轻了。如果说硬逞强，为这3-2颗白菜一使劲儿，你这血压上来了啊，把你的脑袋给整爆炸了，你是不是得不偿失了？生活当中别说这个搬白菜了，你就上厕所你也得注意，尤其是有那便秘的，到了厕所攥着拳头使劲拉，你别那么用力，你一使劲啊，那个血管的压力就上来了。我们说过去有多少这样的傻人呢？有多少人就是大便的时候去世了，你吃没吃到，喝没喝到，啥也没享受到，这人一泡大便没了，你说你委屈不委屈啊？因此相对于有高血压的、冠心病的、老慢支的，就这些个兄弟姐妹们来说，一定要避免突然用力，避免突然的情绪波动。你别因为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你比如说我退休了啊，我这个采暖费啊、物业费啥的你得给我报，那我今天交的明天给我报，后天就不行。你别整这个，你这个费用多少钱呢？你这个脑袋瓜子多少钱？你这个家多少钱？你这个命多少钱？你别因为一点点事儿导致脑中风，得不偿失，犯不上。什么是幸福啊？你记住，家里人都在，没有床上躺着的，没有炕上躺着的，这就是幸福。一天没啥病，这就是幸福。人老了，啥是主要的？健健康康的，没啥病，这是最主要的。那么说到这儿啊，我想到我在门诊的时候啊，有那么一天，一老太太来看病，她什么毛病呢？胃病，挺严重的，有胃溃疡，然后呢，吐一点血，啊，当时做了手术， 手术之后发现这个心脏。

又不太好，之后从那心内科啊转到我们这儿来了，我就发现这看病啊，他有说道，你跟现在所有的大医院，包括我们当地的省城几家大医院，哪儿最热闹啊？一个是大超市，一个是大医院，那人多了去了，病人确实不少，但是呢，不少的都是家人陪着来看病的。那就我说的老太太就是，啊，三个孩子过来陪看病的，一个儿子，两个闺女，啊，就是因为这个老太太住院花了不少的钱。那么这个老太太来看病啊，这个儿女啊就在背后相互的埋怨，埋怨什么呢？一个就是说啊，你拿钱拿的少了；一个就是说呢，我是拿的钱少，但是至少我还来呢。你拿钱拿的多，你陪妈来过几回呀？一个又说啊，这么多年就我给妈买菜做饭啊，就我给妈洗洗脸、梳梳头，你们都不管。就听到这儿啊，我就想，你说一个寡妇妈可以养十个孩子，但是十个孩子她养不了一个妈。你看现在啊，有那多少电视报道的？我前两天我就看到一个老头刚死，老太太还喘着气儿呢。啊，他们那儿女啊就开始研究这房子怎么分，就研究这钱的问题了。这些儿女啊可以说闹得不可开交。当时啊也跟这个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啊，几个儿女一边说这个事啊，一边呢就进我屋了。我说行了，啊，我这不是法院，不是街道，啊，这些事啊你们回去说去，我们先看病。于是呢，我就把这老太太叫进来了，因为中医看病啊不拿听诊器，你见过几个老中医啊脖子上挂听诊器，啊拿着血糖仪给你看病的没有？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就开始给这老大姐号脉，这脉也搭完了，她这个脉也非常的弱，心气不和。这个时候，好家伙，这几个闺女儿又开始吵吵上喽。没等我说话呢，这老太太不愿意了，说你们干什么呢？啊，我看病呢，我还没死呢，啊，你们就开始研究我这房子。行了，我不看了，回家。这些孩子呢也不理这个老太太呀，就在那儿吵吵了，就跟那个耍猴子一样。哎呦，你看门口啊，那些看病的也不着急看病了，都在这围观，在这看上热闹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啊，你说这情况怎么整？这老太太一生气走了，这老太太刚出这屋，一下就趴地上了。啊，我赶紧的又往外跑，我一看这老太太昏迷了，讲话呢给气的。中医讲望闻问切嘛，除了把脉，还有看舌象，另外呢，我们还看这眼睛，啊，就扒开眼皮看眼睛。结果我扒这个眼皮，左眼瞳孔放大。右眼的瞳孔啊特别的小，那么大家你想一想啊，你把你准备的这个小镜子你拿出来，你自己个儿你照照镜子，你看看你那眼珠子，正常人那瞳孔啊它是一般大的，那么一个大一个小，说明两个问题，你不是脑血栓你就脑出血了。这个时候呢，姑娘傻了，儿子也呆了，懵了。我说赶紧吧，把病人抬到 CT 室。一做这 CT，病人的右脑瓜子那个丘脑下面有3处出血点，有1处出血点比较大，已经达到6毫升了。而在这个左边脑袋瓜子第二脑室和第三脑室也出现了零星的出血，就抢救及时，老太太算是捡回来一条命。那么大家你想一想，如果说这个病人在马路上这样啊，在家里这样，在菜市场这样，你想想这个后果是什么样的？所以在这儿啊，我跟咱收音机前的这些个老伙伴、兄弟姊妹讲，大伙平时啊要注意好我们的情绪啊。同时呢，我也想跟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个后生晚辈们说，爹娘啊养活你不容易，多孝敬孝敬他们吧。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中老年脑。

中风如何防治，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重点。那么我们首先讲的是治疗，你得病的人你得积极康复你的后遗症，二一个呢你要好好的预防它再次复发。这人中风之后啊，会出现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说这个怎么办呢？大家记住，治疗中风要有一个长期的打算，你不能着急得了中风之后你口眼歪斜，什么流汗喇子，左手六右手七的，你记住一点，我告诉你，你怎么治？化瘀的同时你得补精血，你得补肾啊。你可能会说了，那脑袋的病也治肾呢？哎，你别着急啊，大家你听我说两句，你看是不是这么个道理。首先你说得了脑中风的人啊，你这屎尿能送出去吗？那谁来管这个屎尿呢？中医讲肾生二便啊，肾主二便，得了这个脑病啊，就咱说脑中风的病人，他那胳膊腿灵活吗？肾主骨生髓，你再看看这个人得了脑中风的，他这个眼睛就跟那个死鱼眼睛一样啊。我跟大家讲过，这个眼睛啊就是肾经的化生，脑袋瓜子不好使那是肾经所化，所以你从哪个角度讲不是肾虚啊，对吧？所以古人就这么治脑病，你从肾上治往往有奇效。那么除了从肾上治之外，我们还得化瘀，不化瘀不行。那么其实对于脑病最好的治疗，它不是参柏，也不是这个补精血补肾的梅花鹿胎盘制剂，是最好你不得这个脑中风。那么你说你也不知道你得没得这个脑中风，说怎么去看呢？我告诉你，那么第一啊，看牙缝，那你看看你这个牙缝的大不大。中医讲肾主骨生髓，齿为骨之余啊，也就是说这个牙齿它就能反映到我们身上。你说我牙都掉了，那悬了，那你注意吧，你有潜在的危险呐。第二呢，看你这个下眼袋啊，下眼袋大说明你肾亏的厉害。如果说你下眼袋大，你测一测你这个血压，你看看你血压高不高，看看你血糖高不高，因为高血压和高血糖最容易诱发脑中风。第三，你看看你那双手啊，把这手啊使劲的伸开，把它并齐啊，对着你家那灯，你看看你这个十个手指缝啊有没有漏光的地方。有人说这中医就像算命似的，不是，那叫科学。有人说导师啊，我不相信那东西啊，这手指漏缝还跟脑中风有关系啊？这人说手指漏缝不是漏财吗？我告诉你，你手指漏缝，你漏的不仅仅是财，漏的是你的寿命，要注意啊。所以人上了年纪以后，那身上的慢性病也多了啊，病也不爱好啊，而且呢都有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所以你就记住，就是经常化瘀，他就即使没有事儿啊，没有表现出心脑血管问题，你也要经常的化瘀，经常性的化化瘀，对你有好处。咱讲话了，没事那不更好吗？同时有条件的，平时多补补肾，好好夯实夯实你的肾啊，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补补你的精血。男人以精为主，女人啊以精血为主，这是你的根儿啊。为啥这人上岁数，尤其是夜晚起夜上厕所一趟一趟的，为啥有的女同志咳嗽一声啊就尿裤子了，尿收不住了？精血亏虚，肾虚。所以精血一少，肾一虚，它连带着你很多病就全出来了。所以人上了年纪以后，化瘀的同时还得补肾补精血，还得夯实你的根儿。那么你像胎盘这东西，从古至今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好，对吧？这东西大补，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就行啊，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所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呢，
女的吃了以后三千。

什么叫做三强？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所以女的吃了大补精血。过去一说胎盘，尤其一说这梅花鹿胎盘，那还得了啊？那是给一般人吃的吗？那是皇上皇后吃的，皇上皇后用的御用的东西，大补制品呐。所以男的吃了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腰腿强了，心脑强了，肾强了。你就在过去，老百姓都知道胎盘好东西，大补，包饺子。梅花鹿的，我告诉你，比人的好多了。梅花鹿是啥？那叫神兽，那是南极仙翁的大徒弟。现实中，梅花鹿的胎盘比人的要好。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大补的东西。你看世间万物，它都有灵性的，就所有的动物生完孩子之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胎盘吃掉。你看羊也好啊，家畜也好，野生动物也好，生完孩子以后第一时间就会把自己的这胎盘吃掉。你知道为什么吗？胎盘这东西大补，动物吃完了马上催奶喂养孩子，因为奶水就是肾精血化生的。所以女同志的奶水你放时间长了，它就变成血了。所以世间所有的动物啊，生完孩子第一件事就是吃掉自己的胎盘，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大补。为啥说梅花鹿的比人的好？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所以很多女同志生完孩子以后，你知道那胎盘啥颜色的不？有的那胎盘呐，紫了吧唧的，有的是灰蒙蒙的，有的是绿乎乎的，这谁敢吃啊？最后医院都是集中给处理销毁了。因为现在人吃的东西不行了，你像梅花鹿胎盘，一般你想要这胎盘，你都在那等着，千万不能惊了梅花鹿。就梅花鹿在那下崽的时候，你得在那等着，不能惊着它。啊，这梅花鹿胆小，它怕惊吓，啊，怕受惊，所以梅花鹿产崽的时候，得是每天喂养梅花鹿的那个饲养员在那盯着。换句话来说，得是熟人，跟这梅花鹿特别熟悉的。一般那个生崽小梅花鹿先出来，然后呢这个胎盘再出来。那么这个胎盘出来之后呢，你就赶紧过去把它拿起来，你要不然的话梅花鹿马上就给它吃下去了。因为它也需要这东西大补身体，那它知道这东西补啊。你像这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你给它洗干净了，然后呢晾晒，在晾晒过程当中啊，它的颜色啊就逐渐的从那个雪白色变成了褐色，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干净，比人的好，比人的那个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药用价值高。当然了，它造价也高，不是给一般人用的，过去都是干诊专用，就给老干部用的，它不是寻常老百姓用的。现在医院放开了，但也得有条件才能让你用，很贵的一个药啊。所以治病啊，你得治到点上，化瘀化到点上，通你得通到点上，补你得补到根上。人的根啊就是肾啊，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啊。所以说这东西补那东西补，你就啥补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吃了男女大补，男的补肾精，女的补精血。所以补咱们得补到根上，治病得治到点上，化瘀得化到点上，补得补到根上。一化一补当中，去病延年，长寿健康。所以鹿胎盘真正好东西。所以治病我讲了，一治一补啊，一化一补，你病好的不就快吗？你不就益寿延年吗？我讲话平平安安的，没有啥大毛病，好好活着啊，王最幸福的。所以补肾什么最好？就是胎盘这东西。男女吃了大补，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老好了。所以有条件的话啊，我讲话了一定要吃点啊，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好好喝。

0: 行是行是。所以一说梅花鹿胎盘，很多兄弟姊妹讲说：“老师啊，这么好个东西，你让我们老百姓上哪弄去，上哪买去啊？”你看有一个老兄弟就跟我讲说：“老师啊，你说完呐，我就跟在北京工作的那儿子说了，那天呐特意上前门同仁堂给我去看的，讲话来一盒2000多块钱呐，儿子电话问我买不。”说有必要吗？不便宜呀、啊！我说有机会问问老师，啊，所以老师啊，这个东西，咱们普通老百姓，第一上哪儿整去呀、啊？第二就知道了，看着了，这么贵的东西，你说有必要吃吗？一个月好几千呢，可能有人就在想了，这东西好几千，你就8、900，咱老百姓也吃不起呀、啊，没这个条件呢。所以老师啊，你最近讲的这个梅花鹿胎盘，也不知道你目的是啥啊？你这个东西便宜行，你这么贵，咱老百姓够不着。其实大伙儿你误会了，我讲也不是说这东西你就得买，而且大伙儿的顾虑呢，我都给大伙儿想到了，你不用买也不用花钱啊。我跟咱们医院的院长说好了，我说给大家免费试用。用好了，如果说，在你身上有效果了，体现出这个效果了，我讲话了，再买它也来得及呀、啊。当然了，从我的这个角度，我是不希望大伙花钱的。但是医院打电话问你，你不要这么讲，也不要说老师说的啊，不希望我们花钱买，你那样医院就不给我们免费使用了。所以。给大伙儿啊争取这个机会不容易，胎盘呢是昂贵的滋补品。你看今天17号，咱们过几天，梅花鹿胎盘就给大伙儿免费试用，一人给那么一小盒，正好是7天，一个星期的用量。你吃上你看看效果。咱们过几天，怎么的也得是22号能免费送给大伙儿。大伙注意听点信儿，你借这个机会呀、啊，好好用用，这是最好的滋补品。你借这个机会呢，好好补补精血，好好补补肾，好好给身体夯实夯实。完有啥问题呀、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埋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埋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好，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

4006563009，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您。

0: 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啊服务类的一个节目啊，偶尔呢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偶尔给大家带点科普，还有呢就是这个常年，总之是常年长心眼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儿特别委屈，觉得心情不好，压力挺大的啊，一直以来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影响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自己的心理状况等等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本来应该介绍大家给大伙说的这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收听收看参与方式，但是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已经等半天了啊。这个这样咱们就不那什么啊，咱就、不再介绍，稍后为大家介绍，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说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
0: 响
1: 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我现在是那个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事儿。
0: 直接说事儿，别说概念啊，因为这概念不一定准。那个你就说事儿、
1: 啊，
0: 咱遇到啥事儿就行，过日子事儿嘛，那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怎么了？
1: 对
0: 啊。
1: 嗯，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家庭吧。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弟弟，但是我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尤其是、父亲还好，对我和弟弟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母亲就是从小对我辱骂打骂，
0: 嗯，
1: 然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吧，包括我结婚之后我没有公婆，
0: 嗯，
1: 看孩子呀买房子呀都是我对象不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努力挣的这些，
0: 啊，
1: 嗯，是这样的，他是在我母亲在23年的时候，
0: 嗯，
1: 出了一场车祸，
0: 啊，
1: 骨折，
0: 啊，
1: 嗯，然后呢，前2天的时候又出现了意外，
0: 嗯，
1: 然后。

0: 腿部又骨折了。
1: 哎呦，
0: 骨折是，对。
1: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0: 他55。
1: 55了啊，那岁数不大呀。
0: 对，意外。
1: 啊，就是两个，就是是两个腿吗？还是单独就那一条腿？
0: 上一次意外的时候是脑出血，然后锁骨和肋骨骨折。
1: 啊，这次
0: 是
1: 腿。
0: 胯骨骨折。
1: 啊，胯骨啊。
0: 嗯
1: 啊，55岁，你老爹能伺候呢？
0: 我爸爸呢是，暑假的时候也腿，受伤了，就是但是呢他能走，也是贴着膏药一瘸一拐的这样，比较困难的走，但是呢，他们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包括两次都是，就是只通知我不通知我弟，他们就说他离得太远。然后就是说怕麻烦他。但是呢，另外反正是因为他结婚买房嘛，在外地。在本省的外市。开车2.5个小时的车程吧。挖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然后还给他借了10几万的。外债对，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通知我弟，嘱咐我不让我通知。另外呢，不让我通知的话，其实我也挺心疼我爸的，我就觉得他自己去扛着一切，然后子女应该，都长大了，应该去，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不让我通知，我现在怎么做？
1: 你能干啥就干啥呗，这还是不用通知咱就不通知呗。那你不能说啥都你干，那他自己媳妇儿，他自己伺候他自己媳妇儿，你管那事干啥呀，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就做到啥，你这个是有个问题啊，你这个是你心理弱势啊，一直弱势了好几十年了啊，就是你不独立，就是这个东西他乐告诉他儿子，他告诉他儿子，你他儿子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我弟弟呗，不用我就行呗，是吧？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说是他们是重男轻女，这么做不公平？没啥不公平的，就是你。
0: 就是我现在的点啊，钟小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带一嘴，然后就是说，我不忍心。
1: 那你活大该怨谁呀？
0: 你
1: 所谓的不忍心，其实就是想表现，想表现你比儿子强，你比儿子有用，那不就是心理弱势造成的吗？自卑造成的吗？
0: 就是想表现，我还想，但是自己的能力又不足，有孩子还得上班。
1: 对啊，你先把自己日子过好，爹妈那头呢尽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毕竟是生咱养咱的，虽然说你妈挺烦人挺恨人，我也挺恨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尽你自己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他不再影响你新的生活，那你就开始新的生活，对吗？然后你呢自己非得纠结在你说，你就比方说啊，就是原生家庭这个事儿啊，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啥是次生家庭，我就问你，啥是再生家庭，啥是次生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原生家庭里出来的。然后我问你，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谁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没有，对吧？那么你如何认识他，如何表述他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他原来是什么样子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听懂没有？所以说不要再听网红那些我这两天我一直天天骂那些网红的心理咨询师啊，特别著名的网红心理咨询师，他的最大特点就是挑拨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爱人，你和你的子女的关系啊，让你追求自己的独立，追求完独立之后，然后人是社会性动物，他又必然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当中去，必然要回到自己的这个文化氛围当中去，结果他发现自己独立完了之后回不去了，回不去他能不痛苦吗？一痛苦到最后还得上咨询师那花钱去，花完钱之后啊，就到他那块你能找到自我，所以说那你就源源不断给送钱，买他的书，听他的课，对吧？这都是套，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不要去听那些东西，就是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的，不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有那方面的问题，对吧？那
0: 就是小哥
1: 成长之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解释，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其实你所有表现这些东西都是你这个确实是你妈妈造成的啊，你的心理非常弱啊，你心理不够强啊，不够强也不够独立，所以说比较弱。但是呢咱们现在30多岁了，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说再套他那块去讨好获得他的 啊，获得他的那种那个认可呀，或者说表现出希望像他说的那样，这都不对了。你现在比方说你给我一打电话，我跟你说，那你爸伺候你妈，他有没有病，他能伺候那就伺候，他伺候不了再说呗，对吧？
0: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小哥，
1: 啊，
0: 我给你补充一下，就是我妈妈这个人吧，她只有说对我弟弟能好好说话，然后比如她生病的时候，她的嘴特别坏，然后一直就，
1: 啊，那你为啥受着呀？
0: 对我爸对我都是这样。
1: 那我就问你，你为啥受着呀？那你不去就得了呗，你给他雇个护工，他对护工肯定态度好，对吧？
0: 嗯，
1: 咋周他咋是，他一点都不带说啥。你说我告诉你啊，本来我能伺候，但是你嘴不好，我给你雇个护工，你一乐意用用不用，你要乐意用你就用，不用我爸伺候你，他整不动你自己翻身去，听着没有？
0: 嗯，
1: 这个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现在更重要的是啥？你比方说像咱家庭生活也不是那么好啊，不还得琢磨挣钱吗？你说呢？
0: 嗯，
1: 对吧？那你需要想着，我是一个成年人独立人，我跟我妈我知道她啥毛病，我怎么跟她相处，我必须心里有数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才真正独立了，否则的话你一直在抱怨啊，她对我又不好，她又那个啊，对我弟弟好怎么地，你又抱怨你弟弟又抱怨你妈，然后你按照你弟弟和你妈给你划定的那个路线去走，那个思维方式去想的话，你永远痛苦啊，不会独立的。
0: 嗯，
1: 抱怨没有用，采取行动，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跟你妈再说不好听，你告诉你啊，我肯定不来了，你爱咋咋地，对吧？你看我弟弟来不来？不来吧，人家不来，你舍不得他，对吧？我也不跟他攀，我肯定不来了，但是我不能不管你，我给你雇个护工，对吧？我虽然没多少钱，但我给你雇个护工，找一个最便宜的护工啊，态度最不好的，收拾他，收拾一周就老实了，完你再咋去，他咋去他咋说，听到没有？
0: 嗯，
1: 对，这才是真正独立起来。然后说你爸，你爸买点好吃的啥的，偷摸给他，是吧？你说那你自己媳妇那样的，那谁没招？
0: 所以昨天把他气的，哎呀，气的他，大半夜跑出来了，就说话特别闹。
1: 那你也别管他啊，你也别管他，那就他自己的媳妇儿，他自己应该受这个，没招。你也没那个能力说把这些事摆平。咱说，
0: 对，我就想着
1: 钱，你说钱，咱们跟不上趟，人还不好使，那你扯啥？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得了呗。他告不告诉他儿子那是他的事儿，他不告诉他儿子他自己多遭罪，对不对？
0: 嗯，
1: 是吧？啊，
0: 您说小哥，就是我也是想的，其实刚开始我内心的想法和您一样，我能做到做到少，比如周六周天我有时间我就回去给他买点东西看他，然后平时我得上班呀，
1: 买啥东西啊？他态度不好不给他买。你朝他要买东西，朝他要钱，买盒饭子10块钱你朝他要啊。
0: 对，但是我还觉得哎，好像
1: 所以我说你
0: 还有愧疚，
1: 所以我说你不读，你这愧疚感就是他从小骂你骂出来的。
0: 哦，
1: 就是 KTV 你嘛，一直 KTV 你啊，或者 CPU 你啊，一直 CPU 你，你就认为你就应该像他说的那样，实际上像他说那样是谁都做不到，然后你就永远被挫败，因为做不到，所以说，就是比方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长大了给他摘星星是理所应当的，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要求，就说你长大得给我摘个星星，他不跟你说摘星星那玩意做不到。对吧？然后你长大了之后，你也没有意识到摘星星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傻。
0: 嗯，
1: 对吧？你听明白没有？
0: 嗯，明白。
1: 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那种这个要求或者是期望当中在做的话，那你一定不独立的，然后一定很痛苦，还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还按照人家说的做，这不就不成熟吗？是不是？
0: 嗯，对。我也想了，如果我去掏心掏肺的对他，我心里肯定委屈，所以说对谁都不好。
1: 嗯，所以说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是对于你妈那头，你不高兴了，你就不勒他，没有必要太那啥了啊。听明白没有？这不是说什么孝顺，那分啥情况啊，对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他那头这明显躺床还搁那作，那谁伺候你啊？我告诉你，你找个护工最便宜的，态度最不好的，你看他可老实了，人咋周咋是，一点说都没有，啊？
0: 嗯。
1: 然后不要以后不要再抱怨所谓的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不完美，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看你怎么解释、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对吧？啊？ 好了，不要相信网红，很多网红的心理学家给你们下那个套。

0: 到最后非常痛苦啊，真的非常痛苦，你离不开他，到最后你就离不开他，然后在他那你能找到自我，实际上他根本不是真正的自我啊。
1: 对，
0: 嗯，好了啊，哎，
1: 谢谢你小哥。
0: 你妹妹强大起来，就是像我说强大起来，做一个独立的人格啊。哎，
1: 对对对，
0: 哎，好了，再见啊。哎，
1: 谢谢您，
0: 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哎哎，好了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强调原生家庭就可以甩锅呀，把自己的不如意甩给你的家长啊，不用承认自己的无能了，对吧？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您心里不舒服了啊，难受了，闹心了，迷茫了等等，都可以给咱们打个热线，陪您聊聊天，唠唠嗑，有可能唠完之后，你像刚才这位女士，最起码来说咱们我唠了不到十分钟，8分钟左右，哎，挺高兴。聊完之后，那哪管他能保持3个小时到4个小时，我是不是就赢了？他是不是也就赢了？况且一旦他真想明白这个事儿，能坚持个5个月8个月的重新塑造性格，那不挺好的吗？
2: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为您邀请到的是美食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哈、啊。多多你好，
3: 嗯，梁晨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
2: 哎。
3: 那随着这么喜庆的音乐的开场，今天多多也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了、啊。
2: 哎呦，那太好了！
3: 就随着不马上就要到双节了吗？
2: 嗯、
3: 对不对？随着这个双节的来临，咱们这个节目当中的秋季美食节也正式的跟大家见面了，
2: 哎呦，那太好了、啊，真的是我们有口福了哈，
3: 是吧？而且接下来的这一段时间内，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期待，我们将会为大家陆续的推出全国各地的优秀的美食，让大家可以最重要的一点，足不出户就能够品尝到好吃的东西。
2: 哎呦，那真的是太好了，
3: 是不是？而且关键是马上就是正好是要到双节，给大家做到的全新的套组升级，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我们的套组更加丰富了。
2: 哎呦，
3: 不管是咱们自己吃啊，还是说这个串门啊，是吧？走亲访友啊，这个美食都让大家少不了哈。
2: 哎呦，
3: 那今天先来的第一样，那绝对是咱们节目当中的王牌、嗯、啊，王炸产品，
2: 王炸产品
3: 必须的、嗯。那今天的这份美食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哈尔滨的
2: 红肠，是吧、
3: 哎？没错了、
2: 哎，
3: 哈尔滨的红肠。而且今天必须跟大家说，其实现在的红肠真的市场非常的广。大家其实几乎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以吃得到，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想吃到地道的哈尔滨的老红肠的味道，今天这档节目大家真的一定要多多的来关注了啊！
2: 千万不要错过，不要关掉我们的收音机、啊、
3: 没错，可以说手慢无的这样的一档节目、
2: 嗯、
3: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多多就把我们哈尔滨的啊非常地道的老工业、
2: 嗯、
3: 老品牌，我们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给大家带过来了，
2: 是我们的老朋友，但
3: 真的是
2: 好久都没有给我们再介绍这个了。
3: 哎呀，这是我明白啥意思了，就是说好久没来呗。
2: 对，
3: 就说有点想了呗。理解理解，非常理解、嗯。因为今天我来的时候，陈哥就说：“哎呀，今天红肠啊！”
2: 哎呦，
3: 怎么说今天哈？为啥要跟大家分享哈中联的哈尔滨的老品牌的红肠呢？因为人家的这种传统的工艺，还有他这种烘烤熏制的技艺，是其他的任何地方真的是除了哈尔滨，其他任何地方都做不出来的。
2: 对，
3: 因为他真的能够去，首先第一点，精选到它的原材料真的是3分肥7分瘦的选材原则、
2: 哦、
3: 肉都是挑选的这种前腿和后腿的排酸肉，你在嚼的时候觉得哎，这个肉不柴，特别嫩，而且关键是肥瘦适中，这真的是第一点、
2: 嗯、
3: 第二点，它的味道特别的地道，特别特别的好吃。为什么？因为它全部都是采用的这种果木熏烤的，嚼到嘴里面之后真的是配合着肉香，太好吃了。
2: 嗯，就像我们吃这羊肉串一样，羊肉串它就得是烤的好吃，
3: 对呀，
2: 炸的什么的都比不了烤的味道。
3: 是不是？就这个品牌来讲的话，去哈尔滨大家带的话，就也就那么几大的品牌，对吧？
2: 嗯，
3: 其中哈中联就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一个。那也不多说了，今天是我们首档秋季美食节的第一档的美食，那肯定首档、
2: 哎。

0: 一袋一斤装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是58，今天团购价格。四袋四斤的我们的这个果木的大红肠只需要199块钱，您自己去买的话将近要快300块钱了。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就带回家。除此之外别着急啊，除此之外
1: 还有是吧
0: 赠品，那必须的。嗯，除此之外再加送给大家我们这个哈中联最近这几年特别火爆的一个叫做鹅肝肠。
1: 嗯，
0: 是用鹅肝做的，这个成本更高了。
1: 哦，
0: 大家都知道高档的西餐才会有鹅肝，对吧？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鹅肝肠，是免费加赠给大家一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
1: 还有
0: 当然了。
1: 啊，我刚想说，我说你这套组跟上回是一样的，
0: 这回
1: 你再给我们点吧。
0: 当然了，必须的，这回还有额外的礼物。除此之外，因为很多朋友说，哎，那我们的那个主品的一斤装的那个可能有点多，
1: 嗯，
0: 平时随出门什么的携带起来好像不是很方便，没关系，对，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10根啊，
1: 嗯，
0: 整10根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也是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
1: 哦，
0: 是单独包装的，这是一根就直接是一个包装的，那么这加送给大家10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套组，陈哥怎么样？
1: 哎呀，这个好，
0: 是吧？
1: 而且就是你最后这个哈，你可以随吃随带的。
0: 对，我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四袋四斤的我们的这个哈中联的哈尔滨红肠，让您带回家，加赠给您一斤的鹅肝肠，
1: 哦，
0: 再加赠给您10根的我们的独立包装的经典的哈尔滨红肠。
1: 哎呦，
0: 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呀，那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没错，
1: 有手快的啊，我们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啊。
0: 等半天了啊。哎，你好，订购是吗？
2: 哎，你好。
0: 嗯。
2: 哎，你好，是这样，我在商场买的哈尔滨红肠都得是50多块钱一斤。
1: 嗯，真是这个
2: 价。你是这么便宜，是正宗的哈尔滨的红肠吗？
0: 我跟您说一下，咱们这个正常来讲的话，首先第一点肯定是正品的行货，这您放心。
1: 嗯。
0: 然后送到您家里之后，包括日期也好啊，包括这个肠也好啊，送您之后您看一下，
1: 嗯，
0: 跟您之前吃的一不一样，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
1: 哎。
2: 那行，那给我来一组肠呢。
0: 嗯，好嘞，没问题啊。
2: 来一包。
0: 嗯，
1: 好嘞，恭喜您订购成功啊。
0: 嗯，
1: 肠我跟你说啊，你只要一打开袋儿，
0: 这个味道
1: 小味儿腾一下就出来了，
0: 是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是正宗的呀，哈中联的哈红肠，对不对？
1: 就是那种排大队才能买得到的。
0: 对呀，你就别说主品了啊，就是真的是这个赠品，这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哈中联的这个经典红肠，赠品都200块钱，正常您去买的话都下不来。
1: 嗯，
0: 但今天199，我们是4袋4斤的啊，正常的这个哈尔滨的红肠，然后加送给您1斤的鹅肝肠，再送给您10根的独立包装的红肠，所以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那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很多朋友说，哎，我不怎么愿意吃红肠，或者说以前吃的不地道，还有一个原因是觉得吃那个肠齁咸。
1: 真是啊，
0: 是不吃的不好的那种。
1: 哎，没啥别的味儿，但是咱这个不会是这样的。
0: 对的，这个我跟大家说，正宗的地道的这个老哈尔滨红肠，绝不会说用各种各样的调料去掩盖它原本的果木熏烤过之后的这种红肠的味道。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红肠就是您空嘴吃，配着点小啤酒啥的，绝对不会说是齁嗓子或怎么样。
1: 嗯，
0: 这才是正宗的好品质的红肠，大家真的可以放心啊！今天199块钱，不到200块钱的价格，
1: 嗯，
0: 您能带回家的是4斤的经典的果木红肠，
1: 嗯，
0: 然后再加赠给您1斤的鹅肝肠，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加赠给10根的啊，整10根的我们的这个独立包装的这个也是哈尔滨的经典的红肠，小订购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
1: 哎，小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0: 嗯，
1: 就是咱这肠啊，你一掰开，你一看，你真能看到肉在里面，
0: 没错，
1: 不是说里面全是那种粉面
0: 的。嗯，
1: 那个，
0: 是的，
1: 啊，
0: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家拿回家之后吃法也非常多。现在就是让大家快速的，更多的人能把最后的这17-18套的样子，大概的这个名额能够抢回家，199块钱6斤半的红肠啊，让您带回家，而且是地道的哈中联品牌的老哈尔滨味道的哈尔滨红肠，
1: 排大队才能买得到的那种的，啊，
0: 没错，给您送到家门口去。
1: 嗯，
0: 所以说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这个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

0: 1-800-478-4008-315-178。
1: 而且我是真的是有点着急，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犹豫，说哎，是不是哈尔滨的？
0: 可别犹豫了，
1: 是不是
0: 犹豫没名额了呀？
1: 是不是哈尔滨的红肠啊？就像刚才梁晨说，大家千万不要犹豫。
0: 您先抢到，让他给你送到家门口，您看呢？
1: 对呀，
0: 咱们是满意后再付款的，不是说你打进电话就付款的呀。
1: 是的，但前提是您得先在名额之内的，只需要199块钱，合上这一斤才30块钱的价格，真的是，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您自己去买的话真的是买不到的。
0: 就是咱们也同品质的啊。指定是买不到了，
1: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这样吧，我们再开通5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
0: 哎，
1: 让大家再来抢一抢吧。我看现在好像也就不到10套左右的样子了，
0: 嗯，
1: 所以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还有几个名额，大家来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
2: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3: 黑土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4: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着黄的。
2: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5: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钱？
6: 1厘米3万元，
3: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2: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7: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2: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3: 我们民生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盖上被子。
8: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带种苗的。
2: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好嘞，收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我们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另外呢，咱们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直播间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文字的交流。您可以找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上来啊。找到中考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然后呢，把您要说的话啊，您的问题啊，您的故事啊，或者说您的迷茫啊，您的观点呢，用文字二三百字吧，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也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打进四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啊。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啊？
1: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就比较复杂。
0: 嗯，
1: 我
0: 咱不怕，咱们可一条线说，慢慢说啊。哎。
1: 啊，我公公和婆婆吧，结婚，他俩结婚快40多年，就是公公和婆婆。
0: 嗯。
1: 结婚以后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就是在我老公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就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就导致他吧，就导致他的智商吧，就是有点不太认识人。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左右吧，就是中间的变故，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农村的老家，就来到了另一个农村。然后吧，这不是经历了我们结婚这15、16年都很好，然后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孝顺的人。然后
0: 就是你们伺候老公公老婆婆了，是那意思吧？你们伺候老公公了？
1: 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后来他就能自理了，就完全都是正常
0: 人。恢复过来了，现在就是。
1: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公公今年，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突然间昏倒了。昏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脑梗。但是吧，脑梗以后，就是他总会晕倒嘛。因为我们在长春住，我婆婆在吉安住。然后。我公公就是这期间，就是没有犯这个毛病之前吧，就是再说插一嘴，就是我婆婆得过抑郁症，我老公就是凌晨2点知道的，都在回去，从长春回去，然后一切的，比如说进那个监护室就穿那种防护服，他有个姐，然后他。我觉得我老公做的很了，已经很到位了，然后这个话说回来吧，就这个事儿、就是、
0: 你说乱了。妹妹，你说乱了，我说可一条线说，可一条线说。你现在想说的是公公的事儿，还是婆婆的事儿，还是
1: 啊？
0: 公公，那你听我说吧，咱们重新捋一下。你公公十多年前出了车祸，
1: 对，
0: 出了车祸之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连人都不认识了，对吧？智商降低，
1: 能自理的。
0: 后来呢，经过康复训练能自理了，但是是不是也有点慢呢？还是咋的？反正不太那啥，是不是？
1: 就是农活都能干
0: 啊，
1: 但是最近就是这不就脑梗。
0: 你听我说，因为你说乱套了，我就这跟你说，你猜你这个线儿不好猜呀，我这生活一团麻呀，哎呦我天，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这个接着说，然后从去年开始，老头犯脑梗了，然后就经常晕倒，是吗？脑梗，你听我说，听不听着？脑梗的，他的脑梗症状除了晕倒之外，能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他是梗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一下。
1: 上医院吧，因为他神志吧，就脑梗以后，他的脑袋就更神志不清了。上医院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要插导尿管，他会拔掉。
0: 就像有点智力还是不行啊。
1: 对，然后吧，但是他就是回来以后吧，还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然后这都是小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我婆婆，因为她不有抑郁症嘛，我也理解她这么多年的苦，她真的很苦，我理解她。然后吧，但是她现在认识一个男朋友，他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家，然后吧，他现在这男朋友吧，就是这么多年要外人来看。
0: 他跟这个男朋友处了多长时间了？
1: 也在好几，就是正式我们知道应该是有2-3年，但是这不是。
0: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问话，回答完就拉倒，就处了2-3年了。然后你们这个儿女有没有反对这个事儿的啊？那处这个朋友，那老婆伺候老头还能认真伺候了吗？现在谁伺候老头呢？
1: 现在没有人伺候他，他不用人伺候。但 是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比如说跟妈妈干仗也干不赢，然后吧，但是今天我老公就爆发了，
0: 嗯，
1: 我老公回去了，回去以后吧，我婆婆就给这个男方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妥协了，就是就是已经接有点接受了，但是你别领家里来，
0: 嗯，
1: 然后吧，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婆婆就让他来，
0: 嗯，
1: 那我老公就跟他发生争吵了，
0: 嗯，
1: 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正常来说吧，他跟他姐已经研究完，他想跟他妈又要道歉，
0: 嗯，
1: 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儿媳妇，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我说老公你做的对，
0: 嗯，
1: 我说这东西你俩互相平静一下，冷静一下。我说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0: 那你今天你想问我啥事？
1: 我想问你的就是我老公现在挺纠结，他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他家里这种特殊情况已经困扰他好多年了。其实我们家很美满，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要说一个事儿，我公公有一个非常就是挺高的退休金，6000左右块钱的退休金，
0: 嗯，
1: 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想问的就是
0: 这个钱都给老太太啊。
1: 都在老太太那儿，然后吧，就是我想，其实我也不在乎他这个钱了，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家挺好，我不想让老公分这个心，就是他现在觉得我说的不对，但是他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嗯，
1: 我说那我就问问钟晓老师，咱们听他的意见。
0: 啊，这么回事，你别着急啊，因为你听着，确实是就你这样的出意见嘛，你老公不信也对，你自己没有逻辑啊，大妹子，你这给如果我不给你捋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迷瞪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老公做的一点都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做的力度不够，
1: 你看看，
0: 就是那老头来就给他揍出去，上我们家来臭不要脸的，一顿大泡脚卷出去，
1: 对呀，
0: 那不惯的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给他道什么歉？
1: 啊，对呀，我就这个想法。
0: 对，就是这个，你老公就是也不用什么感到什么对不起啊，感到啥呀？你这么整的话，你爹友好了，你妈到时候你是那啥了，你爹友好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爹接过来，老太太那头乐跟谁霍霍跟谁霍霍去，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如果说那个那啥的话，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的还得老太太伺候的话，那不能惯这事儿，那没好。
1: 然后
0: 那讲话了，咱们这么说，你真到那天了，整不好瞅老头葫芦娃嘟的，给老头办点耗药给药死，那的可能性都有。啊，
1: 是的，但是我公公吧，我老公跟他谈过，他神志不清，他说你妈呢？
0: 谈个屁了呢，谈没有必要，你一个男的你就得做决定了，你听这个听那干啥呀？
1: 嗯，
0: 就不好使，你告诉他你要跟他处的话，我得给我接走，不能在这待着。
1: 他同意接走。
0: 啊。那就接了呗，你能接就接出接过来伺候了呗，对吧？完火就咱这么讲吧，就这样的话，70多岁了，完脑梗一整就昏倒的话，你是寿命也不，他还有个姐姐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姐能伺候吗？你给出钱。
1: 对，我想出钱，这个都是小事。现在是存在一个什么事，钟晓老师，就特别复杂。他来长春吧，首先我得就是20，可能再雇2个人，他不停的溜达，不停的走，晚上半夜3点。
0: 有专门处理这些有专门处理这些老年性失智人群的养老院。
1: 啊。
0: 有，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那个老公就是收拾那个老头或者是收拾他妈，这太应该了。
1: 对，我就是
0: 一点问题没有啊，收拾的对。
1: 为什么给你打这电话呢？因为他信你，我就说你不要道歉，你得保证你底线。
0: 为什么道什么歉？道歉不但不道歉，那老头不来则已，来就讲话，走大街上见着就骂他，见着上我家就踹他打他啊。
1: 他会不会跟他妈决裂了呢？
0: 决裂就决裂，那老太太她不决裂也别扯啊。
1: 啊。
0: 多大岁也不能臭不要脸呢。那不就是不要脸了？那儿女在家呢，把那个老头还有呢，然后把那个奸夫往家领，那什么老太太那也不是个玩意儿，坚决不能容这事啊！听不听着？
1: 那你说真的到那一步就离婚，钱我也得要一点钱，因为上那个智障养老院。
0: 到时候再说那个这个事儿，因为我时间到了，你们家那个官司我不给你打，我给你这个理儿说明白了，听着没有？
1: 行，好嘞，钟晓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
1: 我爸就是我老公听。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哎，好嘞啊。

畅游天下说，真是无法理解啊，一辈子的夫妻，老了老了怎能无耻到如此地步。好的，这位确实是啊，确实是啊。这位叫吉人的朋友说，钟晓你好，您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啊？是那个传统的音乐叫赛马啊，传统音乐，咱中国的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三亚，我大哥在广州，他学习比我好，人长得也帅，还在国企当老总啊。过一些天呢，他说要来我这儿看看我，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见面做得有意义，我们很久才能见一面啊。你就这个东西，你是你亲哥不，你亲哥的话，你就正常接待就行了，你啥条件就接待啥条件，你就扯那干啥呀。问问大哥行程，能在你这儿待多长时间？完了，你安排安排，给准备点礼物，然后想吃啥？三亚特产啥玩意儿？啊，那什么椰子鸡呀、啊？都行，完了给安排一下，就是那个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也就那么地了吧，还能咋的？他首先他是你哥，你没有必要就去巴结他去啊，对不对？犯不上啊。

就是正常一点，亲兄亲弟的正常一点，比啥都强啊、哦。好的，小米说呀，最近呢总看见我姐夫呢去一家麻将馆，可是我姐一直认为他不会打麻将，上个月工资也没拿回来，这事儿要和姐姐说吗？你没看着就得了呗，你没看见过啊，你那眼睛那么欠的呢，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对呀、啊，这个你咋也叫小米呢？这个不是这个小米，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融媒编辑小米啊，你这个大米小米的小米啊，我这才注意到这事儿。要不你改个名吧，这位兄台啊，别整烂套了呗。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麻烦不要念我的名字啊，谢谢小哥，实在不知道找谁聊了，咨询你个事儿啊。我呢是母胎单身，最近朋友介绍一个男生，我是96年的，他呢是94年的，12天内见了三面，线下是很热情，也有一些简单的身体接触。开始一周啊，线上也挺热情的，但是最近呢已经3天没有联系我了，我不知道啥情况，我也没有主动联系他。但是前期呢，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感，包括断联前接触也很好，我和他相处也挺舒服的。这几天没联系我就整得很内耗，我想快刀斩乱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以后主动联系他，但是这次绝对不会主动联系他。小哥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到底是啥正缘啊？好内耗啊！他这个事儿就说的，也不能，你该联系他联系他呗，你这对吧？你这有啥可什么不联系？你想联系人就联系人。再有一个，人家也不属于你。那人家这两天还不行跟别的女生约会约会吗？对吧？约会不行完再回来找你了，不都很正常吗？人只是跟你有一个朋友关系而已啊。那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了，你这太早了。总共才认识怎么几天啊？你这把自己带入的太快了。你要想跟他联系，你不用管他寻思啥，你就直接联系他就行。你要不想跟他联系，或者说你要觉得他跟他联不联系其实都无所谓，那你就不用联系，对吧？那你自己想干啥自己不知道吗？然后如何实行，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

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最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啥。你想要跟人家联系，你就联系，你不用说的，那我先联系他了，怎么怎么地的，那你怎么怎么地也不耽误你联系他，对不对？该干啥干啥呗。

好的啊，再次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生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办了啊，一开会发言就紧张，只要超过一分钟就气短，大脑空白，怎么解决呀？谢谢您啊。完说今天开大会公开发言又这样，很困扰我啊。你那啥，你写个提纲照稿念没事儿，把自己想要说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就照稿念，我就提前跟大家说，说不行，我人一多说话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必须有稿啊，然后照稿念就得了啊。就是不要在发言的时候总是想表演一个什么啊，没有必要去表演，就是我行就是行，我不行就是不行啊，这样的话逐渐的哎逐渐，然后在写稿的过程当中，最开始可能稿写的很多啊，接下来呢变成逐渐的就写几句话，到最后呢可能就是就写几个字儿就完事儿了，到最后就啥也不用了啊。你之所以大脑一片空白呢，缺乏训练啊，缺乏训练啊，再有一个呢，你总想表演一个非常好的发言者，越这样越完啊。小米姐，你小米姐也说表演欲太强了，确实表演欲太强了啊，就是一个说话，就是一个说话啊。好的，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在无锡收不到你们广播。是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要在无锡要能收入网广播的话，我们就那功率太大了，那是啊。无锡收不着，你可以你上网，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你到蜻蜓 FM 上去搜索啊，去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呢，你要想听小生长谈的重播的话，在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生长谈就可以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老公36，我老公37，我36，结婚7年，孩子4岁。婚前呢，我妈让他把工资卡给我，否则不领证。婚后呢，他不情愿的给了我6个月，后来呢就不给了。现在房贷、车险、柴米油盐、水电煤气他出，我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他每个月会固定攒一部分钱，说年底呢给我存定期，但是得写他名。一旦这个固定钱没攒够，他就和我要。我之前给他啊，想着俩人一条心呢，但是现在不给他了，因为他给500，他要1000，啊，给2000，他得要4000。我都是偷偷攒的私房钱，也没给娘家，他就认为我赚的不少，攒不下钱，他特馋，每个周末都下馆子，平时也总点外卖，都糖尿病了也不控制，钱全花吃上了。相反呢，我觉得都30多岁了，为了健康，我每天跑步，这个晚上少吃，或者说他认为我不会生活，我认为他乱花钱，孩子一要买啥，他就说婚前。我妈让我交工资的事儿，让他老买。我说你少吃点啥，啥都出来了。他认为我胳膊肘往外拐，没和他一条心。我认为他不对，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他很强啊。但是呢，不说他两句我就闹心。那你俩就这么过呗，你就再多点心眼，少给他点得了就得了。我说没啥说的呀。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就别怕闹心呐，对吧？该说的说他，该那啥那啥的，对不对？说他说他，该收拾他收拾他，完了之后反正他也得跟你过，对吧？这个如果是两个人都想不开的话，就没法改，改不了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但是非常抱歉啊，现在因为要到广告时间了，您这电话我现在接不进来，您稍等一下，等广告之后接您热线啊。静说，小哥你好，最近确诊了一种罕见病啊，这个输液之后呢又有不良反应，好难受，希望小哥祝福啊。那你祝你早日的康复啊，早日的从不良反应当中解脱出来啊，这个一切指标都正常了就好了啊，慢慢来，祝你早日康复，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孩子刚上七年级，数学稍微拐一点弯的题就不会做了，不会思考，有的题呢会但是也错，我给他检查出来让他重新做他还能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错题本呗，重新的做，把那个错题本的题，就是把所有错的题都总结到一个错题本上，然后把他这个错题本再总结一下，就是哪类的题他会容易想错，这样的话逐渐纠正，他还是做题，题量不够，题量做的不够啊，题量做的不够啊，刷题刷的少，见题见的少，解题解的少，就会这样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像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

0: 生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蛮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0: 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的小人长谈。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三部热线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海南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挺宝贵的，我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说更多的事儿吧。
0: 啊，说说吧。
1: 那个，我一几年的时候吧，我就听过您的节目，那时候您的节目背景音乐还是那个门没锁吧？
0: 啊，那是08年啊。说说
1: 对对对，
0: 那个现在遇到什么事了呢？啊。
1: 那就直接说。那也可以直接说现在吧，
0: 嗯，
1: 就是我现在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货车嘛，
0: 啊，小货车，
1: 对，然后因为前些年吧做生意那个失败了，
0: 啊，
1: 然后现在就是以它来赚一点钱，然后来维持生活嘛，
0: 嗯，
1: 然后吧现在主要问题就是出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说我和因为我总在外边嘛，我然后我媳妇总在家嘛，
0: 嗯，
1: 然后两个人吧就是。主要是我媳妇儿，
0: 嗯，
1: 总就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总是吵架，
0: 嗯，
1: 啊，然后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总在家的事儿，嗯，然后两个人才总吵架了。这个我心里知道，
0: 嗯，
1: 但是我不在家吧，但是那也没办法，就是生活所逼嘛，
0: 嗯，
1: 就是这个应该都懂的，
0: 嗯。
1: 然后第二点是啥呢？就是说我现在赚钱的方式和就是和。用农村话来说，就是还饥荒的方式吧。
0: 嗯，
1: 现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车吧，就是现在我每天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赚15000，
0: 嗯，
1: 有的时候可能赚20000，
0: 嗯，
1: 有的时候还可能赚12000。
0: 嗯，
1: 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赚多少钱呢，我就还多少钱，手里呢，手机里基本上我就留一个7-800块钱，够自己家里正常一个，
0: 嗯，
1: 小开销的费用就行。
0: 嗯。
1: 然后偶尔呢，就这个钱可能不够了啊，
0: 嗯，
1: 然后还要跟朋友去，
0: 再借点啊，
1: 就是啊，对对对，就是借点
0: 啊，
1: 倒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两点我有点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第二点，说的，就是在我自己认为吧，
0: 嗯，
1: 我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是应该先。存一点钱，
0: 嗯，
1: 然后就是这在自己说，哪怕手里有个20000块钱，
0: 嗯，
1: 然后以外的钱，然后该就是这还朋友一点也好啊，还是还什么一点也好。
0: 你
1: 这
0: 个钱都是欠朋友的，还是说有银行贷款什么的？
1: 都有，但是银行贷款呢，我先放下了，我先搁朋友的先来。
0: 啊，你这个吧，就是分个轻重缓急呗。如果家里头确实你说一月1000多块钱，你媳妇咋过日子啊？
1: 不是，我说这个存1000多块钱吧，就是说家里正常开销吧，就是始终就是这今天花500，明天花300，孩子上学或者干什么的，
0: 嗯，
1: 这个都是正常开销的，
0: 嗯，
1: 就是手里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活钱吧，始终也就留1000多块钱。
0: 嗯。他现在，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个进度还的话，还得多长时间能还严呢？
1: 说实话，最起码也得要6到7年，因为欠的挺多。
0: 那你媳妇啥态度？
1: 我媳妇
0: 孩子现在上学呢？
1: 对，孩子现在已经就是上学嘛。
0: 啊，初中是吧？
1: 啊，没有没有，
0: 小学，
1: 那个，小学
0: 啊，
1: 对对对，因为我今年我才37岁嘛。
0: 啊，好像那块儿费用也挺高啊。
1: 高，哎呀，
0: 是不是？嗯，
1: 太多的咱就是不方便说了。
0: 对，费用挺高。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媳妇跟你俩吵架的态度就是家里攒不下钱，是不是？
1: 也不是说攒不下钱，我就给你打，
0: 嗯，
1: 就是给你打个例子吧。
0: 嗯。
1: 前段时间他同学，
0: 嗯，
1: 买了一辆车，
0: 嗯，
1: 不是去4S店去看车去，
0: 嗯，
1: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车这方面这句话，
0: 嗯，
1: 但是吧，我也能听得出来，
0: 嗯，
1: 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有那种攀比心，
0: 挺羡慕人家生活的呗，
1: 啊，
0: 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但是吧，我不怪他，
0: 嗯，
1: 因为我知道，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了， 确实现在生活过得挺难，就是那换做我是女人，我也会有这种心理。
0: 对，那你就
1: 对
0: 这个东西，
1: 这个我是理解的。
0: 就是说我再努努力，我再努努力，咱早点咱自己也买。
1: 但是我自己心没硬似的。
0: 心明镜似的，心明镜的，他心不比你还明镜似的、啊，那你说两句好听的就得了呗，你还非得跟他俩掰扯这事干啥玩意儿呢？
1: 对，但是吧，就是我说的只是这其中一件事，就是类似于这样。
0: 我就说类似这样的事儿，就是你一定出了很多。
1: 嗯、
0: 女生吧，有的时候她也心里明镜似的，但是她希望你说点这个能够实现她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这玩意儿，咱这么讲，钱拿不回来，话再不赶趟，那你愿那
1: 你说，就是我给你打电话原因就是这个，就是我话有时候递过去了，就假如说也就是前四五天吧，他说他头晕、心慌，然后包括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之前吧，我就是草草了事，就是敷衍嘛，就是也说一种，就是我也自己很忙，然后吧他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自己反省，我也尽量的去关心他。然后结果就是在前四五天我关心他的时候呢，然后关心了一大堆，他反过来跟我说一句，算了吧，你说的多也没用，那个我也指不上，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在家，他也指不上，然后这也不对，然后完我性格也是有点急，
0: 他就
1: 说
0: 那么一句，说那么一句，你还不愿意说了，说完了，但我告诉你，你个傻子，他虽然那么说了一句，但他心情会好很多。那你为啥一定要叫他那个劲儿，叫他最后那句话？你都说你做买卖赔，就你这脑瓜子，你做买卖能不赔吗？那最后说那句话就是着吧一下就拉倒了，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你说你哎，我努力，对吧？我肯定努力，你放心吧。那就得了呗，人家也不指责你，明指责指不上，你也不指责你，对吧？就你媳妇儿吧，这样你就是没事了，偷摸的，她喜欢啥，你给她买点啥。
1: 我总买，
0: 偷摸的，偷摸的买吧。
1: 就是虽然说我挣钱很难，就是得买金子呀，买手机呀。

0: 啊，
1: 嗯。
0: 就是我，因为我姓名儿的啊，就是这作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
1: 嗯。
0: 就是我姓名儿呢，就是自己在外边很难，但是
1: 嗯。
0: 媳妇不应该和孩子不应该跟我一起这么难，这什么金子呀、手机呀，反正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啊，就是比如说前年我给她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点的手机，去年呢我给她买点，
1: 那
0: 就是
1: 你给
0: 买
1: 他
0: 点什
1: 买一
0: 么
1: 下，
0: 金
1: 他是
0: 子，
1: 不是挺高兴的？
0: 对，挺
1: 那
0: 高
1: 就
0: 兴
1: 得了
0: 的。
1: 呗。所以说，那你不还是因为那啥吗？因为这个，你不用买那个东西，就你便宜喽嗖的，就是只要用点新的、好看的、适合她的。女生吧，你给她买金子，她高兴肯定是；但是你给她买个头掐，她也高兴；买个簪子也高兴。这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是说的挺多，但实际上，你小米姐都说了，说你挣不着钱真是有原因的，我算看出来了，太犟，对吧？你脾气不好，太酸性了啊！以后你记住了，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哎，正过来反过去，你说对不对？你那个酸性挣不着钱，啊，酸性挣不着钱，然后呢，太一根筋也挣不着钱。知道吧？你得活泛点儿，活泛点儿吧。你这个人就是，别叫别人说，因为多少有点自卑，赔钱了嘛，多少有点自卑，不让人说。那人家说句实话，人媳妇说我指不上你，这话是一点都没说错。但是一说呢，你自卑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说实际上来讲，不还是你内心的事儿吗？啊，好了，再见啊，哎，
0: 那个小哥，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个第二点，就是
1: 不
0: 关
1: 行
0: 于
1: 了，
0: 我
1: 那个
0: 这
1: 有个朋友，那个已经等半天了，特别着急啊。啊，好了啊，这位朋友说特别着急，啥事儿啊？我来看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遇到啥事儿
2: 小哥，
1: 了啊？
2: 对，我吧，7月3号的时候给你打过电话，
1: 我
2: 不知
1: 记
2: 道
1: 不
2: 你有
1: 住，
2: 没有
1: 这
2: 印
1: 个我
2: 象。
1: 一点印象都不会有。你7月3号打，我7月4号就忘
2: 我
1: 了
2: 现在，对，我知道，我现在赶紧跟你说一下子啊。
1: 啊。啊。
2: 然后吧，我今年40岁，我和我爱人，我俩吧是那个重组家庭，他是带着男孩是老大，然后我带着男孩老二，然后我俩后来又生了一个老三，老三今年2岁半。然后7月3号那天呢，就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可能就谈到离婚上了。然后后来给你打通电话，你就告诉我孩子那么小，不要离婚。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要不然咱俩再过吧，反正就好了，就过了。
1: 就
2: 但
1: 好
2: 是
1: 了。
2: 8月份的时候也吵过架，9月份的时候就是也吵架。然后前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吵了一架，大吵了一架，这个大吵一架还不是面对面大吵的，就是他在电话里头，因为那天就是我上班，我家店员我是做药店的，店员请假了，我就盯班，我就特别忙，一直在忙着干活，他就开始跟我脚牙。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家老二，我不跟你说过学冰球，一开始他让我保证不要给老二，就是说我太惯他了，就是说给他投入的太多怎么地。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个过程，就是我承诺他了，我说啊是老二，我不咋管他，我就像你说的，你上次说的，你找一个啥样老娘不知道吗？他不抠吗？然后我就知道了，他说啥我就嘴上嗯啊的答应，我说啊行不管。然后后期呢，他总拿着老二的事儿找事儿，然后我就跟老二他爷说了，因为老二他爷是跟他就没有关系嘛，我说那个他那个冰球的事儿先不让老二学了，因为他学习你看他也不努力，完了那个先不让他学，等啥时候努力了再让他学。他爷说呢，这个钱出学冰球的钱我拿，装备什么都我拿，就当孩子锻炼身体了，你就陪孩子长大就行，就这样式儿。我就也跟他说了，我说老二他爷拿钱，他开始也没说啥，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说。还会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啊，你让老二他爷他们拿这个钱，好像我不孩子长大了，我不给拿钱似的，怎么那啥，
1: 那
2: 就
1: 本
2: 还
1: 来
2: 是
1: 就
2: 不
1: 是
2: 能。
1: 你不拿钱嘛，那你还有啥可说的啊？
2: 对呀、啊，但是他不拿钱，他还这么着说。然后前天我俩吵架呢，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这回给老二换装备，买了一个头盔，花了2000块钱，他就觉得颠覆他的认知了。回去之后，其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我都有点胆儿突的，就是跟他想，我想撒谎说花1000，或者想说花500。后来我是不是那个会撒谎的人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不行，咱就实话实说吧。但是我就说这个是你，确实是你爷花钱买的。我说妈妈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能支配这个家，因为家里3个孩子哈。然后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就跟你爸说了，你就回屋就得了。我就跟他说这2000块钱头盔的事儿。他 就那天晚上就很不乐意，很不乐意。完，我说我也是，本来就是跟学生家长买的二手的顶级的。我说那个我感觉也上当受骗了，当时我没问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呢就觉得说的你咋不问价呢，就一顿埋怨我。完就说的打比赛的也没用上顶级的，你凭啥给用顶级？他就觉得想不开。完了那天我说哎呀我也可闹悔了，我就这么跟他来回沟通。他说的
1: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直接说今天的事儿。
2: 今天就是不就那这不就因为这头盔的事儿，导致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去。他第二天还跟我磨叽这头盔的事儿，完了就磨叽，除了磨叽头盔的事儿，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事儿就全落出来了。
1: 嗯。
2: 然后我又累，我就情绪就特别不好，我就说那就赶紧不行，咱俩就离吧。
1: 嗯。
2: 他就说离就痛快的，就赶紧离。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了，我爸我妈也都打电话通知了。他爸他妈没去，我爸我妈要去了的，后来寻去也没法整，也不能道歉。也不能批评的，他爸他妈说都没用的。然后现在就到离婚的这步了，到离婚这步都已经谈了，就谈到离婚，就是说分这个财产和这个债务，债务好分一家一半。
1: 嗯，
2: 财产这东西，因为我家原来有生意嘛，
1: 嗯，
2: 生意他是养车的生意，我呢是那个药店的生意。原来说他那个养车生意和药店生意，就是我俩各个生意各个分，然后那个房子咋分，不就说按之前的分。结果呢，他昨天就变卦了。就意思说他那养车的生意现在赔了，把那个车卖了，正好铺那个贷款的窟窿，车的家就相当于没有。
1: 嗯。
2: 但现在的门市房原来是说一家一半，他得给我拔钱，就说我在这家开药店，他给我免房租。然后现在他又变卦，变成说的这个药店的生意。
1: 我问你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离婚？
2: 那我就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处处在拿捏我，处处拿捏我。
1: 他是不是真想离婚？我问你。如果真想离婚，
2: 他今天晚上有点变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给他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是咋的？我俩已经……
1: 哎呀，你没听我说明白话，我说他是不是真想？他是不是不想离婚？
2: 他是不想离婚。
1: 不想离婚，你就别离了，听着没有？
2: 但是我现在我都在我爸我妈家住好几天了，我爸做四个支架，这事儿都已经现在就家家。
1: 那你都说你说你不上火吗？你确实挺让人上火的。我就说，他如果说你如果真想离婚，那你就直接找咱们现在那个快手榜一就是律师，你直接去咨询他就可以。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就俩人就那么过日子，那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惊动父母，听不听着？
2: 那他总欺负我，你说咋办？
1: 那叫欺负啥？你要不你就骂他，骂完拉倒呗。要不然的话，你就
2: 他就是
1: 一整蹬了人家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你个虎玩意儿。
2: 他说骂我就骂我，就他说我上网查了，他这种属于就是他属于家暴，就是语言上
1: 你
2: 想发火
1: 别的先别说，别的先不说，我问你想不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告诉你了，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那个咱们榜一就是律师，你去咨询他啊。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以后记住了，再吵成啥样，别跟父母说。知道吧？好了，
2: 那我咋给他立规矩呢？
1: 你立个屁规矩，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样了，还给人家立规矩呢？你可拉倒去吧，你缺心眼儿啊！气死我了都！以后就这些事别跟爹妈说，听不听着？
2: 这次给我逼的都已经就无路可走了，我才
1: 什么叫无路可走了？就是你自己走的，谁逼你走了？好了，再见了。
2: 好了，
1: 哎。你这三十多岁没正事儿，你这俩两口闹意见完了之后，又得告爹又得告妈，完到最后俩人还离不了，你扯淡。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喂你好啊。
3: 我有一个那个烦心事儿，我寻思问问你，就是吧，我家孩子我儿子现在刚一岁。就是孩子一小就是我伺候大的嘛，喝奶粉。然后我跟他爸爸吧是咋回事呢，就是认识一个月吧，完了之后吧我们也是后到一起的嘛。完了之后意外，完了当时他父亲也不是不同意要这个孩子。完了我不是没有孩子嘛，完了我就死活要。完了之后吧他爸爸那个时候我以为是离婚的呢，你知道。完了我是哎呀，完了现在我才知道这孩子生完了人家在那边才那个网上才起诉完，因为那个时候他那个女的前妻就是一直不离嘛。因为我那时候就以为就是他们是那个我也没给看离婚证，就属于被骗了，你知道。
1: 你也是离婚的找的他是吧？
3: 对，因为我跟他父亲是后到一起的，只不过就是一直没登记嘛。就是认识一个月然后有这个孩子了，他爸也死活不让要。完了我那时候那个女的她那前妻就是 就是一直电话拉黑，就是一直就是不跟他连，就是他俩没办离婚证嘛。
1: 嗯。
3: 完了，这不是在网上也他爸也起诉了。
1: 嗯。
3: 完了之后，这不现在有个困扰事儿吗？就是吧，当时也是那啥了，也没考虑清楚。完了之后，他爸爸还是个就是酒蒙子，苏娜老师，就是一放假吧就喝酒就变态，你知道？完了就是找茬骂人啥的。完了我这块吧还伺候个我母亲，因为我母亲70岁了卧床，完了孩子就是我现在也没有经济能力，完了孩子也刚1岁。
1: 嗯，
3: 喝奶粉，他父亲吧就是说现在就是给这个孩子买奶粉他不给我一分钱，因为我就是靠我母亲这点退休金，因为我母亲天天得吃喝啥的买菜啥的。我就寻思徐老师要是说他爸就是不给要是分，因为他现在住这房子吧就是我母亲的，就是我们因为我母亲现在身体不好嘛，
1: 嗯，
3: 卧床，然后我就从一老一小，完了他爸爸不给，要是不给抚养费，你说君王老师那这孩子你说我是不是就给他爸送去？
1: 他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说的、
3: 嗯、还得扣一分钱不给我，
1: 他得是有啊、
3: 嗯、
1: 我怀疑他都没有。你是个糊涂，
3: 他爸
1: 你是
3: 就是一个，
1: 你是个糊涂人啊。
3: 他爸就是个，是啊，君王老师要教我一点不成熟、
1: 嗯、
3: 他父亲就是上班的，
1: 嗯
3: 嗯，完了哥这会儿
1: 他那头离婚没离完，没离完，你是压根没离吧？
3: 不是，钟老师刚离完
1: 啊，那能跟你结婚吗？
3: 但是钟老师我现在就是咋的，我怕了，因为他喝完酒一放假吧就喝酒，你知道啊，就找茬，就警察都来过我家挺多次的，完了老人还那啥孩子都跟着遭罪。
1: 那你们俩咋认识的这是啊？怎么认识到个主的、啊、
3: 是你说要不我就哎呀妈呀，我当然也不听老人的，我就自己太不成熟了，你说
1: 这个好像跟成熟没啥太大的关系。
3: 是、啊，
1: 这不是成熟，你这是缺心眼儿。
3: 是、
1: 啊、
3: 掉火坑了，你说现在我抱孩子呢，孩子搁这块。
1: 我刚才听着孩子在那块说那啥了，这个事儿吧是这样，你们俩能不能现在能不能正经唠个嗑，就说的那个他到底这孩子咋想的？
3: 他吧是想登记，那周老师你说他吧现在就是管孩子奶粉钱，就是说他吧
1: 他原来先房那头有孩子没有？
3: 有。
1: 他一月得给那头多少钱？
3: 他儿子都20多岁了，他儿子20多岁了、
1: 啊、不涉及到
3: 他就一整就是说这块啊，就说这个工资啥的少啥的，
1: 嗯，
3: 就说他哎反正就是在这块住吧，他水电费啥都不，他啥都不，
1: 他还在你这块住，他还在你家住、
3: 嗯、
1: 之后呢
3: 他没有房子，
1: 他啥都没有，然后那个孩子的奶粉钱是他出、
3: 嗯、对，他
1: 生活用费也是他出是吧？
3: 不的就是说我和我母亲的都是我母亲退休金、
1: 嗯、
3: 他啥都不管，他就管。
1: 那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
3: 嗯、
1: 你今天给我打这个电话没有意义啊。
3: 是张老师，我就寻思，
1: 就是你问我，你就比方说你问我说给孩子送哪儿，你送哪儿，送他爹就在这儿，你还能送哪儿去啊？
3: 不是张老师，因为我吧肯定是要他，我肯定是不想跟他在一起了，张老师。那你说的、
1: 嗯、
3: 一个是他也他就管孩子，他就是一分钱都不给我，
1: 嗯，
3: 我这块吧还得照顾我母亲，你知道吧？我就知我母亲这点退休金，我寻思问咋不、
1: 嗯、
3: 而且我也跟你说了嘛，他假酒疯，就是哎，在这块儿就喝多了，你都不知道就找茬骂人，警察都来老多次了。
1: 嗯、
3: 我寻思说，我要是把孩子送到单位去，
1: 你凭啥送？你送单位干啥？有啥意义啊？
3: 我寻思这是怎么的？就是吧，他就是说我俩要是说现在分了，他我给他撵走，他一分钱他都不带给孩子抚养费的。你说我也没有能力养孩子呀。
1: 嗯，
3: 嗯，
1: 你这个事儿这样啊，就是第一个啊。因为涉及到有孩子的事情，我也跟你吵吵也没用，我就跟你出主意。你现在吧，就是你那个咨询一下律师，咨询费并不贵啊，可能是50到300之间，可能是啊。你去咨询一下律师，说这个非婚生子女，说这两个人要分手的时候，怎么处理？你现在问题在哪儿呢？你说跟你俩说吧，你是个糊涂人，我跟你俩说什么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在哪儿呢？第一个。这个孩子是你想要的，并不是对方想要的。然后现在生完孩子之后，你不想跟人家过了，你不想跟人家过了之后呢，这孩子你又不想要了，但当初要他干啥呢？对吧？ 你想是不是你想是不是这么道理？所以说这个事儿你这么就是说和你当初想的几乎，这孩子现在一生了是吧？
3: 对，刚过一岁。
1: 那就是和你当初想的完全不一样。然后你有完孩子之后，你又考虑到你又要照顾老人，要怎么样了？

0: 的利益，对吧？那你比方说你真能把他撵走，你把孩子给他，孩子跟他爸也很正常，对不对？是吧？也很正常。
1: 是钟阳老师。
0: 然后你别整一个，别整一个那个给孩子给他爸了，然后又想办法又哭尽叫好，再往回请，到最后抚养权没有，到最后还得给人养孩子，这都是你们这种人干的事儿，我跟你说。
1: 是钟阳老师，他爸那意思咋的？就是分开了，他孩子一分钱抚养费他不给。
0: 他给不给？那不是他的事儿，那不是他的事儿，不是他说了算的啊。小米说，非婚生子女和婚生子女是享有同等权利的，这个孩子的权利是有的，不是他说咋地就咋地的。这明白？为啥我说你让你咨询相关的律师，能跟你把这事儿说明白了，然后你得看你能不能做到。因为我对于这个事儿，咱俩唠嗑唠到这儿，我对于你说完了之后能不能做到，我是心里没底的。所以说跟你说很多事儿都是白说，但是你要知道是啥呢？你没那个能力，哦，你没那个本事就别拉硬，知道吗？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啥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想的都成的好了，但是你没那个能力做不到。你现在咱这么讲，你当初他爸那时候也不是，当初他爸那时候也没说是不是酒蒙子，对吧？
1: 他爸那时候也是喝酒，但是那时候，
0: 对啊，
1: 哎呀。
0: 那说啥呀？就是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
1: 说这事吧，哎呀，自己也是没。
0: 这个事儿是你的事儿啊。
1: 像你说的，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你自己啊，咱这么讲，自己选的路跪着也要走完呢，或者怎么地？咱先不说别的，咱先说这个孩子他爸肯定是有抚养的义务，这是必然的，对吧？但是人家可没有抚养你的义务，对吧？这个明，这个话说明白了吧？
1: 嗯。
0: 那么你要给他的话，你得给人家抚养费。这个应该是吧，对不对？除非你们之间签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因为这个涉及到的都是法律上的事情，我不能随嘴胡沁，因为那个是一条一目说的都特别清楚的，我在只能说我按照我是这么想的，听着了吧？那么我告诉你，就是你以后量入为出也好，量力而为也好，自己有多大本事做多大事儿，没那个本事，没那脑瓜子，别干这个事儿啊。
1: 嗯，
0: 找个律师花点钱吧，我估计几百块钱那样，先咨询明白了，然后再说，听见了吧？啊，
1: 嗯嗯，是钟阳老师，我就寻思他就是还给他，他不给分开了，他不给我拿钱吗？我寻思
0: 你要给他，你得
1: 给
0: 人家拿抚养费，正常来讲啊。
1: 啊。啊。
0: 你就问明白了，这只是我说的，我说的不作数啊，需要法律上的事情是不能。带盖摇的，那一条是一条，那玩意准伤的，你可整明白的，听见没有？
1: 嗯嗯，
0: 好了，再见啊，哎。
1: 哎。
0: 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节目啊，咱们就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4: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5: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4: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5: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4: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5: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3: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谁的清唱深情。

国风雅韵唱山河。当现代旋律遇见东方美学，当音符流转勾勒水墨山河，国风雅韵以林仙之姿翩然而至，携着治愈灵魂的力量，辟出一方诗意栖居之地。它不仅是音乐作品，更是流动的山水长卷，沉淀的文化密码。以千年文脉为底色，用当代音乐语言重塑东方美学意境，在丝竹管弦间寻得心灵归处。国风雅乐唱山河。

在游戏界已颇具知名度的董真，早期主要从事幕后词曲创作。2007年，由幕后走向台前，首张发烧专辑《真爱一回》，正式宣告董真以歌手身份进入演艺圈。董真的嗓音甜美柔情，独具韵味，将歌曲演绎得凄美缠绵，丝丝入扣，被公认为演绎中国风仙侠音乐最佳人选，曾为众多知名游戏演唱主题曲，如《新绝代双骄前传》的主题曲《逍遥游》等。该曲歌词以“少年雄心总比天高，壮志豪情不畏风暴”为核心，塑造出江湖侠士的洒脱形象，凭借激昂旋律与武侠意境，成为董真游戏音乐代表作。

董贞嗓音以温柔甜美著称，大部分歌曲都是自己创作，又有才女之称，早期为许多韩国及国内歌手创作歌曲。她擅长演绎古典仙侠风歌曲，又有中国仙侠风第一才女之称。雕花龙是董贞演唱的游戏主题曲，

相思引是董真与小旭音乐2009年合作创作网游《诛仙王者归来》资料片主题曲，曲风融合流行旋律与东方音乐元素，歌词通过人面桃花、潇潇暮雨等意象，勾勒轮回中的相思羁绊，围绕今世情缘不负相思意，反复咏叹。第一次吟唱段落与空灵曲调结合，强化宿命与抉择的仙侠意境。

是董贞演唱的，延续了董贞一贯的甜美柔情风格，具有凄美缠绵的听觉特质。千金不换伊人回眸金步摇，眉间朱砂点绛秋水高，极有画面感，把仙侠世界的唯美与深情都唱出来了。

董贞的《仙恋》是具有浓厚仙侠风格的音乐作品，最初作为网络游戏《蜀山新传》主题曲而创作，融合飘逸灵动的旋律与古风歌词，围绕前世今生的仙侠爱情展开。前世情缘，今生相恋，蜀山之巅，种下心结，描绘跨越三界的深情守候，体现仙侠题材中对永恒爱情的浪漫诠释。

0: 北京广播连续剧《甜水情》，策划出品人王国强，总监制李艳芬，制作人狄春华，编剧张文，导演狄春华、屈书，艺术总监殷欣，责任编辑周伟妮，录音陈伯涛、叶翔。请听第三集。
1: 婶婶家的水泥窖打好以后，环县旱灾再次升级了，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70多年未遇的特大旱灾。3年多的时间几乎没有过有效的降雨，水泥窖里集不到水，塘坝又干涸，溪水又断流，井泉水位急剧下降。全县4万多农户，23万人在极度缺水中煎熬。
2: 这天热得要命，我也一滴雨不下，旱得井里都不出水了。这羊吃的药还没减呢。
3: 冬梅，冬梅，冬梅，家里有饭没？我呀，赶紧扒了两口，还要继续忙去呢。
4: 建华，你回来了，我还没顾得上做饭呢。这不操心羊呢。
3: 羊？羊咋了？哎呀，羊有病啊，你就去啊找镇上的兽医啊。
4: 我找了，我和彩霞叫上刘支书，带着羊到镇上去看了。哎，这些你都不用操心了。你过来看一看，你看这咋回事？这羊。
3: 哎呀，我就不会给羊看病了啊！我心里有事，顾不上啊。
4: 你顾得上啥呀？我让你过来看一眼，不行吗？
3: 不是，我这次回来啊，是要收集一下干旱的情况。
4: 好了，你别跟我说那些。
3: 冬梅啊，我这次啊要再第一次申请恳求国家建设洋黄二期工程呢。
4: 我知道洋黄工程好，可是它到不了咱跟前呀。
3: 咋就到不了跟前？
4: 咱说一期工程，一期工程修到镇上，离我们那么远，我们用不上呀。这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你整天不着家，家里什么事你都不管，会员就是我一个人带大的，病了你都不管。我二期工程你都跑了快10年了，有用吗？
3: 咋没用啊？国家不是正在组织专家考察论证了吗？
4: 那考察论证也不在乎这一两天吧，先把羊的病治好了再说。
3: 哎呀，哎呀，行，我错了啊。行，好了，咱们别在院子里喊。

0: 这家是我一个人的吗？
1: 我错，我们还不行啊！来来来，错，苏我啊！啊！哎呀，方梅啊，这些年啊，确实啊，辛苦你啊！方梅啊，我心里啊一直放不下阳黄工程。第一呢，因为咱们环线各种办法用遍了。
0: 都没办法解决吃水问题，只有把黄河水引过来，老百姓才能生活下去啊！这第二呢，是为了圆我爷爷一个梦。
1: 圆爷爷的一个梦，可是你爷爷去世的时候，还压根没有阳黄工程的影呢。
0: 哎呀，这还得从头说起。我爷爷啊是老红军，这你知道？
1: 当然知道了，当年是红军解放了环线，环线一解放，爷。

0: 参加了红军。
1: 是啊，红军啊，在山城堡和国民党打了一仗。
0: 那是环线一解放就打的仗吗？
1: 是啊。
0: 哦，
1: 环线呢，是1936年建立了苏维埃政府。
0: 嗯。
1: 习仲勋呢，任第一任县委书记。当时啊，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国民党啊，撵着追赶红军。为了给他们一点教训啊，迫使国民党和共产党一起联合抗日，红军决定啊和国民党打一仗，就在环县山城乡和他们打。
0: 这是为啥呢？
1: 第一呢，这是解放区，军种基础比较好。二呢，是这儿条件艰苦，国民党吃不了这苦。
0: 嗯，这倒是。山城乡和甜水堡一样是穷地方，一样没有水。
1: 是啊，山城乡30多里地，本来水就很少，有的还都是苦咸水。
0: 嗯，
1: 只有李景子有一眼甜水泉。红军啊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送出了这眼甜水泉。彭德怀啊还专门安排了一个排日夜把守呢。
0: 彭德怀指挥战役？
1: 嗯。
0: 哎呀，来头这么大。
1: 那当然，别看环县是个小地方，当年这场战斗可太重要。国民党军啊派出的是谁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集团。啊，红军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自部署，彭德怀担任前线指挥。
0: 这么多领导都来了，怪不得能打赢呢。
1: 哎呀，是打赢了。
0: 啊，
1: 主要呢还是李景子的甜水井立了大功。当时啊，国民党部队被困在山洼里，口渴了只能喝沟道里的苦咸水，大多数士兵啊闹肠胃病，浑身没劲儿。刚到山梁上，红军从好几个方向发起进攻，一下子就拿下他们的2个团呢。
0: 哎呀，太好了！我知道李景子有个红军泉。
1: 对，就是那眼甜水泉。
0: 啊，
1: 为了纪念那场战役的胜利啊，后来啊就把这眼甜水泉称为红军泉。
0: 嗯。
1: 哎，爷爷跟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啊，说他环线苦啊，为吃一口甜水难死。
0: 是。
1: 老百姓啊，宁愿给人一碗饭，不给人半碗水。
0: 嗯，
1: 就是这样，乡亲们还是把这一眼宝贵的甜水泉送给了红军呢。爷爷特别叮嘱我，咱们红军打了胜仗，一定不能忘了老百姓。
0: 嗯，
1: 一定啊，要记得回报老百姓的这份恩情啊。
0: 爷爷说的对呀，做人要有良心，要知道报恩。
1: 是啊，冬梅。
0: 嗯，
1: 这下你明白了吧？
0: 我早都明白，谁不明白？
1: 爷爷虽然走了，但我答应他的事儿一定要做到。我还是个共产党员，不能光喊口号不办实事啊。
0: 建华，我明白了，我不是个不讲道理的人，也不愿意当幕后分子。
1: 我知道，我知道。宝贝啊，
0: 嗯，
1: 谢谢你的理解啊。其实啊，我也就忙这几年，等咱把这项目争取来，二期工程建好了，水引到家里，大家不用再从井里提水，从远处拉水，日子啊也就轻松了。
0: 是呀，我们谁不盼着这一天呢？
1: 到时候啊，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定啊多管管家里的事儿，多陪陪你啊。
0: 嗯。
1: 哎呀，氧化工程建成，黄河水引进每家每户的时候啊，我就快退休了。
0: 到时候我就罚你做饭、喂羊、打扫卫生。
1: 没问题。
0: 说话算数。
1: 算数。
0: 好。

0: 叔过来，看看你们家的羊好些了没有？
1: 啊，刘师叔，啊，你好，你好，你好，来，进屋坐，进屋坐。
2: 好好好，我不坐，我来看看羊。咱家的羊好些没有？
0: 好多了。
2: 啊。
0: 多亏你找来蹦蹦车拉着羊去看病，
2: 嗯，
0: 这两天看着精神多了。
2: 那就好，那就好。
0: 刘支书呀，
2: 啊，
0: 这些年你照应彩霞，又来操心我家的事儿，太感谢你了。
2: 看你说哪儿的话嘛，咱是乡里乡亲的嘛，咱不说见外的话。再说了，你看，建华也为我们大家的事儿，那他顾不了自己的小家嘛，我给你帮点忙。这是合情合理的嘛，我正好要去镇里办事儿，也是顺便的。哎，对了，我想问问你，这个建华跑的咱的那个工程跑的咋样了啊？
0: 啊，我听他说事情办得不太顺利。
2: 嗯，
0: 啊，他也愁得慌。
2: 嗯，
0: 啊，不然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
2: 嗯，那能成。我打
0: 好，
2: 哎，建华，啊，我是刘中学，啊，我是想问问咱这个阳光工程的事情，你跑的咋样了吗？哎呀，这最近咱这个地旱的不行，那老百姓都急着等着用水呢。
3: 刘支书，是这样，我呢一直找领导说这个事儿呢。
2: 嗯，
3: 领导说啊，阳黄甘肃段一期工程一下子就投资1亿多，
2: 嗯，
3: 只能灌溉2万多亩的地，甘肃全省啊一年的经济总量不过450多亿，
2: 嗯，
3: 这根本啊就划不来，现在啊，嗯，还要建二期工程。
2: 二期工程知道了，知道了。哎，看样子，光靠建华他们水务局跑这个事儿还不行。嗯，是啊，我得去其他几个村子看一下，去，哎，联络一下其他的乡亲们，咱们都呼吁一下，要求尽快的建设好咱的阳黄工程。今年呀，好多地块的玉米啊，那都旱得快绝收了，这阳黄水引不过来，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下去了。啊，彩霞
0: 啊，
2: 你看我得出几天门，这个红活就麻烦你照顾一下。
0: 不麻烦，不麻烦。放学以后，让强娃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饭，不就是多添一份筷子吗？
2: 哦，那就太谢谢你了，你看，
0: 刘支书，
2: 啊，
0: 看你说的，你帮了我们家那么多忙，我还没谢过你呢。
2: 嗯，那我就先走了，我忙去了。
0: 哎哎，你放心忙去吧，刘支书，
2: 啊，
0: 你去忙你的事吧。
2: 好，
0: 啊，彩霞过不过来的话，这还有我呢。
2: 哦，那我走了啊。
0: 啊。
4: 哎呀，这是咋弄？这是咋回事？
5: 是啊，这段时间一直没下雨，
4: 是
5: 还
4: 是
5: 喝人长的雨，
4: 这是
5: 怎么办呀？
4: 我这上是喝水，还得去那个泉水镇，
5: 哎，什么
4: 人还得去接。
5: 哎呀，还得一样。
2: 啊，好了好了好了，但是这啊，各位支部书记，大家好，我这两天到咱们环县的北部、南部的村子都转了转。

0: 那各处的旱情啊，都特别严重，大家都是知道的。我今天把咱各村的支书都请来，就是为了商量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看有什么办法没有？咱们不能等着庄稼被渴死吗？
2: 大家说是不是？是啊，就是这样。
3: 对，
4: 我们寨桥村啊，这河塘全都干了。
5: 是啊，是啊，张铁村也一样，不下雨嘛。你看，水泥窖都排不上用场。
0: 嗯嗯，
5: 我两个月没有洗衣服，三天都没洗脸了。哎呀，
3: 就是嘛，我们梁河沟村这地里的庄稼基本都绝收了，就是连着羊呀都死了不少。
0: 对，我们这儿也一样。
1: 是啊。
0: 我说，咱们先要解决吃水的问题，这个靠老天爷还是不行，嗯，还得指望着这个阳黄工程，是不是？
3: 嗯嗯，
0: 这个一期工程啊，它只见到了甜水埗，咱们想要用到黄河水啊，这个工程啊，还得往南边建。
3: 是啊，说的是啊，
0: 嗯，
3: 这一期工程虽然把水引到了环线。
0: 但还可在最北面，我们中部和南部的乡镇啊，还是没有水啊。你可别这么说，在北面也是用不上。我们张铁村离甜水街村10多公里，用水还得去拉。
3: 你看，你看，
0: 哎呀，我告诉大家啊，新华社已经来过3波记者了，都在写报道反映这个问题。咱县里呢？
2: 水务局也一直在跑兰州、跑北京，请求继续建设这个阳黄工程。中央呢，已经派了好几批专家来下来调研了。
0: 啊啊！真的？
2: 真有这事儿？
3: 哎，老刘啊，
0: 啊，
3: 看样子这阳黄二期工程还是会建的。
0: 对呀，
2: 还会建呢，但是这啥时候才能建好呀？
0: 我们可等不及，再这么旱下去，只怕是人都活不下去了。
3: 哎，
0: 要有信心嘛，啊！哎，看来大家都熬不下去了，是吧？所以呀，我把大家请过来，咱们一起商量一下，看看我们能不能采取一些什么办法，让这个阳黄二期工程早点上路。
3: 怎么样？那我们到省里、到北京去反映反映，
0: 这样不好吧？这不是成了越级上访了吗？影响不好。那你说怎么办？啊，我们离兰州、离北京这么远，中央领导可能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情况这么严重。
2: 对，就是呀，这
0: 全是什么
3: 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嘛？影响不好。
0: 啊，
3: 啥时候？
0: 哎哎哎，有什么意思？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咱们呀，是不是直接给中央写一封信，说说咱老百姓的困难，啊？请求早点建设好这阳黄的二期工程，好吧？
3: 哎，
2: 这个，
0: 哎，老刘，
3: 嗯，
0: 这倒可以试一试，
3: 嗯，
5: 写信，
2: 这样做合适吗？这不成了越级汇报了吗？咱们可别犯错误啊！哎呦。
0: 要是等着层层汇报上去，那得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让中央知道咱们这儿的情况呀！啊，这老百姓还不都渴死了？
3: 对呀嘛，就是。
0: 你看啊，咱们都是当村支书的，不就是应当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吗？要是能把黄河水引进来，那咱就是不当这个村支书，我看也值了。啊，我今天就第一个表这个态。
2: 老刘啊，
0: 我同意你的提议。
2: 好，
0: 我也没意见，咱不能眼瞅着乡亲们这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当做没看见，这不见死不救吗？
3: 嗯，就是。
0: 好了好了，这样吧，我来写这封信，大家呀都把自己的名字签上，就算我们环县各个村的支部书记联名写信给咱党中央，大家看行不行？
3: 行，没问题，没问题。
2: 可以，
3: 好，
2: 你写完，
0: 我签名。
3: 好。
0: 哎，
3: 王书记，你们张铁村怎么决定的？
0: 我再考虑一下吧。
2: 哎呀呀，
3: 还有什么考虑的？
2: 你再考虑下去，咱啥时候才能引来黄河水？
3: 对嘛？
0: 对嘛？
3: 哎哎哎，
0: 但是这样。

0: 刘支书，
1: 彩霞，
0: 你怎么来了？我听洪波说，你今天回来开会。我呢，就多做了一点饸饹面，想让你也到我们家去吃饭。
1: 谢谢你了。你看，我是得先把手头的事儿弄完。

0: 你们说的，我在外面都听到了。写这封信，
1: 你说，
0: 那真的会犯错误吗？
1: 不好说。有这个可能
0: 啊？
1: 没事。
0: 鲁智书，你可是为了我们大家好啊！智书，这么多年了，你一直为了村上的事东跑西跑的。再说，你还为了我们家吃水的事操了那么多的心。我有点过意不去。
1: 没关系，彩霞。乡亲们信任我，才选我当支书。但是，万一这次处分了我，我不能当书记了，那不就不能再张罗大家的这事儿了吗？
0: 那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样。我一直敬重你，我这心里头还一直记挂着你。
1: 彩霞，你说的是真的。其实我也一直心里放不下你。看你瘦瘦弱弱的一个人把小娃养大，那多不容易。我是总想帮帮你，可是我事情太多了，很多地方操心的不到。这次还让你给洪波做饭
0: 了。没有。建平走的时候呢，强娃还小，
1: 我知道。
0: 我娘家呢，又离得那么远。建华大哥呢，工作忙。嫂子妇道人家，我那还不是你经常照应着我们。
1: 彩霞，我要是当不了这个书记的话，那倒是有时间好好的能照顾你了。彩霞，你能和我

0: 就怕配不上你。
1: 不是的，你人长得硬，心里又善良，我一直。

冯建华由李承哲扮演，凤梅由邹小倩扮演，彩霞由李桂清扮演，刘中雪由常宁国扮演，谭鑫由袁静扮演，赵指挥由葛伟扮演，会员由杜兰兰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周伟妮、耿万重、王康、陈继安、李兆龙、徐世杰、程家雷、张燕、王喜倩等。本剧由甘肃广电总台出品，甘肃广电总台交通广播和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新闻综合广播。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耷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60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那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

0: 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人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心。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

0: 慢慢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离人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
14: 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6: 幸福的花儿，
1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村。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

0: 广场啥都有，永远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

0: 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

0: 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坡。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

0: 要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国
15: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6: 都是在悟，悟慢慢习，修远习。我愿上下一丘所。
1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着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急于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佛。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

0: 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还不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

0: 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你，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广播节目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啊服务类的一个节目啊，偶尔呢给大家带点科普啊，偶尔给大家带点科普，还有呢就是这个常年，总之是常年长心眼这样的一个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因为某个事儿特别委屈，觉得心情不好，压力挺大的啊，一直以来呢因为这个事儿啊就是影响自己的身体状况，影响自己的心理状况等等啊，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呢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本来应该介绍大家给大伙说的，这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收听收看参与方式。但是有一位朋友啊，在咱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之前已经把热线电话打进来，已经等半天了啊。这个这样咱们就不那什么啊，咱就不再介绍，稍后为大家介绍，咱们先接热线，接完热线再说啊。来迎进的是打进五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你好，钟
0: 响
1: 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响啊。
1: 我现在是那个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一些事儿。
0: 直接说事儿，别说概念啊，因为这概念不一定准。那个你就说事儿，咱遇到啥事儿就行，过日子事儿嘛，那就各种各样的事儿啊。怎么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我先说一下我的家庭吧。
0: 嗯。
1: 然后再说这个事儿，就是我有一个弟弟，但是我生活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然后尤其是父亲还好，对我和弟弟都差不多。
0: 嗯。
1: 然后呢，母亲就是从小对我辱骂打骂。
0: 嗯。
1: 然后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吧，包括我结婚之后我没有公婆。
0: 嗯。
1: 看孩子呀，买房子呀，都是我对象不上班。
0: 嗯。
1: 然后我们两个努力挣的这些。是这样的，他是在我母亲在23年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骨折，然后呢，前两天的时候又出现了意外，然后腿部又骨折了，
0: 哎呦，
1: 骨折是，对，
0: 他仅仅多大岁数了？
1: 他55。
0: 55了啊，那岁数不大呀。
1: 对，意外。
0: 啊，就是两个，是两个腿吗？还是单独就那一条腿？
1: 上一次意外的时候是。

0: 脑出血，然后锁骨和肋骨骨折，
1: 啊，
0: 这
1: 这
0: 一
1: 次是
0: 次
1: 腿，
0: 是胯骨骨折。
1: 啊，胯骨啊，啊，55岁，你老爹能伺候呢？
0: 我爸爸呢是，暑假的时候也腿受伤了，就
1: 啊
0: 是但是呢他能走，
1: 嗯
0: 也是贴了膏药一瘸一拐的这样比较
1: 啊
0: 困难的走，但是呢他们跟我说这个事儿了，包括2次都是，就是只通知我不通知我弟，他们就说他离得太远，然后就是说怕麻烦他。
1: 那。
0: 但是呢，另外反正是，因为他结婚买房嘛，在外地，在本省的外市，开车2个半小时的车程吧，挖空家里所有的积蓄，然后还给他借了10几万的
1: 外债，
0: 外债，对，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是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通知我弟，嘱咐我不让我通知，另外呢，不让我通知的话。其实我也挺心疼我爸的，我就觉得他自己去扛着一切，然后子女应该，都长大了，应该去，我们两个商量着来怎么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不让我通知，我现在怎么做比较
1: 你
0: 好？
1: 能
0: 然
1: 干啥
0: 后，
1: 就干啥呗，这还是不用你通知，咱就不通知呗。那你也不能说啥都你干，那他自己媳妇儿，他自己伺候他自己媳妇儿，你管那事干啥呀？对吧？你能做到啥你就做到啥，你这个是有个问题啊，你这个是你心理弱势啊，一直弱势了好几十年了啊，就是你不独立，不独立，就是这个东西，他乐告诉他儿子，他告诉他儿子，你他儿子跟我有啥关系？他就是我弟弟呗，不用我就行呗，是吧？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事儿上一定要说是他们是重男轻女，这么做不公平？没啥不公平的，就是你，
0: 就是我现在的点啊，钟小哥，就是这个事儿，就是我带一嘴，然后就是说，我不忍心，明白？
1: 那你
0: 就
1: 活
0: 是，
1: 大该怨谁呀、啊？
0: 就是我，
1: 你所谓的不忍心，其实就是想表现，想表
0: 对，
1: 现
0: 想
1: 你
0: 表
1: 比儿子
0: 现，
1: 强，你比儿子有用，那不就是心理弱势造成的吗？自卑造成的吗？
0: 就是想表现。我还想，但是自己的能力又不足，有孩子还得上班，
1: 对啊，你先把
0: 然
1: 自己日
0: 后。
1: 子过好，爹妈那头呢，尽自己最大努力，因为毕竟是生咱养咱的。虽然说你妈挺烦人，挺恨人，我也挺恨这样的，但是呢，就是尽你自己最大努力就可以了。他不再影响你新的生活，那你就开始新的生活，对吗？然后你呢，自己非得纠结在，你说，你就比方说啊，就是原生家庭这个事儿啊，本身就是个扯淡的事儿，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啥是次生家庭。我就问你，啥是再生家庭，啥是次生家庭？我们每个人都是从原生家庭里出来的。然后我问你，谁的人生是完美的？谁的原生家庭是完美的？没有，对吧？那么你如何认识他，如何表述他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他原来是什么样子才是最重要的。这个听懂没有？所以说，不要再听网红那些网，我这两天我一直天天骂那些网红的心理咨询师啊，特别著名的网红心理咨询师，他的最大特点就是。就是挑拨你和你的家人、你和你的爱人、你和你的子女的关系，啊，让你追求自己的独立。追求完独立之后，然后人是社会性动物，他又必然要回到自己的生活空间当中去，必然要回到自己的这个文化氛围当中去。结果他发现自己独立完了之后回不去了，回不去他能不痛苦吗？一痛苦到最后还得上咨询师那花钱去，花完钱之后啊，就到他那块儿你能找到自我。所以说，那你就源源不断给送钱，买他的书，听他的课，对吧？这都是套儿，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不要去听那些东西。就是每一个人的原生家庭都是有问题的，不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有那方面的问题，对吧？那
0: 就是小哥，
1: 成长之后，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和自己的解释，这个很重要。我告诉你，就是刚才我跟你说的，其实你所有表现这些东西，都是你。这个确实是你妈妈造成的啊，你的心理非常弱，啊，你心理不够强啊，不够强也不够独立，所以说比较弱。但是呢，咱们现在30多岁了，我现在需要做的不是说再到他那块去讨好，获得他的那种那个认可呀，或者说表现出希望像他说的那样，这都不对了。你现在比方说你给我一打电话，我跟你说。那你爸伺候你妈，他有没有病？他能伺候那就伺候，他伺候不了再说呗，对
0: 就
1: 吧？
0: 是还有一个问题，小哥，我给您补充一下， 就是我妈妈这个人吧，她只有说对我弟弟能好好说话，然后比如她生病的时候，她的嘴特别坏，然后一直就、
1: 啊、那你为啥受着呀？
0: 对我爸对我都是这样。
1: 那你我就问你，你为啥受着呀？那你不去就得了呗，你给他雇个护工，他对护工肯定态度好，对吧？
0: 嗯，
1: 咋周他咋是，他一点都不再说啥。你说我告诉你啊，本来我能伺候，但是你嘴不好，我给你雇个护工，你一乐意用用不用，你要乐意用你就用，不用我爸伺候你，他整不动你自己翻身去，听着没有？
0: 嗯，
1: 这个对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真正的独立起来，你现在更重要的是啥？你比方说像咱家庭生活也不是那么好啊，不还得琢磨挣钱吗？你说呢？
0: 嗯、
1: 对吧？那你需要想着，我是一个成年人、独立人，我跟我妈，我知道她啥毛病，我怎么跟她相处，我必须心里有数啊。
0: 嗯，
1: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你这样的话，你才真正独立了。否则的话，你一直在抱怨啊，他对我又不好，他又那个啊，对我弟弟好怎么地？你又抱怨你弟弟，又抱怨你妈，然后你按照你弟弟和你妈给你划定的那个路线去走，那个思维方式去想的话，你永远痛苦啊，不会独立的。
0: 嗯，
1: 抱怨没有用。采取行动，就像我跟你说的，你跟你妈再说不好听，你告诉你啊，我肯定不来了，你爱咋咋地，对吧？你看我弟弟来不来？不来吧，人家不来，你舍不得他，对吧？我也不跟他攀，我肯定不来了，但是我不能不管你，我给你雇个护工，对吧？我虽然没多少钱，但我给你雇个护工，找一个最便宜的护工啊，态度最不好的，收拾他，收拾一周就老实了，完你再咋去，他咋去他咋说，听着没有？
0: 嗯。
1: 对，这才是真正独立起来。然后说你爸，你给你爸买点好吃的啥的，偷摸给他是吧？你说那你自己媳妇那样的，那谁没招？
0: 所以昨天把他气的，哎呀，气的他大半夜跑出来了，就说话特别闹。
1: 那你也别管他啊，你也别管他，那就他自己的媳妇儿，他自己应该受这个，没招。你也没那个能力说把这些事摆平。咱说，
0: 对，我就想着
1: 钱儿，你说钱儿，咱们跟不上趟，人还不好使，那你扯啥？就尽自己最大努力就得了呗。他告不告诉他儿子那是他的事儿，他不告诉他儿子他自己多遭罪，对不对？
0: 嗯，
1: 是吧？啊，
0: 您说小哥，就是我也是想的，其实刚开始我内心的想法和您一样，我能做多少做多少，比如周六周天我有时间我就回去给他买点东西看他，
1: 嗯，
0: 然后平时我得上班呀，
1: 买啥东西啊？他态度不好不给他买，你朝他要买东西朝他要钱，买盒饭子10块钱你朝他要啊。
0: 对，但是我还觉得哎。好像
1: 所以我说你，所以我说你不独立，你这愧疚感就是他从小骂你骂出来的。
0: 哦。
1: 就是 KTV 你嘛，一直 KTV 你啊，或者 CPU 你啊，一直 CPU 你 CPU 你，你就认为你就应该像他说的那样，实际上像他说那样是谁都做不到，然后你就永远被挫败，因为做不到。所以说，就是比方说，他会让你知道说你长大了给他摘星星是理所应当的。从小的时候就有这种要求，就说你长大得给我摘个星星，他不跟你说摘星星那玩意做不到，对吧？然后你长大了之后，你也没有意识到摘星星这种事情是做不到的，所以你傻，
0: 嗯，
1: 对吧？你听明白没有？
0: 嗯，明白。
1: 所以说你的所有的东西都在他的那种这个要求或者是期望当中在做的话，那你一定不独立的，然后一定很痛苦，还抱怨。抱怨完了之后还按照人家说的做，这不就不成熟吗？是不是？
0: 嗯，对，我也想了，
1: 啊、
0: 如果我去掏心掏肺的对他，我心里肯定委屈，所以说对谁都不好。
1: 嗯，所以说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别想那么多，就尽自己最大努力。
0: 嗯、
1: 就是对于你妈那头，你不高兴了，你就不勒他，没有必要太那啥了啊。听明白没有？这不是说什么孝顺，那分啥情况啊？对吧？
0: 对。
1: 对不对？那他那头这明显躺床上还搁那作，那谁伺候你啊？我告诉你，你找个护工最便宜的，态度最不好的，你看他可老实了，人咋着咋是，一点说都没有，啊？
0: 嗯。
1: 然后不要以后不要再抱怨所谓的原生家庭，我们每个人的家庭都不完美，都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就看你怎么解释，怎么成长，怎么成熟，对吧？啊。
0: 嗯，
1: 好了，不要相信网红，很多网红的心理学家给你们下那个套，到最后非常痛苦啊，真的非常痛苦，你离不开他，到最后你就离不开他，然后在他那你能找到自我，实际上那根本不是真正的自我啊。
0: 对，
1: 嗯，好了啊，哎，
0: 谢谢你小哥，
1: 你妹妹强大起来，记住像我说强大起来，做一个独立的人格啊，哎，
0: 对对对。
1: 哎，好了。

0: 哎，
1: 谢谢您，
0: 好嘞，
1: 拜拜，
0: 不客气，哎哎。好了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强调原生家庭就可以甩锅呀，把自己的不如意甩给你的家长啊，不用承认自己的无能了，对吧？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如果您心里不舒服了啊，难受了、闹心了、迷茫了等等，都可以给咱们打个热线，陪您聊聊天、唠唠嗑。有可能唠完之后，你像刚才这位女士，最起码来说，咱们我唠了不到十分钟，8分钟左右，哎，挺高兴。聊完之后，那哪管他能保持3个小时到4个小时，我是不是就赢了？他是不是也就赢了？况且一旦他真想明白这个事儿，能坚持个5个月8个月的重新塑造性格，那不挺好的吗？

0: 打进四号线0431-8581-5111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老师，我跟你说一下这个事儿吧，就比较复杂。
0: 复杂不怕，咱们可一条线说，慢慢说啊。哎。
1: 啊，我公公和婆婆吧，结婚，他俩结婚快40多年，就是公公和婆婆。结婚以后吧，然后我跟我老公认识以后，就是在我老公大学的时候，我公公就得了一场特别严重的车祸，就导致他吧。就导致他的智商吧，就是有点不太认识人。这个过程持续了一年左右吧。就是中间的变故，他就离开了他那个农村的老家，就来到了一个也是另一个农村。然后吧，这不是经历了我们结婚这15、16年都很好。然后我们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孝顺的人。然后
0: 就是你们伺候老公公老婆婆了，是那意思吧？你们伺候老公公了？
1: 没有，就是一直都是，后来他就能自理了，就完全都是
0: 恢复过来了。现在就是
1: 现在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公公今年还是去年冬天的时候，就突然间昏倒了。昏倒是因为什么原因？好像是脑梗。但是吧，脑梗以后就是他总会晕倒嘛。因为我们在长春住，我婆婆在吉安住。然后我公公就是这期间就是没有犯这个毛病之前吧，就是再说插一嘴，就是我婆婆得过抑郁症，我老公就是凌晨2点知道了都在回去，从长春回去，然后一切的比如说进那个监护室就穿那种防护服，他有个姐，然后他。我觉得我老公做的很已经很到位了，然后这个话说回来吧，就这个事儿、
0: 你说乱了。妹妹，你说乱了，我说可一条线说，可一条线说。你现在想说的是公公的事儿，还是婆婆的事儿，还是
1: 公公的事
0: 儿？公公，那你听我说吧，咱们重新捋一下。你公公十多年前出了车祸，
1: 对，
0: 出了车祸之后呢，就是最开始的时候连人都不认识了，对吧？智商降低，后来呢，经过康复训练能自理了，但是是不是也有点慢呢？还是咋的？反正不太那啥，是不是？
1: 就是农活都能干，但是最近就是这不就脑梗
0: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因为你说乱套了，我就这，跟你说，你猜你这个线儿不好猜呀，我这生活一团麻呀，哎呦我天，总有那解不开的小疙瘩呀。你这个接着说，然后从去年开始，老头犯脑梗了，然后就经常晕倒，是吗？脑梗，你听我说，听不听着？脑梗的他的脑梗症状除了晕倒之外，能不能自理？还是怎么样？他是梗到什么程度？你跟我说一下。
1: 上医院吧，因为他神志吧，就脑梗以后，他的脑袋就更神志不清了。上医院的时候，他会，比如说他要插导尿管，他会拔掉。
0: 就像有点智力还是不行啊。
1: 对，然后吧，但是他就是回来以后吧，还是可以正常的活动。然后这都是小事，我想说的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这个我婆婆，因为她不有抑郁症嘛。我也理解她这么多年的苦，她真的很苦，我理解她。然后吧，但是她现在认识一个男朋友。他都已经70多岁了，然后我们家又是一个非常正派的家，然后吧，她现在这男朋友吧，就是这么多年，让外人来看。
0: 她跟这个男朋友处了多长时间了？
1: 也在好几，就是正式我们知道应该是有2-3年，但是这不是。
0: 你听我说，你一定要听我问话，回答完就拉倒，就处了2-3年了。然后你们这个儿女有没有反对这个事儿的呀？那处这个朋友，那老婆伺候老头还能认真伺候了吗？现在谁伺候老头呢？
1: 现在没有人伺候他，他不用人伺候。但是，就是他现在吧，就是这么多年，我们跟他，比如说跟妈妈干仗也干不赢。然后吧，但是今天我老公就爆发了。我老公回去了，回去以后吧，我婆婆就给这个男方打电话。其实我们已经妥协了，就是已经有点接受了，但是你别顶家里来。然后吧，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婆婆就让他来。那我老公就跟他发生争吵了。就这个事儿，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正常来说吧，他跟他姐已经研究完，他想跟他妈又要道歉。然后我是觉得作为儿媳妇，其实我不应该说，但是我觉得我说老公你做的对。我说这东西你俩互相平静一下，冷静一下。我说如果你一再的退让，
0: 那你今天你想问我啥事？
1: 我想问你的就是我老公现在挺纠结，他该怎么办？就这个事儿，他家里这种特殊情况已经困扰他好好 好多年了，其实我们家很美满，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还要说一个事儿，我公公有一个非常就是很高的退休金，6000左右块钱的退休金，
0: 嗯，
1: 就是这么个情况。现在想问的就是
0: 这个钱都给老太太啊。
1: 都在老太太那儿。然后吧，就是我想，其实我也不在乎他这个钱了，就是我想，就是我们家挺好，我不想让我老公分这个心，就是他现在觉得我说的不对，他，然后他，但是他是你的忠实听众，
0: 嗯，
1: 我说那我就问问钟晓老师，咱们听他的意见。
0: 啊，这么回事，你别着急啊，因为你听着，确实是就你这样的出意见嘛，你老公不信也对，你自己没有逻辑啊，大妹子，你这给，如果我不给你捋的话，所有人都听得迷瞪的啊，就这个事儿，你老公做的一点都没错，
1: 是不是？
0: 而且我觉得做的力度不够，
1: 你看看，
0: 就是那老头来就给他揍出去，上我们家来臭不要脸的，一顿大泡脚卷出去，
1: 对呀，
0: 那不惯的吗？活人把他惯的吗？给他道什么歉？
1: 啊，对呀，我就这个想法。
0: 对，就是这个，你老公就是也不用什么感到什么对不起啊，感到啥呀？你这么整的话，你爹友好了，你妈到时候你是那啥了，你爹友好了吗？要不然的话，你就把你爹接过来，老太太那头乐跟谁霍霍跟谁霍霍去，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如果说那个那啥的话，如果说不行的话，就是说的还得老太太伺候的话，那不能惯这事儿，那没好。
1: 然后
0: 那讲话了，咱们这么说呢，你真到那天了，整不好瞅老头葫芦娃嘟的，给老头办点耗药给药死，那都可能性都有。啊，
1: 是的，但是我公公吧，我老公跟他谈过，他神志不清，他说你妈呢？
0: 谈个屁了呢，他没有必要，你一个男的你就得做决定了，你听这个听那干啥呀？
1: 嗯，
0: 就不好使，你告诉他你要跟他处的话，我得给我接走，不能在这待着。
1: 他同意接走。
0: 啊。那就接来呗，你能接就接出接过来伺候了呗，对吧？反正活就咱这么讲吧，就这样的话，70多岁了，完脑梗一整就昏倒的话，你寿命也不，他还有个姐姐是不是？
1: 是的。
0: 他姐能伺候吗？你给出钱。
1: 对，我想出钱，这个都是小事。现在是存在一个什么事？钟晓老师就特别复杂。他来长春吧，首先我得就是20，可能再雇2个人。他不停地溜达，不停地走，晚上半夜3点。
0: 有专门处理这些这个有专门那个处理这个这些老年性失智人群的养老院。
1: 啊。
0: 有，没问题啊。但是就是你那个老公就是收拾那个老头或者是收拾他妈，这太应该了。
1: 对，我就是
0: 一点问题没有啊，收拾的对。
1: 为什么给你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他信你，我就说你不要道歉，你得保证你底线。
0: 道什么？道什么歉？道歉？不但不道歉，那老头不来则已，来就讲话，走大街上见着就骂他，见着上我家上我家上我家就踹他打他啊！
1: 他会不会跟他妈决裂了呢？
0: 决裂就决裂，那老太太他不决裂也别扯啊！
1: 啊！
0: 多大岁也不能臭不要脸呢？那不就是不要脸了？那儿女在家呢，把那个老头还有呢，然后把那个奸夫往家领，那什么老太太也不是个玩意儿，坚决不能容这事啊！听不听着？
1: 那你说真的到那一步就离婚，钱我也得要一点钱，因为上那个智障养老院。
0: 到时候再说那个这个事儿，因为我时间到了，你们家那个官司我不给你打，我跟你这个理儿说明白了，听着没有？
1: 行，好嘞，钟晓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嘞，
1: 我发给我老公听。
0: 好了，再见啊！
1: 谢谢你。
0: 哎，好嘞啊。

啊，畅游天下说，真是无法理解啊，一辈子的夫妻，老了老了，怎能无耻到如此地步？好的，这位确实是啊，确实是啊。这位叫吉人的朋友说：“钟晓你好，您的背景音乐是什么啊？是那个传统的音乐叫赛马啊，传统音乐，咱中国的传统音乐叫赛马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我现在在三亚，我大哥在广州，他学习比我好，人长得也帅，还在国企当老总，啊，过一些天呢，他说要来我这儿看看我，我有点受宠若惊，我应该怎么做才能把这个见面做得有意义？我们很久才能见一面啊。”就这个东西，你是你亲哥不？你亲哥的话，你就正常接待就行了，你啥条件就接待啥条件得，你就扯那干啥呀？问问大哥行程，能在你这儿待多长时间？完了，你安排安排，给准备点礼物，然后想吃啥？三亚特产啥玩意儿？啊，那什么椰子鸡呀、啊？都行，完了给安排一下，就是那个溜达溜达或者怎么样，也就那么地了吧，还能咋的？他首先他是你哥，你没有必要就去巴结他去，对不对？犯不上啊。

就是正常一点，亲兄亲弟的正常一点，比啥都强啊。好的，小米说呀，最近呢总看见我姐夫呢去一家麻将馆，可是我姐一直认为他不会打麻将，上个月工资也没拿回来，这事儿要和姐姐说吗？你没看着就得了呗，你没看见过啊，你那眼睛那么欠的呢，对不对？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对呀、啊，这个你咋也叫小米呢？这个不是，这个小米不是那个我们那个融媒编辑小米啊，你这个大米小米的小米啊，我这才注意到这个事儿。要不你改个名吧，这位兄台啊，别整烂套了呗。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这个麻烦不要念我的名字啊，谢谢小哥，实在不知道找谁聊了，咨询你个事儿啊。我呢是母胎单身，最近朋友介绍一个男生，我是96年的，他呢是94年的，12天内见了3面，线下是很热情，也有一些简单的身体接触。开始一周啊，线上也挺热情的，但是最近呢已经3天没有联系我了，我不知道啥情况，我也没有主动联系他。但是前期呢，我能很明显的感受到他对我的好感，包括断联前接触也很好，我和他相处也挺舒服的。这几天没联系我就整得很内耗，我想快刀斩乱麻，行就行，不行就拉倒。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以后主动联系他，但是这次绝对不会主动联系他。小哥指点一下，我该怎么办？到底是啥正缘啊？好内耗啊！他这个事儿就说的，也不能，你该联系他联系他呗，你这对吧？你这有啥可什么不联系？你想联系人就联系人。再有一个，人家也不属于你，那人家这两天还不行跟别的女生约会约会吗？对吧？约会不行完再回来找你了，不都很正常吗？人只是跟你有一个朋友关系而已啊，那你就把这个当成你的了，你这太早了，总共才认识怎么几天啊？你这把自己带入的太快了，你要想跟他联系，你不用管他寻思啥，你就直接联系他就行。你要不想跟他联系，或者说你要觉得他跟他联不联系其实都无所谓，那你就不用联系，对吧？那你自己想干啥自己不知道吗？然后如何实行，如何达到自己的目的不知道吗？对不对？

这个事儿吧，就是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想干啥。你想要跟人家联系，你就联系，你不用说的，那我先联系他了，怎么怎么地的，那你怎么怎么地也不耽误你联系他，对不对？该干啥干啥呗。

好的啊，再次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生老师你好，我有个问题不知道咋办了啊，一开会发言就紧张，只要超过一分钟就气短，大脑空白，怎么解决呀？谢谢您啊。完说今天开大会公开发言又这样，很困扰我啊。你那啥，你写个提纲，照稿念，没事儿。把自己想要说啥，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就照稿念，我就提前跟大家说不行，我人一多说话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必须有稿啊，然后照稿念就得了啊，就是不要在发言的时候总是想表演一个什么啊，没有必要去表演，就是我行就是行，我不行就是不行啊，这样的话逐渐的逐渐，然后在写稿的过程当中，最开始可能稿写的很多啊，接下来呢变成逐渐的就写几句话，到最后呢可能就是就写几个字儿就完事儿了，到最后就啥也不用了啊。你之所以大脑一片空白呢，缺乏训练啊，缺乏训练啊，再有一个呢，你总想表演一个非常好的发言者，越这样越完啊。小米姐也说表演欲太强了，确实表演欲太强了啊，就是一个说话啊。好的，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然后这位朋友说的，小哥呀，我在无锡收不到你们广播。是的，我们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你要在无锡要能收入网广播的话，我们就那功率太大了，那是啊。无锡收不着，你可以你上网，在网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蜻蜓 FM， 你到蜻蜓 FM 上去搜索啊，去搜索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或者说呢，你要想听小声长谈的重播的话，在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陪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我老公36，我老公37，我36，结婚7年，孩子4岁。婚前呢，我妈让他把工资卡给我，否则不领证。婚后呢，他不情愿的给了我6个月，后来呢就不给了。现在房贷、车险、柴米油盐、水电煤气他出，我就负责自己的生活费。他每个月会固定攒一部分钱，说年底呢给我存定期，但是得写他名。一旦这个固定钱没攒够，他就和我要。我之前给他啊，想着俩人一条心呢，但是现在不给他了，因为他给500，他要1000，啊，给2000，他得要4000。我都是偷偷攒的私房钱，也没给娘家。他就认为我赚的不少啊，不如他。实际上我工资没比他少多少，还说我年年攒不下钱，他特馋，每个周末都下馆子，平时也总点外卖，都糖尿病了也不控制，钱全花吃上了。相反呢，我觉得都30多岁了，为了健康，我每天跑步。这个晚上少吃，或者说他认为我不会生活，我认为他乱花钱。孩子一要买啥，他就说婚前，我妈让我交工资的事儿，让他老买。我说你少吃点啥，啥都出来了。他认为我胳膊肘往外拐，没和他一条心。我认为他不对，但是我没法说服他，他很强啊。但是呢，不说他两句我就闹心。那你俩就这么过呗，你就再多点心眼，少给他点得了就得了。我说没啥说的呀。你既然选择这样的生活，你就别怕闹心呐，对吧？该说的说他，该那啥那啥的，对不对？该说的说他，该收拾的收拾他，完了之后，反正他也得跟你过，对吧？这个如果是两个人都想不开的话，就没法改，改不了啊。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有听众朋友把热线电话打进来，但是非常抱歉啊，现在因为要到广告时间了，您这电话我现在接不进来，您稍等一下，等广告之后接您热线啊。静说，小哥你好，我最近确诊了一种罕见病啊，这个输液之后呢又有不良反应，好难受，希望小哥祝福啊。那你祝你早日的康复啊，早日的从不良反应当中解脱出来啊，这个一切指标都正常了就好了啊，慢慢来，祝你早日康复，祝你早日康复啊。

0: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孩子刚上七年级，数学稍微拐一点弯的题就不会做了，不会思考，有的题呢会但是也错，我给他检查出来让他重新做他还能做对，这种情况怎么办？一个是错题本呗，重新的做，把那个错题本的题，就是把所有错的题都总结到一个错题本上，然后把他这个错题本再总结一下，就是哪类的题他会容易想错，这样的话逐渐纠正，他还是做题，题量不够，题量做的不够啊，题量做的不够啊，刷题刷的少，见题见的少，解题解的少，就会这样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海南的这位朋友。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你好，你好。
0: 嗯，
1: 我那个因为我知道你的时间挺宝贵的，我用最短的时间，然后说更多的事儿吧。
0: 啊。

0: 说说吧，
1: 那
0: 怎么
1: 个，
0: 了啊？
1: 我2011年的时候吧，我就听过您的节目，那时候您的节目背景音乐还是那个门没锁吧，
0: 啊，
1: 那个
0: 那
1: 时
0: 是
1: 候，
0: 08年啊。说
1: 对
0: 说
1: 对对，
0: 那个现在遇到什么事儿了呢？
1: 那就直接说，那也可以直接说现在吧，就是我现在吧，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货车嘛，然
0: 小
1: 后，
0: 货车。
1: 对，然后因为前些年吧做生意那个失败了，然后现在就是以它来赚一点钱，然后来维持生活嘛。然后吧，现在主要问题就是这出现在两个点。第一个点是啥呢？就是说我和因为我总在外边嘛，然后我媳妇总在家嘛，然后两个人吧，就是主要是我媳妇儿，总就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大事也好，小事也好，总是吵架。然后就是这个原因。但是我心里知道，就是因为我不总在家的事儿，然后两个人才总吵架了。这个我心里知道，但是我不在家吧。但是那也没办法，就是生活所逼嘛，就是这个应该都懂的。然后第二点是啥呢？就是说我现在赚钱的方式和就是和用农村话来说就是还饥荒的方式吧。现在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说我这个车吧，就是现在我每天在外边可能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赚15000，有的时候可能赚20000，有的时候还可能赚12000。但是我这个人呢，就是说，我赚多少钱呢？我就还多少钱。手里呢，手机里基本上我就留一个7、800块钱，够自己家里正常一个小开销的费用就行。然后偶尔呢，就这个钱可能不够了啊，然后还要跟朋友去，
0: 再
1: 就
0: 借
1: 是
0: 点
1: 打，就是啊，对对对，就是
0: 找
1: 借
0: 准
1: 点
0: 儿
1: 啊，倒一下啊，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就是这两点，我有点就是想不明白，尤其是第二点，说的，就是在我自己认为吧，我是不是应该我自己，就是咱也不是说不负责任啊，就是说我自己是不是应该先存一点钱，然后就是这在自己说哪怕手里有个20000块钱，然后以外的钱，然后该就是这还朋友一点也好啊，还是还什么一点也好，
0: 你这
1: 就
0: 个
1: 是这一点我有
0: 钱
1: 点分
0: 都
1: 不
0: 是
1: 清。
0: 欠朋友的，还是说有银行贷款什么的？
1: 都有，但是银行贷款呢，我先放下了，我先搁朋友的先来。
0: 你这个吧，就是分个轻重缓急呗。如果家里头确实你说1月1000多块钱，你媳妇咋过日子啊？
1: 不是，我说这个存1000多块钱吧，就是说家里正常开销吧，就是始终就是这今天花500，明天花300，孩子上学或者干什么的，这个都是正常开销的。就是手里的就是咋说呢，就是活钱吧，始终也就留1000多块钱。
0: 他现在，那你要是按照你这个进度还的话，还得多长时间能还完呢？
1: 说实话，最起码也得要6到7年，因为欠的挺多。
0: 那你媳妇儿啥态度？
1: 我
0: 孩
1: 媳
0: 子
1: 妇
0: 现
1: 儿，
0: 在上学呢？
1: 对，孩子现在已经就是上学嘛。
0: 啊，初中是吧？
1: 没有没有，
0: 小
1: 那
0: 学
1: 个小学，对对对，因为我今年我才37岁嘛，
0: 好像那块儿费用也挺高啊，
1: 高，哎呀，
0: 是不
1: 高，
0: 是？
1: 这太多的咱就是不方便说了，
0: 对，费用挺高。你这样就是这个事儿吧？你媳妇跟你俩吵架的态度就是家里攒不下钱，是不是？
1: 也不是说攒不下钱，我就给你打，就是给你打个例子吧，前段时间他同学，买了一辆车，就是去四 S 店去看车去。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关于车这方面这句话，但是吧，我也能听得出来，就是，反正我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啊，就是有那种攀比
0: 挺
1: 心
0: 羡
1: 吧，
0: 慕人家生活的呗，是
1: 哎哎，
0: 吧？
1: 对对对，但是吧，我不怪他，因为我知道，因为自己做生意失败了，确实现在生活过得挺难，就是那换做我是女人，我也会有这种心理，
0: 对，那你
1: 对，
0: 这个东西
1: 这个我是理解的。
0: 就是说我再努努力，我再努努力，咱早点咱自己也买。
1: 但是我自己心没样似的，就短期之内就是，
0: 心明镜的，他心不比你还明镜似的。那你说两句好听的就得了呗，你还非得跟他俩掰扯这事干啥玩意儿呢？
1: 对，但是吧，就是我说的只是这其中一件事，就是类似于这
0: 我
1: 件
0: 就
1: 事
0: 说
1: 的
0: 类似
1: 和，
0: 这样的事儿，就是你
1: 对。
0: 一定出了很多。女生吧，有的时候她也心里明镜似的，但是她希望你说点这个能够实现她这个梦想的话。那你就这玩意儿，咱这么讲，钱拿不回来，话。

0: 再不赶趟，那冤，那
1: 你说，就是其实我给你打电话原因就是这个，就是在我话有时候递过去了，就假如说也就是前四五天吧，他说他头晕、心慌，然后包括什么之类的哈，然后之前吧，我就不，我就是就是草草了事，就是敷衍吧，就是也说一表，就是我也自己很忙，然后吧他就很不高兴，后来我也自己反省，我也尽量的去关心他，然后结果就是在前四五天我关心他的时候呢，然后关心了一大堆，他反过来跟我说一句，算了吧，你说的多也没用，那个我也指不上，他意思就是说我也不在家，他也指不上，然后这也不对。然后完，我性格也是有点急，
0: 他就说那么一句，说那么一句，你还不愿意说了，说完了。但是我告诉你，你个傻子，他虽然那么说了一句，但他心情会好很多。那你为啥一定要叫他那个劲儿，叫他最后那句话？你都说你做买卖赔，就你这脑瓜子，你做买卖能不赔吗？那最后说那句话就是着吧一下就拉倒了，就是这个话题就结束了。那你说你，哎，我努力。对吧，我肯定努力，你放心吧，那就得了呗，人家也不指责你，明指责指不上，你也不指责你，对吧？就你媳妇吧，这样你就是没事了，偷摸的她喜欢啥你给她买点啥、
1: 我总买，
0: 偷摸的，
1: 我是小哥，
0: 偷摸的，偷摸的买吧。
1: 我就是虽然说我挣钱很难，就是得买金子呀，买手机呀，就是我因为我心没劲儿的啊，就是这作为可能我也是有一点大男子主义，就是我心没劲儿的，就是自己在外边很难，但是媳妇不应该和孩子不应该跟我一起这么难，什么金子呀、手机呀，反正这并不是短时间内的啊，就是比如说前年为他买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好点的手机，去年呢为他买点，
0: 那你给他买一下，他是不是挺高兴的？
1: 对，挺高兴的，
0: 那就得了呗。所以说，那你不还是因为那啥吗？因为这个你不用买那个东西。就你便宜喽嗖的，就是只要用点新的好看的适合她的女生吧，你给她买金子她高兴肯定是，但是你给她买个头签她也高兴，买个簪子也高兴，这就这么回事。所以说你这个人呢，就觉得好像是说的挺多，但实际上你小米姐都说了，说你挣不着钱真是有原因的，我算看出来了，太犟对吧，你脾气不好，太酸性了啊。
1: 对，
0: 以后你记住了，就是说的这个事儿吧，就是哎，正过来反过去，你说对不对？你那个酸性挣不着钱啊，酸性挣不着钱，然后呢太一根筋也挣不着钱，知道吧？你得活分点吧。你这个人就是别叫别人说，因为多少有点自卑，赔钱了嘛，多少有点自卑，不让人说。那人家说实话，你媳妇说我指不上你，这话是一点都没说错，但是一说你自卑了，你就开始无脑的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说实际上来讲，不还是你内心的事吗？啊、哦，好了，再见啊。
1: 对对对，
0: 哎，
1: 那个小哥，然后那个就是还有个第二点，就是
0: 不行了，那个有个朋友那个已经等半天了，特别着急啊，就是我这还有五分钟的时间啊。好了啊，这位朋友说特别着急，啥事啊？我来看看啊。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遇到啥事了啊？
2: 啊，对，我吧，7月3号给你打过电话。
0: 我记不住，这是我一点印象都不会有。我到你7月3号打我，7月4号就忘了啊。
2: 对，我知道，我现在赶紧跟你说一下子啊。然后吧，我今年40岁，我和我爱人，我俩吧是那个同母家庭。他是带着男孩是老大，然后我带着男孩老二，然后我俩后来又生了一个老三，老三今年2岁半。然后7月3号那天呢，就因为一些矛盾的问题，就可能就谈到离婚上了。然后后来给你打通电话，你就告诉我孩子那么小，不要离婚。然后我就给他打了电话，我就说要不然咱俩再过吧，反正就好了，就过了。
0: 就好了。
2: 但是在8月份的时候也吵过架，9月份的时候就是也吵架。然后前天的时候吧，就是大吵了一架。大吵了一架，这个大吵一架还不是面对面大吵的，就是他在电话里头，因为那天就是我上班，我家店员，我是做药店的，店员请假了，我就盯班，我就特别忙，一直在忙着干活，他就开始跟我脚牙。这个起因就是因为我家老二，我不跟你说过学冰球，一开始他让我保证不要给老二，就是说我太惯他了，就是说给他投入的太多怎么地。在这个期间呢，还有个过程，就是我承诺他了，我说啊，是老二我不咋管他，我就像你说的，你上次说的，你找一个啥样老爷们不知道吗？他不抠吗？然后我就知道了，他说啥我就嘴上的答应，我说啊行不管。然后后期呢，他总拿着老二的事儿 找事儿，然后我就跟老二他爷说了，因为老二他爷跟他就没有关系嘛，我就说，我说那个他。

0: 球的事儿先不要老二学了，因为他学习你看他也不努力，完了那个先不让他学，啥时候努力了再让他学。他爷说呢，这个钱出学冰球的钱我拿，装备什么都我拿，就当孩子锻炼身体了，你就陪孩子长大就行，就这样式儿。我就也跟他说了，我说老二他爷拿钱，他开始也没说啥，但是他有的时候偶尔还会说。还会不愿意，他就觉得说啊，你让老二他爷他拿这个钱，好像我不孩子长大了我不给拿钱似的，怎么的那啥？
1: 就本来就是你不拿钱嘛，那你还有啥可说的？
0: 对呀、啊，但是他不拿钱，他还这么说。然后前天我俩吵架呢，就是因为啥呢？因为这回给老二换装备，买了一个头盔，花了2000块钱，他就觉得颠簸他的认知了。回去之后，其实我都知道他的性格，我都有点胆儿突的，就是跟他想，我想撒谎说花1000，或者想说花500。后来我是不是那会撒谎的人呢？我就跟孩子说，我说不行，咱就实话实说吧。但是我就说这个是你，确实是你爷花钱买的。我说妈妈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能支配这个家，因为家里三个孩子哈。然后我就跟孩子实话实说，我说你就不用管，我就跟你爸说了，你就回屋就得了。我就跟他说这2000块钱偷的事儿。他就那天晚上就很不乐意，很不乐意。完，我说我也是，本来就是跟学生家长买的二手的顶级的。我说那个我感觉也上当受骗了，当时我没问价，我就这么说。然后他呢就觉得说的，你咋不问价了？就一顿埋怨我。完就说的，打比赛的也没用上顶级的，你凭啥给用顶级？他就觉得想不开。完了那天我说，哎呀，我也可闹悔了，我就这么跟他来回沟通。他说的，
1: 那你今天想问啥事？直接说今天的事。
0: 今天就是不就那这不就因为这头盔的事儿，导致第二天我又去上班去，他第二天还跟我磨叽这头盔的事儿，完了就磨叽，除了磨叽头盔的事儿，就以前陈芝麻烂谷子这些不愿意的这些事儿就全落出来了。然后我又累，我就情绪就特别不好，我就说那就赶紧不行，咱俩就离吧。他就说离就痛快的，就赶紧离。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了，我爸我妈也都打电话通知了，他爸他妈没去，我爸我妈要去了的，后来寻去也没法整，也不能道歉，也不能批评的，他爸他妈说都没用的，然后现在就到离婚的这步了，到离婚这步都已经谈了，就谈到离婚，就是说分这个财产和这个债务好分一家一半。财产这个东西，因为我家原来有生意嘛，生意他是养车的生意，我呢是那个养药店的生意，原来说他那个养车生意和药店生意就是我俩各个生意各个分，然后那个房子咋分，后就说按之前的分，结果呢他昨天就变卦了，就意思说他那养车的生意现在赔了，把那个车卖了，正好铺那个贷款的窟窿，车的呀就相当于没有。但现在的门市房呢，原来是说一家一半，他得给我拔钱，就说我在这家开药店，他给我免房租。然后现在他又变卦，变成说的这个药店的生意。
1: 我问你一下，他到底是不是真想离婚？
0: 那我就感觉他从一开始就是处处在拿捏我，处处拿捏我。
1: 他是不是真想离婚？我问你，如果真想离婚。
0: 他今天晚上有点变卦了，但是我觉得他是给他逼得无路可走了，因为现在
1: 是
0: 咋的，我俩已经……
1: 哎呀，你没听我说明白话，我说他是不是真想，他是不是不想离婚？
0: 他是不想离婚。
1: 不想离婚你就别离了，听着没有？
0: 但是我现在我都在我爸我妈家住好几天了，我爸都4个支架，这事儿都已经现在就家家。
1: 那你都说你说你不上火吗？你确实挺让人上火的。我就说，他如果说你如果真想离婚，那你就直接找咱们现在那个快手榜一就是律师，你直接去咨询他就可以。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就俩人就那么过日子，那你以后这种事情不要惊动父母，听不听着？
0: 那他总欺负我，你说咋办？
1: 那叫欺负啥呢？要不你就骂他，骂完拉倒呗。要不然的话，你就
0: 他就是
1: 一整蹬楞人家就走了，不知道自己家在哪儿，你个虎玩意儿。
0: 他说骂我就骂我，就他说我上网查了、他这种属于就是他属于家暴，就是语言上
1: 你别的先别说，别的先不说，我问你想不想离婚？你要想离婚，我告诉你了，我都跟你说明白的了。那个咱们榜一就是律师，你去咨询他啊。如果说你也不想离婚，他也不想离婚，以后记住了，再吵成啥样，别跟父母说。知道吗？好了，
0: 那我咋给他立规矩呢？
1: 你立个屁规矩，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啥样了，还给人家立规矩呢？你可拉倒去吧，你缺心眼儿啊！气死我了都！以后就这些事别跟爹妈说，听不听着？
0: 这次给我逼的都已经就无路可走了，我才
1: 什么叫无路可走了？就是你自己走的，谁逼你走了？好了，再见了。
0: 好了，
1: 哎。你这30多岁没正事儿，你这俩两口闹意见，完了之后给爹又得告诉爹，又得告诉妈，完到最后俩人还离不了，你扯淡。好了，今天的小儿汤谈。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这几天呢跟大家聊来聊去啊，说东说西啊，我感觉特别的好。怎么讲呢？我就认为啊，能把我学到的啊，能把我掌握的这些东西啊，每天呢给大家说一点，帮助您呢解决身上的问题啊，了解身上这些情况应该怎么样系统的去治疗，给您呢提供了一点点的帮助，我认为啊咱们这个节目办的就有意义。而且呢我们整个工作人员呢有好多啊，不只有我，有我们的主持人，有我们的导播，还有我的学生，还有几个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我们共同啊把这个节目办起来了。那么这么长时间以来啊，也得到了大家的信任和支持。那在这里呢，孟非老师代表我们整个的节目小组，对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热心听众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呀一路以来对我们的信任，对我们的鼓励。那这几天呢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给大家汇报一下，我感觉呢挺有意思，而且这个事情啊我认为不是个例，应该说呀生活当中呢比较普遍，甚至说呀在收音机前呢可能就有这样的人，只是啊说这个问题出现的久了，想了很多的办法也不知道怎么去解决。那这次呢确实啊是收音机前的一个热心听众，也是咱们的老会员了，跟我聊了聊，然后呢我给他出了个主意，给他了个办法，结果呀这大概有个十几天的时间吧，然后呢这个电话就打回来了。哎，打回来了之后啊，首先呢对孟非老师表示了一个感谢，再有啊这个情绪上啊也变得好多了，而且呢跟我说的这个话的时候啊，我就明显的能够感觉到他很开心。那什么一个事儿呢？我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不好的事儿。可是呢，通过我们两个共同的努力，哎，到最后啊，就把这个事儿变成了个好事儿。那我给大家学一学啊，可能呢讲的这个事情啊，对您 或者是对您的家人就真的有帮助。怎么回事啊？咱们这个会员呢也是个老阿姨，我呀打电话的时候我听过她的声音，以前跟我聊过啊，只是说那个时候说的也不多，我着急接电话，那时候电话比较多，所以也没有说特别多，但是我记得她这个声音。然后呢这次呢就特意的跟我俩说了说，说完了之后啊，这个我呢就把她的一些情况啊给她做了个分析。她是啥情况呢？不是她自己，她这个身体啊现在一段时间以来啊调理的还不错，她主要呢是操心她这个儿媳妇。那怎么个情况呢？老人家呀是东北的，然后呢家在沈阳工作，这个家里面呢听这个感觉啊应该是条件还是不错。然后啊这个80来岁的人呢，大家想象一个事情啊，那个年代是不是家里面的孩子呀都多呀，虽然是80刚冒个头，那个时候啊这个没有计划生育呢，是不是？你跟现在70来岁左右的赶上了计划生育这个说，但是呢80来岁的人呢那时候都家里面好多孩子，可是他的不一样，他呀这个夫妻两个人就一个儿子，然后呢要这个孩子呀也比较晚，第一个呢是晚婚晚育，第二个呀是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带那么多孩子，所以说呀人家是没有精力计划生育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就商量好了怎么办呢，就只要一个孩子。那我这么说大家就应该突然之间有的人呢就反应过来了，我这里就不提名字了啊，说名字了可能甚至可能有的人都认识，就说什么呢，就说绝对是那个年代工作的原因导致的，没办法要那么多孩子，要不然那个时候咱们没有人说少生啊优生啊，还没有那个呢，那个时候就有了就要，有了就要，但是呢那个年代能够科学避孕的就不多了，因为老百姓都没有那个意识，同时啊很多人都不知道排卵期是怎么回事，那你说怎么能够科学有效的啊去这个避孕呢，有了就生有了就生嘛。我记着别说别人啊，你跟孟非老师50岁冒个头，那我的有同学家里面都生好几个的，那到家里面去兄弟4、5个的都有啊，甚至说这个查计划生育的时候那家里也生啊，罚款都生，那你看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不能说重男轻女吧，那个时候很多人就感觉什么呀，就是家里面孩子多要热闹，是不是啊，而且啊这个一个孩子孤孤单单，反正不管怎么说那个年代咱们过去了。那老人家呢确实说是有文化有知识啊，而且呢工作是普通人羡慕的那种，就这么说大家就知道了吧，我就再往说了深一句吧，搞科研的啊，那搞科研的这些人呢日以继夜呀，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年代是不是正是咱们整个国家一穷二白的时候，发展经济啊搞生产呢、啊、搞建设呀、啊、同时啊咱们中国底子薄跟一张白纸一样，咱别说这个两弹一星啊，这个东西啊一般人也参与不到，但是呢剩下很多方面呢，什么医疗啊航空啊航天啊基建啊桥梁啊啊精密仪器啊等等，确实说在那个年代啊有大量的人才缺口，咱们很多国家这个跟咱们中国呀当时交往的还不深，甚至说呢很多是敌对的，那你看看找人家不行啊，那当时呢那苏联老大哥过来了之后又走了，是不是给咱们中国呀确实搞了很大的一个伤害，咱们那个时候什么环外债反正我没经历过，但是呢我知道那个年代的事儿。所以这老人家呀你看老两口就这么一个儿子，那细心的教育啊这是应该的，这是文化分子家庭啊，那你说就这么一个的情况下确实给了很好的一个教育啊，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后来这个长大了，咱就不说他干什么了，他呀我跟他聊了聊，他说别太说多啊，就是可以提议，是不是这个事儿我也是这样的，我就感觉什么呢，咱们没有太多的秘密，不提到某个人的名字就可以了。然后呢现在呀他家这个孩子呀就是这么说吧，经济条件非常非常的好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孩子领着老婆孩子，人家一大家的人在哪儿啊，在这个海南的三亚呀，人家搞生意据说做的比较大。那老两口呢就是离不开沈阳，到这个年龄了之后啊家里面的这个亲朋好友都在那，地震关系都在那里，然后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在东北，冬天的时候呢就是跟着孩子

单的面，你看这不挺好的吗？说到三亚呀，大家应该知道啊，整个三亚东北人太多了，整个东三省的人就认为三亚是个好地方，尤其是穆飞老师家黑龙江的嘛，黑龙江的人呐，在海南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当然辽宁、吉林呢也都有。然后就是他呀，关心他这个儿媳妇儿，那是儿媳妇儿的问题。那怎么个情况呢？主要就是这个儿媳妇儿啊，月子病。而且呢，大家一听说月子病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吗？是不是？包括孟非老师以前也出过一些方，也是解决月子病的。现在啊，找个好中医、好大夫，那解决一下月子病，虽然说不一定能够彻底去根治好，但是不痛苦，这不也容易吗？哎，我告诉大家啊。同样一个小感冒，有的人呢可能说扛两天就好了，有的人10天半个月过不去那个劲儿，是不是？有的人呢，同样是胃病，就是这个胃疼啊，但是呢，有的人疼的感觉轻，有的人呢那钻心抓心挠肝的疼，这个病和病啊它不一样，哪怕就是说脑血管病，同样的脑血栓，可是这个人出来了之后啊，他这个状态姿势也不一样，所以这个月子病啊，这个年头就多了。他说媳妇儿多大岁数呢？跟我俩聊了聊，是55岁左右，比我大那么一点。那这个月子病啊，大家明白，就是坐月子时候得的。你说这知识分子家庭啊，有文化有修养，那能不会照顾月子吗？哎，不是那么回事儿。第一个，这个儿媳妇儿当时生孩子的时候，这个老两口确实没时间照顾啊，这是第一个。人家老阿姨也承认了，说这个我有点对不起我儿媳妇儿。那个时候呢，上面来了命令。然后啊，要求这个加班加点赶进度，所以啊，虽然就这么一个儿子，就这么一个孙子，但是呢，当时啊，对这个儿媳妇这块啊，确实是说在坐月子的时候没照顾好。再有啊，这个儿媳妇啊，当时坐月子的时候，是这个丈母娘啊，也就是人家娘家妈过来，她就给学了一下，说这个儿媳妇啊，当时生产之后啊，就有点这个产后抑郁症，然后啊，脾气就。特别特别的不好，就人本来是个好点的人，但是呢，生了孩子之后啊，这个情绪大变，啊，非常非常的不听话。这原先呢是个知书达理的一个人，结果呢生了孩子之后，这个脾气就变得特别特别的不好。哎呀，说什么都不听，就是学会了一个事儿，抬杠、犟嘴，越不让干的事儿非得干。然后啊，这个该洗头洗头，然后脾气也不好，发火。而且说挡风啊，戴帽子呀，结果呢就不戴，啊说不舒服不戴，甚至说有的时候感觉冷了，他说那个年代嘛，这暖气烧的也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有的时候一冷了，这孩子还说句啥，说这儿媳妇作妖一样，说喝酒能驱寒啊，身上有寒气了喝点酒吧，还在月子里面还喝了2两多白酒，你看看就这样的情况，结果后来啊这孩子几岁了，哎这儿媳妇这个情绪啊慢慢的也稳定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个月子里面出现的这些情况，一点一点的在身上都长出来了。哎，这个全身上下呀就出了问题了。你看，他说他儿媳妇现在55岁，实际上呢，他儿媳妇40岁左右的时候就绝经了。大家明白一个事情吗？也就是说，这个女性的绝经周期呀，啊，一般来讲在45到49岁，实际上来讲呢，就是49岁绝经。这个跟《黄帝内经》当中介绍的啊，这个时间上就差不多。按理来讲啊，都应该在45岁以后，甚至有些女性啊，50多岁甚至60多岁还有月经在。那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也就是说，月经结束的越早，证明啊，她这个衰老的就越早；月经结束的越晚，证明呢，这个人衰老的就越晚。你看，咱们这生活当中还听说过呢。这有的女同志60岁还生过孩子呢，是不是？这是事实，我都见过的。那他这儿媳妇啊，40来岁就绝经了，所以说绝经的比较早，就证明什么呀？这身体啊底子本来就不好。因为我没见过他儿媳妇这个人，只是说他给我形容出来，说现在55岁左右了，说啥情况呢？面黄肌瘦。那你看一说到面黄肌瘦，大家就知道了，这瘦的呀，按照我们北方来话讲。就是瘦的跟个竹竿一样，那你说，你只要是面黄肌瘦，那基本上这个人呢就不到100斤。哎，说到面黄肌瘦，甚至就是80来斤左右的体重，你想想，
是不是？面黄肌瘦，小脸蜡黄，说他这个风湿还比较重，经常全身各处的游走性的疼痛。那大家明白了吧？这个是不是跟月子里面着过凉啊啊，或者洗头啊啊，或者说没盖好啊啊，没保暖呢、啊，有直接的关系？那50多岁啊，说实话，那个年代环境慢慢在好了，可是呢，那个时候也有一些情况啊，就是没有全面普及，大家能理解吧？就那个年代呀、啊，还是有特别好的地方吗？少啊，整个普遍来讲，经济条件什么的，都差一些。结果呢、啊，这个慢慢的呢，这个身上那个病就越来越多了啊。说这个脸色不好，小脸蜡黄，浑身游走性的疼痛，跟我俩学的。说还有啥情况？说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乳腺增生，肾上囊肿，风湿性关节炎，而且呀、啊，还有这个什么偏头疼啊，神经性的头疼，还有胆囊炎，还有萎缩性胃炎，还有风湿病。大家听听，你们听听，你说就这么一个人，身上这从上到下一堆的毛病，那这个里面呢，问题到这就多了啊，什么到这多了呢？这个呀，第一个跟坐月子确实有直接的关系。那第二个，大家发现没有？它是增生囊肿、风湿病，而且呢，基本上啊都是这种伴生性增长的病比较多。那同时啊，那这些问题一出现了之后，那大家想想，本来家庭条件也不错呀，就各种治呗。所以说，是偏方也好，医院里面也好，都去，哪里都去啊，也不在乎这点钱。然后啊，说什么各种药，我说他吃过什么药，你知道吗？他说我大概知道一点，他说有的时候这个冬季啊，到儿子家里面去啊，这环境好啊，这个东西有保姆收拾。他说我就见过我儿子身体上没问题，不怎么吃药，就见过屋里摆过那些药。他说我恍惚记着什么天王补心丹啊，什么归脾丸，什么气血口服液，还有这个冬虫夏草啊，还有这个鹿胎膏啊。说我见过这些，这一定是儿媳妇吃的。他说我也问，他说人家不愿意怎么搭理我，他说嫌我们麻烦。然后呢，就告诉我们，你们就老两口出去旅游去吧，啊，海南这么大转去吧。你看，就这样的情况，说实话，属于婆媳关系不是特别好。可是呢，这个你说人越大了，是不是越要一个依靠啊？这儿子儿媳妇啊，但是呢，儿媳妇跟他不亲。老太太讲，说到这儿啊，就有意思。老太太讲，说我不管儿媳妇。说为什么？说他最需要我的时候，对吧？我呢没在身边。那你说人家嫁过来了啊，这个人家自己有爹有妈，我呢也没生人家，也没养人家，人家有了孩子呢，坐月子咱也没照顾上，也没帮上大忙，是不是？后来孩子呢慢慢长大的时候，也需要爷爷奶奶带。那我们老两口呢那时候也忙，也没带过几天，所以说到现在儿媳妇啊跟我们不亲。就感觉我们出的力不够，我们现在年纪大了，给他们再多的钱，结果人家又不缺钱，我们想弥补都弥补不过来。所以说现在呀、啊，我们每次冬天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就力所能及的啊，做点这个家乡菜啊，给人搞个什么炖菜呀、啊，这个家里面常吃的这些，让人吃一吃。这人家啊，还多多少少跟我说两句话，他说：“你说孟非老师，你说这种情况啊。”你说他也这个医院走了，这个底子太差了，可能说是20多岁的时候啊生孩子啊造成的一个情况，月子病造成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呀，是不是他家里面有这些遗传的情况啊，都有原因呢？我们两个啊就这个事儿，我们就聊了聊。其实我听完了之后啊，我挺有感触的，为什么呢？在这一点上啊，我跟老人家呀聊的基本上是达成一个共识，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因缘，而且呢，所有人之间的关系啊是相互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咱们中国有句话嘛，叫你养我小啊，我养你老。你看是不是？你小了都没照顾，怎么指望着我给你养老啊？对不对呀、啊？所以说，你说这个儿媳妇跟婆婆啊，这个自古以来它就是一个家庭难题，是不是？那你说到底怪谁呀、啊？这个儿子夹在中间。你说帮亲妈吧，儿媳妇委屈；你说帮媳妇吧，啊，亲妈委屈。但是这两个人呢，一个是生自己的啊，一个呢是跟自己过完一生的人，对他来讲都重要。所以说很多男人呢就拎不清了，所以在这中间呢就和稀泥啊，就是你跟我妈客气点，是不是？我妈生我养我不容易，
那你看儿媳妇上来就来一句，

你妈不容易，你妈不容易是你爸造成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妈又没生我，没养我啊，我没嫁过来之前啊，你妈不容易，那是你们家的事儿。那怎么我一嫁过来之后，你妈不容易就成我的问题了呢？是不是？你看这个话说的呀，确实有道理，叫话糙理不糙。那还有一些情况确实有意思，怎么说的呢？说你看儿子又是拎不清那种，就说说你嫁过来了，那你就不能帮我妈做点饭呢？我妈一天累得多辛苦啊！这儿媳妇当就顶一句，怎么着？我没嫁你家之前，你家不吃饭吗？我没嫁你家之前，你们家里面也是你妈做啊。到我嫁过来了，多做了一个人的饭了，你妈又累又不容易又辛苦了，咋的？那离婚吗？你看，所以说有个拎不清的儿子呀，在这里面确实麻烦。那反过来也是啊，那如果这儿子护着儿媳妇，那你说老两口那心思能好吗？所以说自古以来这句话说的就对，就叫什么叫清官难断家务事。哎，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尤其是碰着有一方在不讲理，那这婆媳关系就难搞。那你看在这个里面呢，说实话，我对这个阿姨呀比较佩服。怎么说呢？她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她呀始终就感觉对儿媳妇是一种亏欠。那为什么呢？她说，就是说年纪小的那个时候啊，孩子年纪小的那个时候，这个照顾的也少。后来呢，这孩子结婚了，我们是只出了钱，没怎么出过力。那到现在，那我们想坐享其成也不是个事儿，是不是？这个一切的结果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我们确实啊，对这个儿媳妇啊是关心不够啊，对这个最需要的时候没有伸出手来，也是工作的原因疏忽耽误了。那你看人家现在这个状态，我们就已经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是想着任何的方法来去弥补这段关系。你看，说实话，人家阿姨这个思想、这个态度啊、这个心态就摆得非常的正。而且儿媳妇呢，现在只是说不怎么搭理他，最起码没烦人家嘛，没给人家赶走吧，是不是？所以说能达到现在这种状态呀，就很不错了。那在这个事儿上啊，这个当婆婆的，也就是说这个阿姨啊，关心儿媳妇的身体，我感觉呀，她就是在往点上点的。为什么？那你说她知道啊，她清楚得很呢。这个未来跟着儿媳妇，是她儿子跟儿媳妇走完一生的路啊，她又不可能陪她儿子一辈子，对不对呀？所以啊，他就跟我聊起来，他说：“孟非老师，我也不知道我儿媳妇儿这个身体啊到底能到一个什么程度。他说，你看我是你的老听众了，你呀、啊、能不能想个办法呢？就说让我儿媳妇儿啊，加点东西吃点啥？他说，首先第一个事儿就是我们老两口啊和这个儿子儿媳这一家就算两家了，虽然是一大家子人，也算两家了。他说我们两个小家庭啊不差钱。”他说这是第一，第二个呢？他说孟非老师听了你这么长时间节目啊，也用了你一些方式方法，确实挺好，感觉你这个人呢是属于比较低调，还有本事。他说我知道啊，看病讲究个望闻问切，那现在中医也先进了，也做一些什么基础性的检测。他说孟非老师啊，我这个事儿麻烦你。他说你看我也不可能说把儿媳妇领到你那去。第二个呢，你这块啊也看不着这个检测报告单，那最重要的。望闻问切这四个字啊，你一个字也没弄上，你只能说通过我的口述来说一说，是不是？那我只能跟你把刚才说的这些病跟您说了说，说这个风湿子宫肌瘤、风心病、胆囊炎、萎缩性胃炎、肝囊肿、肾囊肿，是不是？都是这些问题，吃的药我大概说了一下，应该还有一些呀，我没见着的，我也不在咱家里面乱翻抽屉，可能他们卧室里面还有别的，我没见到。都是孟非老师啊，我就想着呀。让您帮个忙，你看看，搞点什么给我儿媳妇儿啊吃一吃，看看能不能有个效。如果有点效了呀，这个也算我给人家这个家庭啊做了点贡献。就是到时候啊，我就感谢你，你看是你帮了我的忙，然后呢，我帮了儿媳妇儿小家的忙，然后他们好了，我们这关系慢慢的是不是也能和谐一点啊？所以说，孟非老师啊，你看看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有什么方法，来你教教我。哎，就这么一个事儿，我们啊就把这个事儿啊就捋清楚了。那当时啊，我确实我就根据这个情况，我说老人家，我说我不敢保证，为什么呢？你刚才说了，咱们不在面前，对吧？我也没见他本人，我只能说尽量一试。我呀，根据他这个情况，我给你一个小方。我说这个方子呀，别小瞧，有些时候啊，不是说小方不治病，而是小方用对了之后啊。很厉害的，我说你拿好笔，拿

0: 好纸，我说我告诉你，给他吃什么，我教会你，你让他吃上，多了不用说啊，先吃上半个月。如果说有一丝变化，那就后面接着吃，就证明对症了。如果说没变化，咱们再调。那你看这次老同志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什么？就告诉我个喜讯啊，就高兴了，乐呵呵的跟我说的。什么个情况呢？我不说了吗？我说不好的事变好事了。他说什么情况？他说他呀，没好意思跟儿媳妇说，怕儿媳妇反对，就是不接受这个，不领情。他把这个我给这个方啊给他儿子了，结果他儿子说是在这个三亚当地找的大夫给他儿媳妇开的。那儿媳妇在家也乖乖的，就吃上这么半个来月了。结果呢，用完了之后确实有变化了。那你看，他就儿子就告诉他了，他呀赶紧给我打电话，就报告给我这个喜讯。你看，这次是儿媳妇给他打的电话。儿媳妇是后来他儿子知道了，告诉儿媳妇，儿媳妇知道是老妈想的办法给他妈打的电话啊，就是给这老太太打电话，还笑眯眯的谢谢两声，也给他高兴坏了，就把这个电话打给我了，打了好半天一直占线，到最后这电话进来了，说了我俩大概有个30多分钟吧，哎呀半个小时。那天我是实在没办法，这个虽然工作电话多，但是他这个电话我必须得认真听一下，我俩聊了聊。那这样，这是个好消息，这是个喜讯。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有这种情况的，或者有类似这种情况的，您现在呀可以准备一下笔，可以准备一下纸，好不好？然后啊，咱们先进一段片花，正好给你一个纸和笔去准备的时间。片花过后，我把这个方子告诉你们，然后啊，如果有合适用的，你们也用一用，把自己的身体啊好好梳理梳理，把这个问题好好治一治。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孟非老师。
0: 大家都准备好笔和纸了没有啊？如果你准备好笔和纸了，那咱们继续好不好？我给大家说一说啊，根据上述的这些情况，中年女性55岁，绝经来的比较早，面黄肌瘦，小脸蜡黄，浑身呢风湿游走性的疼痛，包括身上呢好多地方的肿瘤囊肿，这个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乳腺增生啊，肾囊肿，还有这个胃炎、胆囊炎，包括还有这个风心病。大家发现没有啊，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跟他身体当中五脏六腑的这个气有直接的关系。身体当中啊，这个邪风入体，现在都已经变成了入了骨髓啊，出不去，这是第一。第二啊，身体当中游走性这个疼痛就是风的问题。那第三呢，它这个上面呢长了很多的什么肌瘤啊、囊肿啊，大家知道吗？这都是经络瘀阻不通的一个原因。所以说这个时候啊，要想解决他的这些问题，那你就不能拿着一个问题来解决了，你要一个一个的解决，这个得治到猴年马月去。所以这种情况下呀，就干一个事儿，干个什么事儿啊？综合性的一起调。你发现没有，他这个还有风心病。哎，这个风心病啊，一般来讲就是风湿性关节炎啊，风湿引起的，这个心脏又出问题了啊，它主要是风侵心包啊，然后再有一个偏头疼，那你看看这神经性的也出问题了，然后啊体质弱，瘦弱蜡黄，这就是严重的气虚血虚。所以说他以前吃的那些什么鹿胎膏啊、归脾丸呢，说实话啊，对症吧，对症都对症，只是说呀，他这个针对的是一两块的问题，那咱们现在这个呀，要解决两大问题，就是根源性的气和根源性的血都得给他解决。所以说这个时候要解决起来，就不能追求快，要怎么了，慢一点，稳中取胜。一般情况下这一类的啊，就是7到10天能够开始见效，就证明对方了。咱们不讲一个事儿吗，叫药若投方啊，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所以我给他开的呀三个东西，哪三个东西呢？正好你们有笔有纸啊，你们现在呀可以记录一下。第一个，就每天吃5个枣， 我说这是啥药方啊？我告诉你，这药方里。

这个药方啊，解决基础的养血，基础的养血呀、啊、有两大办法，要不然呢你就大量的这个铁锅山药也得用上啊，这个东西也能够养血，很好啊，我们中心里也用。那第二个，那个铁锅山药不太好找，也不太好买的，那怎么办？枣，什么枣？红枣。有人说个头有要求吗？没要求，只要是红枣就可以了，不要新鲜的，要这种干枣啊，大点小点的没关系。你这个大点的你吃五个，小点的你吃四个，那就少了嘛，你吃六个八个都行。但是大家听好了，不是拿这个枣直接吃啊，要吃这个焦枣。什么叫焦枣啊？就是你把这个枣啊洗干净，上面有灰有土的，洗干净啊，不洗也没事，但是尽量的洗一洗拍一拍，洗干净了之后晾一晾，把这个表皮这个水分呢给它晾干了，然后啊你多弄点，你弄它个百八十个的枣，放到这个铁锅，大家听清楚了啊，铁锅一定是铁锅，有的家里是铝锅，有的家里是不锈钢的锅，还有的现在那家里面呢什么银离子的锅，还有那个陶瓷的锅，不粘锅不行，大家听好了，都不行，必须用这种最普通的那种铁锅啊，就是家里那个什么煸炒的那种铁锅呀、啊，大马勺啊，就这玩意儿，便宜的。有人说我家里没有啊，我家里买那锅七八百呀、啊，啊，你不要那个，你不行你就到菜市场，你花个二三十块钱买个最普通最普通的铁锅，大家听清楚了，一定是铁锅炒焦枣，别的都不行，别的炒完了没有这个功能。我告诉大家啊，听话，买铁锅。然后呢，这个开火，把这个火呀、啊，咱家里那个煤气灶啊，你开到最小档。大家听好了，最小档啊，你把这个锅微微烧热一点，就把这个火啊调到最小档，然后把这个枣啊放到里面去。听好了，不要用铁铲子，也不要用铝铲子。现在这个铲子呀，绝大多数都是那个不锈钢的或者是铝的。用什么呢？你要不然你就用个木头片，要不然你就用个木头铲子。哎，铁锅木铲子，你放着来吧。你炒多长时间？这个是个功夫活啊。基本上这个要炒20到30分钟啊，你慢慢炒。有人说焦了，焦了都黑了，听好了，就要黑，就要给它炒焦了。有人说孟非老师，现在不说那个枣啊或者什么东西糊了不致癌吗？你别听那个的，明白了吗？这个是咱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个啊，就叫铁锅炒焦枣。如果说你要是听我的，你就在家里面炒吧，炒成什么样啊，别给它炒着了，那不行。把这个枣啊炒成这个3/4都发黑了啊，表皮有点焦了，没问题啊，就是最少这个枣啊有一半以上发焦发黑了就行了啊。要是再焦点也没问题，不能全焦了，全焦了就着火了啊。就是把这个枣炒干炒焦，你可千万别嫌麻烦啊。这个枣啊你炒吧，有的时候要是枣多了半个小时都炒不完，但是我告诉你，就这就是功夫活，就这玩意儿有效啊。这五个枣每天拿这个焦枣，你炒过了之后啊，拿个什么玻璃瓶啊给它装起啊，没有的话你就拿这个塑料袋给它装起来。比如说放哪儿放哪儿都没关系，别放冰箱，再说一遍，别放冰箱，你拿个什么塑料罐啊啊玻璃罐啊都行，或者有那个密封袋啊你给它装起来啊，这玩意儿别再反潮了。然后啊这个枣吃的时候啊有一种焦味，不好吃，你要不然你就直接嚼，你要不嫌弃你就嚼，反正嚼过了之后啊牙齿都黑的。有人说那我不嚼怎么吃啊，你可以把那枣掰开，完了之后啊放到杯子里面加开水养啊，这个养血，修复血路，解决血虚的问题。你看他这个面黄肌瘦啊，是不是绝经来的又早啊，这不都是缺血缺的厉害吗？所以说这个东西啊养血补血，有人说这个东西比阿胶还好，我告诉你各有各的路啊。这个缺血少血你拿阿胶来还有用，但是我告诉你，咱们家庭版的这个炒焦枣甚至不比吃这个阿胶差。我告诉他了，第一个五个枣，哎呀这跟老阿姨跟我俩讲，儿子给炒炒了40多分钟，炒的胳膊都酸了，就是家里有保姆说给炒不行，说不放心啊，说这个好大夫给的招，然后呢这个他儿子呀自己在家里面慢慢慢慢

妈在那炒，累够呛。回来了之后啊，跟他妈说，说是没想到炒个饺，这炒完了胳膊都酸了。那正常啊，炒焦枣就这样啊。第一个，这焦枣五个，每天五个。第二个，喝汤，喝什么汤呢？大家听好了啊，鹿肉红参汤。再说一遍，鹿肉红参汤。也就是说，这个肉啊，你要拿鹿肉，普通的梅花鹿、马鹿都可以。红参这个就不用说了吧，这个参有很多种啊，是不是？有这个人参、沙参、玄参、党参、西洋参啊，包括加工过后的这个红参啊，补气用白人参，就是白参啊，补肾用玄参，是不是？但是呢，要是解决血这块，用红参。你看，鹿肉它扶阳补气啊，哎，这个红参呢，它养血呀，它加到一块。你们说吃了会不会上火？你放心，就这体质弱成这个样，它一点也不上火啊。怎么弄呢？大家听好了，把这个鹿肉新鲜的冻的没关系，一次啊切个五六片，不用多啊。大家听好了，五六片就可以了，加上两碗水，然后啊红参放上，一般情况下就是两克红参就可以了。药店里有卖的，有人说便宜贵的，那根据你情况啊，便宜贵的都可以。鹿肉放上那么几片，咱们就是定好了吧，就是五片鹿肉，两克红参，哎，五片鹿肉，两克红参，你把它放到锅里面，放上两碗水啊，大家听好了，两碗水，然后呢，大火滚开，小火慢炖，炖成什么呀？哎，炖成这个慢慢慢慢的熬啊，慢慢慢慢的熬，熬成一碗或者半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把这个拿出来啊，那多少量喝下去是喝多长时间的呢？那大家也听好了，这个呀，五片鹿肉、两克红参、两碗水煮成一碗或者半碗汤，一次喝完。哎，然后把这个鹿肉片还有这个红参给它嚼了，吃下去。有人说有时间限制吗？没有，早晨也行，晚上也行，早上也行，中午也行，晚上也行啊。这个别睡觉之前喝就行了。有人说睡觉之前喝对身体不好吗？没有，也没有。就说你喝完了之后，你这不晚上喝的水多了不舒服吗？对吧？反正是一天五个枣，一天半碗或者一碗这个鹿肉红参汤。哎，最重要的大主方来了啊！大家听好了，大主方来了。这个时候要给它来一个主料了。那这个前两个是气和血，那最后这个叫气血通调。那这个气血通调跟你外面来的任何不一样。你看外面现在有卖的什么气血口服液、气血康口服液、气血和口服液、气血双补口服液，那我告诉你啊，那叫普方。这种普方里面放的料就不多，量有点少，所以啊，那个用着效果就一般般。哎，那咱们现在这个方，我给大家说，你先拿笔记下来，记好了之后，你们收音机前呢，很多听众朋友身体差的、久病不愈的、体虚的、体弱的、感冒的，跟这个女同志情况有点类似的啊，经常卧床的、身上没劲的都可以用。大家听好了啊，西洋参六片，那小片片一点点，就跟小手指肚一样。西洋参六片，这有讲究啊，六片。你说小点小点的，你多大的？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哎，鹿茸片三片，药店里就有卖那个鹿茸片的，一盒一盒的，便宜的、贵的都有，贵的好几百，便宜的几十，不挑啊，不挑。什么只要是药店买的，你菜市场别买啊，只要是药店买的这鹿茸片切好的那个就可以。六片西洋参，三片鹿茸片，然后最重要、最核心、最有用的、最有价值的一个东西，蜂王浆。哎，蜂王浆放里面一勺，蜂王浆往里面放上一勺。哎，这样的情况下，三个药啊，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蜂王浆一勺。有人问大勺小勺？哎呀，就家里面那个喝汤那个瓷条羹，就那小勺，哎，就那个意思，平的都行，高点低点无所谓啊。就是西洋参六片，鹿茸片三片，蜂王浆一勺。这个东西啊，可以泡水，也可以煮。你要是泡水的话，那就是先放西洋参和鹿茸片，
往里加滚开的水啊，泡一会儿，颜色慢慢的有点下来了，再加上一勺这个蜂王浆调一调，然后喝没了水再续一杯。你要是嫌懒，哎，那你就煮一下，煮成个开锅，煮成个3分5分就可以了，喝成一碗，再加点水再煮一下，再喝完就行了。这个鲜参片和鹿茸片不要吃啊！我再给大家说一遍，3个步骤：第一，每天吃5个焦枣，就是炒焦炒黑的焦枣；第二个，每天喝一碗汤，就是5片鹿肉加2克红参煮的这个汤；第三个，每天一杯西洋参6片，鹿茸片3片，蜂王浆1勺。调的这个主料汤，就这三个都是小汤，都是功夫活。结果呢，他这个儿媳妇用，你看我不说了吗？我说7到10天有变化，那就证明有效了。结果呀，15天左右，那老太太就接到儿媳妇的电话了，说谢谢她妈妈啊，谢谢婆婆。这老太太给我打的电话，说什么呢？用完了之后啊，这个原先不是小脸蜡黄吗？哎，用完了之后出现个啥情况？脸上微微的有血色了，哎呀，第二个，嘴唇的颜色原先是白的，啊，又淡又白，没血色儿，结果用了这几天，嘴唇已经微微的发红了。最重要的一点，用完了之后啊，晚上睡觉比以前好一些了，啊，不那么烦躁了，不像以前躺那好半天睡不着，现在呀，睡着的快，醒的还晚点。那你说，这个儿媳妇以前也在家里面吃了好多药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是老公做的爱心餐，老公做的爱心药方汤。哎，三个人家用上了这么小半个月，明显的有变化了。你说这一下子开心了，他那个小家呀，儿子儿媳妇开心了，那家里面这个老人老两口也开心了。所以这个电话呀，就打到我这来了。哎呀，给孟非老师啊一顿感谢，夸得我呀都不好意思了。他说："哎呀，孟非老师，你这是神医呀！"我说："阿姨可别说。"我说咱不是神医，我说神医那是华佗、孙思邈。我说咱这是怎么着啊？我说第一他对症，我说第二啊，我给你这个方啊是个普方，哎，绝大多数人都能用。我说我就告诉你啊，就这个方没毛病的人用了都好，哎，就是没有病的人用，越用身体越好；有了病的人用，越用他身体恢复的越快；病多的人用，用完了之后变化很大，身体当中很多症状慢慢都减轻。我说这个属于一个普方、公用方、大众方。我说什么人都用。我说就别说别的啊，我说这个鹿肉红参汤还有枣的这个不说，我说就以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这个事儿，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都当成饮料一样，当它不是饮料啊，它是药，这三种都是药，可是呢，就基本上普遍成这个样。哎呀，这每个人喝完了之后啊，基本上都有体感，每个人喝完了之后，慢慢的都有变化。当然呢，甚至有些人把这个方子拿回去，现在这个方啊广为传播，所以说这个方子呀，它就做到了一个自古以来中医里面啊掌握下来最难搞定，但是又最神奇的两句话，就在这个三汤里面就出现了。你看，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就这三个，别看这个东西少，也别看它料不多，可是啊，达到的结果不一样。我告诉你，这两句话。如果你感兴趣的，你拿笔拿纸给它写下来。大家听好了，补气养血是自古以来中医当中核心的核心。可是呢，我告诉大家，补气一旦补的量上来了，人就容易燥啊，就容易热，就容易火。而一旦养血，血是凉的，我跟你讲，凉过了之后人就冷，就湿，这个身体呢就寒。所以说，你看它是个矛盾的。这什么矛盾呢？就是补气呀，一定热；补血啊，一定凉。再说一遍，补气是一定热，补血是一定凉。那怎么把它两个有效的平均了、综合了？啊，补气也不热了，养血也不凉了，怎么才能达到这种情况呢？所以说呀，这个每家有每家的方式，每家有每家的方法，每家有每家的妙招。但是就这三个，西洋参、鹿茸片。蜂王浆放三个往那一放，两句话就出来了，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呢？叫补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不凉。再说一遍，补
气温阳不热，养血滋阴。

凉，哎，这一下子补气不热了，养血不凉了，两个王脊一合，合到什么？温阳如虚啊，养血滋阴，他们两个一合起来，也不燥了，也不冷了，也不热了，也不寒了。这样的情况下往里一中和，我告诉你，什么气虚的，什么火燥的，火旺的，阴虚的，阳盛的，寒冷的都能用。也就是说这个方不挑人，什么体质的人都能用。有的人说阴虚的，阳虚的，气虚的，血虚的，阴阳两虚的，气血两虚的，只要我不管你是哪里虚，不管你哪里亏，不管你是阳亏还是阴亏，不管你是阳壮还是阴壮，哎，我告诉你，补气温阳不热，阳血滋阴不凉，这个事儿一出，什么人能用？你看咱们中医里面动不动什么三种体质、六种体质、九种体质，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方不管你啥体质，什么这个湿热体质、湿寒体质、阳亢体质啊，这个哪个体质都不管。我告诉你，就这个方，西洋参六克、鹿茸片三片、蜂王浆一勺，你就用吧，啥体质都能用。那这几个小方当中啊，大家听好了，一个是这个炒的焦枣，第二个就是咱们用到的鹿肉加上红参熬的这个汤，第三个就是我们西洋参鹿茸片加上这个蜂王浆。哎，那我跟大家说啊，这里面最主要的啊，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蜂王浆。可能啊，有的人呢见过这个蜂王浆，但是我敢说生活当中啊，绝大多数人没见过这个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很多啊，量很多，同时啊市面上呢很多地方也有的卖，可是呢买这个的人呢不多。那知道什么原因吗？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蜂王浆啊很多人呢没用过，同时啊他身边的人用的也少，再有一个这个东西啊价格比较贵，那有些人呢又分不清真和假，所以啊选择性用的就少了。但是啊蜂王浆这个东西自古以来就是个好东西。有多好呢？我跟你们提个东西啊，收音机前的这些长辈们很多人马上就能想起来。大家记不记得啊，就是在这个二三十年前啊，三十多年以前吧，那个时候有一个东西，药店里面有，医院里面也有，叫什么呢？叫这个人参蜂王浆，大家有没有印象？哎，人参蜂王浆，红色的盒子，扁扁的啊，然后呢上面有一根横着的金色的这个人参，然后啊还有这个蜜蜂。哎，那个时候这个人参蜂王浆很贵，然后啊医院里面尤其是给这些住院的人啊都会开这个东西。因为孟非老妈呢那个时候不住院嘛，啊我这个母亲去世的也比较早，结果呀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面就有这个人参蜂王浆，有的呢是我们在医院里拿的，还有的呀就这些亲戚呢啊直系亲属啊过来看我母亲的时候给我母亲买的。那个人参蜂王浆啊我记得特别的清楚，那个是什么呢？褐色的那个瓶，玻璃的，就有点类似于注射液那个样大，然后啊里面有那个沙片，拿那沙片一擦，然后呢拿这个手指一掰插那个管那么去喝。你看现在这口服液啊咱们都那个塑料的铝塑杆，哎呀弄得可方便了，那个年代没有那个东西。然后那个人参蜂王浆啊那个东西喝到嘴里面黏黏的啊，腻腻的，但是呢甜甜的，很好喝，说实话很好喝啊。然后喝完了之后啊，我不说别人啊，我是有切身感受的，因为我喝过，这家里有啊，我妈有的时候跟我说你也喝一个吧，啊我就尝一个，我喝完了之后是感觉好喝，结果呢我喝了个三四次不喝了。为啥啊？我告诉大家，那个年代那个人参蜂王浆那是啥东西，那里面用到的人参是野人参啊，那里面的蜂王浆是纯蜂王浆，所以那个年代的东西那叫真材实料。你知道我啊十来岁的小孩，我喝完了啥感觉？我睡不着，哎呀浑身燥热睡不着觉，那是我那时候的感觉。所以喝了几次之后晚上啊那心口也热，肚子上也热，屁股上都热，结果睡不好觉，翻来覆去都睡不着，结果不喝了。那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喝完了之后他燥热呀，他脸都感觉自己发烫。那你看这就是啥东西？有劲儿，哎好东西，有劲儿。

0: 所以那个年代呀，那人参不忘浆那是真纯，那是真好。但是到现在，可能你还能够见到人参蜂王浆，但是呢，你已经拿不到当年质量那么好的蜂王浆了。那我跟大家讲，那个里面人参是人参，哎，蜂王浆是蜂王浆，都是好东西。那现在不行了。那同时呢，又说一个事儿，就现在的这帮人呢，对这个蜂王浆了解的不多，原因在哪儿呢？蜂蜜这家家都有，因为蜂蜜便宜啊，是不是？便宜的蜂蜜十几块钱一罐。还有二三十的，贵一贵的五六十的，那蜂王浆这个东西啊就贵了，所以说呀，它这个价格呀不贴近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一点，也就是说自然界当中这些药材里面，如果说选出来名贵的药材，对我们人作用帮助非常非常大的这些药材当中啊，那人参这里面有一定是有一席之地的。同时，这个蜂王浆。大家听好了，一定是上榜的。所以在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啊，别人给你送的蜂王浆，以前不知道怎么用，但是我告诉你，这回你把它当成宝贝。大家听好了，因为这个蜂王浆啊，便宜的都200多块钱一斤啊，贵的都有1000多甚至2000多块钱一斤的，尤其是那种顶级的蜂王浆。有卖到3、4千块钱一斤，就那一小瓶，就装那个一斤的量，就能卖到几千块钱。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我告诉你，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而且呢是男女老幼皆宜。这个蜂王浆对我们人来说，它的吸收作用和利用率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啊，如果说你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类的东西，或者说啊亲戚朋友给您串门。你家里面有这个蜂王浆，那你听好了，千万要留好，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该怎么吃就怎么吃。如果你不会吃，这几天呢，我就借着咱们这个方啊，我讲讲能解决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我同时啊，再把这个蜂王浆怎么用，哎，给你们讲一讲，让你们呢每个人都认识上这个好东西。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就试试，这蜂王浆你用上几个月，大家听好了。你不用和用这几个月之后，人呢会有一个明显的差别。不信咱们就试试，老两口啊，身体状况咱们现在都彼此都知道。有一个人用上几个月，另外一个人不用，那我告诉你，不用蜂王浆的这个人也不会出什么问题。但是用了蜂王浆的这个人，几个月过后，你明显从他的体态、脸色、气色、眼神和肢体上。就能看出来区别，什么原因呢？我告诉你，自然界当中，尤其这些小昆虫、小动物里面，以蜂王浆来说，它对人身体当中的滋补、修复、调理是来的非常强的。所以这个东西啊，是个难得的好东西。那这个方子呀，交给大家了。你们呢，这两天啊，如果感觉这个有必要用的，或者你感觉你身体呢，确实也是虚的比较厉害，又想补气怕燥，又想养血怕凉的。哎，咱们可以把这个方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自己啊在家调配的呀，然后啊你用一用。那明天呢，我继续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呀再继续去讲一讲，怎么样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些小问题，好不好？哎，孟非老师啊，每天跟您相约广播，咱们呢就天天学习健康的知识，天天学习一些治病的方法，咱们呢每个人身体都健健康康的，我认为呀这个就是幸福，好不好？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导播，帮个忙，接个电话进来，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耐心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
2: 可
0: 你
2: 不排
0: 好，
2: 到我了，
0: 哎，
2: 我
0: 打
2: 可
0: 电
2: 喜
0: 话
2: 欢
0: 的人，
2: 听你讲课了
0: 哎呀，
2: 啊，
0: 谢谢谢谢，
2: 我听你都入迷了，说话就像跟我们唠嗑似的，也没有距离感。然后呢，人还有本事。

0: 前呢，要是吹到一点小风，后脑勺就僵了。要是一到阴天下雨，换个气压，那脑袋就发沉，我就不敢走路了。走路腿呀、啊，就那脚，踩就感觉踩不到底儿。嗯，再一个就是我睡不好觉，好一点吧，反正能睡两三个小时啊。有的时候一点觉都没有，白天拿着头胀的，完了忘性还挺大呢，你就像老年痴呆似的。
1: 没痴呆，绝对没痴呆，别吓自己啊！
0: 再一个就是这小肚子，总像有尿憋着似的，然后就去厕所尿还尿不出来。你这小肚子碎，脚呢？我穿两双袜子去那去睡觉，去检查呢，我还没有什么大毛病，但是就是这一天呐，特难受。我就听到您今天讲这个炒焦枣和这个西洋参、鹿茸馅、凤凰姜这个方子，
1: 啊！
0: 有一句话说的对，我这个就一起调，综合性的。我寻思问问您，孟非老师，我能不能吃这个方子呢？
1: 你绝对能吃啊！
0: 哦，
1: 你看，我给你学一学，看看我学的对不对啊？你看这个，
0: 啊
1: 现在是必须得戴帽子，
0: 啊，啊
1: 然后不能着风，不能着凉，
0: 是，
1: 是不是？脑袋
0: 啊，
1: 发沉，走道不敢走，脚底下不稳当，睡觉不好睡，小便呢还有，还憋不住，还尿不出，是不是？你
0: 您
1: 说
0: 说
1: 你。
0: 太对了，
1: 啊，你说这情况，这不就是根儿来讲啊，就是月子病。你跟我今天说那情况都差不多，只是说他这个比你这个重，这是一个。再有啊，你看刚才你说你四个小孩是不是？这不是生的孩子多，你刚才说自己做饭干啥的，这不
0: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着凉了吗？这个凉呢，这个一旦说坐月子的时候恢复不好，那就麻烦了。打个比方来说啊，如果说第一胎生了一个孩子没有坐好月子。但是呢，又过了几年，又生了第二个。第二个月子里面，一切做最好的月子的情况下，哎，把这个月子病就能够养回来。人说
0: 对，
1: 月子
0: 我
1: 里
0: 也
1: 的
0: 听
1: 病
0: 人
1: 是月
0: 说
1: 子
0: 过，
1: 养啊。
0: 对对
1: 但
0: 对。
1: 是，一旦说多少年没管它，过了这个劲儿了，到了50多岁以上，一旦女性进入绝经期，这个月子里面那种风寒就都回来了。所以说你能吃。第一个呢，那个焦枣那个它是补血的。你看我给他开那个是人家他是贫血的厉害，补血你也可以吃，女同志都补补血没问题。第二个就这个西洋参、鹿茸片、凤凰姜这个，就是对老人家来讲特别的好，尤其是对身体气血都虚，身体当中阴气不足、阳气不足、寒气多、湿气重，全都管用。而这个方子还简单，你就把这西洋参、鹿茸片放到杯子里头泡上，泡过了之后拿那凤凰姜就崴那个咱家那个喝汤那个勺。是瓷勺，摆那一勺倒里面一搅，你就喝了就可以了。就是一样啊，那凤凰姜有点酸涩，味道不是特别好。但是咱这是药方，你喝吧。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是用啊，你说的这个症状比较多，脚、头、身上凉、脑袋睡不好、小便，你这个时间稍微长点，半个多月吧，你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有改善。第一个
0: 哎呦，
1: 改
0: 太
1: 善
0: 好了，
1: 就是啥呢？就是你感觉如果要是睡觉不穿袜子，可能也不像以前那么凉了。就证明开始起效了，那你就
0: 对
1: 吃
0: 呀，
1: 吧，
0: 对呀，
1: 可以吃，可以吃，绝对对症，好不好？
0: 好，
1: 啊，
0: 谢谢你，孟非老师，
1: 哎，
0: 谢
1: 不
0: 谢，
1: 客气，不客气，哎，再见，您祝
0: 好，
1: 您
0: 再
1: 健
0: 见，
1: 康，
0: 孟非老师，
1: 哎，再见，
2: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鹿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4: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

0: 送行。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莫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祝健康同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莫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0: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中秋逢国庆，健康不能等。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心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锡，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锡，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锡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锡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锡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刚才是不是都听见了啊？老伙伴们，今天是咱们巴马有机锡惠民活动正式开始的头一天。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的高科技新成果巴马有机锡，全名叫诺莱维牌锡片。哎呀，终于给大家争取到了，慧心可高兴了。这个好消息啊，从昨天我在节目当中一公布，哎呦，咱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来，爆线了，工作人员接不过来了。你们在打电话的时候发没发现占线呢？占线就是你这电话占着呢，人家比你先打进来，人家这边正报名呢，你那边打不进来，占线呢。啊，咱们工作人员的小刘跟我说，哎呀妈呀，老师啊，把我累的呀，俩点儿没喝一

口水，嗓子都冒烟了。那电话一个接一个的，这个刚登记完，那个又来了。啊，听到这些呀，我挺高兴，同时呢，我也心疼我的学生。你看孩子俩点儿没喝水，嗓子都冒烟了啊！孩子们抽空要喝点水啊！哎，跟叔叔阿姨说，阿姨呀，我喝口水，你等一会儿我再给你报名登记啊！叔叔阿姨们都能理解啊。另外，说明这次活动，哎，搞的呀正称心意呀、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对自己的健康这事儿啊。也上心了，啊，所以老伙伴们，这次高不高兴？我把这事儿办的挺称你们心吧，啊，这叫称心如意呀、啊，啊，为啥我激动？因为就咱们吉林地区，不说别的地方，咱说人家干啥？说辽宁能行吗？说黑龙江干啥呀？说内蒙也没用啊，咱们就说吉林这嘎达，啊，冬天冷不冷？冷，这眼瞅着就凉了。你看这天儿，这节气得在这摆着呢，穿没穿线裤？早晚你要不穿线裤，我算你能耐，晌乎头热乎一会儿，是不是？冬天没有那几年那个大冒烟雪，但是你也得穿鸭棉袄吧，你得穿棉袄棉裤吧，是不是？那下点雪不也挺冷吗？嗯，所以咱们这块儿。血管硬化得心梗脑梗嘴歪眼斜像吴老二似的那人可不少啊，对不对？你看你往南方走一看，那半身不遂的都沾东北人，还得说家里条件不错上那边去住去了，有的姑娘儿子搁那儿，有的亲戚搁那儿，哎，到冬天上那头去，还得说条件好。你条件不好，你儿女都是打工的，挣那三千两千的将功嘴儿，你呀就在咱东北这嘎子猫子吧，冬天冷你就准备棉袄棉裤就得了啊，准备点好药，一脑梗别犯病，犯病犯一回中一回，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头一把没咋地儿，二一把犯病了就撂倒了，谁不能呢？啊，谁都有两下子。做买卖的，当官的，嗯，现在让你嘴歪淌哈喇子，嗯，年轻时候打老伴的，嗯，现在你落到他手心了，你看你老伴怼不怼过你啊？我净说实话。再一个，近年来得肺癌的多不多？长完肺结节，最后一检查毛玻璃样的，你傻不傻眼？今儿个斩，明个斩，最后一个肿瘤给你撂趴下了。你都不够啊！再一个，得肝癌、肝硬化的多不多？啊，四十多岁肝癌得病就四个月就死，黢黑黢黑的，人瘦的可吓人了，最后疼死的。啊，咋疼？开始一个月一疼，后来半个月一疼，后来天天疼，开始疼半个点过劲儿，后来一天疼仨点，打杜冷丁，是不是？再一个，糖尿病的多不多？哎呀妈呀，太多了！不说全民糖尿病，就现在十个人坐在这儿，中年人啊，中老年人，十个人坐在这儿，得有一半血糖高。为啥？吃的呀。啊，你说现在你吃的哪有好玩意儿？我那天不讲了吗？过去我都寻思这个猪啊，咋的得半年一宰的才能杀了让咱吃猪肉啊？过去是开村抓个猪羔子，上秋了，冬天了，元旦之后了才杀了，人家又喂卖麸子又喂剩菜剩饭的啊，人家最后这猪那300多斤，嗯，四指膘，可胖了，是不是？现在呢，你看你吃那肉，瘦肉多，是瘦肉精，我不跟你们讲了吗？一个男的上我这开药来，他有高血压，他上那个猪场养猪场打工去，人家得要求他没病，他有高血压，他进门人家给他检查呀，那你一高血压人家不用你，他就跟我说，大夫你给我开点啥药，只要我吃上一个点之内，你咋量我血压不高，这个活我就能干上。咋的呢？给他交五险一金呢，一个月5000块钱还交五险一金，那合适啊，

0: 就想干。我说你多长时间干多长时间？干仨月。我说那猪你走了就仨月谁养啊？他仨月就出栏了，从他接手到他走就仨月，这仨月他不能离开这养猪场，说明啥？啊，就是连猪羔子这个时间都算上，整个就四个月顶天了。你说能好吃吗？那猪肉，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目前通过这七年的讲课，咱们大家呢对这些慢性病也都有认识了，而且我们在治疗上，也有一些好的方法，可以说把它控制住了，都很高兴。再一个，为啥我抢在十月一之前给大家弄这个硒片？因为都有时间节点的呀。硒是啥玩意儿啊？说白了，它是长寿元素，能让人长寿。咱们身体缺了硒，人就活不了了啊。但是咱们中国人普遍缺硒，你补上硒，就等于给身体这棵大树啊，给它施了肥了。缺硒能咋的？缺硒人老得快，缺硒人身体里垃圾多，缺硒抵抗力低，缺硒长东西就容易癌变，就这个意思。尤其对内分泌系统，内分泌包括啥？肝、胰腺，这都是重要脏器吧？甲状腺，你说得肝癌能活吗？胰腺癌能活吗？甲状腺不死人，优甲乐你吃吧。然后就甲亢甲减，也不好受啊。所以说这个硒它到底好在哪儿？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不足。咱们身体缺啥你就补啥呀，这叫啥？对症下药。说老哥哥你想吃啥？我想吃饺子，那你吃饺子就行。你想吃啥？我想吃苞米碴子，那你吃苞米碴子就行。你想吃啥你就缺啥，缺啥给你补啥，那你补的就对路。咱们老年人就怕啥？你说你怕啥老哥哥？你怕得脑梗半身不遂，你怕心梗邦当一下过去，你怕血糖高最后并发症眼睛啥也看不着烂脚丫子，你怕肝上长肿瘤，对不对？这些病在咱们身体里头它都是啥？锈太多了。啥叫锈啊？生锈了啊，就氧化的太厉害了，老化了。那菜刀铁菜刀你不使，你搁那嘎子是不是上锈了？哎，农村老哥哥老姐姐，咱那镰刀咱那锄头，你看你那个夏天你用的时候是不是搁那磨石，那黑色长条那磨石，你呲呲你磨还得沾点水，没有水吐点吐嘛，是不是？你磨的锃亮的，哎，它好使。但是你冬天往那房巴上一挂，说镰刀也歇歇菜了，锄头也都挂起来了，是不是它上锈了？啊，那铁菜刀是不是也上锈了？你不用，你搁那嘎它上锈啊。你要天天切菜，切那老肥肉，搁那油你蹭蹭，它就锃亮。咱们人身体血管也是啊，时间长了它老化。啊，老化它就生锈，生锈它就糟了。农村人知道，就那铁片子，铁片子要上锈，最后就烂了，是不是？你看那铁，最后这块说上锈完了烂了吗？烂个大窟窿，是不是？
1: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御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及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2: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常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 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1: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心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息，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息共祝健康同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息诺莱维C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C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C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C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心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息，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2: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0: 那息是干啥的？息是身体的除锈剂，防止它氧化，防止它上锈的。清道夫把血管里的垃圾都给它清除。啊，因为咱们身体里呀、有一个重要的物质叫啥？叫纤溶酶。纤溶酶是干啥的呢？就是溶解血酸的。啊，就让咱们这个血酸呐、斑块都能融化，埋汰的血呀都能清除。年轻的时候纤溶酶多，所以这个血栓它不能成气候。你20岁小伙子得脑梗的很少，得心梗的很少，因为它纤溶酶多。纤溶酶是我们身体一种特有的物质，没它你岁数大了，你看慢慢得这个血栓斑块是咋的？腿沉，脑袋沉，身子沉。哎，不用说别的，你们就看看得脑梗的那些人，是不是身上可沉了，死个钉的。特别是那个老头得完那个脑梗半身不遂之后，他老伴伺候他，又高又绑的，身上死沉死沉的，整不动。那年轻时候打球跳舞体格可好了，可灵便了，得完病血管老化，垃圾多啊，凡是关节它都僵硬，所以呢就是整个这个自由基太多了。那你看日本那边，他对这个硒啊，他人家早就有研究，就发现在临床上啊、好多慢性病你给他加上硒它效果就好。为啥会先张罗弄这个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研制的巴马有机硒呢？日本那边抢着要，去年一年多生产出来的直接出口日本了，咱们国内想买都买不着。为啥？效果好，达到了医用级别。这个医用级别的巴马有机硒跟咱们国家著名的就是那个江西宜春有机硒是一个水准的，但是价格可比它便宜，它就是炒作炒的。那么日本老年医学研究所的佐藤健一，他是博士，佐藤健一啊，他用了之后那赞不绝口。佐藤博士就说了，他在非洲他待了3年，他救助了很多心脑血管的病人。他当时呢，我们在搞教研的时候，他来到咱们国家，哎，我就跟他探讨，他就给我讲了个病例。当时我听完呢非常震撼。你看不管你是哪个国家，这个 医学是没有国界的啊，要相互学习呀、啊。他给我讲这个病例呢，说在哪儿呢？在这个坦桑尼亚有一个叫啥呢？叫贾马勒的一个大爷，72，是个农民。这一辈子吧，就地里刨食儿呗。那你外国的农民跟中国农民不一样吗？他得种地呀、啊。哎，2年前他得了一个小中风，就是左边这个胳膊腿吧有点发沉，啊胳膊呢有点发紧，啊端饭碗呢有点费劲，走道呢腿有点硬，哎打不了弯儿，但是走道啊出门啊都行，哎。就是没达到完全半身不遂，但是他有个病，除了得这个中风之外吧，他还有严重的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啊，大家知道，就是腿上的血管啊青筋暴流的。当时呢，哎，把那个照片我一看，那小腿上那个青筋那血管就像那曲蛇似的，一堆一堆的。严重的静脉曲张的患者，那腿你看着你都害怕。一堆一堆的，却轻却轻的，急了拐弯的，一堆一堆的那血管，那你看着它就能破，那就溃烂呐，连窗腿呀、啊，疼还刺挠，刺挠就怕你挠，挠破了不封口，而且这个腿只要有静脉曲张，我告诉你，现在我们内科跟内分泌科，就是专门调糖尿病的。啊，把我呢也调到这个科室，给他们印这个首席专家，所以近半年我看糖尿病人看的多，啊，哎呀，我一看我揪心呐，老伙伴们呐，糖尿病人你血糖再高，你那个下肢腿脚凉麻木，你再得静脉曲张，那血管一堆一堆都鼓大包，你冰凉麻木你还刺挠，你再挠，挠完淌血病嘎巴，最后坏了。整个腿呀、啊，一大片一大片的，就是那个尸疮都定嘎子了，都是硬盖儿啊。那腿你看着吓人呐，哎，一块一块的，那皮呀、啊，这块好了，那块掉了，那腿你没个看。这个患者就是，有那个图片照片我这儿都有，就怕阴天下雨，一变天他那腿就疼，就刺挠，就像蚂蚁在上边爬。连刺挠带疼，他白天他就拍，但是晚上睡觉不行啊，晚上睡觉刺挠人本能的就挠啊，或者搁脚蹬，这就坏了，整个小腿就溃烂。哎，他老伴儿呢死的早，他女儿呢在外边打工，他呢得说他那国家吧不富裕，他住一个小破房，吃啥呢？吃饼干。喝凉水还拉稀，那就活遭罪呀、啊！那都想说说让我死了吧，我不活了。就咱们家乡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儿女在外边打工，挣那几千块钱，你想让他打扮你呀、啊？没门儿，过生日给你500，过年给你500，那还算好家伙呢，对不？那咱们老哥哥老姐姐，有的住那小平房，啊，那可埋汰了，冬天还冷。还潮湿，你再得风湿，你说还有好啊？啊，走不了道啊！啊，遭罪呀、啊！为啥我给你们弄这个诺莱维牌硒片，提高我们的抵抗力？你看这个，咱们谁听都难受。后来呢，这个佐藤博士吧，就把这个诺莱维牌的巴马有机硒就给他吃了。让他每天吃300微克，注意这个量啊，每天不能超600，啊，上限就是400到600，啊，你看你吃300就可以。他吃完之后呢，头一天肯定没效，吃到7天的时候，他腿不刺挠了。后来又吃一个月，吃一个月之后吧，腿上那个结痂都掉了。就长出新肉了，那皮肤就光滑了，这样一来他自己能做饭了，哎，能走路了，能出去遛弯了，你看，而且那个静脉曲张，腿上那个骨包那个血管发青发紫的，哎，都瘪回去了，而且颜色呢也粉了，他晚上呢睡着觉了， 而且呢，你看他自己说出去打水喝呀，上厕所啊，做点饭吃啊，这人就活过来了。就像他这样的例子，就在非洲非常多。大家知道那个地方穷，还缺水，哎，环境不好。你看电视，那人都那小孩缺黑，光着屁股，是不是穷？那可以说这个硒对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发症、免疫力低下、一体多病的老年朋友来讲，它是个宝贝。那么这么好的巴马有机硒，那价格得挺贵呀。我告诉大家，贵有贵的道理，肯定不贱。为啥？它的提取，这个诺莱维牌硒片是从巴马富硒土壤当中提取出来的。这个工序啊，它是十分繁琐的。首先呢，它要通过水提之后，还要经过酸提、碱提啊、有机液的萃取，还要通过呢助分离技术、生物学方法，最后一步呢是酵母提取，层层提取，耗费几百万的成本。最后它就实现了什么六角形的，六角形带触角的，哎，带基臼的那个细胞那个成分，它能结合水，还能结合有机物，它属于顶级的那个硒，具备医疗级别。医疗级别就是什么，可以在医院用。嗯，它不单专是保健作用，你看一般的说硒片呐、有保健作用，它是医用级别的。所以你看在医院，在我们医院什么内分泌科患者，就是得肝病的，得这个甲状腺肿瘤手术的啊，得肺癌手术的，还有肠癌手术的啊，糖尿病并发症的患者是必须给用硒的。但是在医院的价格可高啊，而且不走医保，就照那个价格，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说实话，你们谁能吃起啊？啊，为啥慧心给大家举办这次活动，买十赠二，十五赠五，三十赠十五啊，这样我们老伙伴都能吃起。因为我答应大家了，不超过100块钱。最后呢开始吧，他给98，我说那不行。嗯，最后我压到78，其实我本意是58，但是人厂家不干的，厂家说那我们一点成本都没收啊，那就是78了。我想人不能蹬鼻子上脸呢，哎，咱得知难而退呀。这个时候给咱们78，再加上他有赠送，你算算，你算算，78一盒，30赠15啊，30盒才花多少钱呢？啊，这样整个提高我们的抵抗力啊。它这个一片的含量就是72微克啊。这样呢，你正常没病，我们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但是少啊，全国才给5000盒，就这个数量，你说就咱吉林地区分都不够。所以我告诉大家啊，这个事儿我跟其他地区，像我讲课的有四川、有安徽、有天津、有山西啊，还有黑龙江，我没说。我要说了，那这活动一天就搞完了，还不够。所以咋办呢？先可着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报名，你们报完之后，活动就这几天啊。咱们呢18号到23号，你们定完之后剩了我再告诉他们，不剩那就拉倒。所以咱们吉林地区的老伙伴啊，要珍惜这次。啥样的人参加呢？你动脉硬化的要参加，高血压、脉压差大、低血压、手脚麻、心脑供血不足、得过脑梗、得过心脏病的、糖尿病并发症、免疫力低下的，特别是身上长啥肺结节的、肠息肉的、老拉稀的、那前列腺增生钙化的，还有甲状腺有病的、肝胆胰腺有病的老伙伴，你千万要参加这次活动啊。最近有不少老哥哥

个老姐姐问我说："慧心大妹子啊，你说这么好，那、那个这西我到底需不需要补啊？你看你说的多好，那我咋补啊？我用不用补啊？啊，所以具体的哪些人应该用巴马有机硒？刚才我说了，下面我再具体说一下。第一，有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脏病、冠心病。"心梗做了支架搭桥的，为啥你要用？硒是纤溶酶的重要成分，它能溶解血栓。咱们血液里头天天都有小血栓形成，年轻的时候那纤溶酶吧，就一边形成一边给它溶解了，但是岁数大了，纤溶酶少，你那血栓多，它溶解不了，天长日久变成血管狭窄。慢慢呢就形成脑梗、冠心病，脑袋迷糊，这样的人呢，每天呢可以吃300微克，你像那一片呢是含有72，你可以吃多少呢？吃早3片，早2片或者晚2片，早2片晚2片，你4片，4×7=280就够用了，就不用多。第二类呢就是身上长东西的。长了我们结节、痱子结节、肠子息肉，包括我们肝的囊肿、甲状腺的结节、乳腺的增生，特别是老年性的前列腺疾病，一定要参加。它有抗肿瘤、抑制肿瘤生长，让肿瘤血管能够缺血缺氧，不让它长，不让它扩散，不让它转移。再有关键就是糖尿病患者，一定要参加。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你吃着降糖药也好，你打着胰岛素也好，它只能控制血糖，它不能治你的并发症。那这个时候你心脏会有冠心病，你脑袋会有脑梗，你吃饭不行，你拉大便不行，你睡觉更不行，你眼睛也不行。这说明什么？垃圾多。硒能清除自由基，提高抵抗力，防止我们并发症过早的出现。第二就是肝病的啊，特别肝胆不好的啊，有脂肪肝的、胆囊炎的、肝硬化的、肝纤维化的、肝囊肿的，一定要参加，它有保肝护肝的作用。还有肾不好的，前列腺不好，肾长囊肿长结石了，有蛋白尿沫子多了，这就说明什么？你肾脏的毛细血管氧化了，就跟那气沫芯似的老化了，要及时的补硒，提高抵抗力，恢复血管弹性啊，让肾脏的这个过滤血液这个塞子啊，让它呢强健起来。那不然的话，我们一旦肌酐多了，尿素氮多了，有蛋白了，我们人就没劲儿啊。肾病可是不是玩的啊，容易透析要命。还有一类患者有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天凉了。会出现什么呢？胳膊腿儿关节发硬，冰凉怕冷。为什么硬？血管老化啊，筋脉僵急，它硬。这个硒呢，它能够清除自由基，抗氧化，让这个血管啊有弹性。所以对风湿、类风湿的，你补硒，早2粒晚2粒，防止呢我们关节老化，它不会出现僵硬变形啊。再有最后一个就是你爱感冒，免疫力低下，大感冒之后你长肺结节了，现在就落个这么个根儿，一到冬天你就咳嗽，咳嗽没啥痰就发烧，老感冒，抵抗力低，所以要补硒。硒是免疫系统的加油站呐，就像给手机充电似的，就像那车跑没油了，你得去加油啊，你加上油了，你充上电了，你照样好使。所以补硒全面得提高抵抗力。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就问说，那我吃那个酵母硒，这个硒片，俺家吃的富硒大米行不行？不行，含量太少了啊。诺莱维牌的硒片它是6角形的，吸收率95%，就是你吃多少都吸收了，那就像撒种子似的，你都是瘪的，你扬下去一场大风都吹了。那要颗粒饱满呢，
你吃下去你才能生根发芽啊。所以老伙伴们，去年前年我给大家弄这个如来维牌西片，咱们大家吃完之后吧，反应非常好，所以这次呢又给大家争取来，价格呢是78一盒赠送。有心脏病的你买15赠5，有糖尿病合并心脑血管疾病的你买30赠15啊。说我姑娘儿子有脂肪肝，他有甲状腺病，也吃15赠5啊。这次活动紧赶慢赶，赶在中秋节、八月节和国庆节之前，就是在双节前夕，让咱们大家身体健康啊。哎，中秋节了，团圆呐，国泰民安呐，咱们得有个好身体。这样对我们老哥哥老姐姐来讲啊，这七年了，大家呢对我你看期望值这么高，跟着慧心走，身体能长寿，能健康没病，我得对你们有个交代呀。 啊人心换人心嘛，所以这些年当中我带来的产品大家用的都很放心。这次我们能78拿到手，还有赠送。活动期间只要你订购诺莱维牌巴马有机硒10盒，就能免费赠送2盒，订购15盒就能免费赠送5盒，订购30盒就能免费赠送15盒。感谢厂家啊，也感谢我们院领导，我们主任帮了大忙了，不然的话你说大家能拿到吗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你要知道硒能干啥，提高抵抗力，清除垃圾，防止血管硬化，防止肿瘤斑块癌变，它就能干这几件事儿啊。另外大家要记住，为啥这些天我在讲课的时候给老伙伴们要出题，就是让你们知道硒到底干啥的。今天咱们还出题啊，大伙认真听，我今天出的题是啥？硒是通过哪种重要物质来溶解血栓，预防心梗脑梗的？就是硒能预防心梗脑梗，溶解我们的血栓，它是通过哪种物质？来，答案来了啊。 A 纤溶酶，二尿激酶，三链激酶。是啥？老哥哥老姐姐，为啥硒效果这么好？因为它含的东西不一样，它能溶解血栓，预防心梗脑梗，防止我们斑块生成，防止动脉硬化。靠啥？ A 纤溶酶， B 尿激酶， C 链激酶。是啥？答案是啥？老哥哥老姐姐们都知道答案啊，打400电话去回答，回答就有好礼。慧心再叮嘱你们几句啊，这一次诺莱维牌硒片的活动是6天，18、19、20、21、22、23，到23号就结束。所以我要说一句啥话呢？要报名你赶早别赶晚，别到活动最后了你又来电话了，你说过这村没这店了，那硒这东西咱早一天补早一天受益啊。别等到最后没了后悔了，本身它不贵，就是让你们能吃起。这次活动你想吃谁都能吃起啊，我们少买2斤月饼啊，那钱呢你别这个500，你大孙子500，姑娘100的，还得自己身体好啊，给自己呢早点补上硒，防止啥？防止冠心病心梗，防止脑血栓二犯，防止糖尿病出现并发症，特别是防止我们长的东西癌变，肺结节的你得注意啊，肠息肉的你更得注意，甲状腺的，肝脏胰腺不好的，前列腺不好的，一定要吃诺莱维牌的这个硒片啊。具体用法用量，人的病情不一样，这个吃的多少不一样，大家拿到之后呢说我这个怎么吃啊，
我都什么病什么病。

0: 你打电话问我的学生啊。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硒片15盒免费赠送您5盒，购买诺莱维硒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锌，这一被誉为长寿元素的神奇物质，如同自然界的抗氧化卫士，抵岁月侵袭，延缓衰老脚步。而巴马这片长寿之乡孕育出的长寿锡更独树一帜，特有的六角星结构搭配凸起的触角，仿佛为细胞量身定制的钥匙，轻松开启吸收之门，吸收率飙升至95%，医用级品质，让健康效益最大化。
3: 巴马长寿锡，它是心脑血管的守护神，溶解血栓，畅通血管，让心梗、脑梗无处遁形。它是肿瘤的天然屏障，抑制血管生成，阻断肿瘤蔓延，守护生命之树长青。它更是糖尿病、肝病、肾病患者的康复希望，修复细胞，提升机能，让健康重新起航。
2: 中秋月圆人团圆，国庆欢歌庆丰年，在这双节交汇、喜气盈门的温馨时刻，慧馨老师携一份非同凡响的健康大礼温暖降临。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匠心打造巴马长寿锡，为您和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9月18日至9月23日，中秋国庆双节盛会，巴马长寿锡共筑健康团圆梦，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长寿锡诺莱维锡片，现在仅需78元。在此优惠的基础上，买诺莱维锡片10盒赠送2盒，买诺莱维锡片15盒赠送5盒，买诺莱维锡片30盒赠送15盒。活动时间紧迫，仅限9月18日至9月23日，5000盒限量发售，错过不再有。慧馨老师诚挚推荐巴马长寿锡，让生命之树长青不衰，让健康与您紧紧相拥。
3: 抢订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安康，赶快行动吧！让这份双节好礼成为您和家人健康团圆的最佳见证。
1: 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你好啊。
0: 哎，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4: 吉林松原的，我叫张丽，75岁。
0: 嗯，75，听着体格还挺好的啊。
4: 嗯，慧馨主任呐，我要报名啊。
0: 嗯，
4: 我要报那个诺莱维牌的锡片呐，30盒正15盒的。
0: 哦哦、好、
4: 嗯、
0: 姓名电话都登记好了啊。
4: 给我登记好了啊。
0: 这30盒正15盒是给自己吃吗？
4: 我家老头也吃。
0: 老两口吃。
4: 啊，对，有福同享呗。
0: 啊，对，这是对，老两口身体都好，不遭罪。
4: 是啊，
0: 有一个有病的你也遭罪呀、啊。
4: 对对对，你不得伺候吗？是不是？
0: 对，你得伺候他呀。
4: 对呀、
0: 啊，你最后指着儿女，谁也指不上，还得老两口、啊
4: 哎。你越说咋就说说心坎里去了？
0: 你几个孩子？
4: 就一个孩子。
0: 姑娘儿子？
4: 男孩子。
0: 那也得40多岁了。
4: 是。
0: 他自己能够过不？
4: 他要花打工呗。
0: 打工，他要供孩子上学，挣点钱不好干啥。
4: 嗯、真是啊。
0: 所以想搭吧，你也搭吧不上。
4: 就是啊。
0: 嗯。哎，你不搭吧他点就不错了。
4: 说的太对了。
0: 老姐姐，详细说说你的身体情况。
4: 这回啊，我得多买点了，还舍不得吃。为啥现在我多买了呢？
0: 嗯，
4: 我已经吃有小半年了。
0: 嗯
4: 啊，精神头就比以前足了。
0: 嗯
4: 啊，还不那么疲劳了。以前总是，哎呀，就没劲儿搭，总是没劲儿是搭啥似的。我以前有胃西药。
0: 嗯
4: 啊，去复查是吗？说这西药都见小了，给我高兴的，你都不知道，高兴坏了都。
0: 嗯嗯。啊，胃息肉、胆息肉，
4: 吃这个诺兰维牌西片呢，
0: 有不少患者这么反映、嗯，就是这个西片吧，它主要是清除自由基，这个自由基呢，就是体内多余的垃圾，我们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包括胆息肉、肠息肉，这都属于自由基垃圾，那么它长了之后呢，会导致我们抵抗力低下，最担心的就是癌变，是吧？哎，硒片呢有一个清除自由基，就是让我们息肉结节增生，大的化小，小的化了。再一个呢，它防止癌变，就是抗癌，提高抵抗力。
4: 太好了。
0: 它主要是调理内分泌系统，包括甲状腺、肝胆脾胰腺。肝胆脾的东西，胰腺的东西，胰腺指的就是糖尿病。所以你看，糖尿病患者，你配点硒片吃，血糖格外。能够平稳，啊，长结节的人你要定期吃硒片、嗯，每年吃6个月，保证不癌变、
4: 哎、
0: 啊。
4: 好了，
0: 哎，老姐姐，你这个问题还不错，硒片呢不用多吃，一天就吃2粒就行。
4: 啊、
0: 嗯，正常说说明书上写保健量一天一次，一次一粒。
4: 嗯，
0: 但是我们有病在这摆着呢，就一天2次，一次一粒。
4: 嗯。
0: 这是最多的，再也不用多吃啊。
4: 哦，
0: 嗯，
4: 那我还有那啥呀，我还有肝囊肿，
0: 2片啊。
4: 嗯，
0: 哎，肝囊肿、肾囊肿、甲状腺结节、胰腺炎、糖尿病，哎，我们的内分泌系统，这个它能够辅助调理我们肝胆甲状腺胰腺的功能。
4: 嗯，
0: 所以说肝脏长东西的脂肪肝、肝囊肿。肝纤维化、
4: 嗯、
0: 这样的患者你吃硒片它能保护肝脏。
4: 嗯，
0: 肾脏上有蛋白尿、嗯、有囊肿结石的，你吃硒片它能保护肾脏，保护肾功能，让它不出现肌酐、
4: 嗯、
0: 尿素氮，防止蛋白尿生成。甲状腺的、
4: 嗯、
0: 啊，包括我们肺子长结节的，它能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
4: 嗯，
0: 最多每天不能超过4粒。
4: 嗯，
0: 你这情况吃2粒就够啊。
4: 嗯，
0: 哎，
4: 嗯，
0: 这样呢就保证你安全了，就没事了啊。
4: 那太好了，
0: 哎，
4: 我的身体就缺那个微量元素啊。
0: 对，这个硒是一种微量元素，再一个缺硒了、
4: 嗯，
0: 普遍会失眠、记忆力减退。
4: 对对对，哎呀妈，太对了，我哎，我吃饭太对了。
0: 好，老姐姐，你登记好，30盒赠15盒，这次给大家争取的价格非常便宜，让你们都能吃得起、
4: 嗯、
0: 啊。
4: 那太好了，
0: 一盒才78块钱，在我们医院200多。
4: 哎呀，
0: 嗯，
4: 你也真是我们老百姓的贴心人呐。
0: 哎呀，想着一切办法呀，就让咱们吧、
4: 哎、
0: 家乡的老伙伴都能吃起。你再好的东西咱们吃不起，像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啊、可以说大部分都是低工资或者没工资的。
4: 嗯，
0: 你就开4-5千块钱也得搭把儿女。
4: 嗯。
0: 嗯。

0: 所以咱们这些老年人不容易啊。
1: 哎呀，你太体贴了。
0: 好，老姐姐，都给你登记好了，就在家等着吧。
1: 哎、太感谢你了。
0: 不客气，咱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啊，婚姻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叫什么名字？
3: 啊，叫戴德武。
0: 多大年纪呢？
3: 83了。
0: 啊，83了，家在哪儿住啊？
3: 公主岭。
0: 啊，公主岭的。
3: 啊。
0: 哎，欢迎老哥哥啊。
3: 啊，我报名这个诺来微欺骗呢。
0: 哎呀，这来报名的人太多了。
3: 啊。35了呀。
0: 哎呀，也是这次价格超低呀、啊，医院的价格呢200多，这次是78一盒。
3: 啊。
0: 所以你看这一来电话报名都是报的30赠15，这不合2盒赠一盒吗？
3: 啊。
0: 是自个儿吃还是老两口吃啊？
3: 老两口吃。
0: 啊，原来前年吃过吗？
3: 啊。
0: 前年整过一回，吃过吗？
3: 前年没有。
0: 那你说这身体情况，我给你指导指导啊。
3: 啊，我有高血压。
0: 嗯。
3: 老千梗。
0: 高血压多少年？
3: 高血压有10多年了。
0: 吃啥降压药呢？
3: 吃硝苯地平。
0: 硝苯地平控制片。
3: 啊。
0: 啊，血压能控制到多少？
3: 控制到150呢。
0: 高压150，低压呢？
3: 低压90。
0: 血管硬化了。
3: 啊，
0: 手脚麻不麻？
3: 手脚麻呀、
0: 啊。嗯，有时有血管硬化了啊。
3: 还有脑腔梗。
0: 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查出来多少年了？
3: 这个查有4-5年了。
0: 现在脑袋迷糊吧？
3: 迷糊。
0: 不清亮。
3: 啊，还偏头疼。
0: 啊，偏头疼不赖腔梗，偏头疼赖你脾气不好。
3: 啊。
0: 你眼睛不得劲儿。
3: 还有白内障。
0: 使劲生气，老头成犟了。
3: 啊。
0: 嗯，是不是？
3: 对。
0: 啊，口干嘴苦。
3: 嗯呐。
0: 半夜睡不着觉。
3: 对。
0: 尿尿焦黄。
3: 啊，有前列腺炎。
0: 哎，有没有沫子？
3: 有。
0: 有没有小肠换气？肚子鼓不鼓包？
3: 小肠换气开刀了。
0: 哎，所以你这人就得得这病。
3: 哎、
0: 我说你也别生气。
3: 啊。
0: 啊。这个老头脾气不好
3: 啊，
0: 就是你脾气不好，说打就唠，啥事看不惯就说，就急眼。
3: 对。
0: 肝火旺，你这脑袋疼，偏头疼，半拉脑袋疼，包括耳朵响、
3: 啊、对，
0: 耳朵响，脑袋响，听力下降，这都是肝火旺来的
3: 啊。
0: 你叫肝阳上亢，肝阳往上亢、
3: 啊、
0: 肾经上不去，就腰疼
3: 啊、
0: 腰疼腿疼没劲儿，上边呢火挺大，下边呢还寒凉。
3: 对，腰腿疼还有。
0: 啊，就是说腰腿疼，就是肝阳上亢，就上边肝火特别旺，下边肾虚。肝火旺表现偏头疼、耳朵响、眼睛看东西不行、模糊、脾气急躁、易怒、头昏脑胀。下边呢肾虚，就腰腿疼。
3: 啊，小腿还是脚脖子上肿，
0: 浮肿了。
3: 啊，
0: 俩腿一个腿。
3: 俩。
0: 圆一个坑吗？
3: 啊。
0: 圆一个坑，你没上医院查查尿吗？
3: 嗯，没查呀。
0: 那都80多了，你跟儿子跟姑娘说呀，我这腿胖了。
3: 啊。
0: 啊也不行啊，几个孩子？
3: 2个都不跟前儿。
0: 姑娘儿子，
3: 儿子都在长春呢。
0: 那长春那个北京，他不管他爹也不行啊。
3: 哎呀，
0: 儿子多大岁数？也得50多岁。
3: 嗯呐。
0: 俩儿子都指不上。
3: 指不上。
0: 没有一个回来领他爹去查查的。
3: 没有。
0: 咋整？啊，所以这个腿浮肿，现在夜尿多不多？
3: 多。
0: 尿几趟？
3: 尿4-5趟。
0: 尿不多少吧？
3: 对。
0: 啊，白的、黄的还是带沫的？
3: 嗯，白的。
0: 大白尿啊。
3: 啊。
0: 啊，那你。

0: 西片，一瓶30片这个啊。
1: 啊。
0: 就吃它，我们医院卖200多，专门提高抵抗力，防癌控癌，调节内分泌，保护肝胆脾胰腺肾脏的啊。
1: 啊。
0: 特别针对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的人，肝胆脾胰腺心肾都受损，它起到保护作用啊。
1: 啊。
0: 哎，不用多吃，早一粒晚一粒啊。
1: 啊。
0: 嗯，早一粒晚一粒，一瓶吃半个月，你这45盒呢啊。
1: 啊。
0: 够用。老伴儿多大岁数？
1: 他79了。
0: 啊，你俩差不多。
1: 啊，
0: 老伴儿啥病？
1: 他有风湿骨病。
0: 哎，这可遭罪了。
1: 哎呀，
0: 那疼啊。
1: 疼。
0: 啊，变没变形？
1: 走道我那个瘸来了。
0: 啊，走道都瘸了。
1: 啊。
0: 哎呀，那互相你俩呢，对回口饭吃。
1: 对。
0: 真不容易啊。
1: 哎呀，不容易。
0: 哎呀，他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不好，他这个容易肾虚，尿不好，晚上起夜几趟？
1: 哎，起4-5趟。
0: 也4-5趟，那你3-4趟，他4-5趟，你俩在一个屋睡啊？
1: 啊。
0: 那谁也别睡觉了，就折腾上厕所吧。你说说，别岁数大了，别拽着，别碰着啊。
1: 哎呀。
0: 哎，他吃硒片呢，起到保护肾脏、保护膀胱，啊，这样呢，让他也是早一片晚一片啊。
1: 啊。
0: 嗯，你俩靠牌吃，提高抵抗力，一个是别感冒，啊，别癌变，心脑血管有病别有危险，这个硒片能起到这个作用啊。
1: 啊。
0: 嗯，行，我给你登记好了，就在家等电话啊。
1: 啊，谢谢。
0: 不客气，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解决老慢病困扰，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慧馨老师特带来北京诺莱维生物研究所高科技成果巴马有机硒，为您补充身体必需的长寿元素。本次双节献礼，价格惠民，原价528元一盒的巴马有机硒，活动仅需78元一盒，并且在价格优惠的基础上，购买诺莱维硒片10盒，免费赠送您2盒；购买诺莱维片30盒，免费赠送您15盒。活动时间是9月18号到9月23号。本次活动仅有5000盒，售完活动即刻截止，机会难得，希望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报名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好，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广纳众志绘蓝图，凝心聚力起新城。临江市召开第10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3: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什么是全面从严治党责任体系？如何认识和把握？在《求是》杂志新近刊发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中，总书记鲜明指出，管党治党责任有主体责任、监督责任、第一责任人责任、一岗双责等，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责任链条，每一种责任都很重要，都要严格落实，不能敷衍应付。党委党组在全面从严治党中居于主导地位，能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直接关系全面从严治党成效。党委党组的主体责任不是虚的，要坚持把党的建设同中心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瞪大眼睛发现问题，真正让管党

0: 治党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行动。各级纪委要把握好职责定位，把维护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作为首要任务，严肃查处违反党章党规党纪的行为，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确保责任链条上的每一种责任都严格落实。一个地方和部门全面从严治党局面如何，主要看党组织和领导班子一把手是否尽责。原因很简单，在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链条中，党委党组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当好第一责任人，并把责任传导给所有班子成员，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抓好落实，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确保管党治党的政治责任能落到实处。党委党组领导班子其他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履行一岗双责绝不能一头轻一头重，而是要一条扁担挑两头，正确处理党建和业务工作的关系，把管党治党作为分内之事，推动党建和业务工作在融合发展中互促共进。每一名党员干部既要管好自己，严守纪律规矩，又要敢于摇耳扯袖，红脸出汗，以个体责任的落实汇聚起全面从严治党的整体合力。9月16号，临江市召开第十次党代会报告征求意见座谈会，市委书记韩东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市政协主席徐璐等市领导及退休干部、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企业及村社区代表和市直相关部门参加会议。会上，与会人员紧扣报告内容，立足临江发展实际，围绕城市定位、产业升级、生态建设、兴边富民、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大量贴合实际、务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会议指出，党代会报告是引领未来五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是面向全市群众的庄严承诺。全市上下要持续提高政治站位，坚守红色引领生态立市发展方向，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推进稳边固边、兴边富民各项工作，始终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确保报告契合上级部署，贴合临江实际，顺应民心民意。会议强调，要严把报告质量关口，系统梳理吸纳本次座谈意见建议，科学甄别、分类处置、闭环落实，精准总结成绩，深刻查摆问题，科学谋划布局，务实细化举措，合理把握文稿尺度，预留发展空间，持续提升报告政治高度、实践深度、民生温度，确保各项部署落地可行，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会议要求，全市上下要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各级干部要以上率下，狠抓落实，老干部持续发挥经验智慧优势，助力发展，两代表一委员当好桥梁纽带，畅通基层民意，各职能部门立足岗位职责，紧扣安全发展体系和重点产业板块，聚力特色农业规模化，硅藻土、矿泉水、文旅产业及新能源产业提质增效，各企业要提质扩量，持续增强区域发展辐射力、影响力，基层代表要深耕一线，倾听民生，凝聚民心，全市上下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团结一心，真抓实干，持续激发干事创业热情，提振拼闯奋进精气神，稳步推进交通提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切实把发展蓝图转化为实景实效，全力营造共谋发展、聚力奋进的浓厚氛围，推动临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9月14号，临江市举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暨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会，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活动中，与会人员共同观看了新兵役前教育专题视频。 韩东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光荣应征入伍的全体新兵表示祝贺，他希望全体新兵们筑牢忠诚军魂，坚定听党指挥，苦练过硬本领，勇当强军坚兵，严守纪律规矩，永保优良作风，情系故土家乡，奋力建功立业。郑言宣布了新兵拟定入伍名单及服役去向，市领导为新兵佩戴光荣入伍绶带。新兵代表做了发言，全体人员共同观看了演出，大合唱《爱国奉献》，唱响了新时代青年投身国防、报效家国的坚定信念。小品《雪花那个飘》传递出了浓浓的军民团结之情，歌曲《孟驼岭》唱出了中华儿女心系家国、矢志报国的赤诚情怀。红色词章经典朗诵出军旅征程中要不畏艰难，勇往直前。情景剧《红星闪闪》讲述了红色精神代代传承的感人故事，引发全场共鸣。歌曲《军民大生产》唱出了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深厚情谊，也为整场欢送会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 近日，建国街道台兴社区举办非遗剪纸安全教育活动，以剪纸为载体，将禁毒、平安、守护等理念融入传统创作。
2: 在老师一步步细心指导下，孩子们拿起剪刀，专注勾勒，细心裁剪，一幅幅蕴含平安寓意、禁毒元素的剪纸作品陆续完成。大家在指尖传承非遗技艺，感受传统文化独特魅力，在趣味创作中理解平安的意义，让安全知识润物无声，根植心间。此次活动引导孩子们以剪纸为载体，在感受传统非遗魅力的同时，理解防毒拒毒、平安自护的重要意义。下一步，台兴社区将持续整合多方资源，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活动，筑牢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安全屏障。
3: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题台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老年人热爱生活、崇尚美好的精神追求。
2: 9月17号上午10点，锦绣山和华韵同心，吉林省女美术家协会迎国庆书画展在净月潭游客中心乐团书院展厅正式开展，展览时间从9月17号持续到10月3号。
4: 接下来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2: 没错，那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呢，它美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您记好，400-100-3930，400-100-3930。
4: 这个钙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上100块，这还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是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而且帮您砍掉足足110块。这个价格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
2: 没错，那提醒大家呢，千万别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那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3: 普法小贴士：
5: 网络骂人、曝光他人信息，需要承担哪些法律责任？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网络是匿名空间，可以随意发言、发泄情绪。生活中，部分人在微信群、短视频评论区辱骂他人，甚至开盒曝光他人手机号、住址、照片等隐私信息，实施网络暴力，以为不用担责。网络暴力信息管理规定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涉网络暴力违法信息，应当防范和抵制制作、复制、发布、传播涉网络暴力不良信息。网络空间不是不法之地，侮辱诽谤他人、公开泄露他人隐私、个人信息属于明确的违法行为。网络暴力会严重侵害他人人格尊严、隐私权、名誉权，情节严重的还会构成刑事犯罪，需要承担治安处罚甚至刑事责任。网民上网应当文明发言、理性表达，尊重他人合法权益，拒绝跟风网暴、恶意曝光隐私，共同维护清朗网络空间。
4: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腿麻、脚凉、脚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呢，您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或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的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检查费只收196元。
2: 没错，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仪技术，那治疗这个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电话报名：0431-8056-1616，8056-1616。
4: 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呢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2: 七三八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北京时间9月17号8时32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低轨星座建设持续推进，将为全球用户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互联网接入服务。
4: 9月16号12时，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沿海各地渔场扬帆出海，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开渔后，海鲜产品将陆续上市，丰富百姓餐桌。
2: 近日，云南省西双版纳景洪市勐汉镇国产。

0: 榴莲迎来集中采摘季，那经过测产呢，当地基地试种的本土的金枕榴莲迎来丰产丰收。
1: 在勐罕镇榴莲种植基地内，果树长势繁茂，饱满的金枕榴莲挂满枝头。目前基地内3至4年生金枕榴莲树陆续进入挂果期，5年生果树单株榴莲最高挂果达34个。来自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的团队开展现场测产，经现场实测，果实单果平均重3.7公斤，糖度达38.5度。
2: 我们一直提出的就是，四树四地四品种，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地块选好，因为它是一个典型的热带作物，所以不是说任何地方可以种。这块基地它是海拔是600多米，然后相当于这个小环境嘛呢，它是很适合榴莲生长的，所以通过3到5年我们这种努力，确实它的这个挂果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产量。
1: 榴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仅适宜25至30摄氏度的高温高湿环境生长，同时存在怕风、怕旱、怕涝、怕低温的生长特点。长期以来，国内规模化种植难度极高。目前，经过零星引种、小范围试种的初级阶段，西双版纳榴莲种植面积约1.5万亩，进入标准化示范种植、规范化规模发展的新阶段。
3: 从今天的品测来看，它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个是它果肉的颜色比较深、比较黄，然后就给大家的观感比较好。包括我们刚刚吃到的这个香气上，我们就觉得，不管是从产量、品质，然后还有它的口感，都是能够达到的比较高的标准，为我们下一步规模化实际上是坚定了信心。
4: 国内首个澳门政务线下服务专区澳政服务站9月16号在广东横琴正式启用。服务站采用澳门公务员定期驻点、合作区工作人员咨询代收的秦澳协同运作模式，为在横琴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提供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据东塔专业版数据，截至9月15号，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经突破290亿元。目前暂列年度票房榜前5名的均为国产片，分别是《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欢迎来龙餐馆》《给俺妈的情书》《八仙》。
4: 当地时间9月16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项目进行1/4决赛，中国男篮以87-78力克沙特阿拉伯队，晋级本届亚运会4强。中国男篮将在半决赛中继续向奖牌发起冲击。
0: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活动做完国庆节假期全部结束，您去别的地方买148块钱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真的是特别划算。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赶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
4: 很多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呀，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美丽里面都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直接把钙送到骨骼里，精准锁钙。
0: 没错，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中秋国庆双节福利，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足足110块。活动做完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记好这个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王阿姨在自家院内腌制咸菜，难闻的气味四处扩散，引起了邻居的强烈不满。邻居是否有权要求王阿姨停止腌菜的行为呢？
1: 邻居作为相邻权利人，有权要求王阿姨排除妨害。民法典第236条，妨害物权或者可能妨害物权的权利人可以请求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理相邻关系。相邻权利人之间负有容忍义务的合理限度，妨害超出容忍限度的，受害人可请求排除妨害等救济方式。本案中，王阿姨在自己家院内腌制咸菜，属于行使自身权利，但该权利的行使应当以不损害他人合法权益为前提。若王阿姨的腌制行为已对邻居的居住安宁和日常生活造成不利影响，邻居作为相邻权利人，有权要求王阿姨排除妨害。
2: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天气也越来越舒服，好多叔叔阿姨呢早就约好了老伙计老朋友，趁着双节小长假出门溜达溜达，要么就近逛逛公园，要么爬爬山，要么全家短途出游，走走逛逛赏秋景。
0: 哎，那大家呢出门玩啊，是边走边唠家常，看看风景，聊聊趣事，走着走着啊，嘴巴就容易空唠唠的，总想吃点东西。这时候啊，要是有款不齁甜不粘牙还能嚼出坚果香的小零食，那可太合适了。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吃着没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松松软软，咬一口呢满是山药的清香和坚果的脆爽，饿了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味儿，那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呢也能放心吃。
2: 没错，这一说沙琪玛呀，叔叔阿姨们都不陌生，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可都不一样。它是用高蛋白小麦粉搭配新鲜鸡蛋，不加一滴水，还加了精选的山药粉。那添加了山药粉的沙琪玛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0: 首先呢，是添加了山药，无疑增加了沙琪玛的营养。山药含胆碱、糖蛋白、淀粉、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 C、维生素 B 族等多种营养成分，每一种营养素呢都是人体所需，怪不得从古至今山药都是历朝历代最为流行的营养品。而最为著名的铁棍山药甚至被奉为宫廷贡品。
2: 没错，其次呢，添加山药为沙琪玛增添了口感体验。山药吃起来味道比较甜，口感渐为粘稠，非常脆，带有一些香味，吃起来呢很好吃，清爽的味道再加上满满的山药味，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那除了山药之外呢，这款沙琪玛还特意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那有的叔叔阿姨在控糖，那这个沙琪玛呀，您就可以适量的吃一些。
0: 没错，这个精致的面粉打入新鲜的鸡蛋，鸡蛋含量啊超过了14%，不加一滴水，保证沙琪玛最纯正柔软的口感和蛋香，一口咬下去是满满的幸福感。同时呢，还搭配了黄瓜子、葡萄干、芝麻等坚果，那坚果呢是浓香酥脆的，配上软绵香甜的沙琪玛，简直不要太好吃了。
2: 没错，那每一块沙琪玛呢都是独立包装的，干净又卫生。咱叔叔阿姨出门遛弯，平时在家看电视剧，那边看边吃一块，这个醇香解馋，放松身心，晚上饿了来一块，方便又美味。家里来了客人，或者小孙子啊小孙女来了，给孩子当个小零食，都是再适合不过的了。那今天给咱们叔叔阿姨送福利，买三盒送三盒，到手是6盒，整整是4斤8两，只要99块钱，这价格非常的合适，这可是节目专属的特殊活动。那厂家给咱的数量有限，只有50组，这可真是拼手术的时候。那赶紧拨打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下面来关注一组简讯。9月17号起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10月1号火车票，有出行计划的旅客请及时登录通过12306购票。
1: 国家医保局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首批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
0: 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1: 中国选手赵佳驹在意大利获得330公里巨兽之旅越野跑比赛冠军，用时6:55:22，打破赛道纪录。
0: 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方案，将统一规划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提升失能人员保障水平。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

0: 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 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3.0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15/5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4: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AR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AR 剧打上内容标注， 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5: 在15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132.3，比上年增长2.5%。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10.2%、6.1%，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32%，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25.1%。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7: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6: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7: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R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8: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9: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9: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0: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1: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啊，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0: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20球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2: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0: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3: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4: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5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8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5: 推动中药材联翘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十八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连翘，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连翘书记。
14: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6: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4: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仁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

0: 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2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

0: 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0000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丙午年8月初8，长春晴，最高气温27度，最低气温14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在吉大师生中引发热烈反响；
3: 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调研，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
3: 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
2: 第13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启动。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9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这既是对吉林大学80年办校成就的充分肯定，更为学校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收到贺信，吉大师生无比激动，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精神贯彻到具体工作和学习中去。请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强调，新起点上，希望吉林大学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传承红色基因，发挥综合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沃土育英才，奋起再出发。站在80周年的新起点，吉大师生正把殷殷嘱托转化为实干行动，深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力关键核心。

0: 新技术攻关，主动服务区域振兴发展。吉林大学本科生院教学研究办公室主任孙鹤，
1: 深刻体悟习近平总书记的庐山厚望、渤海深情，牢固树立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不断培养更多新有大我、志成报国的时代新人，把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切实转化为育人实效。
2: 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获顺。在落实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把课程建设和这个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紧密的结合起来。
3: 笃实自强，力学拓新，吉大人深感使命在肩，将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高水平大学的目标奋力前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贡献极大智慧与极大力量。
4: 吉林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高一星，
5: 总书记的贺信让我备受鼓舞，我将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方面潜心科研，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开展智能领域研究，勇攀科技高峰；另一方面力求课堂，把思政教育融入 AI 专业教学，引导学生树立科技报国理想，培养兼具创新能力与家国情怀的人才。吉林大学生物与农业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刘兴邦。
6: 当今农业正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精准化发展。我们的专业是和国家农业现代化紧紧相连的。我也会牢记吉大学子的责任与担当，把成果写在田野上，将所学应用到实际问题中。记者新闻消息，9月17号，省委书记黄强在长春强调，要深入贯彻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更好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长春市轨道交通已开通运营7条线路，总里程174.6公里。最高日客运量达108万人次。目前，轨道交通5号线正在进行空载试运行，建成后将显著缓解市区交通压力。 黄强来到人民广场站视城5号线，仔细了解轨道交通运营发展等情况。他强调，要把地铁建设融入城市发展大局，综合考量整体规划，要进一步强化投资带动作用和公共服务功能。南湖春雨位于轨道交通南湖广场站旁，黄强实地查看设施建设、业态发展等情况。 要求长春培育打造更多文旅休闲场景，更好聚人气、促消费。在中科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园项目现场，黄强详细询问企业技术研发、市场开拓等情况。他强调，建设高技术产业项目必须把创新力量和市场力量结合起来，确保有收益支撑，形成科技引领产业、产业反哺科技的良性循环。 要坚持母菌论英雄，集约化发展，聚力科研攻关，生产一代、研制一代、育研一代，探索一代，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永春纳油水项目正在紧锣密鼓建设，黄强鼓励企业找准市场定位，创新打造原生态慢节奏的文旅商业综合体，让市民游客尽享安宁静谧，得到放松休息。 黄强详细了解国家代谢性疾病医学中心、长春中医药大学永春校区项目规划设计和筹建情况。他强调，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必须传承好、发展好，让更多人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省直各部门要大力支持项目建设，广泛征求专家、师生等各方面意见建议。 进一步完善设计方案，确保满足教学科研需求。要保证中药材品质，视质量为生命，确保货真价实，赢得消费者信赖。要持续深化与华润等央企合作，加强对人参、鹿茸等道地药材研究，将清楚好东西到底好在哪里。 今年以来，全省实施5000万元以上项目2887亿元，全年新谋划1元以上项目863个，储备项目2902个，目前已经有542个，储备项目转化实施。今年1至8月，全省产业投资占全部投资比重达56.2%，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19.8%。 投资向优向新特征持续强化，黄强强调，项目建设。

0: 作是稳增长的压舱石，增后劲的硬支撑，必须进一步提高站位压实责任，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抢抓黄金期，以更大力度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要聚焦六张网、两重两新，积极谋划实施氢能运输和应用等重大项目，推动政府投资、基建投资靠前发力。要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紧盯不放、抓储备、抓进度，推动长春国际航空博览城、中国光电城等重点项目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要依托资源禀赋，开展精准招商、龙头招商、产业链招商。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牢牢守住质量安全和廉洁风险底线，绝不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张恩惠、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林省持续深化环评领域改革，打出审批提速、精准帮扶、创新服务组合拳，保障一批低碳标杆项目落地见效。从新能源出口、碳封存技术迭代到惠企服务创新，绿色转型动能持续释放，推动生态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以高水平生态保护赋能吉林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依托省内风光资源，白城大安绿安项目近日实现我国绿安首次规模化出口，3750吨绿安从连云港起运销往韩国，拿下全球最大单批次绿安商业交付订单。作为我省轻动吉林标志性工程大安风光智绿氢合成氨一体化示范项目，投资59.56亿元，配套80万千瓦风光装机，年可产绿氢3.2万吨，绿安18万吨。获颁全球首张非生物来源可再生燃料氨认证，项目顺利投产运营，得益于全省环评改革靠前保障机制，通过提前介入、全程跟踪服务，打通风光发电、电解质氢、合成氨全链条审批堵点，保障项目按期建成投产。大安吉电绿氢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窦传宇：
4: 本项目每年可减少碳排放约65万吨，节约标煤23万吨，相当于可抵消50万普通家庭一年生活用电产生的碳排放。
3: 传统能源企业绿色转型步伐同步加快，在松原，吉林油田建成国内首个、亚洲最大全流程二氧化碳补给利用与封存提高采收率示范工程，打通二氧化碳补给管道输送、去油开采、循环回注、永久封存完整链条。目前项目年稳定封存二氧化碳60万吨，累计封存437万吨，相当于栽种3932万棵成年林木，实实在在削减区域温室气体存量，为吉林大气环境减负。吉林油田二氧化碳开发公司副经理邵光超：
5: 在油舱开采端，这是来自去油，让试验区原油采收率提升25个百分点，相当于新增了一座同等的规模的一个油田。在不新增土地勘探、不扩大地面开发占地的前提下，高效地盘活了地下的存量油气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土地的扰动、植被的破坏，守护推土地的一个生态根基。
3: 松原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办主任何进玲：
6: 召开强化服务助企发展座谈会，面对面了解企业的需求，点对点服务，精简审批流程，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助力企业快落地、快投产。
3: 省级改革统筹推进，基层创新持续落地。今年吉林市生态环境局推出生态环境点单式服务新模式，搭建小程序、线下专窗、咨询热线三位一体渠道，构建企业点单、部门派单、责任单位办单、服务对象评单闭环体系。磐石市一家食品企业遇到排污登记延续信息填报出错问题，线上提交诉求后，工作人员当日远程指导完成更正办结，大幅降低企业办事成本。磐石市快乐爱迪熊食品有限公司行政经理王雪：
7: 以前遇到系统问题，我们得挨个打电话或者跑大厅，现在的话点个单就有专人跟进，坐办公室就把事情办妥了，心里特别踏实。
3: 近年来，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出台环评改革十项举措，推动环评瘦身、融缺受理、审批提速、服务升级，建立全省重大项目保障清单，专人对接跟踪。2026年，全省3000多个5000万元以上重大项目无一例因环评延误。改革落地后，项目办理时限总体压减50%以上，每年1000余个项目可豁免环评办理，切实减轻企业前期负担。吉林省生态环境厅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处长张奇斌：
8: 我们将积极探索环评全链条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和数字赋能，推动环评、分区管控、排污许可制度有机融合，不断降低企业成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环评管理更加精准、便捷、高效。
0: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把实验室搬到田间地头，以种质创新为根基，用实打实的科研成果为建设农业强省注入科技动能。请听报道。
2: 在位于梨树县的吉林省大川经贸有限公司的高粱种植基地，一株株高粱茎杆粗壮，饱满的穗子迎风挺立。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的科研人员穿梭在高粱垄间，查看穗部发育状态，向基地管护人员讲解关键技术。
9: 自从咱们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啊来到我们基地后，带来了他们自主选育的优良高粱品种，同时还给我们带来了整套的标准化种植技术。
2: 今年，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承接了吉林省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项目任务，聚力开展品种技术创新，筛选特色专用优质新品种8个，研发了3项高产高效耐盐碱栽培技术，构建2套全链条标准化技术体系，在吉林省布局了12处百亩以上核心示范基地，实现示范区增产5%以上。
10: 经济作物产业技术体系啊，将持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全省经济作物的科研力量，推动良种良法配套示范推广，助力吉林粮食稳产增产。
11: 我们研发的这个高粱谷子绿豆等杂粮杂豆新品种的种植区域，包括吉林省、黑龙江和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啊，其中我们的高粱的品种的种植面积占吉林省的80%以上。
2: 近年来，省农科院作物资源研究所潜心种质资源挖掘、品种改良创新、优良品种示范推广，成功培育出吉杂159优质高粱、吉绿17优质绿豆、吉杂谷8号优质谷子等一系列优良新品种，让吉林黑土地不仅能种出高产粮，也能种出优质粮、特色粮、效益粮。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由长春、吉林两市联合承办。截至目前，赛事场馆升级改造与城市配套保障工作正按节点推进。请听报道。
12: 本届大冬会共设12个大项、93个小项，长春主赛区承担全部冰上项目及越野滑雪、滑雪定向、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等项目，吉林市分赛区承办高山滑雪、滑雪登山、冬季2项、单板滑雪及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 U 型场地等项目。国际大体联秘书长、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雷蒙德：
13: 我本人看到长春大冬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准备得这么好、这么完善、这么充分，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也和许多代表团团长聊过，他们同样印象深刻，都很期待在明年1月份来到长春。
12: 本届赛事场馆建设坚持节俭办赛，全部依托现有场地提质改造。目前长春5环体育馆改造完成90%，9月30号前将完成全部赛事功能改造，承担开幕式及短道速滑、花样滑冰任务。长春市滑冰馆改造完成93%，赛后可承办冰壶赛事。吉林省速滑馆改造完成92%，主副冰场制冰系统已完工。长春市净月潭莲花山雪场已完成场地优化，吉林市松花湖、北大湖雪场正按竞赛标准推进赛道及配套设施改造。 中旅松花湖度假区副总经理张鹏浩。
14: 我们加快了投资节奏，将完成剩余21万平米的雪道、一条缆车、5条魔毯以及综合服务大厅的施工建设。
12: 国际大体联首席体育官深圳。
15: 看到长春的变化是非常的巨大，不仅仅是城市面貌的变化，基础设施的提升，包括交通啊，包括酒店啊等等这些，包括这个软实力的提升，都是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长春目前的冰雪文化的实力，可以有能力举办像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同级。

0: 一样的这个世界大赛。
1: 硬件升级的同时，长吉两地代表团驻地抵离接待、交通、医疗、媒体运行等服务方案持续细化，赛时指挥、志愿服务、入境通关等预案也在加紧打磨。国际大体联主席雷诺艾德，
2: 2027长春大都会筹备组织情况很好，从中国的顶层一直到城市的每个市民以及志愿者，都对长春大都会投入了他们的热情，我们已经看到了一切都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
1: 9月17号，驰骋万里国道，同心共赴山河，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正式启程。发车仪式在吉林吉安与新疆阿勒泰同步举行，两地以国331为纽带，开启一场跨越山河的文旅交流与援疆协作之旅。请听吉祥新闻记者张旭言、王维从吉林和新疆两地现场发回的报道。
3: 这里是吉安市的滨江休闲广场，那参加此次活动的30辆车已经整齐列阵，那近100名车友呢也已经整装待发。
4: 吉林省大运通旅行社总经理董洪阳，
5: 希望通过这次活动吧，把整个这条沿线的那个自然风光，包括人文文化啊，包括那个乡村村落都走一遍，那对于我们以后在整个研发产品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个实践意义。
4: 吉林省自驾游与房车露营分会副会长贾百兴，
6: 通过车友交流、媒体传播，可以打通吉林和新疆两地文旅的沟通渠道，推动客源互送、经验互学。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旅游推广与对外交流处副处长热兹万古利卡哈尔曼，
7: 我们特别期待能够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加强跨省联动，共同擦亮 G331 自驾旅游 IP， 促进吉林新疆两地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4: 上午11时，随着一声鸣笛，车队缓缓驶出广场，沿国331吉林段一路向东。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长约1314公里，串联起长白山、鸭绿江、图们江、义善两江的自然人文风貌。车队将途经鸭绿江国门景区、长白山华美圣地、长白山北景区、中国朝鲜族民族园、房川村、龙虎阁等站点，最终抵达珲春渤海古镇。沿线将开展红色故事宣讲、朝鲜族非遗体验、边境日出观礼等一站一主题活动，让车友在行进中触摸吉林延边发展的脉动。吉祥新闻记者王维。
8: 这里呢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市500里风情广场，目前呢我们的车队已经集结完毕，稍后车队将与吉林同步启程，开启一段双向奔赴的自驾之旅。
4: 新疆文旅投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宣传营销中心负责人严鑫，
9: 促进了两地双向的交流和发展。这次的行程呢，我们是从阿勒泰市出发，穿过咱们的可可托海到清河县，再到咱们的木垒县，穿过咱们美丽的这个巴里坤草原，到达咱们的胡杨林，最后从哈密市返程结束。
4: 本次活动共有文旅推介官、网络达人、新疆与吉林媒体记者、演员等70余人参加，由24辆车组成自驾车队。活动期间，车队将沿着国331一路向东，沿途开展游客互动、文旅快闪、新疆特色文艺节目演出等形式多样的文旅推介活动。青年演员、京剧梅派青衣、国331最美边境公路吉林新疆双向奔赴自驾活动文旅推介官阿依奇热阿布利兹，
10: 让全国的朋友乃至全世界的朋友能感受到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看到我们吉林的美、新疆的美。
4: 新疆文化和旅游学校学生部主任童玲，
11: 国331这条最美边境公路风景壮美，我们将跟随自驾车队在各个点位用演绎展现当地独有的民俗风情。
12: 连日来，黄金博物馆展陈工作有序推进中。这座坐落于国334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将于9月19号开馆，迎接八方游客。请听报道。
1: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
13: 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11: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馆内设有历史篇和红色篇等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吉林章和互动章等四大专题陈列。通过室内展陈、历史史料以及矿洞体验，给予游客一个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地域性的观展感受。
13: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场馆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与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成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的重要平台，让黄金文化既有亮眼的金色颜值，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
14: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金风送爽，吉林迎来最美秋天。今年九月至十月，省九月十九号，黄金博物馆将在桦甸夹皮沟开馆，白桦之约、桦甸白桦节同步启幕。国三三幺最美边境公路双向奔赴，串联图门江、鸭绿江，一路五花山色。七大类金秋自驾新品线路发布，长白山等二十九家 A 级景区联动优惠。中秋国庆双节，全省近二百项文旅活动、十八项文旅新品等你体验。金色吉林，秋色正好，诚邀全国游客共赴这场金色之约。
12: 吉祥新闻消息，九月十七号，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前夕，第十三届吉林省农民文化季主场活动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乌兰花村举行。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文艺工作者、乡土文化能人轮番登台，歌曲、民族舞蹈、民乐合奏、特色曲艺轮番上演。整场演出荟萃汉族、蒙古族、朝鲜族等多民族特色文艺元素，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群众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同心庆丰收的浓厚氛围。马头琴齐奏万马奔腾，歌伴舞在希望的田野上，舞蹈圣舞草原、红太阳照边疆，歌曲美好新时代等节目接续上演，生动展现了吉林大地五谷丰登、民族团结和睦、新时代广大农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活动现场还开展了送民生读本、送农业科技图书、送书法作品活动，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多元文化需求。据了解，本届农民文化季活动一直持续到十月下旬，省市县三级联动，将组织开展文艺演出、展览展示、广场舞大赛等六百余场文化活动，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前，吉林省2026年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在长春启动，活动紧扣提升消费品质、消费维权年主题，以吉林特色伴手礼激活品质消费供给。下一步，省消协将不断创新完善消费维权与消费引导方式，更好满足消费者品质消费的需求。九月十七号，吉林省公安厅、长春市公安局、长春新区管委会联合开展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法治日活动。活动现场，长春北湖未来科学城公安网警筑起服务站同步启动。该服务站可为长鑫创股产业园内392家数字科创、人工智能等企业提供网络安全服务，实现企业不出园就近办事。宣传周期间，全省公安网安部门将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现场答疑等形式，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法律知识。
1: 今天的七三八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松、李月，监制刘小磊。
15: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6: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7: 王老伯突发疾病去世，因三个子女均声明放弃继承，王老伯的债权人老张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面对无人继承、无人管理的遗产，该由谁来担任管理人？素邦律师王春达。
18: 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或村委会担任。民法典第1145条，继承开始后没有继承人或者继承人均放弃继承的，由被继承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法典第1146条，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争议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遗产指定管理人是利害关系人对遗产管理人的确定有异议时，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由人民法院指定遗产管理人的制度。本案中，老张与王老伯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有权作为利害关系人向法院申请指定遗产管理人。王老伯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相对比较了解辖区内公民的家庭关系、财产状况，有能力担任遗产管理人，且权威性较高。而村委会是最贴近本村村民的一级组织，适宜担任本村村民的遗产管理人，故老张可申请法院指定民政部门为王老伯的遗产管理人。
1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博爱吉林，温暖同行，以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浸润吉林大地。本栏目由吉林省红十字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制作播出。
19: 8月12日，大唐科研总院东北院的员工谢东升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成功捐献了造血干细胞，成为吉林省第218例、中华骨髓库第23629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用自己的爱心为陌生人续写了生命的篇章。谢东升和公益的缘分其实早在多年前就已经结下，多年来他一直坚持无偿献血，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就会定期走进献血屋，至今已献血163次，献血总量51800毫升，获得3次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这份荣誉不仅是对他多年坚持的肯定，更是他爱心路上的一枚印记。2020年，一次血战工作人员的日常宣传，让谢东升第一次了解了造血干细胞捐献。他得知，现在有很多血液病患者只能通过造血干细胞移植才能获得生存希望，但很多人一直找不到配型相合的捐献者，只能在等待中消磨生命。听完介绍，谢东升当时就动了心，既然无偿献血能救人，加入中华骨髓库说不定以后还能救一个人的命，为什么不做呢？就这样，他留下了造血干细胞血样，正式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捐献志愿者。今年夏天，谢东升接到了吉林分库的电话，通知他和一位血液病患者配型初步相合。接到电话的谢东升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了下来。接下来的高分电检测、体检，他全程积极配合。在准备捐献的过程中，谢东升也得到了家人和单位的全力支持。在我们身边，还有成千上万的血液病患者在等待配型相合的造血干细胞，一次加入就可能给一个家庭带来生的希望。谢东升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救人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只要愿意伸出手，普通人也能成为别人的生命灯塔。 在这里我们呼吁更多身体健康的朋友能了解造血干细胞捐献知识，打消顾虑，加入中华骨髓库，像谢东升一样，用一次平凡的善举点亮一个陌生人的生命希望。来源吉林省红十字会，编辑楚婷，播音刘闯，初审郝自立，复审钟晓，终审赵敏。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0: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用信息沟通天地，用资讯点亮世界，距离再近一点，新闻更加鲜活。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悦人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0: 新闻有态度。
2: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0: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9到10度，其他大部分地区13到17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5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0: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1: 最近有网友在网上啊发了一个帖子，说9月14号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雷军啊，在上海大富贵吃早餐的时候被网友碰到了。那么店员回应啊，说他们一行4个人一共点了129块钱的菜品啊，都是非常有上海特色的。当天晚上雷军发布视频称啊，上海的早餐非常的丰盛，但是对于咸豆浆他直言说，哎呦，这个咸豆浆真的不行啊，真的是不习惯。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一下啊，您爱吃甜豆浆还是咸豆浆呢？就是不光是这个，你比如说粽子是蘸糖吃啊，还是蘸酱油吃啊？同样还有很多食物啊，我们也可以回想一下，在您的记忆里面，同样的食物，南北方有着明显不一样吃法的，还有什么能记得起来的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是一个灵魂的拷问啊，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还有黄斑变性等等好多好多的问题。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啊，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那所以说，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现在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大家关注的热点新闻。9月15号凌晨，南方医科大学广州白云校区有一名学生坠亡，引发了社会的关注。期间网上流传着各种真假难辨的消息，比如说学生坠亡原因与导师不愿意批假有关系，还有网传言论称导师压榨打压该学生等等。但是随后记者的探访证实这些均为谣言。聊天记录显示，学生父亲遭遇车祸之后，老师不仅相当关心这位学生，全程贴心叮嘱，还先后转了2000元以及20000元给其应急。当事人家属也表示希望网络不要再造谣，伤害我们家属和王老师。这些谣言啊，也迎合了常见的小作文偏好，精准地抓住了公众对于导师压榨学生、师生权利不对等等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绪点，再填入不批假、父亲母亲进 ICU 等一些非常冲击力的这样的细节，拼凑出一个足以激起愤怒的故事。可以想象啊，南方医科大学的那位老师，如果不是存有聊天记录的话，平时更加习惯电话沟通，那么他又该如何证明自己呢？他要承受多大的不白之冤呢？其实类似结构的谣言啊并不少见，比如说去年10月，有一名网红身穿外卖骑手的工服，哭诉说后悔没有好好读书啊，凌晨4点还要起来送外卖啊，每天跑10几个小时外卖等等一些悲惨的经历啊，描述自己啊，哭诉自己打造这个特别悲惨的人设。这个事儿也引发了当时很多人的关注，结果后来被证明这个就是摆拍的。那么这类事件虽然表现不同，但是内在的逻辑却是有共同之处，都是从现实中寻找灵感，然后再顺着公众已有的认知和情绪来编织故事。对于这些问题，平台对此啊应该及时甄别，对热度较高但是信源不明或者尚待核实的信息及时做出风险提示，降低推荐和推送的权重，避免未经证实的小作文借助算法推荐迅速扩散。与此同时，相关部门也不妨按图索骥，及时进行辟谣，敦促平台处理虚假信息，并对造谣者做出相应的处理。对于公众来说啊，我们大家自己应该怎么做呢？没有必要对那些符合想象的故事去特别的共情啊，一定要多一份警惕。越是让人一眼愤怒，让人产生啊果然如此之感的信息，越是不妨先问一句，这信息的源头在哪里呢？有没有证据呢？会不会是编造的呢？会不会是摆拍的呢？少一点先入为主啊，多一点等待和求证。还是那句话，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啊，既是对事实的负责，也是避免无辜者被卷入舆论的风暴，情绪被流量收割的必要的克制。

就猜到了啊，大家一定是非常关注，不是社会热点，是关注身边那哪嘎了啊？他去八仙岛了，不是那不叫八仙岛，那叫蓬莱。

莱阁，蓬莱阁那边叫长岛，反正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哈。其实他就在听节目呢。说到这豆浆，你看郭富明向大哥说了，说豆浆那当然是甜的呀，喝咸的那你真是咸的呀，你就真是咱们平常说那句话，你说你咸的呀，你就是北京的豆汁儿吧，说抿了一口让我记忆一辈子，令人怀疑人。豆汁儿我也尝过，我喝了那一口之后，这后面半个月几乎没好好吃过饭，就冲脑门那个味儿啊，什么味道啊？咱们东北人可能，对，如果是家住平房，就是尤其是养猪的这样的，用剩饭剩菜养猪的有一个大缸，我小时候有这样的装置，就是家里的剩饭剩菜都往那大缸里倒，那叫泔水缸，然后差不多的时候就给猪吃，那个泔水味儿。就是那样的豆浆味儿。当然我在北京跟北京的朋友说这个事儿的时候，人家说我抨击他。哎，梅子也关心说早上好啊，可劲睡觉了，我们也一样陪伴你，别孤独。非常感动，非常感动啊。可劲也在陪着，跨越时空的陪着我们。哎，你别说，果然有一个是我想象中的答案。那莫文说了，说只喜欢原味，啥也不加，豆浆嘛就得这么喝。然后又后缀一句，可劲老师今天没来啊，他喝豆浆去了，他在纠结喝甜的还是喝咸的，然后一直拿不定主意，然后说你先上节目，我把这豆浆喝完再去。

0: 错，大哥跟我的观点一样，豆汁儿就是该这味儿啊，上脑啊，冲脑仁儿啊。可琳呢、啊、今天这个话我听你这个话比较顺耳啊啊，具体内容咱就不说了啊，
1: 要不要停一下
0: 主播。哎，黄金屋说，一个人主持节目辛苦啊啊，祝大家节日快乐。不辛苦，我其实如果不来的话我心里太苦了，不来我就觉得跟大家隔着很远，就是连不上了那种感觉。

吧，再说一个让大家感觉颠覆三观的事儿啊，就是一个广告啊。你说一说这些年翻车的广告，大家是不是掰着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不够用了啊？好多的广告前赴后继的翻车。今年啊，就是最近又有一个广告，咱不说翻不翻车吧，确实在挑战我们的认知。三九胃泰有一个广告啊，大标题写着求你们中秋别团圆了，当然他这个你们打了个引号，但是这个话让人看一看确实是感觉很反感。你想干什么让我们中秋别团圆？来仔细再一看，这惯用的手法，大字儿写的是求你们别团圆，那下面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字儿，说一家人过节就要整整齐齐，但是有些时候在胃里团圆对胃可不好啊。原来这个广告中的你们是指伤胃的食物组合，而不是亲朋好友。可是这样的设计是不是有点太鸡贼了，对吧？先用别团圆这种背离朴素价值观的话来撩拨我们的情绪，然后又用隐藏在大家看不清楚的看不见的小地方的小字儿把大标题给圆回来啊，显示我说的是这样的正向的啊。其实这不就是惯用的这种免责手法吗？你说这样做啊，确实注意力有了，这逻辑也闭环了，但是我觉得只有咱们公众是被玩弄了。

其实这已经不是三友胃泰第一次这么做。今年七夕，这家企业的营销团队也曾出过类似这样的广告，说劝你们和平分手啊，看似在说情侣，但是又用同样用小字儿来说了一句，把商业的食物给分开吧。相似的套路一再上演，说明品牌方他们尝到了甜头，这是他们的流量武器，是他们的这个，哎，就是用咱们东北话说得关瘾儿了啊，没人拦他一下，没人给他当头一棒。那么当下啊，我们都知道各个行业确实越来越卷，企业叙事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由此就催生了五花八门的营销套路，越界玩梗啊，撩拨情绪啊，碰瓷儿流量，不一而足。但是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尊重朴素的常识，不越界表达，不强行嫁接伦理议题，站在大众视角而非小圈子视角，才是企业正确的营销之道。你看我们每天也聊话题，但是我们觉得大家的价值观都非常正，三观非常正，像这样的东西拿到我们面前，我觉得如果我之前吃他的药觉得他的胃药还不错，那么你这个广告放到我面前，我从此对这个企业，对这个药品，对这个产品就产生了强烈的生理性排斥，就是一看他我就讨厌，就恶心。

莫说的对，标题党啊，就明显他就是标题党，对吧？后面有一个非常小的小字儿。哎，大哥又给总结了一句，说孤独寂寞冷。什么叫孤独寂寞冷啊？答案来了，此时此刻小东你就是这个样子的啊。哦耶，我怎么感觉后面还应该有几个字儿？什么寂寞冷沙洲啊，孤独寂寞冷沙洲，对，孤独寂寞，然后可静在喝豆浆，喝完豆浆还要喝砂锅粥，组合起来就是孤独寂寞冷沙洲。

再跟大家说说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现在啊，有很多城市在逐步放宽落户的政策，比如说在深圳，既可以按照社保积分排队入户，也可以按照人才引进直接核准入户。然而有一些不法分子却盯上了这些好政策，打起了歪主意。前不久，深圳警方打掉了一个以代办职称落户入学为幌子的诈骗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51名，涉案金额超过了1000万元。警方提醒大家啊，资质评审、政务落户依规办理是唯一的途径，投机捷径皆是陷阱，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还有啊，也是警示大家，最近这个浙江宁波的12岁小女孩小文啊，遭遇了连环骗局。据了解，小文在某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捐款的帖子，称只要捐款就可以返现。完成捐款之后，客服却以未成年人不能捐款，需要办理退款为由，要求小文使用家长的手机扫码，并且威胁如果不配合操作，账户将被冻结，还会受到处罚。小文先后两次扫码，却并没有收到退款，反而支付了2笔款项，一共是16598元。警方追踪发现，相关金额随后流入一家电脑商城，购买了一些电子产品。警方联系快递公司紧急拦截，对订单申请未成年人退款。商家收到退回的货品之后呢，将款项返还给了受害人。这是一个小女孩啊，她的认知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家长啊一定要及时去沟通啊，说我们平常要关注孩子的思维动向，还有她的生活习惯。对于这样的事情，家长应该作为一种常识跟他说，你不要害怕啊，就有什么情况告诉爸爸妈妈。

觉下面这个新闻应该是说给我听的。话说49岁的张先生经常熬夜到凌晨，几天前凌晨1-2点还在刷手机的他，突然右手感觉无力，送到医院溶栓治疗之后，医生发现啊，这个张先生虽然看起来很正常，但是在完成一些简单的指令的时候仍然存在反应迟钝、执行能力和记忆力下降等一些问题。医生介绍说，张先生患的是血管性痴呆。血管性痴呆，医学影像显示其这个白质病病变非常严重，这个脑萎缩程度与年龄极为不称。他只有49岁，但是你说他是一个80岁的脑子也是可以相信的。医生提醒啊，说这个脑血管疾病不是老年人的专属啊，高血压、血脂异常、糖尿病、吸烟、熬夜、酗酒都会增加血管损伤的风险。也跟我一样有着这样熬夜的，或者说经常不好好睡觉的这样的人啊，一定要警惕了。就是我可以相当于现身说法吧，就是我的生活习惯确实不好，作息不够规律，这方面应该跟这个平台上各位老大哥老大姐学习啊。下面关注一下我们的健康，我们生活规律啊，养成好习惯，也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时常保养啊维护。如果您总觉得腰酸腿疼，这个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哎，那很多人就说了，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啊？不对吧？其实没错，这是您压根儿就没有把这个钙啊给补到骨头里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这个维 D 维 K 软胶囊啊，就是3合1啊，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不同于这个普通的钙片，每粒儿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添加了 D3还有 K2，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中秋国庆双福利，钙加 D3加 K2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仅38，精准补钙立省110，只有咱们节目才有啊！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千万别等到这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才想着吃，趁现在只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这活动国庆假期就全都结束了啊，抓紧时间。还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大家推荐，那就是26年的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啊，开展了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订购就送您78元中老年加强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免费体验试用一下。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609-2166。中老年朋友经常眼睛疲劳、干涩发痒，出门吹点风、见点光就胀痛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了大雾一样，手机电视都看不清，那一定要尽早干预治疗。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10几种珍贵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作用更加直接，贴完之后眼睛温润舒服，看东西更明显的清晰了。全国好多的听众、好多的用户都在用，大家尽管放心，早点改善眼睛问题，现在就拨打400-609-2166订购，当场就送您78元中老年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音质特别好的收音机，一台能加入

出院第二天，老人突然高烧至40度，浑身酸痛啊，烦躁，躁动不安，意识也开始混乱。送到医院之后，确诊为急性爆发性痛风，诱发全身这个无菌性炎症风暴，而罪魁祸首正是那碗浓浓的汤和补品。补大劲儿了也不是个事儿啊，补的方法不对也不行。那么医生提醒大家啊，这个长期痛风史啊，慢性肾病，术后务必要警惕。大病恢复期应该清淡饮食，切忌短期内集中大量恶补。

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吃着没有负担的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这沙琪玛啊，松松软软的，咬一口满都是这个山药的清香，还有坚果的脆爽。饿了您来两块，既能垫肚子又不腻歪啊。这个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吃。独立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遛弯啊，平时在家看电视啊，醇香解馋。晚上饿了您来上一块，方便又美味。如果孩子来了，给他当个小零食，那也是再合适不过了啊！买三盒送三盒，到手六盒，整整四斤八两，只要99块钱。这可是咱们节目专属的特惠，数量有限，只有50组。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微信公众号回复666也能点击链接直接下单。其实本来时间不太够，但这个新闻一定要跟大家说啊，看着我想笑。说据大象新闻报道的消息说啊，这个浙江金华8888元一晚的猪颈房引发了热议。你没听错啊，这个猪颈房的猪就是二师兄那个猪。这个房间呢，它是紧挨着猪圈，住一晚还送一头价值6888元的两头乌啊。两头乌是一种猪啊，很有名的两头乌，就是脑袋和屁股都是黑的，中间是白的，有点像熊猫啊。这个猪颈房它是位于浙江金华市，这个有一个叫什么，反正是一个牧场里面啊。这个两头乌又叫熊猫猪啊，一头熊猫猪能出100多斤肉，价格是普通商品猪3到4倍，那算下来这个实际房费约是2000块钱。这账能这么算吗？所以有网友在下面跟了留言，非常热闹的聊说，这你什么叫猪颈房啊，它也不是什么这那的，那不就是卖猪的吗？卖猪的客户到这儿来了，安排你住，跟猪住隔壁，你可以看着哪个好，哪个活泛，哪个胖。好吧，我们再回顾一下啊，昨天下午1点啊，健康先行乡村振兴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了双阳社岭街道。这次活动呢，邀请了吉林大学第三医院耳鼻喉专家团队，还有吉林省人民医院消化科专家团队，长春骨伤医院骨科专家团队，还有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眼科专家团队，4家医疗机构，涵盖了耳鼻喉科、消化内科、全科医学科，还有肿瘤内科、感染科、骨科以及眼科，全方位为咱们居民开展免费健康义诊服务。专家现场一对一问诊，阅片答疑，专家组团来义诊，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哥问说，这沙琪玛，你们说的这沙琪玛是四斤八两还是半斤八两啊？四斤八两是重量，半斤八两是平价，您品，您细品。时间也到了啊，8:03了，这个赵恒他们在外面催了。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即时即品，咱们下周一再见。